0: 重演全球能源供应中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川普在19号也接受了美国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简短的电话采访时说，对于伊朗宣布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一事，毫不在乎。
2: 有一位熟悉政府内部讨论的美国官员就透露，美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战事，但是在扩大军事行动上将会受到多重制约，包括防空和远程弹药的库存日益吃紧，并且受到战损影响，向中东地区快速增派更多部队和飞机的能力也受到了限制。
1: 接下来看到是巴林的内政部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也发文，20号凌晨的0:05，当地拉响防空警报，也敦促居民要保持冷静，并前往就近的防护场所。
2: 伊朗在19号的当天继续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袭击，科威特和约旦均报告拦截了敌方的导弹。科威特指控伊朗再次袭击了境内的一座发电以及海水淡化厂。
1: 同一个时间点，现在多方都加大了斡旋的努力。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卡塔尔已经提出了一项新的停火协议，但美方同意的可能性很渺茫。
3: 伊朗军方19日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密集轰炸。科威特军方19日通报称，其防空系统当天拦截敌方导弹与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电力部门同日表示，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伊朗打击，并引发火灾，导致大量发电机组受影响。当局已启动应急预案，维持电力系统稳定运行。这已是科威特在3天内第3次遭到类似袭击。约旦首都安曼当天也响起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表示，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伊朗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南部偏远地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便有网传视频显示，伊朗17日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时，有1枚导弹命中地面设施，并引发巨大爆炸。此次袭击造成2名美军士兵死亡。约旦外交部19日召见伊朗驻安曼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伊朗持续对约旦领土发动无端袭击，以及针对约旦的挑衅性和煽动性言论，要求伊朗立即停止所有攻击行动。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9日分别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安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以及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敦促各方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据以色列第13频道报道，卡塔尔提出一项新的停火方案，即美国停止打击伊朗，以换取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2条航道，为期10天。有美国官员称，美方同意这一方案的可能性很低。此外，有消息人士透露，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的邀请，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0日将率领高级代表团前往伊斯兰堡，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预计双方将讨论双边合作及地区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布声明称，拦截4艘企图违规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其中2艘船只发生事故被迫停航，另外2艘在警告之后放弃原定航线。声明指出，4艘违规的船只在美方支持下采取行动，无视伊朗海峡管控基地的多次警告，故意关闭导航系统，试图从危险的水域驶离海峡。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军就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其控制之下，唯一安全的通行路线是伊方指定并且公布的航线。伊方重申，在未获得协调与许可的情况之下，任何石油、天然气及化肥等物资均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方同时警告，任何受到美方误导而擅自闯入危险水域的船只，必将面临严重的安全事故。
1: 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我们的记者最近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阿曼穆桑达姆半岛发现到，曾经很繁忙的海上通道现在也显得格外安静。
4: 我现在站在海塞卜的海边，这里就是全球航运最重要的咽喉之一霍尔木兹海峡。 但是来到这里呢，我的直观感受不是船很多，而是船真的太少了。现在海面上能够看到的就是几艘当地的木船和一些快艇，完全呢看不到任何大型的商船或者是游轮。那么就在16日，一艘游轮就在海塞浦附近的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的位置呢，遭到了不明抛射物击中，大概呢就是在我身后这个方向十几海里的地方。穆桑达姆是阿曼的一块飞地，位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今年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前，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国家出口的原油和天然气也大多需要经由这里进入阿拉伯海，再运往亚洲、欧洲等全球市场。美伊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并且拦截违规穿越海峡的船只。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急剧下降，穆桑达姆附近海域显得一片寂静。那么海上的变化并不一定总是惊心动魄的，消失的集装箱货轮，不再前来的游轮，以及加强巡逻的海军，都是这里局势变化最直观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贸易来说，海塞浦这里的船只越少，就越能够代表国际能源供应和世界经济可能又面临更多的风波。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海塞浦报道。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披露，伊朗在战争爆发之前已经针对美国和以色列可能采取的多种军事行动制定了预案，甚至包括了最高领袖遭到袭击之后的应对方案。
1: 他同时也说，对方之所以能够精准地掌握多场高级别会议的信息，或许已经显示伊朗的安全体系可能存在漏洞。
5: 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战争与停火等重大决定由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综合评估，军方、外交、安全、经济和财政部门分别判断军事的承受能力、民众生计、财政状况以及国际环境。他透露，伊朗批准与美国谅解备忘录前曾经举行一次长达18小时的会议，而此前停火决定更是在严峻的安全环境下做出，当时无法召集全体委员集中开会，只能通过多个小规模会议讨论并汇总意见。阿拉格奇称，伊朗战前已经研究了美国单独袭击、美以联合行动、基础设施遭打击等多种情境，其中最极端的情况是最高领袖遭到袭击。由于与会者不愿意直接说出这一可能，相关预案被称为110方案。

0: اصلا ما غافلگیر نشدیم، اصلا برای همه چی آمادگی داشتیم.
1: 不过阿拉格提也承认，战争期间，情报部门、国防机构和外交机构的多场会议在接近同一时间遭到袭击，说明对方可能掌握了重要内部信息。他认为，这种安全漏洞不仅可能涉及人员渗透和情报外泄，也可能影响伊朗的决策过程以及国内舆论和心理环境。
0: مهم به نظر من اطلاع داشتن اونها از این جلسات و این شاید یک حفره امنیتی که وجود داشته و هنوزم احتمالاً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حالا نیروهای امنیتی دنبال هست و من معتقدم این حفره امنیتی فقط در نفوذ و گرفتن اطلاعات نیست، در جهتگیری به تصمیم سازی ها هم گاهی هست و از اون بدتر در جهت دهی به فضای روانی ما هم هست. اینا دیگه سر بسته.
1: 阿拉格西表示，美国曾误判，只要打击伊朗最高领袖和部分高级官员，伊朗就会失去抵抗能力。但伊朗官员在战争期间，即使面临会议和通话随时可能遭袭的风险，仍未退让，也拒绝以经济利益交换放弃铀浓缩。 他还透露，自己曾两次进入防护隧道，并与外交部副部长留守外交部，同时每天乘车在城内移动，以降低行踪被锁定的风险。阿拉格提称，美国曾告诉部分地区领导人，再坚持一个月，伊朗的事情就会结束。其中一名地区领导人甚至威胁对伊朗动武，伊朗随即警告将直接开战。
2: 并持续打击该国目标，但他并没有点名相关国家。他还说，如果伊朗早10天接受停火，部分高级官员和重要工业设施或许能够得以保全。凤凰卫视李瑞正、凯穆森、德海兰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在一场军事会议上说，以军正在密切地关注伊朗局势发展。当天监测到伊朗向约旦的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的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
3: 扎米尔还说，以军已经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19号的下午发表声明，在监测到了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之后，为了要防止导弹的碎片落入以色列的境内，以军发射了多枚防空拦截弹，有一些的碎片落入了邻近约旦的以南部地区的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
2: 另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号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将会遭受以色列的全力打击，又称已经对美国可能改变以色列的政策做好了充分准备。
3: 同一天，伊朗向约旦的港口城市发射一枚导弹，随后被以色列与约旦的防空系统拦截。这是自4月多方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首次动用铁穹系统应对来自伊朗的空中军事威胁。但导弹并没有进入以色列的领土，也没有造成伤亡。截至目前来看，以色列方面还没有释出对这一次发动军事反击的信号。 但随着美伊再次的爆发冲突，以色列多次警告，如果伊朗攻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加入美国针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上贴文，呼吁共和党应当把伊朗加入对俄制裁法案当中。 对俄制裁法案是由已故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推动，针对俄罗斯的一套广泛二级关税及制裁法案。 特朗普在贴文上也说，把伊朗加入对俄制裁法案是格雷厄姆生前想做的，本来势在必行。而对俄制裁法案获得了国会两党超过60名的参议员联署支持，核心内容就包括对于购买俄石油的国家征收高达100%的惩罚性关税，以及对俄国防、金融还有能源部门及其影子舰队实施制裁，是一套广泛的二级关税及制裁法案。 有分析说，随着美伊冲突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以来，现在特朗普是这时候要求将伊朗纳入对俄制裁法案，将这一部的法案升级为美国同时对付中东与东欧地缘政治对手的超级经济武器，加强对德黑兰施压。
2: 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当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

0: 三方框架协议。根据中东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21号在白宫会见奥恩，这将会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的元首首次访问白宫。
1: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是大跌10个百分点，到达了41%。稍后见。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乌双方19号继续开展激烈的攻防，乌克兰基辅市遭到了自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的晚间，造成了1死17伤。俄军拿下了丁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沃利诺耶居民点。
1: 另外一方面的乌军则继续的远程打击俄境内的油库以及黑海和亚速海的俄方油轮，打击俄方界影子舰队出口石油。
2: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2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2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2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丁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2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及周边地区便造成至少1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显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应付俄军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重点针对俄燃油供应设施。俄西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遇袭发生大火，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黑海的3艘油轮。乌国家安全局表示，遇袭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2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公布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俄西部集群指挥所的视频。格拉西莫夫就表示，俄军第三集团军突击部队距离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已经不到5公里的距离。
3: 上周六，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集群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乌军堡垒在战役已经进入到攻坚的布局阶段，俄军第三集团军正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作战，乌军第二道防线节点列宁纳村已被俄军控制，舍布琴科、克拉斯诺亚尔斯科耶和斯韦特列的攻坚战也已经接近尾声。在斯洛维扬斯克右翼的红利曼城区，俄军第25集团军各部队正在完成对红利曼城的最后的巷战。当然有很多的专家表示，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再往北，乌军已经没有什么退路可走，因为这些地区是一些非常平坦的丘陵的地带。本台记者观察，现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局势每小时都在变化。据熟悉局势的俄军消息人士透露，截至发稿时间，堡垒带核心松脂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的城内已经有零星的俄军渗透分队活动，这也使得俄军能够以最大的精度打击已识别的城内目标，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平民的风险。据悉，目前在这2座城市内仍然有数万名的平民百姓。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乌守军防御工事坚固，但是其工事的配置也不均匀，而俄军松脂城战役企图决心坚定，80%至85%的一线攻击部队齐装接近满员。目前俄军已对红利曼城进行最后的清剿，这将可能强渡北顿涅茨河，并建立对松脂城攻击的桥头堡。那么这也可能将是松脂城战役俄军的布局到位后的信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松脂城战区也将可能成为最热的战火地区之一。凤凰卫视罗宇光、伊万·奥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外相崔善基19号举行会谈，并且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高度评价。
0: 克宫新闻处周日对外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朝鲜外相崔善基举行了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了朝鲜领导层和人民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提供的帮助，并强调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在战场上协助俄军的朝鲜军人的功绩，他们也被授予国家奖章。此外，普京还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转达了热情问候，崔善基则表达了感谢，并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近期已确认将继续奉行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方针。今年四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向朝鲜人民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英勇军人颁发了国家奖章，普京也在早前感谢平壤为打击新纳粹主义所做的贡献。俄罗斯舆论也高度肯定当下的俄朝关系，视其为应对西方压力的同盟级战略协作，并公开赞扬朝鲜军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贡献。舆论认为，此轮关系巨变是俄乌冲突长期化的结果，属于权宜性的应急之举。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到41%，不支持率则是上升到了44%，已经超过了支持率。
1: 日本朝日新闻所做的全国性电话民调则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从60%下降到53%，而不支持率从27%攀升到了35%。而另外一方面，受访者被问到他们是否认为自民党力推的皇室典范修正案是否得到公众的理解的时候，24%的受访者说没有，而且应该说24%的受访者说是有感觉了，那60%的受访者则说并没有。
0: 另外，19号再有大批的日本民众聚集位于东京的国会前，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主办方就称，当天大约有25000人参加了集会。民众反对修宪、扩军及高市政府政策，也批评高市早苗近期发表的不谨慎言论，使得中日关系恶化。
4: 是日本东京国会市场门口，除了在这里还是在举行大规模的反对高市政府的集会。他们的年龄层呢非常的多元化，有白发苍苍的老年人，还有推着婴儿车的中年人，也有大学生。在这里他们反对修改宪法，反对战争，也反对高市政府。
5: 主办方称，当天约有25000人参加了集会。东京气温超过30度，不少参加者在酷暑高温下手持标语反对战争，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扩军，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
6: 戦前、昔の日本に近づい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印象を与えるようなこうまああのその法制度を進め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ので、そうです。まあ憲法改正にまあ動こうとしているところもあるかと思いますし。
7: 防衛っていう名のもとに軍事力をっていうか武器とかね、その辺を増やしているのが、でそれを税金で本当に憤りを感じてます。
8: やっぱり戦争反対ということと、あの子どもたちにね、これから今の前の過去みたいなことは経験させてない、させたくないです。
5: 除了反对修改宪法、增加防卫开支，现场也有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令中日关系恶化，也影响到日本国内的经济和民众生活。
9: あの不用意な発言があって、あの関係が冷え込んでる。もうこれはもう純粋に政治家として不適格な、全くいらない発言をして、国と国の関係を悪化させて、日本に暮らす人たちのあの暮らし。もう悪化させていますよね。当然あの経済も冷えましたし。
5: 有受访民众对高市政府的安保政策提出质疑，认为日本政府渲染台湾问题是扩军的借口。
10: なんか本当詐欺師が国を乗っ取っちゃったみたいな感じがして、もうちょっとたまんないですね。まあアメリカ軍が台湾を守るために出兵して、それをだから、集団的自衛権を使って日本の自衛隊が、なんかまあそんなことアメリカはするわけがない。
11: 距离日本国会闭幕呢还有1周左右的时间。今天在这里啊，虽然是周日，

0: 全场只有两次射门，而射正更是一次都没有。幸好守门员的表现很出色，最少八次扑救，让阿根廷90分钟保持不失。但补时三分钟，恩佐累积了两面的黄牌被罚下，阿根廷在不得不在这少一个人的情况之下进入加时赛。加时赛第106分钟，费兰·托雷斯禁区接应传球，劲射破门，而结果西班牙终于打破了僵局。之后阿根廷奋力的反扑，但始终找不到入球的机会。最终西班牙是1-0胜出，继2010年之后第二次赢得世界杯冠军。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场哨声响起，本届赛事的射手榜正式的尘埃落定。法国队前锋姆巴佩是以实力进球领跑射手榜，成功摘得世界杯金靴，而阿根廷的队长梅西则是打入八粒进球，位列射手榜的第二位。英格兰队的中场贝林厄姆、挪威前锋哈兰德均打入七粒进球，分列第三和第四名。
0: 在关注信报有一个报道说，这美国总统特朗普旗下的媒体公司计划下个月要推出付费的应用程式界面，也就是 Truth API 的服务，也让订阅的用户可以更快看到他在自家的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表贴文。据报每个月要收费高达$100,000，另外签约三年的话，每个月收费就会降到$60,000的计划。被民主党的国会议员批评，这根本就是滥用职权、明目张胆的贪污牟利又一个计划。正如特朗普媒体代理行政总裁在声明中当中提到说，市场已经感受到了真实社交的贴文牵动。
1: 消息人士也指出说，对从事高频交易的券商而言，取得 Truth API 资料至关重要，即使在速度上优先几秒钟获得关键的消息，也可能会从交易上来获取丰厚的利益。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资深民主党成员沃伦就形容，这是利用总统职权牟利和让华尔街赚大钱的计划，令人发指，与美国大众没有或是任何的好处。
0: 马上回来关注的是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之后，有上千名的居民被转移，待会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继续要看到是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之后，当地也采取分散的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疏散周边的居民。
4: 山体崩塌事发地周围有不少民居，目前本地已经疏散转移了1100多位周边民众，其中约800人被安置在周边10家酒店，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和基本医疗服务。有医疗队医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特别关注解决长期病患的用药问题。
5: 有一个张女士，她就是在初步就是我们了解到，她就是没有带她的相关的药品，高血压的药以及糖尿病的药都不是我们常规备用的这些药品。我们做了登记了之后呢，就及时的下来找了这个汉家社区的那个

0: 服务中心的任医生，然后电话联系之后就给他补充这些药品。
1: 医生也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不少人需要心理疏导。
0: 主要是就是这个事发很突然，而且我们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震惊，而且他们就是近距离的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邻居哈、就失联这种情况，他们一时之间还不能接受，因为就是自己的家嘛，不能回去，所以说他们就是心里面就是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2: 安置点的志愿者告诉我们，部分受灾民众在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有的人准备返岗工作，也有的人主动投入到了志愿者的队伍。
3: 今天我们去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那个，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去工作了，就是一边还要工作。他说我们总要靠自己啊，不能老是靠政府啊，这样子就很感动，知道吧？甚至在我们的现场有两个志愿者，他们自己也受灾了，也是在那里安置，但是他们自己也在当志愿者，一直在那里搬。老百姓他自己要自救，同时呢依靠政府啊，党和政府的一个帮助，还有社会人士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大灾大难虽然它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也凝聚了我们彭水人，也凝聚了我们全社会的这样一个力量啊。所以我觉得很快就会过去的，会越来越好。
1: 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重庆彭水报道。
4: 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事故的救援工作仍然在持续进行当中，那更多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
5: 若欣早。
6: 早上好，主持人。
5: 若欣，在你背后有一长串的这个机车在排队，他们是在等待做些什么？刚我们整理一下，因为现在志愿者越来越多了，你最新的观察。
7: 那边上不能给摩托车，抓紧开始走。
6: 好的。那本地的天气这两天持续放晴，前线的救援工作也在紧张有序的推进。我现在在距离崩塌核心区域大概800-900米的位置，可以来看一下，我身后有不少的志愿者，他们开着摩托车在集结，这条集结的队伍一直延伸到了马路的尽头。那他们在这里待命，有什么需要的物资呢？工作人员会安排他们送往，有时候他们也会接送前线的人。那彭水这一次我们知道崩塌点使得这一次的作业面积非常的狭窄，道路空间也很有限，而摩托车的特点就是体型小，更加的灵活，他们可以穿过这些大型的作业机器，最近可以到达距离崩塌核心区域的100-200米。那刚才也有志愿者告诉我说，他们都是附近来的居民。那今天是本地是早晨的工作日，那他早上6点钟就到了这里，目前他刚才还在这里，现在已经出发了，这个应该是他运送的第三趟。那我刚才还注意到这边的这个搭建起了一个临时的骑手调配点，这里随处可以拿起一些，比如说我刚看这个是藿香正气口服液，还有一些牛奶啊、面包、能量饮料，都是对他们这个现在骑手的一个补给，保证他们的体力。还有在我身后，我注意到，你看镜头麻烦给到前面，这里有一个这个针对于摩托车手的维修点，可以免费在这里维修车辆。那这些帐篷虽然都是非常简易被搭建起来的，但是就是这些细小的保障对前线的工作效率有了非常大的提升。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5: 好，再谢谢若欣的最新连线，谢谢所有前线的志愿者们，
4: 谢谢你们。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立法会议员19号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指出，此次活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议员们了解国家最新发展情况。
8: 全体香港立法会议员19日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活动。出发前，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于香港国际机场会见传媒，指此次考察是回归以来的历史性活动，意义重大。
9: 今日早上，立法会议员呢系将分别呢系乘坐两班嘅飞机前往北京，开始我哋一个星期嘅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呢一次呢系香港回归以来，立法會一眾議員咧係首次歷史性咁去到北京咧係參加係研修考察活動，意義重大。 立法會咧係衷心感謝中央悉心嘅安排，以及特區政府全力嘅支持。我哋係滿懷期待，一定會用心研修、認真考察。
8: 李慧琼表示，此次行程豐富，除了拜訪中央港澳辦等重要機構，也會參加一系列專題講座，與專家學者交流，了解国家最新情况，课题涵盖国家最新发展的指导思想、五年规划的制定、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国家法律体系等发展，还将实地考察包括新智生产力、人工智能、航天航空及讯息技术应用等领域，也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基层治理、公共服务及历史文化保育等。李慧琼表示，相信此次研修考察会为立法会工作奠定好的基础，未来会更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9: 现在咧系一个好好嘅时机，让到议员们咧可以亲身了解国家最新嘅情况、国情国策，让我哋咧亦都系可以借鉴国家经验，让香港咧发挥得更好。尤其是係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方面呢，相信呢係更有幫助。
8: 鳳凰衛視徐普秋香港報導。
5: 第36届的香港书展也吸引了不少的海外参展书商加入，有首次参展的阿联酋出版商代表指出，希望借此机会搭建文化与出版交流的桥梁，进一步开拓香港等新市场。而这届书展更吸引了大型电子书平台以实体的形式来参展。阿联酋出版商协会代表说，现场参观的人流里头是非常理想的，而且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带动销量，而拓展合作，提升阿拉伯的文化曝光度，预计在明年将会扩大规模，以更大而且更丰富的阵容来继续参展。书展期间，香港贸发局安排了多场商贸配对，协助海外的参展商与各地发行商进行洽谈，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国家跟地区。同时今年书展有电子书是以实体的形式出版，吸引大型的电子书平台参展。有电子书的这平台读者亲临现场后说，再次感受到了纸质书的魅力。
4: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股三大指数上周全线收跌，费半指数重挫，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股三大指数在上周全线收跌，而美伊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推动了国际油价大幅走高，而宏观风险也因此上升。展望本周来看的话，美股财报季进入了高峰期，谷歌、英特尔等科技巨头将会集中公布业绩 ，AI 的资本开支指引继续成为市场焦点。
1: 虽然美国六月通胀数据意外降温，但中东紧张局势重燃，推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周累计大涨约15%，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也加剧了投资者避险情绪。美股主要股指上周全线下挫，道指跌近1%，纳斯达克指数重挫接近3%，标普500跌超1.5%，费城半导体指数则全周下跌接近10%，是去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芯片股成为抛售主力。本周美股财报季进入高峰期，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将于美股周三盘后公布季度业绩，特斯拉、英特尔、德州仪器也将陆续公布业绩，对近期波动剧烈的芯片股走势将产生关键影响。经济数据方面，周四将公布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周五将公布七月标普全球制造业与服务业 PMI 初值。此前美国 CPI、PPI 通胀数据均不及预期，本次 PMI 将验证美国经济能否延续近月展现出的韧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上周亚太股市剧烈波动，更是迎来了黑色星期五，但是港股仍然守住涨势，连升第三周。上周港股市场在环球市况一片的波动当中成为了避风港，恒指连续四天温和上升，一度重新站上了25000点的关口。虽然周五全球科技股出现抛售潮，拖累亚太股市重挫，港股也不能幸免，终止了连涨的记录。但是总计全周，恒指仍然是累升387点，收盘报在了24562点，升幅1.6%，是连续第三周上升。展望本周，市场重点关注中国一年期及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谷歌、特斯拉等美股大型公司财报也将会成为市场焦点。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9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19号的晚间7点，也就是香港时间20号的7点，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声明提到了，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用意是要进一步的削弱伊朗对于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
2: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当地时间20号凌晨所发布的消息，有军方向办公室通报，阿曼的海滨村落库姆扎尔西北方向的8海里处海域有一艘船只起火，尚未核实起火的原因，建议过往的船只要谨慎航行，并且报告任何的可疑动态。
0: 再看到七国集团外长最近就这苏丹局势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冲突双方立即停火，并且要求快速支援部队，停止危及平民安全的军事行动，同时也呼吁各方重返谈判。
3: 声明指出，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近日围绕北科尔多反州首府欧巴伊德激烈交战，导致当地人道局势持续恶化。七国集团和欧盟要求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保障平民安全及人道援助畅通，并确保人员安全撤离。
4: Albaid is very strategic because it's, you know, the capital of North Kordofan, and controlling it will allow you access to places like Khartoum, but also, you know, it's a link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Sudan regions, and, you know, controlling that allows you to contain supplies, move supplies all around Sudan.
3: 声明还呼吁所有外部势力停止向交战方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并建议联合国安理会将目前针对达尔富尔地区的武器禁运扩大至苏丹全国，以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
4: So for a solution to be found, there needs to be put a lot more pressure on the Sudanese armed forces, on the RSF, to actually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to enter into a real ceasefire. And part of that pressure needs to actually be pressurizing the people who enable them.Because without them, these parties don't have the weapons.
3: 分析认为，虽然七国集团再次加大外交施压，但在外部势力持续介入、双方仍将坚持军事对抗的背景下，苏丹短期内实现停火和重启和谈仍面临巨大挑战。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也门依然是霍乱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自2026年的年初以来，已经记录了数千起的疑似病例，而卫生当局仍然在有限资源与脆弱的医疗体系之下苦苦挣扎。
5: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最新报告显示，也门自2026年年初以来已通报4814宗霍乱及急性水样腹泻怀疑个案，当中七人死亡。世卫指出，疫情反映也门正持续面临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在极其恶劣的人道主义环境下，当地医疗机构正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
6: نواجه ضغوطات كثيرة من الأمراض والوبائيات المتكررة بحيث أنه مثلا ما تخلص من الوباء الأول إلا والوباء الثاني قد موجود كنا مرينا مثلا أولا بالكوليرا هذه وبعدين قت علينا فترة ودخلنا بحالات الإسهالات وبعدين اختفت ورجعنا للضنك وحاليا فهي للأمانة ضغوطات كثير مرة بحيث أنه لا إحنا قادرين نستوعب الكميات هذه ونتعامل معه بسلاسة أو نبدأ نستوعب المرض الأول نبدأ مثلا نوفر الكادر يرتب وضعه معهم يتعامل معهم ويريد الله بوباء جديد ونفس الجائحة بنفس كل مرة。
5: 自四月下旬起，大部分个案都集中在或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控制区，其中塔伊兹是主要疫区之一。疫情对当地家庭造成沉重打击，居民塔哈早前突然患上急性腹泻，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一张病床，即使成功住院，也要面对缺乏药物及难以负担高昂医疗费用的困境。
7: 塔哈مرض علينا فجأة حصل له إسهال وكان هناك في صعوبة عندما تم إدخاله إلى المستشفى وصل إلى عندما وصل إلى المستشفى قاموا بالإجراءات اللازمة في المستشفى الجمهوري وهناك في صعوبة في العلاجات والتكاليف باهظة حق العلاجات。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也门的霍乱怀疑个案在全球位列第七，而在地中海东部地区规模也仅次于阿富汗排第二，死亡人数则排第三。专家指出，当地疫情持续扩散，主因是医护及物资短缺，公共卫生与供水系统恶化，加上医疗体系抗疫能力有限所致。
8: As cholera continues to spread in vulnerable areas, health agencies warn that strengthening medical services, improving water infrastructure, and ensuring access to treatment remain critical to preventing a broader outbreak and reducing the disease's human toll across Yemen.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lah.
0: 再看到商业电台一个报道，在湖南长沙举行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时隔五年是再次的与一同参赛，这马龙和许昕是分别以11-4、11-5还有11-9直落三局战胜向鹏和黄友正，继2015和2020年之后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的男双冠军。因2028年洛杉矶奥运增加双打的项目，结合亚运会备战的需要，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国锦标赛的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比赛项目。
2: 马龙就表示说，由于子女想看他打比赛，再加上自己确实仍然渴望比赛，因此就联络了许昕一同参赛。那许昕呢，则是表示说，当天接到了马龙的邀请时，自己正准备去打网球，又透露两个人赛前只合练了11节，那其中的6节呢，更是在抵达赛区之后才仓促的完成。
0: 再看到日本的羽毛球公开赛在东京落幕，中国队是以一金一银收官。混双决赛头号的种子冯彦哲和黄东萍决赛面对中国香港组合邓俊文和谢颖雪，第一局是以21-14拿下。虽然中国组合在第二局失误增多，暂以14-21告负，但两个人在第三局重新掌握主动，最终是以21-15拿下胜利。这也是冯彦哲和黄东萍在本赛季收获的第三个冠军。
2: 那至于女双决赛，由贾一凡和张淑娴对阵韩国组合金惠珍和孔熙荣。中国组合是以21-14赢下了首局，但是第二局呢，则是以15-21落败被扳平。到了决胜局，双方的比分交替上升，争持激烈。那中国组合最终呢，是以29-30惜败对手，屈居亚军。
0: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9: 出道11年的韩国人气女团 TWICE 刚完成横跨一年的世界巡唱。而 TWICE 的合约将于今年10月届满。 近日有消息传出，包括台湾成员周子瑜在内的多位成员不与事务所续约，但会继续参与 TWICE 的组合活动。周子瑜在社交平台以中文、韩文分享这次世界巡回演唱会落幕的心情，指此时此刻心中最深刻的感受莫过于满满的成就感。不过他并未正面回应是否续约。回到香港，艺人吕慧仪与张景纯等出席聚集宣传活动，吕慧仪笑言表示自己的状态不及当。

0: 未正面回应是否续约。回到香港，艺人吕慧仪与张景纯等出席剧集宣传活动，吕慧仪笑言表示自己的状态不及当年。另外提到早前张
1: 是可以见到有些东西想发表，可以很直接发表，我觉得这个世代的人是欣赏的。
2: 你现在有些网民抄回你之前做长脚蟹的那些片段出来，其实对于你来说，你喜欢水水这个名字多一点，还是蟹这个名字多一点？
3: 有些不是很知道为什么我叫长脚蟹的，就会看回就会知道，但是现在要 keep 下先，那时候很 fit， 我现在真的自愧不如自己当年。
0: 殿堂级歌手张德兰现身记者会，宣布将于8月22日举行演唱会澳门站。张德兰受访时透露，这次澳门演唱会将是全新歌单，不过经典歌曲一定会唱，更希望台下的观众可以与他一起合唱。至于嘉宾名单方面，他便保持神秘。
4: 咁呢个嘉宾方面呢，大家都好想知嘅，我都好想知嘅，系。咁大家一齊到時知啊！阿蓮妹，大家都好掛住，大家都好想去出現，依、這個睇下阿楊總監同阿洪叔叔，佢哋大家佢哋阿蓮妹肯唔肯可以支持支持咁樣咯？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5: 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開啟全新一天。
6: 一整周都順利了。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舱，游戏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礁峰，从未停止。

0: 2026年7月13日，香港，一场聚集了全球100余位法学专家、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的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这里举行。会上发布了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由中国南海研究院与华洋海洋研究中心联合编写。报告揭示，2016年那场所谓的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重大谬误。
1: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呢始终致力于同南海其他20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双边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坚定致力于与东盟国家一道，管控南海局势，推进海上合作，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共同宣言，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0: 就在活动的前一日，7月12日，美、菲、日、澳等14国借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10周年联合施压，再次炒作南海问题，妄称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表郑重声明，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
2: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0: 一边是域内外国家在所谓十周年的节点上急于为这张废纸重新贴上标签，另一边中外法学专家齐聚香港，用事实与法理揭露裁决的非法本质。
3: 这就是不让裁决收踪政情，南海就永无宁日；不对裁决坚决和彻底说不，南海合作就只能远远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我们从法律层面批驳裁决固然必要，但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唯有多管齐下，在击穿裁决本身谬误和瑕疵的同时，还要斩断假借或者利用裁决形成的利益链。
0: 时间回到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与其在美国聘请的律师准备了数月后，单方面就中非在南海的有关争议提起强制仲裁。菲律宾声称其依据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企图以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一个月后，中国政府退回菲律宾政府的照会及所附仲裁通知，郑重宣布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提起的仲裁。此后中方多次重申此立场。在中国始终缺席的情况下，所谓仲裁庭经过3年半的审理，在2016年7月12日作出所谓裁决。然而这份裁决从一开始就缺乏合理性和正当性。
4: 那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能管的事项，按理说只有海洋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知道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在南海最根本的争端或者说矛盾是关于南海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那么基于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调整范围之内。
5: 这个仲裁并不对比如说主权、领海和领土，它仅仅是对这牵涉到的一些专属区、一些海洋的渔业的这些资源做出仲裁。这个仲裁是一种自愿的原则，就是你我要同意接受第三方仲裁，那个仲裁对我们俩才有效果。如果说我单方面寻求仲裁，我们都不参加，那这个坦率说没有什么效果。
0: 然而从菲律宾提交仲裁并声称仲裁是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始，许多人都以为这场仲裁与联合国有关。
6: No, of course not. This is again is a misconception.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s an organization. The tribunals that act under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are not United Nations organs. And aga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has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this.I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said, "We have had no part in this arbitration, and we do not take any position as United Nations on this arbitral award.
0: 这一场仲裁从来没有被中国承认过，因此仲裁结果也从没有实施过。
7: So you see, Manila is not very smart. They have been sort of, you know, fooled, taking advantage by the American lawyers, or at least the American lawyers, for $30 million. They won a case which is not binding, which not enforceable.
0: 中非间的南海争议要追溯到1950年代中叶。
8: 在56年，因为当时发生了菲律宾克拉玛船长事件，菲律宾一个海洋学校的校长叫托马斯·克拉玛，他带了一帮人到南沙群岛去，控制了太平岛，声称太平岛是我发现的无人岛礁，向联合国秘书长写了一封信，我发现了一批无人岛礁，把它命名为自由王国，我是这个自由王国的国王。
0: 北京迅速做出回应，强调中国对南沙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和个人的入侵。而此时，克洛马船长正在派人探索开采南沙的磷酸盐资源。1956年10月，台湾海军在南沙发现了自由地的海事部长。托马斯·克洛马的弟弟费尔曼·克洛马以及其他几十名菲律宾人。
8: 后来蒋介石发现以后，马上派人把他赶走，让他写下保证书，不许再来。然后从此以后驻守太平岛，一直到今天。
0: 那时候，菲律宾政府发表的官方声明声称，克洛马只是个人行为，与国家无关。不过，菲律宾政府也支持公民个人的考察和居住行为。1971年，在南海的天然气与石油资源被证实后，菲律宾就立刻宣称拥有自由帝国的主权。3年后，克洛马船长因声称自己是海军上将，被菲律宾军事法庭以欺诈罪的指控逮捕，他被迫与菲律宾政府签署了一份协议，以1比索的价格将自由地卖给了菲律宾，以获得赦免。1978年，时任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颁布了第1596号总统令，援引菲律宾法律，建立卡拉延市，归属巴拉望省管辖，并设立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0: 但总统令颁布后，中非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两国重申了他们对南海岛礁的主权声明。中非此时有着长期友好的关系，南海局势没有因此升级。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商讨后正式生效，60多个国家签约加入公约。1995年8月10日，中非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中表示，中非双方同意遵守以平等协商的和平友好方式解决争端的原则，采取逐步进步的合作进程，最终协商解决双边争端。争议由直接相关国家解决，不影响南海航行自由。
1: From the year 2000, I was the one handling these issues for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Everybody knew that the disputes were there. But during those times, this is how we were doing it, all the way from the president down to my level. We knew that the disputes are there, but nobody had the inclination to make a big issue out of it.
0: 2002年11月，东盟成员国和中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峰会，与会国共同签署了一份文件《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是所有南海沿岸国家签署的第一份南中国海联合宣言。当中明确表示，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他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
2: 自从他签署生效，至少到2009年这一段时间里面，南海地区还是维持了相对的稳定、平静、和谐。
0: 然而，这份平静并未持续太久。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海军在黄岩岛西湖试图抓捕中国渔民，中国海监船迅速赶到，阻止了菲方行动。此后数日，中非双方在黄岩岛海域的海上力量持续增加，对峙不断升级。这场对峙最终以菲律宾海军撤离而告终，但马尼拉并未因此收敛。2012年6月，黄岩岛事件两个月后，时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到访美国，与奥巴马总统举行联合记者会。
1: I see some significance there. It's clear that something did happen by the time of the visit of President Aquino to the United States, such that a different picture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region. Thereafter, that mantra of the rules-based order began applied to the Spratly's Archipelago issues.
0: 当这片海域成为了国际商贸的重要航线，针对资源、渔业、地理环境的争执，完完全全改变了这片原本平静的大海。波涛汹涌的背后，又是谁在兴风作浪？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寒门是一座天然的避风良港，镇外的海面下两块巨大的珊瑚礁像栅栏般把海浪和暗流挡在了镇子的港湾外。从潭门港出去就是南中国海，由于农业条件匮乏，近千年来当地居民一直以这片大海为生。80多岁的苏成芬已经做了60多年渔民，他孩提时南海的环境与现在完全不同。
1: 以前就到西山，就到那个西沙，其实到那个南沙，从来在要么水间的没看见什么国家的渔船，也不看见什么国家的金浪，没看见。
0: 在帆船时代，渔民们乘着东北季风出海，再乘着数月后吹起的西南季风回家。古代的船长们都会详细记录下出行的风向、水流、航行时间。数百年下来，只有在惊涛骇浪中活着回来的渔民，才有机会把他们的航海心得传授给后人。当地人将这些宝贵的家传日志称为耕录簿。如今航海早已踏入卫星导航时代，耕录簿已经所剩无几。对于潭门的老渔民来说，还是更习惯称南沙为北海，因为这是他们乘着北风所抵达的海域。
1: 往北海江之岛，从那个咸顿到那个弯路小回苏海，26个就到。那这段时间要得帆船，天气好像跟2-3天，那可是对。
0: 耕录簿是中国渔民开拓整个南海海域的例证，他们早在其他国家的渔民深入南海之前，就首先发现并经营着南海上的岛礁。他们渔业协会的大厅里的这条横幅展示着渔民们的自豪。100公里外的海口市有一间南海研究院，这里是中国关于南海政策研究的重要智库。这里保存着大量古代地图和文献，是中国对南海主权声索的重要证据。
2: 我们现在的一些史料和文献记载，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代就已经发现了南海诸岛。
0: 异物志，东汉译郎杨甫所传，里面的记载显示，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将海上活动拓展到了南中国海。
3: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the history book already recorded that 徙外大舟浮以铁叶。Vessels used for sailing overseas was wrapped with iron plates. When they met these dangerous rocks, which loca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0: 界，因你而美丽。国教一五七三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2026年4月20日，代号肩并肩2026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多地及南海周边海域展开，为期19天，参演兵力超过1.7万人。美国、菲律宾之外，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新西兰5国军队正式参演，另有17个国家派出观察员。此次演习的规模、参演国家阵容及科目设置均为历次肩并肩演习之最。
1: We anticipate it will be a close to 10,000 U.S. service memb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exercise, and that number reflects the strong U.S. commitment to the U.S.-Philippine Mutual Defense Treaty.
0: 但在菲律宾国内，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场创纪录的武力展示。与军演真正肩并肩的是民众的抗议。
2: So the Balikatan will drag the Philippines into the endless wars of the U.S. The Balikatan will endanger our local communities. It will undermine our national sovereignty.And the resources used for the hosting of Balikatan should be allotted to provide subsidies to our people. So the Balikatan reflects the expanding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it does not address the basic needs of our people.
3: Good work. Yes, you. Hard work.
0: 一场军演，两种态度。马尼拉当局视其为后盾，民众认其为威胁。而域外势力对南海事务的干预，过去10余年间不断升级。2011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美军军机飞越中国南海岛礁，军舰进入中国专属经济区，开展情报搜集活动。
4: United States has a national interest in freedom of navigation, respect for international law, and unimpeded lawful commer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5: 只要是在真正的国际航道行使正当和正常的航行自由，我们从不反对。
6: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fly, sail, and operate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and we will support the right of all countries to do the same.
7: 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中国最希望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我在这里想提醒的是，航行自由不等于横行自由。
8: Really,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fundamentally complementary. That China depends more on trade routes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Sea than the United States does, than the Philippines, than Indonesia, than anyone else, because it's the largest trading country.Where the two countries,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disagree, are the rights of military vessels to operate within the EEZ.
0: 2017年，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宫。在他执政期间，美军在南海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与强度明显提升，舰艇多次进入中国南沙岛礁12海里范围。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美方着手强化覆盖南海的防御架构，试图整合台海与南海为连续作战区域。2025年2月，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法国戴高乐号航母与日本加贺号准航母在菲律宾海域集结，展开为期7天的太平洋斯特勒2025联合军演。同年，特朗普政府持续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部署。并在区域国家与中方发生海上摩擦时，派遣军舰前往相关海域巡视。
9: U.S.'s long-term residential power in Asia Pacific, its social and even softer power connection with the region shows that China is just a newcomer. Of course, China now is getting bigger and stronger, but in all the terms of some sort of such a power.With a competition, now is cause a bigger stir in the power redistribution in Asia Pacific.
10: I will see that there's a lot of mutual misunderstanding and the mutual perception. The reality is, in my view, is no party, whether big or small, big lik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or Japan, want to have a war. And or smaller countries like Vietnam, the Philippines, and you name it. But the danger is real, because that mutual misunderstanding and mutual assessment lead to more suspicion and already lead to the arms race in the region. So it is worrisome.
0: 2016年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后，中非关系一度缓和。2017年8月5日，在做出了大量努力后，中国和东盟11个国家的外长共同签署了南海行为守则框架，以减少南海这条全球最繁忙的航道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但从2021年起，风向悄然变化，菲律宾政府开始在南海议题上动作不断，放大中非双方冲突，单方面将2016年的裁决描述为国际法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菲律宾迅速强化与美日澳等国安全合作，并在南海开展联合行动。2021年7月底，美菲宣布全面恢复访问部队协议。菲律宾现任总统费迪南德·小马克斯自2022年6月上台后，在南海问题上展现出更加强硬的姿态，寻求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11: China's determining influence over the security situation and the economic evolution of this region is a permanent fact. At the same time, the stabilizing pres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crucial to regional peace.
0: 借助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定，美国先后获得了九个菲律宾军事基地的使用权。美国持续推进在菲律宾的军事部署，同时和菲律宾在南海相关水域多次举行名为“肩并肩”的军事演习。2024年1月起，菲律宾当局多次出动，向1999年故意坐滩于仁爱礁的军舰运送物资，频繁与中国海警船发生冲突。2024年6月17日，中国海警船和菲律宾补给船在南沙群岛附近相撞，双方剑拔弩张，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2: 我们知道，小马克思政府现在正陷于他国内的，也就是说，小马克思家族和杜特尔特两大家族的内部的一个斗争当中。那么，我认为这是菲律宾他想通过所谓的一致对外来化解他国内的这些局势。而且我们另外可以看到，自从今年二月底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来，那么菲律宾国内由于这油气资源的这个紧缺，导致这个可以说是国民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在这种经济上，我们可以说属于是内部很不利的情况下，他需要通过打出这种对外的牌来所谓的提高他的国内凝聚力，也同时缓和民众对他的政府的施加的一些压力。
0: 2025年2月5日，美国新任国防部长海克塞斯在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通话时，再次强调美国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钢铁般的承诺。二月七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石破茂，两人同意加强美日同盟，并强调美日反对以武力或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南海等现状。当菲律宾急于寻找外部支撑时，日本也正在加快南下步伐。2026年4月的肩并肩2026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从观察员升格为正式参演方，派出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等舰艇与1400名自卫官参加。这是2025年日菲互惠准入协定生效后，日本自卫队首次正式参与在菲律宾境内的军事行动。演习期间，日本还发射了88式陆基反舰导弹击沉靶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使用进攻型导弹。
12: 高市早苗上台之后，他进一步要加紧他的这个军事化的这样一个道路，高度的让日本染指南海树，将日本扮演成俨然是一个南海问题的当事国。我们知道这个日本前段时间已经开始大批量的将海警的舰艇卖给菲律宾，并将这个菲律宾的海警人员由日本进行训练，未来甚至他会大力的推行让海上自卫队进入南海，都完全有可能的。
0: 而在所谓南海仲裁案一事上，日本更是积极响应美国的号召。7月12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
12: 其实我觉得日本一直非常高度关注南海仲裁案。我们如果再回到南海仲裁案这个仲裁庭成立之初，这个仲裁庭其实五个仲裁员当中有四个都是当时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日本籍的法官刘景俊而指定的。那么其实从这个仲裁庭组建之初，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很难做到公平公正。
0: 在加紧与美日军事捆绑的同时，菲方还多次扬言要以海洋环境保护为由对中国提起所谓二次仲裁。
13: 中方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坚定的。菲律宾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非法纳入菲方海域，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坚决反对。
0: 其实从2017年起，中国和菲律宾就建立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会议，希望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矛盾分歧。但每一次磋商带来的和平都被菲方挑起的事端打破。2026年3月28日，中菲双方在福建泉州举行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11次会议。

0: 中方就菲方近期涉海侵权挑衅和山宣炒作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言行一致，切实回到通过对话协商处理涉海问题的正确轨道。然而，对话的余温尚未散去，不到一个月后，4月20日，肩并肩2026联合军事演习就拉开了帷幕。
1: 所以有危机管控机制，这样呢，整个南海不说事，那么和周边国家呢，把海上合作搞起来，那么确实这个主权争议短时间里面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要有，既要有智慧，也要有耐心。
2: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国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这是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正当权利，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0: 广袤深邃的南中国海上，时而碧波万里，时而风浪滔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片宝藏之境，却总有人忘记千百年来天然形成的边界与秩序。这本是一片包容与合作的海域，是互助和分享的天地。风高浪急，唯有携手才能远航。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平均联系率昨晚空袭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展开了闪电行动。以色列警告伊朗，如果向以方发射导弹，会遭到全力的反击。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的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9日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东时间的19日的19时，也就是在香港时间的20号的7点，已经连续第九晚都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这一次重创了伊朗，而伊朗多地在当天也传出了爆炸声，包括像是西南部的马赫夏赫尔港，以及霍梅尼港，以及在南部的港口城市希里克，以及伊朗西北部城市的大布里士，而伊朗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也已经启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就指，军事行动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于霍姆斯海峡的商船的打击能力。另外，伊朗官方伊通社在当地时间的20号凌晨就在报道，伊朗的武装力量从西部的沃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波的导弹。而在稍早前，巴林就响起了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就指，接到了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想要袭击巴林首都市中心的多数地点，所以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当前的美伊停火破局，双方就再次在爆发冲突。在当地时间接近20号的凌晨，伊朗中央省南部的德利詹市以及西部的阿拉克市都传出了爆炸，目前伤亡未明。而根据以色列媒体在19日的报道，特朗普已经准备要升级局势，要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伊朗在同一天宣布，已经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任何强行想通过的船只都会遭到攻击。
1: 据沙特阿拉伯电视台报道，伊朗中央省南部德利詹市及西部的阿拉克市传出爆炸，未有伤亡报告。但伊朗通讯社引述中央省政府表示，在阿拉克市听到的爆炸声与进攻性行动有关，呼吁无需担心。此外，社交媒体流传出伊朗发射导弹的视频，声称是在霍梅恩拍摄，目标未知。据以色列媒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准备将局势升级，因目前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美国已准备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而特朗普也已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传达信息称，如果本周无法达成停火协议，各方应为局势进一步显著升级做好准备。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已向中东紧急增派战机，包括 F-16、F-35 以及多架空中加油机。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9日消息指，18日一架伊朗无人机在伊拉克北部被击落后，机上的未爆弹突然引爆，导致一名美军人员死亡。伊朗军方19日表示，海军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机。伊通社发布了一张受损的无人机照片，并声称是在西部区域被击落的 MQ-9 无人侦察机。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同日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而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据《劳氏日报》的最新情报简报会上，航运公司在霍尔木兹海峡正面临最糟糕的情况，将可能重演全球能源供应中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我们再看到，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当地时间20号的凌晨所发布的消息，有军方向办公室通报，在阿曼的海滨村落的库姆扎尔西北方向的8海里处的海域有一艘船只起火，而目前尚未核实起火原因，所以建议过往的船只都必须要谨慎的航行，并且报告任何的可疑动态。现在，巴黎内政部在其社交媒体上在发文，20号凌晨的00:05，当地在拉响了防空警报，敦促居民要保持冷静，并且前往到就近的防护场所。而伊朗在19号的当天，继续针对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目标在发动袭击，科威特和约旦都报告拦截了敌方来袭的导弹，科威特就指控伊朗再次袭击境内的一处发电和海水淡化厂。与此同时，多方在加大斡旋努力。据以媒的报道，卡塔尔已经提出一项新的停火协议，但美方同意的可能性十分渺茫。
2: 伊朗军方19日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迪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密集轰炸。科威特军方19日通报称，其防空系统当天拦截敌方导弹与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电力部门同日表示，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伊朗打击并引发火灾，导致大量发电机组受影响，当局已启动应急预案维持电力系统稳定运行。这已是科威特在三天内第三次遭到类似袭击。约旦首都安曼当天也响起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表示，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伊朗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南部偏远地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有网传视频显示，伊朗17日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时，有一枚导弹命中地面设施并引发巨大爆炸，此次袭击造成两名美军士兵死亡。约旦外交部19日召见伊朗驻安曼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伊朗持续对约旦领土发动无端袭击，以及针对约旦的挑衅性和煽动性言论，要求伊朗立即停止所有攻击行动。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9日分别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安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以及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敦促各方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据以色列第13频道报道，卡塔尔提出一项新的停火方案，即美国停止打击伊朗，以换取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两条航道，为期10天。有美国官员称，美方同意这一方案的可能性很低。此外，有消息人士透露，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的邀请，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0日将率领高级代表团前往伊斯兰堡，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预计双方将讨论双边合作及地区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近日披露，伊朗在战争爆发前已经针对了美国和以色列可能会采取了多种军事行动制定的预案，甚至包括了最高领袖在消息过后的应对方案。他同时表示，对方之所以能够准确来掌握多场高级别会议的信息，可能就显示了伊朗的安全体系存在漏洞。
3: 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战争与停火等重大决定由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综合评估，军方、外交、安全、经济和财政部门分别判断军事的承受能力、民众生计、财政状况以及国际环境。他透露，伊朗批准与美国谅解备忘录前曾经举行一次长达18小时的会议，而此前停火决定更是在严峻的安全环境下做出，当时无法召集全体委员集中开会，只能通过多个小规模会议讨论并汇总意见。阿拉格奇称，伊朗战前已经研究了美国单独袭击、美以联合行动、基础设施遭打击等多种情境，其中最极端的情况是最高领袖遭到袭击。由于与会者不愿意直接说出这一可能，相关预案被称为110方案。
4: کسی دلش نیومد اینو بگه که مثلا رهبری بده، حتی گفتنش هم سخت بود. مثلا کد 110 گفت، همه می‌دونن کد 110 منظور چیه. در همین بود بلافاصله شروع شد، خیلی هم منظم و سازماندهی شده شروع شد. اصلا ما غافلگیر نشدیم، اصلا برای همه چی آمادگی داشتیم.
3: 不过阿拉格奇也承认，战争期间情报部门、国防机构和外交机构的多场会议在接近同一时间遭到袭击，说明对方可能掌握了重要内部信息。他认为，这种安全漏洞不仅可能涉及人员渗透和情报外泄，也可能影响伊朗的决策过程以及国内舆论和心理环境。
4: مهم به نظر من اطلاع داشتن اونها از این جلسات و این شاید یک حفره امنیتی که وجود داشته و هنوز هم احتمالاً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حالا نیروهای امنیتی دنبال هست و من معتقدم این حفره امنیتی فقط در نفوذ و گرفتن اطلاعات نیست، در جهتگیری به تصمیم سازی ها هم گاهی هست و از اون بدتر در جهت‌دهی به فضای روانی ما هم هست. اینو دیگه سربسته.
3: 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曾误判，只要打击伊朗最高领袖和部分高级官员，伊朗就会失去抵抗能力。 但伊朗官员在战争期间即使面临会议和通话随时可能遭袭的风险仍未退让，也拒绝以经济利益交换放弃油浓缩。他还透露自己曾两次进入防护隧道，并与外交部副部长留守外交部，同时每天乘车在城内移动，以降低行踪被锁定的风险。阿拉格奇称，美国曾告诉部分地区领导人，再坚持一个月，伊朗的事情就会结束。其中一名地区领导人甚至威胁对伊朗动武。伊朗随即警告将直接开战，并持续打击该国目标，但他并没有点名相关国家。他还说，如果伊朗早十天接受停火，部分高级官员和重要工业设施或许能够得以保全。凤凰卫视李月正、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0: 当前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我们的记者最近是在霍尔木斯海峡的南岸阿曼的穆桑达姆半岛发现曾经是十分繁忙的海上通道，如今显得是格外的安静。
5: 我现在站在海塞卜的海边，这里就是全球航运最重要的咽喉之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来到这里呢，我的直观感受不是船很多，而是船真的太少了。现在海面上能够看到的就是几艘当地的木船和一些快艇，完全呢看不到任何大型的商船或者是游轮。那么就在16日，一艘游轮就在海塞卜附近的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的位置呢，遭到了不明抛射物击中，大概呢就是在我身后这个方向十几海里的地方。
6: 穆桑达姆是阿曼的一块飞地，位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今年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前，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国家出口的原油和天然气也大多需要经由这里进入阿拉伯海，再运往亚洲、欧洲等全球市场。美伊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并且拦截违规穿越海峡的船只。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急剧下降，穆桑达姆附近海域显得一片寂静。
5: 那么海上的变化并不一定总是惊心动魄的，消失的集装箱货轮、不再前来的游轮以及加强巡逻的海军，都是这里局势变化最直观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贸易来说，海塞卜这里的船只越少，就越能够代表国际能源供应和世界经济可能又面临更多的风波。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海塞卜报道。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19号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就会遭受到以色列的全力打击，又称已经对美国可能会改变以色列的政策做好了充分准备。而就在同一天，伊朗就向约旦的港口城市发射了一枚导弹，随后就被以色列和约旦的防空系统给拦截。这是自4月份多方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首次动用了铁穹系统应对来自于伊朗的空中军事方面的威胁。但这个导弹并没有进入到以色列的领土，也没有造成进一步的伤亡。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尚未释出对此发动军事反击的信号。但随着美伊再次在爆发冲突，以色列多次在警告，如果伊朗攻击了以色列，以色列就会加入到美国针对于伊朗来发动打击。另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就在一场军事会议上说，以军目前正在密切关注的是伊朗局势的发展，而在当天就监测到了伊朗的约旦雅喀巴地区发射了导弹，以军的防空系统正处于警戒的状态。扎米尔还说，以军已经做好要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在19号的下午发表声明说，在监测到了伊朗射向了约旦的导弹之后，为了防止导弹的碎片落入到了以色列境内，以军也发射了多枚的防空拦截弹。不过有些碎片就落入到临近于约旦的以南部的城市埃拉特附近的空地上头。现在以色列媒体最近在关注的是埃及和土耳其不断在深化的军事合作，认为这可能会冲击以色列在地区的军事优势，并且呼吁美西方要重新的评估对埃及的军事援助，以施加压力。对此，埃及专家认为，这更多反映的出的是以色列对地区安全格局在变化的担忧。
7: 以色列媒体日前刊登题为土耳其与埃及的军事合作是以色列的战略噩梦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随着埃及和土耳其近期连续举行联合空军演习和特种部队联合训练，两国的军事合作正由单一的训练向更深层次的战略协同发展，未来可能改变东地中海地区力量格局，并对以色列安全环境构成新的挑战。
8: على الهوى الإسرائيلي وعلى الهوى الأمريكي فطبعا أي تطور أو تفوق عسكري بتسعى لي مصر أو بتسعى لي أي دولة في المنطقة فإسرائيل بتحاول أنها تقود هذا الطموح وتحاول أن تحصله علشان دايما إسرائيل بتبقى حريصة أن هي محتفظة بالتفوق العسكري الفريد من نوعه وما حدش يقدر ينافسها。
7: 文章呼吁美西方重新评估对埃及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并加强对 F-16 等美制装备在联合军演中的使用情况的监督，认为埃土深化军事合作可能影响地区战略平衡。专家指出，以色列媒体的担忧更多反映其对地区安全格局变化的敏感，埃土加强协调主要是为了应对持续动荡的地区局势和共同安全挑战。
8: كل هذه التصريحات الإعلامية أو هذه الحرب الإعلامية جزء من التركيب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اللي بتحاول إن هي تنفرد بالسلاح وتنفرد بالتفوق العسكري. فطبعاً ورقة المساعدات العسكرية بتبقى ورقة للمساومة وورقة للابتزاز ولابد أن نعترف بهذه النقطة.
7: 自埃土两国恢复高层互访以来，持续扩大防务合作。分析认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东地中海能源竞争和地区安全格局不断演变的背景下，埃土关系的发展不仅受到以色列的高度关注，也将成为观察地区战略力量变化的重要风向标。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下节回来跟进俄乌局势，乌军继续打击俄方的油库和油轮，俄军就打击了乌方的后勤设施。西班牙在加时赛是1-0击败的阿根廷，夺得了世界杯冠军。
9: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9: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9: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9: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俄乌双方19号继续展开了激烈攻防，在乌克兰基辅市就遭到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俄军已经拿下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沃利诺耶居民点，而另一方面，乌军就继续在远程打击俄。

0: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两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两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及周边地区便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显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应付俄军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重点针对俄燃油供应设施。俄西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遇袭发生大火，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黑海的3艘油轮。乌国家安全局表示，遇袭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2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在19日公布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俄西部集群指挥所的视频。格拉西莫夫就说，俄军的第三集团军的突击部队现在目前距离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已经不到5公里范围。
2: 上周六，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集群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乌军堡垒在战役已经进入到攻坚的布局阶段，俄军第三集团军正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作战，乌军第二道防线节点列宁纳村已被俄军控制，舍布钦科、克拉斯诺亚尔斯科耶和斯韦特列的攻坚战也已经接近尾声。在斯洛维扬斯克右翼的红利曼城区，俄军第25集团军各部队正在完成对红利曼城的最后的巷战。当然有很多的专家表示，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再往北，乌军已经没有什么退路可走，因为这些地区是一些非常平坦的丘陵的地带。本台记者观察，现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局势每小时都在变化。据熟悉局势的俄军消息人士透露，截至发稿时间，堡垒带核心松脂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的城内已经有零星的俄军渗透分队活动，这也使得俄军能够以最大的精度打击已识别的城内目标，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平民的风险。据悉，目前在这两座城市内仍然有数万名的平民百姓。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乌守军防御工事坚固，但是其工事的配置也不均匀，而俄军松脂城战役企图决心坚定，80%至85%的一线攻击部队齐装接近满员。目前俄军已对红利曼城进行最后的清剿，这将可能强渡北顿涅茨河，并建立对松脂城攻击的桥头堡。那么这也可能将是松脂城战役俄军的布局到位后的信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松脂城战区也将可能成为最热的战火地区之一。凤凰卫视陆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外相崔善基在19日举行会谈，并对两国的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
3: 克宫新闻处周日对外宣布，俄罗斯总统普

0: 京当天与朝鲜外相崔善姬举行了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克共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了朝鲜领导层和人民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提供的帮助，并强调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在战场上协助俄军的朝鲜军人的功绩，他们也被授予国家奖章。此外，普京还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转达了热情问候，崔善姬则表达了感谢，并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近期已确认将继续奉行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方针。今年四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向朝鲜人民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英勇军人颁发了国家奖章。普京也在早前感谢平壤为打击新纳粹主义所做的贡献。俄罗斯舆论也高度肯定当下的俄朝关系，视其为应对西方压力的同盟级战略协作，并公开赞扬朝鲜军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贡献。舆论认为，此轮关系巨变是俄乌冲突长期化的结果，属于权宜性的应急之举。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七国集团外长最近就苏丹局势发表了联合声明，敦促冲突双方要立即停火，并且要求快速支援部队，停止危及平民安全的军事行动，同时也呼吁各方要重返谈判。
2: 声明指出，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近日围绕北科尔多反州首府欧巴伊的激烈交战，导致当地人道局势持续恶化。七国集团和欧盟要求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保障平民安全及人道援助畅通，并确保人员安全撤离。
3: Al-Ubaid is very strategic because it's, you know, the capital of North Kordofan, and controlling it will allow you access to places like Khartoum, but also, you know, it's a link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Sudan regions, and you know, controlling that allows you to.
2: 声明还呼吁所有外部势力停止向交战方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并建议联合国安理会将目前针对达尔富尔地区的武器禁运扩大至苏丹全国，以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
3: So for a solution to be found, there needs to be put a lot more pressure on the Sudanese armed forces, on the RSF, to actually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to enter into a real ceasefire. And part of that pressure needs to actually be pressurizing the people who enable them, because without them, these parties don't have the weapons.
2: 分析认为，虽然七国集团再次加大外交施压，但在外部势力持续介入，双方仍将坚持军事对抗的背景下，苏丹短期内实现停火和重启和谈仍面临巨大挑战。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下节回来掌握体育消息。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平。

0: 歌手包括贾斯汀·比伯、夏奇拉、防弹少年团等。麦当娜更是与巴西两大球星一同现身。在经过长达27分钟的中场休息后，下半场阿根廷做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占据绝对主动。整个常规时间内，西班牙录得15次射门，阿根廷0次。全场被压制的情况下，在伤停补时阶段，更有恩佐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以少打一人的局面将比赛拖进加时。不过，西班牙继续围攻，最后由费兰托雷斯接应队友的回传打进全场唯一进球。阿根廷尾段积极反攻，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击败阿根廷。相隔16年再次夺冠，也是队史第二次赢得世界杯冠军。本届世界杯赛事，西班牙表现出色，8场比赛仅丢一球，除了冠军外，也包办了世界杯金球奖、金手套奖以及最佳年轻球员奖。赛后，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发冠军奖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在现场，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也有上台庆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举世瞩目的世界杯决赛已经落下了帷幕，接下来带大家一块走到马德里的观赛现场，去感受一下西班牙在夺冠之后球迷们的欢乐庆祝氛围。
2: 西班牙最终赢得了世界杯的比赛，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很多特别开心的球迷，都在欢庆鼓舞，他们欢舞着国旗，高唱着自己的国旗，西班牙人的呼声。
3: 有几位年轻球迷说，西班牙必须赢，因为他们不想流泪。
4: Me ha parecido un partido bastante igualado. Al final Argentina es un equipo muy fuerte, pero los partidos importantes se ganan en los pequeños detalles y por eso nos hemos llevado.
5: Para mí nos hemos comido Argentina, ha sido un partidazo de España. Esta Copa del Mundo nos la merecíamos y nos merecemos la segunda, ha sido un partidazo y ¡arriba España!
6: ¡Vamos!
5: ¡Vamos!
3: 聚集在社区广场上共同观赛的西班牙球迷，有长者，也有襁褓之中的婴儿。人群跟随着比赛进程，时而惋惜哀叹，时而原地狂欢。最终，西班牙夺冠，让所有人都兴奋爆棚，欢庆的呼声振聋发聩。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再来关注到中国国资委旗下的两大国有资本营运平台中国国新和中国城通，在周日晚间宣布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会持续增持中央企业的股票。
7: 中国国新称，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人民币，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国城通也表示，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近日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人民币，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了深化香港青少年的家国情怀和历史底蕴，由香港北京社团总会主办的香港青少年北京历史文化学习团，在今天带领有80位的青少年展开了一场首都的文化之旅。
8: 心情好兴奋咯，我好想快啲去北京见证下当地嘅文化古迹啊，例如故宫啊、长城啊，好想去尝试下当地嘅美食，例如咩扁皮鸭啊、豆汁啊。
9: 呢次嘅旅程咧，我哋除咗可以增广见闻啦，更加可以令到我哋对中国源远流长嘅历史有进一步嘅了解。希望呢次旅程所学嘅知识可以令到可以喺我哋未来嘅职业生涯上面有所帮助。
1: 这一次的学习团80位的青少年，年纪涵盖在12岁到17岁，将会。

0: 在北京展开6天5晚的行程，涵盖有故宫博物院、天安门广场以及颐和园这些知名的历史景点，也会深入到北京的一些顶级的高校去观摩学习，以及进行非遗文化体验，增加对祖国的古今的认识，培养国民身份认同，要提升文化的自信。活动也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的资助。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大批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的修宪扩军政策。重庆彭水在山体崩塌之后，过千居民被转移安置。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们看到日本的每日新闻在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大跌有10个百分点，来到了41%，不支持率则是升至到了44%，目前已经超过了支持率。而日本的朝日新闻所做的全国性的电话民调就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从60%下降到了53%，而不支持率从27%升至到了35%。另外，这些受访者被问到他们是否认为自民党所力推的皇室典范修正案是否有得到公众理解时，有24%的受访者是说是，但是有多达60%的受访者是回答并没有。另外，现在19号有大批的日本民众就聚在了东京的国会前，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主办方就说，在当天大约有25000人都参加了这次集会。民众反对的是修宪扩军，还有高市政府的政策，也同样批评高市早苗近期所发表的不谨慎的言论，使得中日关系在恶化。
6: 是日本东京国会是他门口，现在在这里还是在举行大规模的反对高市政府的集会。他们的年龄层呢非常的多元化，有白发苍苍的老年人，还有推着婴儿车的中年人，也有大学生。在这里他们反对修改宪法，反对战争，也反对高市政府。
7: 主办方称，当天约有25000人参加了集会。东京气温超过30度，不少参加者在酷暑高温下手持标语反对战争，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扩军，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
8: 戦前、昔の日本に近づい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印象を与えるようなこうまああのその法制度を進め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ので、そうです。まあ憲法改正にまあ動こうとしているところもあるかと思いますし。
9: 防衛っていう名のもとに軍事力をっていうか武器とかね、その辺を増やしているのが、で、それを税金で本当に憤りを感じてます。
10: やっぱり戦争反対ということと、子供たちにね、これから、今の前の過去みたいなことは経験させてない、させたくないです。
7: 除了反对修改宪法、增加防卫开支，现场也有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令中日关系恶化，也影响到日本国内的经济和民众生活。
11: 不用意な発言があって関係が冷え込んでる、もうこれはもう純粋に政治家として不適格な全くいらない発言をして国と国の関係を悪化させて、日本に暮らす人たちの暮らしも悪化させていますよね。当然経済も冷えましたし。
7: 有受访民众对高市政府的安保政策提出质疑，认为日本政府渲染台湾问题是扩军的借口。
12: なんか本当詐欺師が国を乗っ取っちゃったみたいな感じがして、もうちょっとたまんないですね。まあアメリカ軍が台湾を守るために出兵して、それをだから、集団的自衛権を使って日本の自衛隊が、なんかまあそんなことアメリカはするわけがない。
6: 距离日本国会闭幕呢，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今天在这里啊，虽然是周日，而且是三十几度的酷暑高温，但是呢，还是有数万名民众聚集在国会前面反对高市政府。他们的声音今后是不是会被反映到政策当中？高市政府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值得外界继续关注。凤凰卫视林淼小文编日本东京报道。
0: 现在重庆市彭水县的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十九号救援力量就调集多种的水上设备，现场是水陆并进，不断在拓展救援的作业面，而同时转移群众的安置包括生活保障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13: 十九号，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六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救援专家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目前灾区临时安置点数量增加到13个，累计转移受灾群众共1100余人，在各安置点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等物资也陆续抵达。重庆市民自发组成爱心摩托车队，持续向安置点运送保障物资。灾害发生后，重庆彭水18号晚突降暴雨，为保障汉家街道群众生命安全，当地再次扩大排查范围，发现仍有10余名群众滞留在危险区域，其中有一名依靠呼吸机和导食管维持生命的87岁瘫痪老人，以及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转移过程中，当地民警和辅警通过抬担架轮流背负的方式，通过狭窄山路合力将他们送至安全登车点，随后统一前往临时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了山体崩塌之后，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再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的方式疏散周边的居民。
14: 山体崩塌事发地周围有不少民居，目前本地已经疏散转移了1100多位周边民众，其中约800人被安置在周边10家酒店，安置点提供1日3餐和基本医疗服务。有医疗队医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特别关注解决长期病患的用药问题。
15: 有一个张女士，她就是在初步就是我们了解到她就是没有带他的相关的药品，高血压的药以及糖尿病的药都不是我们常规备用的这些药品。我们做了登记了之后呢，就及时的下来找了这个汉家社区的那个服务中心的任医生，然后电话联系之后就给他补充这些药品。
14: 医生也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不少人需要心理疏导。
15: 主要是就是这个事发很突然，而且我们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震惊，而且他们就是近距离的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是邻居哈、就失联这种情况，他们一时之间还不能接受，因为就是自己的家嘛，不能回去，所以说他们就是心里面就是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16: 安置点的志愿者告诉我们，部分受灾民众在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有的人准备返岗工作，也有的人主动投入到了志愿者的队伍。
17: 今天我们去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那个，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去工作了，就是一边还要工作。他说我们总要靠自己啊，不能老是靠政府啊，这样子就很感动，知道吧？ 甚至在我们的现场有两个志愿者

0: 他们自己也受灾了，他们自己也受灾了，也是在那里安置。但是他们自己也在当志愿者，一直在那里搬老百姓，他自己要自救，同时呢依靠政府啊，党和政府的一个帮助，还有社会人士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大灾大难虽然它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也凝聚了我们彭水人，也凝聚了我们全社会的这样一个力量，所以我觉得很快就会过去的，会越来越好。
1: 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成重庆彭水报道。而在发生了山体崩塌灾害之后，当地群众是自发组织参与到抢险救援等工作。曾经在重庆山火救援中广受到大家赞誉的摩托车大军又再度的集结起来，将近有300名骑手是奔赴来到了现场，穿梭在救灾的一线，帮忙在运送物资。还有市民商户也主动在不断的捐款捐物，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
2: 重庆市彭水县近日发生山体崩塌灾害。从在近年重庆山火救援中广受赞誉的摩托车大军再度现身，在彭水沙陀街通往救援现场的要道，近300名本地及周边骑手自发集结列队，有序等候任务分配。不少骑手在灾情发生当日便赶赴现场，已连续奋战2天以上。
3: 他们往返穿梭救灾一线，将饮用水、食品、避暑药品、毛巾、餐食等各类急需物资送达前方救援人员手中。完成任务后，即刻归队待命。循环接力，保障物资供应。
4: 就什么矿泉水呀、酒精之类的呀，还有刚刚我们拉的毛巾那些呀，都在拉，饭呐、水呀，就是这些呗。
5: 地方有难，包方支援噻。别个外地都在来了嘛，我们当地人肯定要联合噻。
2: 除了摩托骑手，当地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爱心企业市民踊跃捐赠物资，有人送来米面、粮油，还有人捐赠口罩等生活用品。沿街服装店老板主动捐献衣物，为转移安置的妇女儿童补充生活用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来掌握天气的变化。 香港天文台在早上的9:30已由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改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先是在早上的7:10先发出的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接着是在8:05又一度改为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且发出了在新界北部有水浸的特别报告。天文台只受到大雨的影响。 在新界北部，特别是在巴乡和景亭一带，录得超过有70毫米的雨量，市民应该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性措施，以防止水浸发生或者是引致的损失。接下来大雨可能会引发山洪爆发，所以特别呼吁市民要远离河道。 我们再看到，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连日常的豪雨也引发了广泛地区出现的淹水和泥石流，至少已经造成了有12个人死亡。就在查摩和克什米尔的边境地区的本杰，这些高涨的河水就不断沿着河流在汹涌而下，在河边的这些建筑都已经被大水给冲垮，碎片连同杂物在一度冲进到了下游的住宅区，已经掩埋了多间的房屋，有多个家庭被大水给困住，沿岸的多条道路，包括桥梁以及路边的汽车巴士，也都被大水给冲毁，很多死者都是被吐露起来这样一个洪水给冲走的，溺水死亡。而这场豪雨是从18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9日，在本杰以及比邻的 拉久里也成为了重灾区，民房部门、警方包括军队已加入到了救灾行列，将受灾民众转移到了安全的地点。而气象部门预计，将一个大雨还会持续有一段时间。秘鲁方面19号通报指，在秘鲁中部的安第斯山脉地区18号发生了5.1级地震，造成至少6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目前救援和善后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6: 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8日晚9:24分，震中位于胡宁大区丘帕卡市以南7公里处，震源深度24公里，距离丘帕卡市以西约300公里的首都利马亦有震感。秘鲁国家民防局官员巴斯克斯对媒体透露，初步报告显示，有48栋房屋被毁，18栋受损，导致数百人流离失所。 当局已为受灾民众提供临时帐篷安置。在受灾最严重的夏琼戈斯地区，被列为秘鲁国家文化遗产的历史古迹圣地亚哥莱昂教堂也在地震中。

0: 中受损。巴斯克斯指出，安第斯山区建筑多采用土坯等简易材料建造，抗震能力弱，是本次地震损失较大的主要原因。秘鲁国防部长弗洛雷斯赶赴灾区视察，他宣布将对当地启动紧急状态。国防部已协调第31旅进驻灾区，协助开展救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看到，这是在西班牙中部的瓜达拉哈拉省，最近在爆发严重的山火，而火势还在蔓延。当地政府在19日表示，截至目前为止，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2000公顷，另外有数百名居民已经被紧急的撤离。这场山火呢，是在马德里以北大约100公里处的森林的茂密的地区在爆发，并且已经持续有数天的时间，还在不断的蔓延。你看到现场是火光熊熊，这浓烟是直冲天际。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的消防人员就在现场，想要努力试图要控制住这样一个大火蔓延，并且在多个地点呢不断出动像是推土机，要清理植被，以防止火势的扩大蔓延。接下来还利用直升机不断在投水灌救。当地政府形容这样一个火势严峻，所幸暂时还没有任何的伤亡报告。而与此同时，此前在西班牙东北部的萨拉戈萨省也爆发了另外一场的山火，火势也没有受到控制，据报目前摧毁了将近有16000公顷的土地了。现在也门卫生组织在警告呢，也门依旧是霍乱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自年初以来已经记录有数千起疑似病例，而卫生当局在有限的资源还有脆弱的医疗体系当中继续在苦苦挣扎。
2: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最新报告显示，也门自2026年年初以来已通报4814宗霍乱及急性水样腹泻怀疑个案，当中7人死亡。世卫指出，疫情反映也门正持续面临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在极其恶劣的人道主义环境下，当地医疗机构正承受日益沉重的压力。
3: نواجه ضغوطات كثيرة من الأمراض والوبائيات المتكررة بحيث أنه مثلا ما تخلص من الوباء الأول إلا والوباء الثاني قد موجود كنا مرينا مثلا مرة بالكوليرا هذه وبعدين قت علينا فترة ودخلنا بحالات الإسهالات وبعدين اختفت ورجعنا للضنك وحاليا فهي للأمانة ضغوطات كثير مرة بحيث أنه لا إحنا قادرين نستوعب الكميات هذه ونتعامل معه بسلاسة أو نبدأ نستوعب المرض الأول نبدأ مثلا نوفر الكادر يرتب وضعه معهم يتعامل معهم ويريد الله بوباء جديد ونفس الجائحة بنفس كل مرة.
2: 自四月下旬起，大部分个案都集中在或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控制区，其中塔伊兹是主要疫区之一。疫情对当地家庭造成沉重打击。居民塔哈早前突然患上急性腹泻，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一张病床，即使成功住院，也要面对缺乏药物仅难以负担高昂医疗费用的困境。
4: مرض علينا فجأة حصل له إسهال وفي كان هناك في صعوبة عندما تم إدخاله إلى المستشفى وصل إلى عندما وصل إلى المستشفى قاموا بالإجراءات اللازمة في المستشفى الجمهوري وهناك في صعوبة في العلاجات والتكاليف باهظة حق العلاجات.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也门的霍乱怀疑个案在全球位列第七，而在地中海东部地区规模也仅次于阿富汗排第二，死亡人数则排第三。专家指出，当地疫情持续扩散，主因是医护及物资短缺、公共卫生与供水系统恶化，加上医疗体系抗疫能力有限所致。
5: As cholera continues to spread in vulnerable areas, health agencies warn that strengthening medical services, improving water infrastructure, and ensuring access to treatment remain critical to preventing a broader outbreak and reducing the disease's human toll across Yemen. Abdul Latif A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6: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6: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6: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昨天呢？天哪，我要来喂猪。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妹，天不改，改正，拉来呗，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昨天。
3: 看我爹爹，天哪，没被救过。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亮，老了，热了。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前两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呢，千万劲
8: 儿，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特别呈现世界杯少数派。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的足球盛会。世界杯的舞台上从来不缺豪门恩怨、巨星对决。当大家还在争论阿根廷与法国的巅峰对决，或者盯着巴西、西班牙星光熠熠的阵容时，2026年这场大戏却悄悄杀出了超级黑马——佛得角和库拉索。这两支地图上都难找的球队竟然成为了本届赛事最炸裂的惊喜盲盒。袖珍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不仅是第一次闯进顶级赛场，甚至在小组赛硬生生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直接把全世界的球迷都看傻了。而面积跟北京海淀区差不多大的库拉索也成为本届世界杯赛场上让人无法忽视的新生力量。这些弹丸之地的绿茵奇迹让我们不禁好奇，除了足球场上的光芒，这些散落在地图角落里的国家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世界杯历史上袖珍冷门的参赛国，去看一看孕育了足球奇迹的土地上那些凝结了人类智慧与勇气的建筑之美。
0: 2026年世界杯首次参赛的佛得角队震惊了世界。小组赛他们三战全平，历史性闯入淘汰赛。16分之1决赛面对卫冕冠军阿根廷，佛得角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将比赛拖入加时后最终惜败。佛得角位于非洲大陆以西约570公里的大西洋上，地处在欧洲、非洲与美洲的航线交汇处。佛得角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约等于两个深圳市的面积，国家人口仅54.6万人左右。世界杯征程结束后，佛得角队凯旋回国，在首都普拉亚，大批球迷涌向机场和街道，挥舞国旗，敲鼓跳舞，迎接英雄归来。在巡游时，大量民众聚集在首都普拉亚的独立纪念碑前庆祝。这座纪念碑坐落于滨海环岛路口，外观由蓝白红三块巨型竖板组成，配色完全复刻佛得角国旗，是专门为纪念国家独立而修建的城市地标，也是当地最具辨识度的符号。佛得角首都普拉亚在葡萄牙语里就是海滩的意思，这个名字带着几分悠闲，但这座城市的历史却并不轻松。1460年，葡萄牙人登陆后，首先在大里贝拉建城，那里也因为奴隶贸易一度繁盛，后来屡遭海盗劫掠而衰落，于是居民迁往高地。1770年，普拉亚正式取代它成为首府。今天的普拉亚还能看到那段殖民岁月留下的印记。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一座面朝大海的迪奥哥戈麦斯雕像定格了这个岛国被发现的历史瞬间。15世纪，葡萄牙航海家们在恩里克王子的资助下不断向南探索。约1460年，戈麦斯在从西非贸易返航的途中登上了圣地亚哥岛，成为最早踏足此地的欧洲人之一。1975年，佛得角独立后，老城区的殖民建筑正在悄悄消失，被更现代的大楼取代。如今的普拉亚，老殖民风情和新建的现代建筑混搭在一起，既有历史的厚重感，也有非洲岛国混杂的活力。在这座新旧交融的城市中，位于老城核心区的国民议会大厦是佛得角1975年独立后最重要的国家建筑之一，由中国政府援建，在198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建筑融合了现代设计风格与当地文化元素， 在普拉亚独树一帜。中国与佛得角在体育和民生基础设施领域也有长期合作。佛得角国家足球场，也就是蓝沙体育场，也是由中国政府出资建设。佛得角是一个由十座主要岛屿和若干小岛组成的群岛国家，其中圣维森特岛是佛得角北部的一座火山岛，也是佛得角重要的航运枢纽。最近世界杯上表现出色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也出生在这座岛上。
1: 本届世界杯，人口仅55万的岛国佛得角逼平西班牙，成为最大黑马。40岁门将沃奇尼亚一战封神，社交账号粉丝暴涨。赛场之外，这个非洲岛国与中国有着不浅的渊源。上世纪90年代起，河北人将超市几乎开遍了佛得角的每一座岛屿，他们大多是同乡带同乡，亲戚带亲戚，从建筑工地走进百货店，成了小老板。而温州人则掌握了当地的批发和贸易渠道，建立起小商品市场。当地人习惯称这些店为中国商场。佛得角是西非最稳定的国家之一，没有战乱，重教育医疗，人均寿命76岁。而中国援建了佛得角多个项目，中国所援建的泡衣老水坝就被印在了当地的纸币上。赛场上是小岛奇迹，街角边有着不少华人扎根大西洋的滚烫人生。
0: 除了佛得角一鸣惊人，本届世界杯上另一支袖珍力量同样醒目，那就是来自加勒比海的库拉索。虽然最终没有能从小组突围，但让所有人看到了他们的韧性。实际上，库拉索是荷兰王国内的一个自治国，这个比北京海淀区还小的岛国面积仅444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库拉索位于加勒比海南部，紧邻委内瑞拉海岸。这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岛国，却扼守着巴拿马运河贸易航线上的重要位置。10年前，足球在这里远不如棒球受欢迎，但如今已成为全岛最热爱的运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次扩军，迎来了四支全新的面孔：佛得角、库拉索以及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自1991年独立以来，乌兹别克斯坦终于打破了长达35年的等待，首次叩开了世界杯决赛圈的大门，让这个中亚古国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腹地，撒马尔罕是乌兹别克斯坦丝路古都，而雷吉斯坦广场是这座城市最核心的历史地标。广场名称源自波斯语，意为多沙的地方，曾是古丝路商旅汇聚之处。广场的灵魂是三座建于不同时期的宏伟经学院，以三面合围之势构成举世无双的建筑群。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撒马尔罕列入世界遗产，雷吉斯坦广场正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塔什干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也是中亚规模最大的城市，地处丝路要道。这座古城建筑风格十分多元，老城区保留着16世纪的伊斯兰建筑群，而城市更鲜明的烙印来自1966年大地震后的重建。大量苏联现代主义楼宇、宽阔的林荫大道构成了另一种简洁大气的城市骨架，多种风格相互融合，完整呈现乌兹别克斯坦从古丝路到近现代的城市发展脉络。本届世界杯，约旦队历史性的首次闯入决赛圈，成为本届世界杯新军之一。约旦地处中东核心地带，与以色列、叙利亚等国家为邻。约旦的建筑风格同样独特，最著名的建筑奇迹是佩特拉古城，它位于首都安曼以南约260公里处，藏在沙漠峡谷之中。这座古城由纳巴泰人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建造，曾是王国首都和重要的商路枢纽。 来自中国、印度、埃及等地的货物在这里中转。它的建筑几乎全部在玫瑰色的砂岩峭壁上雕凿而成，因此也被称为玫瑰城。古城核心是卡兹尼神殿，正面有六根罗马式门柱，雕刻精美，完全由山体凿出。佩特拉于1985年被列为世界遗产，2007年入选世界新七大奇迹。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福德角和库拉索可以说霸占了全球体育媒体的头版头条，讨论热度丝毫不输传统豪门。作为荷兰王国海外自治国，人口不到20万的库拉索创下世界杯纪录，是决赛圈人口面积最小的参赛队伍。这支加勒比海球队的26人名单当中，仅仅有一人出生在本岛，其余25人均出生于荷兰。他们大多数是拥有着库拉索血统，因无法进入竞争激烈的荷兰国家队而选择为祖辈土地而战的归乡游子。队内的头号球星是第四代的华裔球员陈达义，他的外曾祖父来自广东新会。而带领这支杂牌军创造历史的是78岁的荷兰老帅艾德沃卡特，他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主教练。球队绰号蓝色浪潮，宝蓝色球衣与首府威廉斯塔德五彩殖民建筑相应。小小的海岛书写下了绿茵奇迹，世界杯向来不缺震撼和传奇。那还有哪些少数派球队书写下你意想不到的世界杯故事呢？
0: 淘汰巴西，哈兰德封神，本届世界杯的流量担当之一非挪威莫属。挪威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小众球队，但对世界杯来说，它算是一个久违的稀客和惊喜。这支人口不足600万的北欧劲旅，曾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无缘世界杯正赛。今年，他们化身最大黑马之一，历史性闯入8强。本届世界杯，如果说哈兰德让世界重新认识了挪威足球，维京划船就是让全世界记住了挪威球迷的独特语言。维京划船是挪威球员和球迷标志性的庆祝动作，这一充满仪式感的助威方式源自维京航海文化中对协作与同舟共济精神的致敬，已经在世界杯期间风靡全球。维京战吼点燃了赛场，而在这片极光与冰雪交织的故土上，城市天际线又将带来怎样的视觉震撼？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挪威在世界杯掀起维京风暴，而它的城市用千年岁月沉淀出独特的建筑语言。挪威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部，西临挪威海，东与瑞典接壤。挪威首都奥斯陆自公元1049年建成以来，曾历经火灾、瘟疫与战争，却总能在废墟中重生。这座被峡湾与森林环抱的北欧首府，在近两个世纪里完成了从边陲小镇到现代都市的蜕变。尤其在二战后，简洁的几何线条、大面积的玻璃幕墙以及混凝土与木材的克制搭配，让建筑不再是张扬的宣言，而是为漫长冬日捕捉每一寸珍贵光线的容器。近年来，奥斯陆以建筑疗愈城市的理念推动冰水复兴，将废弃工业区改造为公共艺术空间，让新建筑在尊重自然轮廓的同时，以通透开放的姿态拥抱市民与游客。从维京船屋到当代美术馆，这座城市的建筑始终秉持着北欧特有的谦逊与实用主义。
1: 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后续传遍全球，100多年间长期是由欧洲、南美强队垄断着世界杯的冠军。像巴西、阿根廷、法国这些传统强国，不仅是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更是构建了从青训到职业联赛的完整体系，是世界杯舞台上始终难以撼动的存在。然而，足球的魅力正是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几乎每一届的世界杯都会有意料之外的球队横空出世，打破国际足坛的传统格局。本届世界杯的扩容，让更多的国家登上了国际足坛的舞台，不再仅仅是豪门盛宴，少数派们也可以在此实现梦想与国家认同。
0: 2026年，佛得角和库拉索接连刷新了世界杯最小参赛国的记录。而在此之前，这项殊荣属于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闯进过决赛圈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那一届，他们是世界杯版图上最袖珍的存在。虽然最终没能小组出线，却书写了小国足球的热血奇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位于加勒比海最南端，紧邻委内瑞拉东北海岸，距南美大陆仅约11公里。它扼守加勒比海与大西洋的交汇处，是这个区域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之一。这个国家有两个主要岛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以及周围21个较小岛屿组成，国土总面积约5128平方公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首都是西班牙港。西班牙港藏着多元又鲜活的建筑风貌，整座城市是多国文化交融的建筑博物馆，西班牙、法国、英国殖民风格在这里碰撞融合。40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所以因此得名西班牙港。这个民族大熔炉式的城市，绿树成荫，依山临海，被称为加勒比地区的海上花园。从绿茵场上以弱搏强的坚韧，到街头古今交融的特色建筑，这座加勒比小岛把多元历史与鲜活烟火气揉进每一处风景，充满了独特的魅力。有一个在新闻里经常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巴尔干国家，千百年来始终站在文明碰撞的最前线，而它也登上过世界杯的舞台，并让球迷为之而疯狂。

0: 他就是在2014年和今年两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波黑。波黑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西部，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及黑山接壤，它的南部濒临亚得里亚海，海岸线仅约20公里，是这个地区著名的袖珍出海口。萨拉热窝是波黑的首都，坐落在群山之间，是一座底蕴深厚、气质独特的城市。千百年来，多种宗教与文化在这里交融共存，让它拥有欧洲耶路撒冷的别称。城市建筑风格十分多元，老城区保留着浓郁的奥斯曼风情与欧式古典质感，新城区以简约现代的玻璃建筑为主，新旧交织，东西共存，正是萨拉热窝独特的建筑底色。这座城市也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南斯拉夫解体后，萨拉热窝在1992年到1996年经历了长时间的围城之战，城中众多纪念建筑静静诉说着过往。如今的萨拉热窝在历史遗迹之上，有新的建筑陆续建起，焕发出新的现代城市活力。在世界杯历史上，有一个被称为袖珍巨人的国家，它是首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也是全球仅有的8个夺得过世界杯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人口仅300多万的小国，却坐拥传统豪门的底蕴和战绩，它不是黑马，更不是冷门，它是一个被写进足球史的名字——乌拉圭。乌拉圭位于南美洲东南部，东临大西洋，南隔拉普拉塔河与阿根廷相望，北与巴西接壤。乌拉圭国土面积约17.6万平方公里，和中国的广东省差不多大。首都蒙德维迪亚坐落在拉普拉塔河河口北岸。1519年，麦哲伦的船员远远望见一座山丘，喊出“我看见山了”，这座城市便因此得名。蒙德维迪亚是一座兼具欧洲气质与南美松弛氛围的港口城市。1726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这里建起要塞，老城区的建筑便烙上了伊比利亚殖民特色。建筑古朴厚重，布局规整严谨，带着早期海防要塞的建设特征。国家独立后，大批欧洲移民涌入，折中主义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公共建筑拔地而起。20世纪经济鼎盛时期，装饰艺术风格风靡全城。如今的蒙德维迪亚，殖民古韵、欧式典雅与现代简约建筑完美交融，新旧交错间藏着这座南美瑞士300年的岁月痕迹。
1: 在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横空出世的黑马球队或许会带你去认识它背后的国家，但是你所能看到的也不光是他们辉煌的建筑和历史，同样也有让人不堪回首的过往。1974年世界杯首次参赛的扎伊尔，也就是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小组赛0-9惨败南斯拉夫，惹怒了独裁者蒙博托，于是他派卫队封锁酒店，威胁球员最后一轮对巴西，如果丢4球，全队就别想回国了。生死压力之下，后卫伊隆加在对巴西队的比赛当中呈现了荒诞的一幕。当巴西队准备罚任意球的时候，他突然冲出人墙，一脚把球踢飞。多年之后，他坦言自己是故意想领红牌下场，因为害怕再丢球就没命了。那最终呢，结果是扎伊尔0-3输球，而分差精准控制在了4球以内。
0: 2010年南非世界杯，斯洛伐克以小组头名首次闯入决赛圈，成为那届赛事最惊艳的新军之一。斯洛伐克位于欧洲中部，是一个内陆国，它西接捷克，北临波兰，南连匈牙利，东靠乌克兰。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坐落在多瑙河畔，它的建筑风格就是一部中欧权力更迭的活历史。这座城市曾是匈牙利王国和奥匈帝国的重要中心。1536年，布达佩斯被土耳其占领，匈牙利王室迁都到这里，让布拉迪斯拉发迎来了100多年的繁荣期，成为当时欧洲的政治要地。此后几百年间，不同王朝的更替， 不同民族的交融都在这座城市的街巷和墙面上留下了各自的痕迹。正因如此，布拉迪斯拉发的建筑并非单一风格贯穿始终，而是层层叠加的产物。近代以后，现代建筑缓缓加入，与古老的城堡、教堂交错而立，让整座城市生出一种沉静耐看的气质。本届世界杯，北欧风暴席卷美加墨，而作为2018年世界杯人口最少的参赛国家，冰岛队首次亮相便震惊世界。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紧邻北极圈，是欧洲最西端的国家，它处于格陵兰与英国之间，首都雷克雅贝克是世界上最北的首都之一。城市的建筑风貌贴合极地与火山地貌，自带清冷治愈的独特气质。走在街上，你很少会看到超过四五层的建筑，大多只是两三层的彩色小楼。在北极圈附近的阳光下，像打翻的调色板。这种低矮朴素的建筑风格源于冰岛独特的地理和资源条件。岛上木材稀缺，传统上就习惯了用草皮石头造房子，直到现代才慢慢改用混凝土。真正打破天际线的是城中心那座高耸的哈尔格里姆斯大教堂，它约有73米高，是冰岛最高的建筑。无论你在城市哪个角落，抬头总能看见它。教堂的设计灵感来自冰岛黑沙滩上的玄武岩石柱，正面层层叠叠的造型就像一架巨大的管风琴，被称为全世界最令人惊叹的奇特建筑之一。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极简美学在这座安静的城市里奇妙地融为一体。
1: 在世界杯近百年的历史当中，确实有一些国土面积小、人口少、不常出现在新闻与舆论里的国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国家用足球让全世界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这也许就是体育最本真的魅力。他不问你从哪里来，不看你国土大小、人口多少，只在乎你站在场上时能跑多远、能拼多久。小国可以爆冷，弱旅可以逆袭，这份不分国界的热血让不同地方的人产生共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如此的热爱体育，也正因如此，我们更该守护这份纯粹，让体育场上的每一次哨声、每一张积分牌都经得起追问，都配得上那些拼尽全力的身影。热爱与汗水，客观与公平，才是世界杯永恒的主旋律。

0: 65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了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
1: 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
0: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似的。
1: 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要身体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
2: 口之向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进行一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有呼望，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我们常说啊，远亲不如近邻啊，做邻居啊，总归觉得经常见面要互帮互助。但是呢，这句话好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身上，在这两年没有起到很好作用。两国经常会因为一些贸易问题啊、领土问题互相指责。那现在呢，这两个邻居又来了一场口水战。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目前是经历了191场山火，风一吹啊，这个烟就来到了美国的很多州份，其中包括了在美国的，大家看到这是一个自由女神的神像啊，隐隐约约、朦朦胧胧看到她在举着啊，她的这个就是胜利女神啊，这个火炬的样子。这个事情不只是惊动了美国民众，而且特朗普也发狠话了。稍回来，我们将会关注一场围绕山火、美加之间的口水战和邻居之间再次产生的矛盾。进入到头条聚焦。

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行动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是再一次的升级。那周六我们知道，就说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遭到了伊朗的轰炸，于是呢，伊朗就这个再次成为了美国报复的对象。在昨天晚上是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了空袭。那稍早之前，主要是为了报复美军，再有两军两个士兵阵亡。那现在来看的话，像《华尔街日报》认为说两国之间的战争正在向一个更加宽的战争、更加广的战争去升级。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美军已经是从欧洲调了更多的战机来到中东，而伊朗对于美国在区内更多更大范围的军事基地进行了一些打击其中呢包括造成这个士兵的伤亡这是特朗普非常非常在乎的事情，所以有升级的风险。再来看呢，其中这个士兵伤亡就是发生在约旦约旦呢是由美军的基地。那这次呢，看到的是伊朗把无人机直接是对准了约旦的这个基地。为什么？因为约旦这个位置是战略价值是非常的高，尤其是在目前相关的这个军事行动升级之后，尤其在石油运不出来之后，约旦它的一个特殊的位置使得就是伊朗方面必须要对这个基地下手，因为这个基地可能会成为美国利用它对伊朗发动更大打击的一个范围，因为它呢是靠近土耳其这边。那如果说有美军相关士兵从土耳其经过约旦来到伊朗的话这个事情对伊朗可能是想不到的，所以呢成为了一个出气筒。那稍早之前对约旦基地袭击造成了美军两死一失联。再关注，那现在来说，伊朗国内情况也不明朗第一呢是特朗普对于伊朗的相关经济制裁，还有港口的封锁都是让民众的生活受影响。大家想象到过去一年当中伊朗的物价是飙涨了88%，现在是只有3%的人才能够去真正让自己去吃得饱、穿得暖这个情况是非常不乐观。所以呢，他也会在测试着伊朗政权他们的决心。到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再坚持4到5个月，对伊朗的经济可能是致命的。所以是在挑战着这个政权的决心。那同时呢，伊朗民众尤其是一些强硬派还是非常斩钉截铁他们认为说绝对不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上去妥协。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他过去从1980年代，就说美伊之间自从建立这种敌对关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伊朗的一个秘密的战略武器，想去把这个底牌一直在策划，但是没有拿出来，一直到现在今年拿出来就不会轻易的去收回。那同时，这场战争呢，也让伊朗的国内发生一些政治分歧。那强硬派呢，就质疑目前在外交一线，包括总统佩德西西扬包括外长阿拉格奇，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就斥责这三个人是什么？是就比较无能了甚至是卖国他们甚至可能要去策划一些政变去推翻这些。

软弱派啊。当然，这是媒体相关报道。好，再看到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今年的9月呢，将会赴纽约去参加联大会议。但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因为和伊朗的这场战争啊，是被国际刑事法院是定位为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所以对他发出了拘捕令。那么，纽约的市长马姆达尼呢，近日在公开演讲当中就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不应该来纽约，他应该去哪里呢？应该去国际刑事法院的总部荷兰的海牙。他研究在联大期间要拘捕内塔尼亚胡这个只是在研究拘捕，他自己也非常清楚是否他有这个能力，还需要和当地的立法机构包括当地的一些警方去研究之后再能够做出决定。当然，这个事情也不见得是他说了算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以色列在这场战争当中打得很辛苦，而且呢，他失掉了很多的人心。在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率这两年是持续下滑，受到战争影响，不喜欢以色列的人数已经是降到了60%很多人希望特朗普结束帮助以色列在这场战争当中的一些行为。这个情况之下，以色列只能自救，于是呢，他就打舆论战，计划要花4亿美元他是请了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前竞选总理来去主谋这个事情发动了很多保守派的媒体以及发动了一些网红就是在网上去发布信息，认为这场战争必须要打下去就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指责以色列国内部分人士去操纵美国国内的舆论无限期的去拖延这场战争，是因为以色列的确是希望能够要去改变美国国内这种观点的。好，再关注到美国呢，对于这个中东区内国家也是在做部署对于一些亲美派去给出一些补偿或者给出一些更好的激励。那现在呢，是美国其实没有去照顾到核不扩散协议当中的相关条款，是秘密的向沙特是运送什么呢？运送一些这个核材料和核技术，这是为沙特拥核去铺路。那尽管这些技术和这些材料呢是用于了民用设施但是呢，却看到这场战争，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伊朗说它的材料是用于民用设施的，但是美国不同意。美国是因为核问题发起了对于伊朗的这场战争，没有想到美国却秘密的再去向沙特去运送核技术和材料，这个标准是否统一呢？所以各媒体也都打了个问号。好，进入到全球速览。看到的是朝鲜外相崔善基访问俄罗斯并且得到了俄总统普京的接见普京呢就感谢了朝鲜帮助解放俄罗斯的这个库尔斯克从乌克兰的手中解放出来。那么此访呢被外界解读为可能会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再磋商，这是一个铺路之旅。那乌克兰的无人机，我们知道它的性能呢，近期又得到了提升它不只是能够打击俄乌边境，而且能纵深。那俄罗斯呢是有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炼油厂是被打击，所以炼油能力丧失了很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俄罗斯也不能坐以待毙，只能是把自己炼不了的原油给运送出去。那据悉呢，那现在海上运送俄罗斯原油的数量大幅增加，那原油运出去了炼油之后，那岂不是反而是我能够对于全球油价稳定会起到一个正面作用吗？这是一个骨牌效应。那同时乌克兰呢也在过去周末炸到了俄罗斯的一个仓库这个仓库是俄罗斯一个很大的电商仓库，号称是俄版的亚马逊。那乌克兰指的是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仓库，里边呢是有着很多的这个就是无人机或者说相关导弹的零部件是有军用之途。而俄罗斯在过去一周也是周末当中用弹道导弹是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地区这是战争之后的一个场景。再来看，那目前面对着俄乌战场欧洲能做什么？

当然，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然而，想退出却发现欧盟内部是反对声音此起彼伏。他们都害怕什么？害怕伤及到本国的这些龙头企业。那比如说像希腊，那希腊呢，很多的船呢是在帮助俄罗斯运送油气。那如果说把这种油气的输出制裁了的话，这些船自然就闲置了，就会伤害到希腊的龙头船王，所以希腊表示不干。那么另外，德国还有葡萄牙，他们很多这个加工厂啊，是要去加工俄罗斯的鱼类啊。如果说你把鱼产品给断供了的话，那么自然这些工人、这些企业的力量也受到影响，所以说他们也不干。啊，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诉求，最后啊，就是说初心想的是去帮助乌克兰，但伤及到自身核心利益的时候啊，大家是坐不住了。那么另外，德国呢，最近反而是从乌克兰身上要去取经啊，他们请了一些在乌克兰前线作战的这些有经验的官兵到德国的一些军事院所去交流，去帮助他们提升实战当中的一线经验。那未来不排除有更多在部队转型方面，那德国正在加速从这种传统的陆军的机制到无人机作战的一个模式当中去转变。那所以现在呢是希望能够去学一些先进的在一线的指挥经验。好，再来看，刚刚在最开始谈到了就是自由女神现在看得不太清楚，是因为加拿大的山火它这个山火飘过来了一些尾气。那过程当中呢，反而加拿大人觉得呀，就是面对这场山火的时候，美国显示的只是利己主义，就至今为止只有对加拿大进行指责指责加拿大没有去管理好林地就是说因为可能树木底下有很多的杂物杂草没有清理，引发了这场大火。那么加拿大人说，如你为什么不进口我的木材？你要进口我的木材，那么整体来说收入多了，自然我就有余力去清理了。那同时，加拿大人就是在这过程当中说，你过去有山火的时候，我们加拿大的这些消防员还去救呢。现在美国消防员在哪里？通过这个事情就看得出来，为什么整个世界他已经不太信任美国了。其实通过一个事件就可以看出来，美国的利己主义伤害到的不只是盟友，在更大范围上是不得人心的。好，特朗普呢，前一段时间刚刚发表了一个全国的演讲其中的主题就是选举安全。当然，他大谈选举安全，而这个相关媒体报纸分析得很有意思，就说其实他谈威胁来自于美国之外的一些国家的时候却忘记了最大的威胁就是总统本人本人在去制造恐慌正在去误导民众对于选举制度的一些认知。那同时呢，也看到这个文章很有意思，就是特朗普时隔6年，2026年了，还在去谈2020年的这场所谓被操纵的选举，他需要更多的证据去证明他是有道理的。于是呢，他手下的很多情报机构不得不找一些解密的档案去支持特朗普有利，尽管这些档案其实并不能够说是证据特朗普呢就从其中去找到一些所谓当时大家讨论的一些内容，去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这个事情其实让大家担心的是，美国的情报机构可能会成为特朗普在这个影响舆论再去对中期选举当中很重要的工具他用行政手段把这个情报工具给政治化。再看特朗普经济头脑一直十分了得，最近呢计划说他的社交媒体可能会推出一个订阅的服务，如果订阅的话，每个月交78块钱的话，月费就可以怎么着，就可以优先去看特朗普的爆料这个是很有意思。月费是什么据报每月收费10万美元，78万港元这个是不菲的当然民主党人就认为这是在借机牟利，跟总统之责大相径庭。这个半月谈呢是发表了一个文章他们的自媒体，他们的发现内地有一些自媒体总是能够在那些贪腐官员落马之前就能够做一个精准的预告，当然这个预告呢他们采用了一些隐晦的方式所谓用挂简历或者说是用一些暗语谐音的方式去提前预告，哇，这都是官

方信息啊，这都是来自于一些纪检监察部门的信息。怎么样能够在网络，在一个自媒体口中，并且是提前预知，而且几乎都是100%的准？这个是怎么着啊？估计有人是在靠炒股赚钱，是不是有一条灰色的产业链啊，在源头上，在中间啊，在平台上啊？目前半月谈说这个事儿得去查啊，不能够啊让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啊大谈啊贪腐情节博取流量啊，成为了一个利益的链条。德国这个政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是执政党的一个重量级人物，叫做潘施因。啊，他呢是过去一直是反对这个当局当中这种就是说这个就在代孕的这个就是议题上，他们一直是反对代孕啊，说这就是等于利用了女性子宫。没有想到呢啊，他在美国啊和他的同性伴侣啊代孕了，所以呢这个执政党的团体这个领袖就辞职了啊，双重标准，言行不一，在哪里都是得不到认同的。那韩国股市啊，我们知道过去一周是度过了最糟糕的一周啊，其中呢有35万个散户的账户啊被强制平仓了啊，有120万个账户啊因为保证金都受到冲击啊，这个事情也怕会影响到整个亚洲股市，不得不防。那韩国呢也放宽了外国人免境内开户的服务啊，就是通过韩国政府所设立的一个外企的一个渠道啊，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在韩国实现韩元的自由兑换，希望能够去让更多的外国资金啊去进入到韩国。埃博拉疫情爆发2个月了，看到世卫组织的报告显示，这个疫情是迄今为止埃博拉的第三强啊，就是造成的死亡人数啊，整体已经是达到了，就两个国家，包括了刚果金是2288的确诊，还有895人死亡啊，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主要因为就是说，一方面当地医疗基础实在差，而且呢，当地就是战乱，加上当地人的一个就是在送葬的时候啊，悼念的时候一定要用手去触摸死者的遗体啊，这个是加剧了相关疫情的一个传播风险。好，稍后关注更多消息。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关注日本的动向。《明报》报道说，日本防相小泉进次郎在这两天在接受访问时表示，日本在当前情况之下不得不谈核武，被指是铺路来审视无核三原则。这是日本政府的方向，但是有82个地方议会提交意见，就要求高市政府要坚持无核三原则。民众的声音，议会的声音。再来看一下，目前在面对着AI 发展的时候，各地都在建数据中心啊。星宝就报道，就说在美国反对大举建数据中心的民众非常多。在过去周末，有42个州啊串联示威，举行了142场的示威活动。不满的是什么呢？他们认为 AI 巨兽在消耗电力、抢水、占土地。这样的反对声音在日本也是有的。我们看到这是《南华早报》啊说啊，日本尤其是在这个日本大阪还有东京都的附近，有很多民众是反对的，因为日本是多山地国家，只有东京这些地方呢稍微平坦一些，所以数据中心90%都是建在这里，民众反对意见有。那日本呢又觅到了一个新的地址，明报报道说最大的一个数据中心已经是定址在了日本的9州，今年动工，预计2032年全面的启用。再看今天文汇报、华尔街日报啊等各大报纸，纽约时报都报道了，就是英国迎来新任的首相伯纳姆，他上台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可能就会废除这种数码身份证计划。因为英国呢二战之后就取消了身份证啊，基本上都是靠的是护照啊，还有一些这个什么医疗证啊，现在就前任首相的时候推要建一个数码身份证，但是伯纳姆认为不要，应该花在一些民众的重要的一些民生领域。他呢是被称为北方之王，因为过去在北方，也就是大曼彻斯特市担任市长的时候做了很多务实举措，估计会把这个风气带过来。而且呢，当务之急，市场关注的是英国政府怎么样去安抚市场的心，因为英国目前财政赤字占到政府的 GDP 比例高达90%以上，那这个市场是担心的。今天多家报纸，《经济日报》、《旺报》和《东方财富》都关注到，在今年的7月份有9部委。落实了新政啊，聚焦的都是一个方向，就是零售业。那所以这样的力度和细度，让人觉得可能会迎来一个大革命。那其中呢，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怎么去驱动这种创新发展啊，创新发展啊，谈到数字化和供应链的一个双轮驱动。而且呢，旺报就预计啊，将会在7月份可能会推出一些刺激方案，那包括的是加快债券的发行和聚焦高债券、高科技的投资。星岛日报和经济日报都关注到的是英国政府的一项不得民心的举措啊，他们是要收回那之前一家由中企所拥有的一个钢铁公司，他们要国有化。就是这家钢铁公司呢叫做英国钢铁啊，在这个之前5年之前啊，那差不多这家公司倒闭要很严重，那中国的企业敬业呢当时呢是把这个公司给买过来之后啊，采取了一系列的整治措施，让它盈利了。没想到现在英国政府就是直接强夺这家英国钢铁公司，这个中国企业说了将会追偿到底。那中国方面已经多次表示，就是希望能够尊重契约精神。但是分析指出啊，在目前中英关系还算不错的情况之下，中方估计短期之内不会有很强硬的措施，但是不排除后续会通过其他方式让英国看到中国的态度。那台湾关于这个食安风波，也就是叫什么致癌油毒台这个事情呢，蓝营持续的在发生，蓝营四子他们要绝食，同时呢计划在25号要在凯德这个大道上要去举行一个示威活动。面对压力台湾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永泰说了，7月23号要修法要去通过地方政府去加大监管的力度。但是呢，在野党却认为就是说这个事情主要的原因还是要来自执政的当局政策制定和相关的一些花钱之后你得把事情做出实效来。大千世界，LV 最近呢是密集起诉了中国的多家企业有的是茶企，那有的是一些这个
表的品牌，就是什么手表的品牌，各种品牌都被他起诉了。那现在呢，就说民众舆论反击比较的大啊，就说你维权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不要赢了官司你输了舆论。很多元素在中国的公共空间当中、文化里早就已经存在了。再来看到的是，香港有一个这个以前的是一个 KTV 或者说是娱乐场所，叫做大富豪。那么在几年之前已经啊，就是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又是有人想去重新做，但很快又易手。那现在呢，传出说有内地神秘金主要去密谋这个大富豪翻身啊。其实关注这个事儿，是想看到香港的一些啊过去的一些产业啊，在受到内地不同产业的一些崛起的吸引之下，怎么样去保持自己的特色，民众是有期待的。啊，再来看到世界杯已经是落幕了，结果不需要多说啊，这是胜利的西班牙队球员他在场上狂欢，而特朗普呢很喜欢这个世界杯在美国举行啊，他说希望2038年还能举办，但是这次不会再和加拿大和墨西哥合办了啊，曾经一度说过要和中国合办。在世界杯上有厮杀，也有着温情啊！这两个人，是真是跨越了19年的一个啊特殊的一个情感。大家都知道，照片不需要多说，这是19年前的时候啊，梅西啊再去为亚马尔啊再去洗浴啊，没想到那今天呢，在赛场上啊，亚马尔是主动去拥抱了为他洗澡的这个梅西啊，这也成为了一个澡盆大战的最动人的一幕。关键是，你看。曾经这段温情啊，在战场上，但是两个人要对抗的时候，最难过的是谁呀？最难过的是当时拍摄这个照片的摄影师，他笔下的温情，那现在呢，成为这样的一幕。他说，就是换成中国字成语的话，就理解为是左右为难啊，谁赢谁输，在他心中都不好受。在这场西班牙和阿根廷大战当中呢。按理说呢，这些美洲国家，尤其南美国家，应该是支持阿根廷的。但是呢，这些球迷居然是希望西班牙赢。为什么？因为过去就是因为这些就是阿根廷的球迷啊，对于啊这个南美其他国家球迷做出过一些不好的、带有种族主义的动作。那所以今天是迎来了一个反噬。所以很多阿美人希望啊，他们阿根廷是失利的。啊，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球场上啊，一些特别的瞬间。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1: 美军连续九晚空袭伊朗，伊朗反击中东多国美军基地。
2: 以色列防长警告，若伊朗攻击以色列，将遭全力打击。
1: 俄军打击乌军无人机，乌军远程打击俄方燃油供应设施。
2: 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击败阿根廷，再次封王。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晚上好，我是姚翔。以头条看到的是梅伊的战火不断，而美军在19号连续第九晚对于伊朗发动空袭，持续将近3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袭击是为了要纪念阵亡美军士兵。
1: 而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已经准备升级局势，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多地据报传出了爆炸声，革命卫队9称打击了位于约旦机场的美军飞机。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和视频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袭击持续3个小时。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声明还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目标明确，随时准备战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朗最新一次的袭击是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军人。
0: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3: 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早前，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其相邻的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作为回应，伊朗已从西部若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库伊特军方20号说，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最近就披露，伊朗在战争爆发之前已经针对美国和以色列可能采取的多种军事行动制定预案，甚至包括最高领袖遭遇袭击后的应对方案。
1: 他同时也表示，对方之所以能够精准掌握多场高级别会议的信息，或显示伊朗的安全体系可能存在漏洞。
4: 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战争与停火等重大决定由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综合评估，军方、外交、安全、经济和财政部门分别判断军事的承受能力、民众生计、财政状况以及国际环境。他透露，伊朗批准与美国谅解备忘录前曾经举行一次长达18个小时的会议，而此前停火决定更是在严峻的安全环境下做出，当时无法召集全体委员集中开会，只能通过多个小规模会议讨论并汇总意见。阿拉格奇称，伊朗战前已经研究了美国单独袭击、美以联合行动、基础设施遭打击等多种情境，其中最极端的情况是最高领袖遭到袭击。由于与会者不愿意直接说出这一可能，相关预案被称为110方案。
5: کسی دلش نمیومد اینو بگه که مثلا رهبری بده، حتی گفتنش هم سخت بود. مثلا کد 110 گفت همه میدونستن کد 110 منظور چیه.

0: در همین بود بلافاصله شروع شد و خیلی هم منظم و سازماندهی شده شروع شد. اصلا ما غافلگیر نشدیم، اصلا برای همه چی آمادگی داریم.
1: 不过，阿拉格提也承认，战争期间，情报部门、国防机构和外交机构的多场会议，在接近同一时间遭到袭击，说明对方可能掌握了重要内部信息。他认为，这种安全漏洞不仅可能涉及人员渗透和情报外泄，也可能影响伊朗的决策过程以及国内舆论和心理环境。凤凰卫视李瑞正台穆森的黑兰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就表示，两艘的油轮19号的晚间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时候发生爆炸，也指出这两艘油轮是受到美军的唆使。稍早之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附近海域起火，而起火的原因尚未得到确认。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0日凌晨发布公告称，19日深夜，两艘油轮在美军鼓动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的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只要美军持续在相关地区开展侵略行动，南部航道就不会安全，运输石油、天然气等石化产品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革命卫队同时警告美国要为其非法侵略行为做好遭到惩罚的准备。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9日晚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海滨村落库姆扎尔西北约8海里处的海域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香港时间20日早上6:45收到起火报告，通报未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船期国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 但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动态。一名海员当天凌晨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多次通过无线电呼叫确认涉事船只情况，但未收到信息答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航道由伊朗方面管控，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则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
4: 但本月连日来，不断有船只在阿曼航线遭袭，且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而我们的记者最近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半岛发现，曾经很繁忙的海上通道，现在变得格外的安静。
5: 我现在站在海塞卜的海边，这里就是全球航运最重要的咽喉之一——霍尔木兹海峡。 但是来到这里呢，我的直观感受不是船很多，而是船真的太少了。现在海面上能够看到的就是几艘当地的木船和一些快艇，完全呢看不到任何大型的商船或者是游轮。那么就在16日，一艘游轮就在海塞卜附近的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的位置呢，遭到了不明抛射物击中，大概呢就是在我身后这个方向十几海里的地方。 穆桑达姆是阿曼的一块飞地，位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今年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前，全球约5分之1的海运石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最远海域石油。波斯湾沿岸国家出口的原油和天然气也大多需要经由这里进入阿拉伯海，再运往亚洲、欧洲等全球市场。美伊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并且拦截违规穿越海峡的船只。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急剧下降。穆桑达姆附近海域显得一片寂静。那么，海上的变化并不一定总是惊心动魄的。消失的集装箱货轮不再前来的油轮以及加强巡逻的海军，都是这里局势变化最直观的一个信号。
2: 对于全球贸易来说，海塞卜这里的船只越少，就越能够代表国际能源供应和世界经济可能又面临更多的风波。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海塞卜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在一场军事会议上说，以军正在密切地关注伊朗局势发展。当天监测到了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的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
6: 扎米尔还说，以军已经做好了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19号的下午发表声明，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之后，为了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的境内，以军发射了多枚的防空拦截弹，有一些碎片直接落入到了这临近约旦的以南城市，也就是埃拉特附近的空地。
2: 另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号表示，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将会遭受以色列的全力打击，又称已经对美国。

0: 可能改变以色列的政策做好了充分准备。同日，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发射了一枚导弹，随后被以色列与约旦防空系统所拦截。这也是自四月份多方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首次动用铁穹系统来应对来自于伊朗的空中军事威胁。但导弹并未进入到以色列领土，也并未造成伤亡。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尚未释出对此发动军事反击的信号。但随着美伊再次爆发冲突，以色列多次警告，如果伊朗攻击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将会加入美国针对伊朗发动打击。
1: 特朗普在19号接受美国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简短电话采访时也说，对于伊朗宣布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一事毫不在乎。
0: 有一位熟悉政府内部讨论的美国官员就透露，美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战事，但是在扩大军事行动上将会受到多重的制约，包括有防空和远程弹药库存日益吃紧，并且受到战损的影响，向中东地区快速增派更多部队和飞机的能力也会受到限制。
1: 接下来进一步来看到美伊的局势持续的扩大，现在又有升级的迹象，伊朗到底会不会扩大反击的范围呢？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湾，
2: 你好。
1: 李瑞，我们担心的是说伊朗会不会真的就针对这样子战事来对海湾国家加码的袭击，而目前外溢的效应到底如何？伊朗国内有没有做出什么说明？
2: 其实呢，这种外溢的效应已经很明显了。那么，虽然呢，伊朗没有说在这个对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但是已经早前就警告，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呢，那么伊朗呢，如果不能出口一滴油的话，海湾国家也不能出口一滴油。甚至呢，如果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那么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呢也不会存在。那目前看来呢，就像这两天呢，我们观察到，就是在伊朗的基础设施呢，现在还没有受到这个再次受到袭击，而且呢，伊朗修复能力很快。那么之前呢，对霍尔木兹港还有一些地区的一些桥梁啊、发电厂、还有海水淡化厂，发动了袭击之后呢，现在呢，就是伊朗的国家电视台报道的说，这些地方都已经在修复，所以它修复能力非常快。而且呢，因为在伊朗的威胁之下呢，所以基础设施呢，暂时呢，现在还没有再听到新的袭击，所以双方可能还在保持克制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呢，就是现在双方的打击范围呢，也在不断的扩大。比如说，伊朗的现在呢，昨天晚上呢，阿布里市就遭到了袭击，这是第一次，因为阿布里市是在北部，之前呢，前七天。伊朗的南部一直受到了袭击，但是现在已经扩大到了大布里市。那么同时呢，伊朗的对科威特、约旦，还有包括据说对阿联酋也在发动袭击。所以呢，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在国内呢，也有一种悲观的情绪，认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呢，就是现在的伊朗国内呢，就是物价上涨，还有里亚尔大幅贬值，那么已经超过了，将近超过了这个两百万土里亚尔的这样一个大关，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伊朗现在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危机的状态。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如果现在战争持续的话呢，那么这个经济危机呢，现在暂时的影响不会那么大。如果是一下子停战的话呢，那么有可能这个经济危机的影响反而更厉害。所以可能有些人认为，一些人并不想让战争停止，让这个危机继续出现。所以呢，现在国内的声音也是不同的。但是现在我感觉到就是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呢，也看到美国和伊朗呢都是在采取一些克制的方法，并不会就随便出手。所以呢，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但是双方是克制的。另外一些卡塔尔啊、巴基斯坦啊这些伊拉克这些国家呢都在努力的促和，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后面会不会进行一些缓和迹象，进行谈判的这个窗口。

0: 好的，谢谢李瑞的分析报道。
1: 那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现在陷入到了报复螺旋，随着美军伤亡人数的增加，美方试图要升级行动，会不会改变近期有限度打击的局面呢？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点评分析。郑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杨子。
1: 所以您认为美方会不会全面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另外美国目前面临着哪些内外的压力呢？
2: 毫无疑问呢，美军啊正在日益的提升对伊朗的打击，特别是在上周末啊，又传来有三名美军士兵呢，分别在约旦和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基地，阵亡。那么特朗普他对这个记者说，他啊感觉是非常的糟糕，而且呢，他说，继续的会进一步的加大打击对这个伊朗的一个力度。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方面也做好了准备啊，总参谋长啊这个拉米尔已经说了啊，以色列呢随时准备加入到美军啊，如果说伊朗导弹袭击以色列的话。总而言之就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非常的严峻了。在上周末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有两个确定性，有一个不确定，但是呢趋势上是确定的。两个不确定呢，两个已经确定的啊，是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另外呢正在进行当中的为期60天的和谈实际上已经是不存在了。那一个还不确定但是趋势上已经是确定的，就是美军准备要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的打击，以取得短期的一个战术性的一个胜利。那么从各种情势上来看，美军呢确实在做这种准备，因为有消息说美军呢从欧洲这个美军的基地大批的调动这个战机，包括 F-16 啊，包括这个 F-35， 另外呢又有数十架的这个空中加油机已经是到了以色列和其他的美军在海湾地区的基地啊，而且呢在以色列已经有30架的这个美军的空中加油机，所有的这些呢都在为进一步的扩大对伊朗的打击呢在做军事上的一些准备。那么当然这个外交方面的这个可能性呢实际上还存在，比方说这个国务卿吕彪他说外交谈判这个大门还是打开的，但是我曾经说过如果说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发出了指示的话，那么实际上这种外交的途径这个大门已经关上了。穆吉塔巴在7月18号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这个特朗普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上的签名是一文不值，而且他还说了，如果说美国已经挑起了战争的话，他就必须要认识到伊朗人民和这个抵抗阵线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沉重的这种打击。所以呢，从这个最高精神领袖上来看，这样的一个指示表明呢，伊朗已经做好了一个准备，已经不再抱有任何的和美方进行谈判的一个希望，而是在做军事上的一个准备。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特别是这一周，我相信这个形势呢还会发生急剧的一个变化，我们拭目以待。杨子，
1: 好，看来这周有可能会成为关键。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0: 再看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贴文呼吁共和党应该要把伊朗加入对俄制裁法案当中，而对俄制裁法案是由已故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所推动的，针对俄罗斯的一套广泛二级关税及制裁法案。特朗普在贴文上表示，把伊朗加入对俄制裁法案是格雷厄姆生前想做的，本来势在必行，而对俄制裁法案获得国会两党超过60名的参议员联署支持，核心的内容就包括对购买俄罗斯的石油的国家征收高达100%的惩罚性关税，以及对俄国防、金融和能源部门以及其影子舰队实施制裁，是一套广泛的二级关税及制裁法案。有分析认为，随着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特朗普这个时候要求将伊朗纳入对俄制裁法案，将这部法案升级为美国同时对付中东与东欧地缘政治对手的超级经济武器，加强对德黑兰施压。
1: 美国国务院19号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以及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当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
0: 根据中东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21号在白宫会见奥恩，而这也将会是奥恩在2025年1月来就任黎总统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这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的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普京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高度评价俄朝关系。
0: 日本民调显示，高市早苗的支持率持续下跌。

0: 我们的结论呢，就已经超过了90%。
1: 你们干什么？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乌双方十九号继续展开激烈攻防，乌克兰基辅市遭到了自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俄军则是拿下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沃利诺耶居民点。
1: 另外一方面，乌军则继续的远程打击俄境内的油库以及黑海和亚速海的俄方油轮，打击俄方借影子舰队出口石油。
2: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两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两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及周边地区便造成至少1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显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应付俄军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重点针对俄燃油供应设施。俄西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遇袭发生大火，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黑海的3艘油轮。乌国家安全局表示，遇袭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2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公布了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俄西部集群指挥所的视频。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第三集团军突击部队距离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已经不到5公里的距离。
3: 上周六，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集群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乌军堡垒在战役已经进入到攻坚的布局阶段，俄军第三集团军正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作战。在斯拉维扬斯克右翼的红利曼城区，俄军第25集团军各部队正在完成对红利曼城的最后的巷战。当然有很多的专家表示，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再往北，乌军已经没有什么退路可走，因为这些地区是一些非常平坦的丘陵的地带。本台记者观察，现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局势每小时都在变化。据熟悉局势的俄军消息人士透露，截至发稿时间，堡垒在核心松脂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城内已经有零星的俄军渗透分队活动，这也使得俄军能够以最大的精度打击已识别的城内目标，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平民的风险。目前俄军已对红利曼城进行最后的清剿，这将可能强渡北顿涅茨河，并建立对双子城攻击的桥头堡。凤凰卫视陆玉光、伊万·哈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外相崔善姬19号举行会谈，并且对两国的双边关系水平给予高度评价。
4: 客工新闻处周日对外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朝鲜外相崔善姬举行了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客工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了朝鲜领导层和人民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提供的帮助，并强调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在战场上协助俄军的朝鲜军人的功绩，他们已被授予国家奖章。此外，普京还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转达了热情问候，崔善姬则表达了感谢，并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近期已确认将继续奉行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方针。今年4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向朝鲜人民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英勇军人颁发了国家奖章。普京也在早前感谢平壤为打击新纳粹主义所做的贡献。 俄罗斯舆论也高度肯定当下的俄朝关系，视其为应对西方压力的同盟及战略协作，并公开赞扬朝鲜军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贡献。舆论认为，此轮关系巨变是俄乌冲突长期化的结果，属于权宜性的应急之举。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是上升到了44%，已经超过了支持率。报道指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在6月的民意调查当中取得了51%，但是事隔一个月就下降到了41%，这也是高市内阁支持率首次跌破了50%。不支持率呢，就较上一次的调查上升了9个百分点到44%，超过了支持率。至于日本朝日新闻的全国电话民调则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从60%下降到了53%，不支持率从27%上升到了35%。另外，受访者被问及自民党力推的皇室典范修正案是否得到公众理解时，只有24%的受访者回答是，而60%的受访者则是回答否。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两大国有平台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水陆并进，扩展救援。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截至午间，微升大约0.2%。而至于内地沪深股市方面，三大指数震荡走高，而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是盘中翻绿，而沪指走势相对强劲。 从盘面上看，石油、石化和煤炭板块领涨，而公用事业和白酒等防御板块也走强。但是半导体产业链则是下跌。沪指中午报在了3885点，上升44点，升幅1.18%，半日成交7825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3735点，上升28点，升幅0.21%，半日成交8821亿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在权重股带动之下高开高走，阿里巴巴和腾讯半日分别上涨了5%和3%。恒指中午报在了25070点，上升508点，升幅2.07%，半日成交1656亿港元。
1: 中国国资委旗下的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当中，中国国新以及中国城通在周日的晚间先后宣布，已经合计投入大约600亿元的资金，大额的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并且明确地表示后续会继续加码，要坚定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而这也是继去年的4月之后，两家的国家队平台再次联手出手，释放出强烈的稳预期信号。
2: 中国国新称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人民币，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中国城通也表示，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近日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人民币，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出炉，1年期和5年期以上 LPR 均未作出调整，符合市场预期。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1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3.5%， 均与上个月持平。自去年5月下降10个基点以来，两个期限的 LPR 已经连续14个月没有作出调整。 有分析就认为，伴随着高油价对全球经济的拖累效应显现，以及美国关税政策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下半年中国稳增长政策有望加码，实施政策性降息的可能性比较大，估计降息的幅度会在10到20个基点，进而带动 LPR 的报价下调。
3: 在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的现场救援持续的加紧进行当中，而19号救援力量已经是调集了多种水上设备，而现场水陆并进，不断的拓展救援的作业面积。而现在转移民众安置与生活保障工作也在有序的进行。19号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 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 救援专家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目前，灾区临时安置点数量增加到13个，累计转移受灾群众共1100余人。在各安置点，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等物资也陆续抵达。重庆市民自发组成爱心摩托车队，持续向安置点运送保障物资。 灾害发生后，重庆彭水18号晚突降暴雨，为保障汉佳街道群众生命安全，当地再次扩大排查范围，发现仍有11名群众滞留在危险区域，其中有一名依靠呼吸机和导食管维持生命的87岁瘫痪老人，以及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 转移过程中，当地民警和辅警通过抬担架轮流背负的方式，通过狭窄山路合力将他们送至安全登车点，随后统一前往。

0: 临时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事故的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那更多的消息马上连线本台特派记者杨若欣。
2: 若欣，午安。
3: 午安，主持人。
2: 好，若欣，你刚刚也提到，在片子里面讲，现在已经是进行到水陆并进。由于事故发生到现在进入第四天了，最大的救援难点是什么呢？
3: 好的。那其实我这里获取到了一个新的进展，就在昨天，中国安能救援队已经在我身后的这片江面将动力舟桥做了下水测试。这项工作其实是相当于在江面搭建一个面积更大、同时承载能力也更强的快速运输平台，但是它对于江面水流的速度还有稳定性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一定要先通过测试。我们请镜头给到我身后核心的崩塌区域来看一下。那根据安能集团的专家介绍说，如果测试通过，它就可以搭载挖掘机呀、破碎锤这样的大型工作救援装备，从这个塌方体的下方，我们可以看到靠近水的边坡位置这边开展救援。因为公路的这一侧作业空间是有限的，那风险也会比较大，等于说这一套方案是在开辟了一个新的临江的作业平台，拓展原有受到局限的这个救援空间。那另外这几天现场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随着天气放晴呢，之前江面上夹杂着那种泥沙的浑浊的状态已经没有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江面上是呈现出一种绿色的逐渐恢复清澈的状态。那其实这对于我们接下来开展水上的救援工作也是一个有利的信号。好，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消息，主持人。
2: 谢谢若欣，还有我们采访团队，也希望救援一切顺利。
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根据中国公安部20号的消息，近日中方派出工作组赴越南，成功接收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首犯潘某军，并且将其押解回国。
2: 2025年的7月，山东淄博的公安机关在工作当中发现，本地的网民杨某丽，他就利用这钓鱼网站诱导用户下载捆绑银狐木马病毒软件的安装包，非法控制受害人的电脑，窃取用户的信息，谋取非法利益。而在隔一个月，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潘某军潜逃到境外，而之后到今年的6月，最后被越南警方成功抓获。
1: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在广东、广西等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将本案其余的11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6月6号，潘某军被押解回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湾爆发了致癌油的事件，也是引发了朝野双方的激烈攻防。国民党方面发动25号到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示威，有多名蓝营青年军先行到凯道绝食抗议。那国民党立委就出动了大型的宣传车声援，呼吁民众要上街表达不满。
4: 国民党方面号召全民在25号到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示威，主因是台湾爆发致癌油事件。国民党批评赖清德政府的处置方式荒腔走板，
5: 把我们所有的百姓、赖清德、中泰政府、民进党当作在对抗在野党一样在对抗，逼我们吃毒油，逼我们上街头，所以我们凯道见。
6: 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征直接大大的说，毒油没有人逼你吃，所以虽然很难看，但是呢，民进党上上下下，难道不就是吴征这样的想法吗？7月25号上街头、上凯道，和我们一起反独台。
4: 多名蓝营年轻世代人士在25号活动前先行发起绝食静坐抗议，宣示捍卫食品安全的决心。
7: 民进党的傲慢、高傲、无理、恶劣的态度，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站上凯道，告诉民进党政府，我们不要吃毒油。
4: 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多名国民党县市长19号齐聚商讨对策。卢秀燕表示，本周将不分党派邀请全台22县市长召开会议，向赖政府提供建言。
8: 在我后方的这一条路呢，是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国民党25号将会在这里举办抗议活动。警方在20号呢，已经在现场架设了护栏，并且有多名的警员在现场待命戒备。国民党青年军呢，也在现场搭置了白色的帐篷，在里头绝食抗议。一旁还有这个国民党出动的宣传车，要来号召民众上街示威。而这场活动呢，民众党也表示将会参与。 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蓝静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再回来看到是特朗普称或许会向加拿大索取山火污染空气赔偿，待会见。
9: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1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再看世界杯，因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时候打进了全场唯一进球，以1-0击败了阿根廷，而西班牙相隔16年再次夺冠。
1: 而球王梅西呢，本场则是没有进球。另外，法国队的姆巴佩以10球获得了金靴奖。
14: 力争卫冕的阿根廷面对攻防俱佳的西班牙，上半场双方射门的次数不多。球王梅西想要争取金靴奖，至少要打进2球才有机会，但半场两队互无纪录。本场世界杯决赛首次引入中场秀表演，出场歌手包括贾斯汀·比伯、夏奇拉、防弹少年团等，麦当娜更是与巴西两大球星一同现身。在经过长达27分钟的中场休息后，下半场阿根廷做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占据绝对主动。整个常规时间内，西班牙录得15次射门，阿根廷0次。全场被压制的情况下，在伤停补时阶段，更有恩佐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以少打一人的局面将比赛拖进加时。不过，西班牙继续围攻，最后由费兰托雷斯接应队友的回传打进全场唯一进球。阿根廷尾段积极反攻，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1球击败阿根廷。相隔16年再次夺冠，也是队史第二次赢得世界杯冠军。本届世界杯赛事，西班牙表现出色，8场比赛仅丢1球，除了冠军外，也包办了世界杯金球奖、金手套奖以及最佳年轻球员奖。赛后，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发冠军奖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在现场，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也有上台庆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举世瞩目的世界杯决赛落下帷幕，一起去马德里的观赛现场，感受一下西班牙夺冠之后球迷们狂热庆祝的气氛。
15: 西班牙最终赢得了世界杯的比赛，可以看到我身边有很多特别开心的球迷们都在欢欣鼓舞，他们欢舞着国旗，高唱着自己国旗西班牙人的呼声。
16: 有几位年轻球迷说，西班牙必须赢，因为他们不想流泪。
17: Me ha parecido un partido bastante igualado. Al final Argentina es un equipo muy fuerte, pero los partidos importantes se ganan en los pequeños detalles y por eso nos hemos llevado.
18: Para mí nos hemos comido Argentina, ha sido un partidazo de España. Esta Copa del Mundo nos la merecíamos y nos merecemos la segunda, ha sido un partidazo.
19: y arriba España.
20: ¡Vamos!
19: ¡Vamos!
16: 聚集在社区广场上共同观赛的西班牙球迷，有长者，也有襁褓之中的英。

0: 儿，人群跟随着比赛进程，时而惋惜哀叹，时而原地狂欢。最终，西班牙夺冠让所有人都兴奋爆棚，欢庆的呼声振聋发聩。
1: Esto es un sentimiento que no se va a poder sentir nunca. Somos campeones del mundo.
2: Esto es una campeonería.
0: Fong Huang 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3: 怎么那么嗨啊？那香港多个商场呢，今天的凌晨直播世界杯的西班牙对阿根廷的决赛，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启德零售馆观赛的时候也说，这现场气氛很热烈，而且世界杯的期间部分的商户营业额都有所增加。
4: 世界杯决赛在香港时间凌晨3点上演，由西班牙对阵阿根廷，全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包括在启德体育馆的零售馆。现场座无虚席，虽是凌晨，但大楼内上下两层都挤满观赛市民，不少球迷身着支持球队的队服前来观看直播，并不时发出一阵欢呼。
5: 差好远，呢度系成班人一齐嗌，一齐系咯，一齐嗌，一齐嘘，成个感觉好
6: 好。喺屋企睇得两个人，
5: 同埋会瞓觉嘅喺屋企睇，系呢度逼住自己睇就唔会瞓觉。
7: 呢度坐到有啲痛嗰度，
8: 但系有啲咩驱使你就算？咁舒服都仲要出嚟，
7: 係愛，
8: 係愛，
7: 係啊，係愛，
8: 係明白。我覺得即係呢度咧，其實都有啲提供啲小食啊、飲品俾你。係
7: 啊，幾好啊！啱啱又派嘢啊嘛，都。
8: 你覺得呢個安排點啊？
7: 幾好啊！
8: 點解咧？
7: 都有照顧下我咁樣咯，因為都有啲口渴。
4: 有小食檔及餐廳通宵營業，希望透過球賽帶動生意。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启德零售馆观看直播时直言，现场气氛特别热烈，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能够找到商机。
9: 今次的世界杯呢，因为它的时间这样，我们要半夜出来呢，大家可能反而重拾回这个即夜晚出来、一班朋友这样去玩的时间。这几天我都有留意呢，就是大家做有份做世界杯直播的这些商号呢，都说个生意是多了。或者有时呢，譬如酒吧这样，他们朝早5点啊甚至7点啊，那些波呢平时他们不开的嘛，但是都是多了生意的。
4: 罗淑佩指，世界杯过后，香港将接连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击剑赛，以及8月初的多场足球赛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10: 加拿大的山火所产生的雾霾近期持续地侵袭美国多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他已经与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山火问题进行谈话，要求其遏制山火，减少对美国的影响。特朗普对记者表示，他已经在一同观看世界杯决赛期间告诉了卡尼，加拿大应当阻止山火继续的污染空气。特朗普又称，加拿大方面或许应该向美方支付一些赔偿，或者美国应当为此加收关税。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省长福特稍早之前已经表示，特朗普相关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并且暗讽美国没有友邻情谊，称如果美方遭灾，加拿大会南下帮助邻居。近日，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严重降低了美国和加拿大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外界一度担心会影响世界杯决赛的举行。而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就发文表示，正在全力救灾。
3: 秘鲁方面19号就通报，秘鲁的中部安第斯山脉地区18号发生了5.1级的地震，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而目前救援跟善后工作都在持续的进行。
11: 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8日晚9点24分，震中位于胡宁大区丘帕卡市以南7公里处，震源深度24公里，距离丘帕卡市以西约300公里的首都利马亦有震感。秘鲁国家民防局官员巴斯克斯对媒体透露，初步报告显示有48栋房屋被毁，18栋受损，导致数百人流离失所，当局已为受灾民众提供临时帐篷安置。在受灾最严重的夏琼戈斯地区，被列为秘鲁国家文化遗产的历史古迹圣地亚哥莱昂教堂也在地震中受损。巴斯克斯指出，安第斯山区建筑多采用土坯等简易材料建造，抗震能力弱，是本次地震损失较大的主要原因。秘鲁国防部长弗洛雷斯赶赴灾区视察，他宣布将对当地启动紧急状态，国防部已

0: 已协调第31旅进驻灾区，协助开展救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连场豪雨引发广泛地区淹水及泥石流，最少12人死亡。在查谟及克什米尔的边境地区本杰，高涨的河水沿着河流汹涌而下，河边的建筑被冲垮，碎片连同杂物在冲入下游的住宅区，掩埋了多家房屋，多个家庭被困。沿岸有多条的道路、桥梁，以致路边的汽车、巴士也都被冲毁，很多的死者都是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冲走、溺水死亡。 而这场豪雨从18号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9号。本杰及毗邻的拉久里成为了重灾区，民防部门、警方及军队都加入救灾，将受灾的民众转移至安全地点。气象部门就预计，大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盛夏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诗人刘禹锡任夔州刺史的时候，曾经创作了《竹枝词》，其中有一句写道：“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暂且不谈诗里暗含的少女心事，单是看到这前半句，气象人的雷达呢就响了。同一片天空之下，一边是阳光灿烂，一边呢正在下雨，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局地强对流吗？对流性降雨是夏天里常出现的降雨形式，古人还给它安排了专门的节日分龙节。分龙节前后的降雨呢风格是大为不同。宋代的避暑陆画描述说，分龙节之前的雨所及必变，而自分龙之后虽二三里亦有不同。回到眼下，前两天的北京就经历了一次有风有雨也有晴。18号上午11点到傍晚7点，北京最大降雨出现在偏西的门头沟地区，局地累计降水量达到46.3毫米，而北边的怀柔、密云、顺义等区遭遇了7到8级的短时阵风和冰雹。

而中印的城区呢，几乎是没怎么见到雨水，部分地区还阳光明媚。今明两天，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包括北京在内的东北、华北多地还将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并且仍然会伴随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大家外出时也要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注意出行安全。稍事休息，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欢迎回来。当前，我国更广泛的雨水集中在江淮到华南多地。今天，像是江苏大部、安徽东部、江西北部、湖南南部、广东的西部以及广西中东部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其中，像广西中东部局地呢，还有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的范围会逐步的缩减，那这轮降雨过程就会趋于结束。需要关注的是，南方这些降雨区域在下雨的同时，同样可能会伴随出现强对流，下雨、刮风都有可能会出现，还请大家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另外，像是广西最近一段时间频繁遭遇强降雨的侵袭，即使是雨停了，也要加强针对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工作，大家也尽量不要前往山区地带，安全第一。其实说起强对流天气，它还真不是东边日出西边雨这么晴雨分明，有时候强对流也会披着晴天的外衣突然而至，让人措手不及。咱们雨具要随身带，预警要随时看，准备充分，才不会忙中出乱。好了，再会。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点兵头呢？
1: 准备完了以后，明天6点左右出发。
2: 扎鲁特旗格日朝鲁苏木，位于大兴安岭南麓。这里还保留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年6月中旬，夏季牧区开放，牧民们会结伴引着家中牛马，转场下营地，开启近4个月的夏季放牧时光。 等到秋末天凉，他们再返回东营地，年复一年，从未间断。54岁的蒙古族牧民包都冷保利高，从小放牧长大。今年，他和家人将带着200多头牛，转场到90公里外的下营地。
1: 这次转场，我们家是6个人出来的，不是我们亲戚。
2: 牛认得路，牧场里2岁以上的牛都转过场，记得去往下营地的路。但每年转场，保利高都少不了领头牛的帮助。这只深褐色的母牛。
1: 就是保利高家的领头牛，它是老大，别的人都是怕它。
2: 它叫海伦，今年10岁。从小这海伦状态挺好，体力挺好，看出来这牛以后可能是领头了。今年年初，海伦产下了一只牛犊，下头肉表有点弱点。明天。 海伦将迎来又一次转场，带着5个月大的牛犊，他还能替保利高分忧吗？
1: 希望他可能是标好的话领个头，那就我们也放心了。为了方便辨认，
2: 保利高在每只牛的耳朵上打上了标签，只有一只小母牛是例外，因为毛色发白。
1: 保利高叫他白花。白花刚出生不到2个月，是牧场中最小的牛。白花那个上标时候，它刚升个几天，当时没上二标。
2: 为了在路上好辨认，保利高给白花系上了一根红绳。
1: 哎，明天好好跟上妈妈，晚上多休息，多吃点奶，那就没事了。第二天。
2: 带红绳以后，我们心里也放心了，掉队了好找。不到60天大，却要走90公里，白花真的能坚持下来吗？保利高心里也没有底。6月的扎鲁特旗，天亮得很早。 凌晨4点，保利高就忙碌起来了。出发前，他要让牛群饱餐一顿。以往转场，牛群可以沿途吃草补充体力，但今年却不一样。今年太旱，草场不太好，搬到没吃的不是吗？
1: 保利高特意装了满满一卡车的草料，但对于200多头牛来说，并不算多。哎呀，一对儿，晚上明天晚上，这一对儿就完事儿了，一耽误就扭过去了。
2: 这也意味着，今年他们必须在2天内完成转场，抵达下营地。 老牛们都明白前路的艰难，抓紧吃草。只有年幼的白花对即将开始的旅程 一无所知。早上六点，保利高带着牛群正式出发。跟往年一样，海伦走在最前面，引领着整个牛群。保利高骑着摩托车在队尾压阵。

0: 头一尾，配合默契。幼小的白花跟得有些吃力，好在有宝力高护在身后，他还勉强跟得上。宝力高的牧场位于格日朝鲁苏木北部。此行他们要先向西行进数十公里至西哈布奇拉，在沿西北穿越罕山保护区，如果顺利，他们将在第二天天黑前抵达霍林河畔的下营地。出发刚两小时，意料之外的状况出现了。领头的海伦忽然掉头，奔向了自己的牛犊。
1: 人和牛差不多，他孩子不是吗？老丁等他，那就慢了。
0: 头牛一停，后面的牛也跟着停下来。错过早餐的白花也赶紧吃起草来。宝力高唤着牛群重新上路，可喂奶的海伦却没有走在对手。几只老牛默契地接过了领路的任务。白花依旧拖在队尾，他想凑到妈妈身边讨口奶吃，但急于赶路的牛妈妈并没有停下。
2: 对吧，对吧。

0: 中午十二点，保利高让牛群停下来休息，因为再往前路就不好走了。
1: 20多公里了吧，速度挺快的。今天早上挺好，不是吗？出来的时候没有太阳，一会儿就到那个铁皮拉跟前，就石头多了，更石头多的话倒不好走。
0: 和往年相比，海伦似乎有些疲惫。
1: 你这个
0: 午休结束，保利高清点牛群数量。数来数去，却不见白花的身影。
1: 白花赶路的时候，可能体力弱的话，走得慢，它掉队了，找不着，没有神了，是吧？我们几个寂寞在找，到边那个坑里趴着有什么？一干就他知道前面那个牛群不是吗？他自己慢慢回来了吧？真来了。
0: 回到牛群的白花总算能吃上一口奶了。迎来了归队的白花，牛群继续上路。沿途的石头渐渐多了起来。起初白花还能跟在队伍里，可不一会儿他又落到了后头。
1: 이라들은다서야에이好嘞。
0: 担心石头硌伤年幼的白花，保利高将他送到皮卡上随行。
1: 不夜枪不是吗？车上一拉就他身体可能不舒服，不高兴，他也
0: 面对难走的碎石路段，海伦的脚步也变得迟缓。他不仅没有回到领头的位置，还掉到了队伍中段。
1: 他体力弱点了，然后走得慢了，体力不好的领不了头。
0: 喂奶、让食、保护孩子，海伦的体力都耗费在了他的牛犊身上。但保利高对他很满意。
1: 海伦是挺好的妈妈。

0: 白花这头，意外又发生了。
1: 皮卡的后箱打开，司机出来了，跳起来之后担心受伤了。
0: 幸运的是，白花没有摔伤。重获自由的他，立刻开启了撒欢模式。

0: 只有经验丰富的保利高才能控制住它。
1: 不高兴啊，不愿意这个。哎，行了行了行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休息一会儿，社长可能体力是有点舒服点似的。
0: 几个小时的行进，队伍终于穿过了碎石区域。白花也重新回到牛群，他终于又可以饱餐一顿了。

0: 临近傍晚，下起雨来。保利高决定在此停留过夜，他将提前准备的草料铺出来，犒劳赶路一天的牛群。海伦守护着牛犊，享用着可口的晚餐。白花也成长了，他挤进了牛群，学着在大牛间蹭食。以往保利高家转场的路上还有两个女儿相伴，过夜还算热闹。如今女儿们都已到城里生活，卡车后腾出来的空间就成了他和妻子对付过夜的住所。多年的游牧生活，保利高早已适应了草原上的风餐露宿。
1: 20多岁就开始转场，那时候转场的时候就是溜溜车，一天也就是7-8里地，7-8公里，时间长的话半个月20来天。

0: 依然领着牛犊走在队伍中间，白花也在迈着短腿咬住队伍。恢复精力的牛群一步一步接近下营地。如今年轻一代的牧民大多使用卡车运牛，
1: 都省事着，当天就回来了。
0: 但保利高不这样干，
1: 车上这么老远走的话，有危险呢，掉地下了，压死啊，我心疼牛，赶的话牛舒服点，就人累点。
0: 临近中午，麻烦又来了。
2: 还能咋了？还能推有点什么了吗？
1: 赶了可能60多公里了吧，发现海伦的腿有点瘸。
0: 好在海伦还能一瘸一拐的跟上。
2: 应该到家可能没事。
0: 距离下营地只剩下10几公里。牛群停下来休息。
1: 哦，来，一道一道，一道一道。
0: 保利高拿出应急的草料，给海伦开小灶。
1: 一道，这菜里的菜麻辣。
2: 咱就是腿脚精修，天里头，咱天里头红了虚了一道。哦，对的，天里头也算麻辣。哦，喂！
0: 吃过了草料，海伦的状况有了好转。白花也在变化，
2: 哦，
0: 一天多的适应，他好像慢慢跟上节奏了。保利高希望白花可以自己走到下营地。
1: 认路不是吗？一个自己走，咱得走2、3次才认出来这个道。车上走的话，哪个道他不认识不是吗？
2: 坚持。再坚持10多里就快到了。
0: 距离下营地只剩下最后几公里，保利高决定先开车过去布置。
1: 牛也就是1个多小时、2小时到了，我们先提前去蒙古，我先扎上，不迷路。这些牛慢慢走的话，能走过来。哎呦，
2: 到了！呀，
0: 每年转场。保利高都会提前来到下营地搭蒙古包。等蒙古包立起来，牛群也会自己走过来。然而手头的工作忙完了，牛群却迟迟没有到来。
1: 可能是走不动了，累了。
0: 距离下营地只有一步之遥，牛群却停在河边不走了。保利高决定去找找海伦和白花。
1: 在这找着了，搁这趴下来休息了。他的腿咋样看看？

0: 看看他的腿。
1: 哎，起来了，前腿有点不舒服了，可能。
2: 海伦的腿瘸得更厉害了。
1: 找个手艺看看来。好呀，对。하비뭐미니는운동이훌륭해다가진시다는이런우주동네
2: 母区信号不好，消息发出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到回复。今晚，海伦的伤只能靠自己挺了。
1: 白花吃奶了，休息好了吗？没吃饱呢，可能好像。
2: 连日的跋涉。年幼的白花筋疲力尽，但他的表现已经超出了保利高的预期。
1: 状态比来书店状态好点了。
2: 心疼牛群，保利高决定让他们今晚原地休息。原本两天的转场计划要拖到第三天了。
1: 房子跟前来，不着急，歇会儿就自己上去了。
2: 带出来的草料已经喂完了，好在下营地附近水草丰茂，牛群吃得饱。

0: 清晨，宝利高又来看海伦，也许是感受到了主人的关心，海伦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1: 心疼，就牛有点烧碎。
0: 幸运的是，海伦等到了兽医，
1: 兽医快到了，快到了，让海伦看看。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3: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4: 没有。
1: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0: 发生什么事啊？
1: 你是婆婆？
2: 我是被他们俩扶清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需偿还。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但还留在这栋大厦。
3: 《回魂夜》8月18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0: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
5: 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上肢运动能力的下降呢，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是非常相关的。
6: 一些组肌肉出问题，心血管的风险快速升高。
7: 隐藏的越深，爆发时它可能就会越凶险，
8: 甚至都没得救了。
9: 睡觉姿势竟然隐藏致命风险。
10: 侧卧姿态、危害最突出。
0: 会增加老年性痴呆风险，
8: 会影响我们的寿命。
0: 激活失衡肌肉群，才能更好地保护心脏。
11: 8个动作高效激活失衡肌肉。
0: 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医学专家拆解肌肉链失衡背后暗藏的致命健康危机。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

0: 抬手够不到后背，在绝大多数人眼里不过是上了年纪胳膊发硬的正常变化，但事实上正是这个微小的动作却可能预示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正在大幅攀升。如果长期对此置之不理，还会埋下难以逆转的致残隐患。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医学专家深度拆解中年肌肉链失衡背后暗藏的致命健康危机。
1: 老师，看这个东西，
2: 这不是咱们经常说的那个不求人吗？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这个痒痒挠，它是寿命缩短预警器。
2: 它不就是个挠后背的吗？怎么和我们的这个生死预警挂上钩了呢？
1: 道理很简单，当你如果够不到后背，就等于你的身体正在发出警报，那么心血管的风险也正在悄悄的升高，寿命也会被悄悄的缩短
3: 啊。确实确实，上肢运动能力的下降呢，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是非常相关的，会影响我们的寿命。
0: 大家都听过双腿是人体第二心脏，但很少有人知道胳膊离心脏更近，完全能称得上咱们的第三心脏。有权威研究给出重要提醒，要是抬手根本摸不到后背，说明你整条上肢的肌肉链条早就出现失衡了。这种肌肉不平衡会直接让整体死亡风险升高12%，而握力没少5公斤，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是直接上涨16%。上肢肌肉够不够有力，关节灵不灵活，直接影响血液回流心脏。说白了，心脏好不好，上肢状态早就替你说明白了。
2: 上肢运动能力一旦下降呢，心血管疾病还有死亡的这个风险会大幅的升高，这也太吓人了。
1: 上肢柔韧性和上肢的力量每下降一步呢，就会有这种对心血管对心脏健康产生影响，尤其是过了45岁啊，45岁，10个人里面有8-9个人都藏着这种隐患。那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上肢的柔韧性越来越差了呢？
3: 肩关节呢，它是稳定性差，但是它的灵活性高。它是有一大组的这个肌肉链，这其中呢有5组肌肉，它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哪怕其中一小组的肌肉呢出现失衡，它就会影响我们整个肌肉链的协同发展。
1: 这5组肌肉呢，一组比一组更重要。那么第5组肌肉的失衡，甚至是可以直接致命。
0: 肩颈到手臂的整条肌肉链一旦失衡，最先直观反映在体态上，头前伸、圆肩驼背会慢慢成为常态。这种含胸缩肩的姿势会带来双重内部压迫，一方面持续挤压胸腔，下压膈肌，让人只能维持表浅呼吸，全身供氧效率大幅下降，直接推高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另一方面，紧张失衡的肌肉会长期卡压椎动脉，造成脑部供血持续不足。长此以往，心血管、肺部、脑血管的多重健康隐患逐步累积，各类重症的发病概率会显著上升。更关键的是，这种力学失衡不会只局限在上半身，它会顺着躯干结构向下传导，先是诱发骨盆前倾，导致腹部脂肪易堆积难消减，同时膝关节会被迫承担额外的受力负荷，加速关节磨损与蜕变。
3: 45岁以上的人群中啊，或多或少都存在这种失衡的问题，只有少数人出现明显的特征。大多数呢根本呢无法发现这些隐患，那隐藏的越深，爆发时它可能就会越凶险了。
2: 那我怎么发现这种深藏的隐患呢？
3: 通过简单的测试就能发现这些隐患了。
1: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组肌肉，别小看这第一组的肌肉的失衡，它可能会引发你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可以会伪装成心脏病的发作。
0: 52岁的工程师詹姆斯被胸闷心慌、左胳膊发麻的症状反复困扰了整整5年，期间数次出现濒死感，多次被紧急送往急诊抢救。起初医生高度怀疑是冠心病发作，第一时间为他安排了冠脉造影检查，结果却显示冠脉血管并没有出现堵塞或狭窄。可出院之后，那些令人心惊的心脏不适仍时不时发作，他辗转多家医院，前后排查数月，始终找不到明确的病根，直到最终溯源才真相大白。所有折磨人的不适根源竟是身上一组肌肉长期紧绷，力学受力失衡。经过针对性的肌肉松解与功能调理后，这些酷似冠心病发作的症状彻底消失，此后再未复发。究竟是哪一组肌肉能完美伪装成心脏病发作的假象，险些酿成致命的误判？
2: 究竟这第一组到底是什么肌肉呢？
1: 其实就是胸小肌。这种频繁出现的冠心病的症状啊，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名称，叫做胸小肌综合征。因为胸小肌的过度紧张会导致心肺的舒展空间变小，血液循环氧气输送效率就

0: 变差，那么长期的供血供氧的不足呢，一旦剧烈运动，就会出现类似于冠心病的供氧不足的表现，会被误认为是冠心病，甚至是要猝死的这种症状。
1: 这个胸小肌紧张很常见吗？
2: 很多人其实都有这胸小肌紧张。
1: 那我怎么判断我这个第一组肌肉是不是失衡了呢？
2: 通过一组测试，3秒钟就能查到我们这组肌肉的症状，
3: 判断自己是否存在这类肌肉失衡问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居家自测方法，背靠墙面就能完成。首先保持自然站姿，后背轻贴墙面，先让后脑勺、臀部、脚后跟3点同时贴紧墙壁，随后下巴微微内收，肩膀自然放松下沉，双臂自然垂在身体两侧。体态正常的情况下，肩背与墙面之间只会留有很窄的缝隙。如果肩膀无法贴向墙面，上半身向前拱起悬空，呈现出明显的含胸扣肩姿态，就提示你的胸小肌已经出现了紧绷缩短。这种状态长期持续，会持续挤压胸腔，限制呼吸与全身供氧，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也会在不知不觉中逐步升高。
1: 我怎么感觉那种臀外翘的人还真不一定能靠得上呢？我自己确实也试过了，我发现我这个好像站立式肩膀确实没办法紧贴，
2: 因为像肩向前了，而没有向后面贴紧。
1: 对，
2: 你的肩部肌肉啊向前，我们叫前探内收，它没法往后打开。对，从形态上看呢，可能你就有一组肌肉出现了紧张的状态。这个紧张的胸小肌呢，它不仅会限制我们上肢活动范围，它还会顺着这个肌肉链呢向上啊传到我们颈椎，非常容易频繁的出现颈部啊、肩部啊这种酸痛，顽固性的头痛，这在我们临床中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啊。如果大家不注意，那它可能也会诱发这种严重的，就类似于我们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了。
1: 头疼这种情况，我周围同事也有头疼这种情况，其实它可能并不是这个颈椎的问题，反而是像胸小肌紧张压迫了神经导致的。
0: 胸小肌的紧张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体征，就是这个圆肩。
2: 这个胸小肌紧张啊，它是导致这个圆肩含胸的体态，在人群中呢确实是非常普遍的，其实和大家这个工作状态、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
0: 很多朋友常年被胸口发紧、肩膀内扣、这个颈肩酸痛困扰，根源大多指向这个胸小肌的紧张。那么其实现在人普遍高发的胸小肌紧张呢，本质上是人类进化留下的先天遗留的问题。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人类总被体态变形、关节僵硬、肌肉酸痛反复困扰？原因其实很简单，人类是自然界唯一以直立行走为核心姿态的物种，终身都在对抗地心引力，身体肌肉与骨骼承受的力学负荷天生就和四肢行走的动物截然不同。远古时期，人类的祖先依靠四肢攀爬奔走，在丛林间活动，胸小肌能在持续的伸展动作中保持良好弹性，几乎不会出现僵硬紧绷的问题。但反观现代人，日常大多是久坐伏案、紧盯屏幕、敲击键盘的状态，胸小肌长期处于收缩收紧的失衡状态，会持续把肩膀向前牵拉，慢慢形成含胸扣肩的体态。而为了维持视线平衡，头部也会不自觉向前探出，形成连锁代偿。有研究数据证实，头部每向前探出2.5厘米，颈椎就要额外承担约4.5公斤的重量。日积月累，颈椎正常的生理曲度会逐渐变直，穿行在颈椎横突孔中的椎动脉受到持续卡压，脑部供血供氧不足，脑组织长期处于缺氧状态，神经细胞持续受损，同时颈部淋巴循环也会随之受阻，大脑代谢产生的废物无法顺畅排出，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会显著升高。除此之外，几乎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个会加重胸小肌失衡的日常隐患。这个隐患到底是什么？
1: 就说受人类进化的影响，其实我们天生就存在胸小肌一紧张的这种体质基础。
2: 对，猿类在垂直攀爬的支撑阶段啊，它的胸小肌呢就被拉长了、放松了。但是我们现代社会了，大家久坐啊、办公啊，包括我们长期低头这些习惯就会持续加重了，早已让胸小肌处于紧张失衡状态。还有两个几乎人人都有的日常行为会持续加重胸小肌紧绷。
0: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这个诱因呢就藏在我们每个人每晚的睡眠里面。
3: 你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睡姿？是仰躺时双手举过头顶的投降时，侧躺时蜷起一条腿的单腿登山时，身体弯扭失衡的金鸡独立时， 还是常年习惯垫着高枕头入睡，这些你觉得舒服又放松的睡姿，其实正在悄悄打乱全身骨骼与肌肉的受力平衡，日积月累便会埋下深层健康隐患。而在所有常见睡姿里，危害最突出、最容易加重肌肉失衡的，正是侧躺全腿的单腿登山式。为什么这个看似普通的睡姿伤害最重？它背后暗藏的身体隐患又到底是什么？
1: 原来睡觉也有这么多的讲究，那简单的侧身睡居然也会加剧我们胸小肌的一个紧张。
2: 确实如此，尤其这种全身这种卷缩的这种侧卧姿态啊，危害其实最突出了。一晚上下来以后，胸小肌始终处于这种紧紧的这种收缩这种紧绷，它完全得不到放松啊。时间久了以后呢，这些肌肉呢就会顽固的就短缩了，叫短缩肌抑，直接导致我们的肩膀我们内收，我们叫内扣，对，还会连带着我们斜方肌上束过度紧张，造成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了。
4: 我睡觉特别习惯冲右侧睡觉，那时间长了，我的胸小肌是右侧的更容易紧张，是吗？
2: 我觉得它是这样啊，你想你侧着躺着的话，你下边挤着，前面就重力引起的话，蜷缩的姿势嘛，它可能双侧都是会引起的。
3: 睡觉姿势不对，低头玩手机，长期坐着办公，这些日常习惯都会让胸小肌为首的肩颈胸背整条肌肉链失去平衡，时间久了，胸腔会往里塌陷，呼吸也变浅，心脏、肺部和大脑供氧不足，不光容易诱发各种心脑血管问题，还会间接折损寿命。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改善胸小肌紧绷失衡，从根源上减少得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呢？
4: 想要找到答案呢，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自然界，从灵长类动物的行为研究中去寻找一下新思路。
3: 大家有没有发现，猩猩、猿猴几乎不会出现胸小肌僵硬、紧绷、缩短的问题，根源就在他们的日常活动习惯，天天爬树、吊在树枝上，胸小肌能一直充分拉开舒展，就像一根永远保持松弛状态的橡皮筋，不会僵住。有数据统计，黑猩猩每天有4.4%的时间会完全张开双臂悬空吊挂，大半身体重量全靠手臂支撑。我们普通人多模仿吊挂、攀爬这类动作，胸小肌也能得到同等程度的拉伸，从根源打破肌肉持续收紧失衡的恶性循环。除此之外，2022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骨骼相关研究还提到，猩猩手臂舒展发力的先天条件天生比人类优越，他们胸肌的力臂更长，这份得天独厚的身体优势正是常年攀爬吊挂慢慢练出来的。
1: 原来正确的这种悬垂这种练习呢，它其实是可以放松我们胸小肌的一个办法。
4: 有道理。
2: 说的没错。我们通过我们周围的一些动物，包括植物，能学到很多很多知识。
4: 是，
2: 包括现在都特别流行这种仿生学，我们结合这种灵长类动物这种运动特点呢，同时要兼顾我们现代人的身体条件和体态特征，整理出呢4组相对来说简单的训练。通过我们动作，刚才我们说了，充分的拉伸，松解紧张的胸小肌，再搭配我们科学的这种呼吸方式，把我们的胸廓就彻底打开了。顺畅的呼吸呢，它不仅能够巩固我们肌肉拉伸的效果，还能改善我们心肺的状态，进而呢帮助我们降低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
4: 听起来实用性非常强。那么第一个训练的动作呢，我们要模仿哪种动物的姿态来练习一下呢？
2: 那第一个动作啊，我们就来模仿我们长臂猿，利用它标志性的这种悬垂姿态来舒展我们胸小肌。
3: 长臂猿常年在树林里抓着树枝悬空吊着，身体顺着重力自然往下垂，肩膀能完全打开沉下去，胸腔也彻底舒展放开。他们每天有35%到45%的活动时间都在悬垂，光是安静吊挂就占了60%。第一个改善胸小肌紧绷的动作就是模仿猿类悬吊，在家户外都能练，操作特别简单。找一根结实能承重的横杆，稳固的门框，户外单杠都可以，高度调到抬手，刚好能抓住就行。双手跟肩膀同宽，抓牢横杆，手腕放松，别使劲绷着，学着长臂猿抓树枝那样松垮不较劲，双脚轻轻离地，靠自己身体重量垂直挂住，身体稳住，别左右晃，借着自身重量往下牵拉，胸腔会自然而然撑开，腰背也顺势拉直，整个上半身全部放松舒展开。上肢肌肉链失衡暗藏致命连锁危机，不光死死锁住胸腔，压垮呼吸，腰斩心肺摄氧能力， 更会扰乱心跳节律。你不知道

0: 心跳快慢节奏早已悄悄标注你的寿命上限。凤凰大健康特邀北京安贞医院权威专家重磅拆解独家护心方案，十秒速测心跳风险，一套五六七八黄金自测法则在家就能操作，精准揪出三个夺命高危习惯，即刻止损心脏损伤，一眼识破三组无声致命预警信号，不等心梗突袭提前避险，专属定制养心饮食方案，直接逆转心脏老化，人人都该备一套的心跳自救必修课，护好自己，守住全家生命线。大家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刻免费领取全套专家护心课程。
1: 那宣导这过程中一定要放松，对，如果你不放松特别僵硬，他就没有拉伸的动作了。
2: 看来模仿长臂猿进行这个悬垂训练确实是能有效的放松我们的胸小肌，逐步的纠正圆肩和含胸的问题。
1: 这类针对性的拉伸呢，连续坚持四周，这种圆肩的体态呢就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胸小肌长度呢平均可以增加12%到15%。
2: 不少老年朋友啊，那随着年纪的增长，手臂的力量会越来越弱，很难单凭上肢的力量就完成这个完整的悬垂的动作。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练习呢？
1: 完全的悬吊可能很多人也做不到。这时候呢大家就不要勉强自己了，练习时呢只需要脚尖轻轻点住地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大幅减少我们上肢的负担了。
3: 那第二个学习的动作又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动作呢尤为关键，也是很多啊肩颈不适人群的必练动作。
2: 那到底哪些人必须重点去练习它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自测来了解一下。
4: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这个自测方法操作特别简单，分3步就能完成。第一步，靠墙站好，后脑勺、后背、臀部全都贴紧墙面，全程身体不要离开墙，也可以顺势做出平时含胸前倾的姿势对比。第二步，单只手臂抬到和肩膀齐平，手肘弯曲成90度，小臂保持水平朝前。第三步，大臂固定不动，匀速把小臂往墙面方向慢慢压。如果小臂和墙面夹角小于30度，说明肩关节活动度正常，夹角超过30度，代表肩关节活动受限，一旦超过80度，问题就比较严重，暗藏肩关节受损的隐患。
3: 刚才自测的时候，我们发现手臂转不动，压不下去。那么问题也是出在胸小肌的紧张上吗？
4: 非常非常有可能，因为过度的紧张的胸小肌啊，它持续的把我们肩胛骨向前向内牵拉了，整个肩关节呢就被困在这种内旋的受限状态中，反手摸背，包括向后伸展这些动作呢，它就会明显受阻了。
5: 难怪我平时这个挠后背这个挠不到，使不上劲儿。
2: 抬手往后背伸，摸不到另一边肩胛骨，基本就是胸小肌失衡，连带整条肩膀肌肉全都紧绷，位置错位。肩峰和肱骨之间本来有一块缓冲空隙，肌肉一紧绷收缩，空隙就被挤得特别窄。每次抬手抬胳膊，两块骨头直接相互挤压摩擦，时间久了，肌腱反复磨损，轻则酸痛发炎，严重的还会撕裂断掉。
5: 听着确实让人担心啊！你想，我就想恢复到正常的话，能够自如的活动，挠到我的后背，那我是不是应该做哪些动作来进行一个改善呢？
4: 接下来呢，这个动作呢，针对性很强，它有个很威猛的名字，叫做猛虎探身。
5: 猛虎探身，看来我们是要模仿老虎的动作来锻炼了。
2: 仔细观察老虎就能看出来，它捕猎之前会大步向前跨出，压低整个身体往前倾，前爪牢牢撑住地面，胸腔顺势完全打开舒展开。老虎平日里大多贴着地面前行，休息时也蜷缩着身体，前胸肌肉长期紧绷，就像一直拧紧得不到放松的橡皮筋。而捕猎前这套俯身撑爪的动作，借着身体重心往前的力道，能深度拉开紧绷的前胸肌群，同时活动开僵硬的肩关节。这套拉伸身体的发力原理和我们在家做的门框胸肌拉伸完全是一个道理。
4: 这种猫科动物呢，它前肢是支撑的，然后配合我们同侧跨步前倾的体态，是天然的这种优质的拉伸动作。对这种松解胸小肌胸大肌上部效果其实特别突出。相较于这种单纯的抬臂转体拉伸呢，这个动作的立线其实角度是更合理的，它能有效解除我们的胸肩这些肌肉群长期形成这种静态挛缩。
5: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一步一步的学习猛虎探身该如何练习。
2: 想要舒展紧绷的胸肌，练出老虎般强壮灵活的上肢，跟着做这两步就够了。第一步，模仿猛虎前爪撑地的姿态搭建支撑，将单侧手肘与小臂平稳贴靠在门框上，大臂抬至与肩平齐，手肘保持微弯不锁死，用手臂轻托上身重量，维持稳定的被动支撑状态。第二步，复刻老虎捕猎前的蓄力探身，完成拉伸，撑手同侧的脚向前小幅跨步，缓慢前移身体重心，上半身微微前倾，此时前胸紧绷的肌肉会得到深度舒展，一侧保持数秒后换另一侧交替练习即可。
3: 这下我们清楚了，这套动作除了能够充分的拉伸松解我们紧张挛缩的这种胸小肌呢，更重要的是可以打开整个胸廓，长期坚持就能够改善我们的呼吸状态，摆脱浅呼吸胸闷和这种气短的困扰。
4: 啊，确实如此。现代人长期久坐，而且还歪坐办公，或者单手呢操作鼠标，他很容易出现左右啊胸廓开合不一致，严重的都有脊柱侧弯的啊，导致肩胸肌肉肌群都是失衡的状态。而这种单侧交替练习的方式，正好呢能点对点的纠正这类问题了，让两侧我们的肩胸体态，包括我们这些肌肉状态都得到一个均衡。
2: 平时总单手用鼠标，单手握手机，单侧拎重物，极易造成左右肌肉力量失衡，左侧胸小肌紧绷发硬，如同硬夹板死死固住胸腔，直接压迫心脏，就会让人时常莫名心慌，心率紊乱，长期持续加重心肺负荷，会大幅提升心脏不适风险。想要改善这类问题，就要依靠后面两组针对性动作，一边松解紧绷胸小肌，一边均衡两侧肌力。这四组关键动作该如何练习？大家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公众号，里面有全套动作示范，跟着练习即可。公众号内还有本期节目完整干货笔记，以及凤凰大健康医学团队联合艾主任为大家定制的专属关节养护方案。
3: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你的第二组肌肉是否有失衡的隐患。那么这组肌肉非常的关键，它是一组藏在你的后背的深处，被称为病入膏肓的肌肉。
5: 病入膏肓，它其实应该形容病得很重，甚至都没得救了。那这怎么和肌肉有关呢？
3: 关系非常大，因为你这组肌肉出问题的，真的就说明你的心血管的风险已经在快速升高了。
4: 这组肌肉的测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名称呢叫做背后抬手式。
2: 自测膏肓肌群是否失衡方法很简单，双手放到身后，食指交叉扣紧，腰背全程挺直，别含胸驼背，再慢慢用力把扣住的双手向上抬，尽量往后背中间提拉。抬手过程中，要是后背中段拉扯，紧绷感强烈，或是手臂向后向上舒展时明显卡顿，伸不开，就代表膏肓肌群已经失衡受损。那膏肓肌群到底在身体哪个位置呢？
4: 膏肓穴呢，正好位于我们菱形肌下方的深层位置，二者呢息息相关。
2: 菱形肌一头连着脊柱，一头连着肩胛骨，这块肌肉深处就是我们常说的膏肓穴。菱形肌一旦紧绷失衡，会持续挤压膏肓穴，不光容易胸闷气短，还会打乱整条颈肩手臂的肌肉平衡，间接损伤心脏，折损寿命。菱形肌失衡会让我们感觉后背深处又酸又沉，仿佛天天背着一块大石头，即便经常按摩推拿，也只能暂时缓解酸痛，没法从根源解决问题。
3: 膏肓穴被菱形肌层层包裹，那么藏在身体的深处，普通的按摩啊、针灸啊都很难碰到这里。古人正是根据这一特点，把这个病症深入肌理、难以这个调理的状况，称之为病入膏肓。
4: 菱形肌的这种紧张，在现代人群中也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3: 当
4: 这块肌肉呢坚硬挛缩，它会牢牢地锁住我们肩胛骨的活动空间了。不仅呢让我们手臂抬举发力方式出错，它还会进一步呢加剧我们肩峰的撞击，反复的摩擦我们的肩袖组织了，肩部各类损伤它就随时就会找上门了。
2: 38岁的王先生是互联网程序员，常年长时间敲代码，单手操作鼠标，不仅右手患上鼠标手，右侧肩胛骨缝还常年隐隐作痛。起初他只当是久坐劳累，不舒服就去按摩放松，可酸痛反反复复，整整折磨了他2年，后来还添了胸闷气短的毛病，整条右臂越发沉重无力。直到有一次他搬打印机，肩膀突然传来一阵钻心剧痛，胳膊直接抬不起来，夜里疼得根本没法入睡。到医院检查后，医生告知他肩部肌腱已经严重撕裂，早已错过保守休养恢复的最佳时期，只能做手术修复。人体骨骼肌肉本是环环相扣的精密联动系统，只要一处肌肉紧绷，一处关节错位失衡，全身就会开启恶性代偿连锁反应，膝关节、腰、肩、颈椎轮番超负荷磨损，关节就很可能会提前老化变形。关节损伤不可逆，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骨骼持续耗损？凤凰大健康特邀骨科权威专家重磅推出颈腰椎一站式修复方案，骨科专家全程手把手教学，整套动作仅需每日100秒，就能直击肌肉关节失衡根源，快速消解顽固颈肩腰腿痛，修复肩颈手臂与整条脊柱力学结构。

0: 手臂与整条脊柱力学结构，更能
1: 肌肉出现问题。
2: 菱形肌呢是典型的我们叫隐忍型的这种肌群，痛感呢和不适啊不明显，极易被拖延被加重。
3: 菱形肌出现问题，既不是肌肉缩短僵硬，它也不是肌肉的松软无力。
2: 非常正确。很多人误以为肌肉紧张就是挛缩变短啊，可菱形肌呢其实它恰恰相反了，它是被不良的姿态持续牵拉，被动的拉长了，同时又不得不一直紧绷发力。这种被动拉长、持续负重发力的特殊状态呢，叫做伸张型紧张。这是现代人后背劳损的一个典型的体态。
1: 不过我突然有个问题啊，你看咱们提到这个，像动物学习啊，你看这个树懒每天其实它就是双臂前伸，为什么它的菱形肌就不会受伤呢？
0: 树懒每天会挂在树上15到20小时，它吊挂时的手臂姿势和我们办公敲键盘的手臂姿态看着很像。可它整条肩颈手臂肌肉链，尤其是斜方肌，从来不会劳损酸痛。这里面藏着什么关键诀窍？我们又能借鉴哪些方法避免斜方肌僵硬受损？科学家专门对树懒做了肌电测试，结果让所有人震惊。树懒环抱住树干吊挂时，菱形肌几乎没有发力信号。也就是说，这块肌肉全程不用主动紧绷使劲，只顺着重力被动拉长，彻底放松。肩胛骨也稳稳贴合胸腔，从根源杜绝肌肉劳损。
1: 原来树懒抱着树木休息，菱形肌全程都不会发力，这真是太有意思了。
2: 树懒的菱形肌它只是被动拉长，零发力零负担，但我们现代人的伏案办公啊，它这个敲击键盘时啊，这个菱形肌它是被体态强行拉长的，这种动作越多，这种肌肉紧张就会越严重。
1: 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正确地激活菱形肌，摆脱反复的这种肩背酸痛呢？
3: 要想找到答案呢，我们不妨借鉴一门传统的武术智慧，它还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有一门拳法十分擅长调动肩背肌群，更是将菱形肌的运用发挥到极致。它就是起源可追溯至明代的通背拳。明末黄宗羲在《南雷集》中写下：“右神通臂，最为高。”夸赞的正是这门功夫，流传至今近600年，是传统武术中主打舒展肩背、劲力贯通的经典拳术。通背拳的练习核心只有2点：一是松肩活甲，练到肩胛骨如同折扇一般灵活开合；二是力有几发，发力从腰脊启动，经由后背过肩，再传至手臂。整套动作依靠整条肩背肌肉链传导力量，菱形肌在其中起到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那我们能不能借鉴这套思路，激活自身菱形肌，减少因肌肉链失衡带来的心脑血管患病风险呢？
3: 菱形肌的失衡呢，会导致上肢的灵活度崩盘，会影响上肢的血液回流，增加心肺的消耗。
2: 没错没错，这个菱形肌呢，它就像肩胛骨的定位锚，一紧张呢，不仅仅引起后背酸痛，它还直接导致我们肩胛骨错位了，并导致我们整条这种上肢运动肌肉这种失衡，这直接呢增加我们全因死亡危险，缩短我们的寿命。
1: 我可不想因为我的这个菱形肌病入了膏肓，那我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寿命。但专业的拳法门槛还是太高了，有没有一些简化版的动作，在家就能练，也能达到激活我们菱形肌的一个效果呢？
3: 考虑到大家的实际情况，我们结合通背拳的核心原理，整理出一套这个活背8法，总共有8个动作，专门用来激活松解我们的菱形肌。
1: 这套动作的难度大吗？
2: 其实非常简单呀，它不需要任何的器械辅助，属于人人都能上手的菱形肌极简训练法。
3: 我们先学习第一个动作，主打激活菱形肌，叫通背抱甲。
2: 我们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保持我们含胸拔背的这种体态，胸口呢微微内收一点点，后背呢自然撑圆，双肩呢彻底下沉放松，不要耸肩，是双臂呢在胸前轻轻做这种抱肩的动作。接下来呢，调动我们后背这个肌肉发力，缓慢将我们两侧的肩胛骨向我们脊柱中间夹紧，然后呢保持2秒钟，然后再匀速的话放松还原。
1: 那如果我做完以后，我怎么判断我自己练没练到位？
2: 如果脊柱两侧两块肩胛骨中间的位置呢出现明显的这种酸胀，肌肉收紧的这种感觉，就代表我们菱形肌已经被精准激活了。
3: 第二个动作呢，是重点的松解粘连。那么

0: 通被斩甲。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虫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这个动作呢，其实针对我们挛缩粘连的这种菱形肌，帮助我们僵硬这种肩胛骨呢，重新恢复我们活如扇的灵活度。
7: 这个展夹的动作具体该怎么做呢？
8: 通背展夹动作简单易学，先标准站立，双肩放松，双手自然垂于身体两侧，以肩胛骨为发力核心，带动手臂向身体两侧后方充分打开，还原通背拳开背展伸的经典姿势。伸展到自身最大幅度后，停留两秒，感受后背完整舒展，再缓慢收回手臂。
6: 练习时呢，菱形肌区域呢会得到温和的且有效的牵拉，包括我们胸脉、后背发凉、发沉这种不适感呢，也能得到改善。
9: 这两个动作这个简单好记，大家可以随时的来练习。
8: 这套活背八法都是简单徒手动作，可以高效激活菱形肌，后面六个动作更是重中之重。它能明显改善斜方肌失衡造成的胸廓塌陷，让呼吸顺畅通透，心肺供氧更充足，既能减少心血管方面的隐患，也能给大脑补足氧气，降低患上老年性痴呆的风险。想要获取完整的活背八法练习教程，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公众号，里面有全套细致的动作教学，跟着练习即可。
9: 接下来我们说的第三组肌肉最容易出现问题，那么可以说是现代社会45岁以上的人群中呢，有80%的人存在这种隐患。那么这组肌肉有个别称叫做肩颈杀手。想了解是哪块肌肉，我们要从一项颇具话题的性的这个体育赛事说起。
8: 全球体育界有一项风格十分另类的竞技赛事，那就是巴掌格斗冠军赛，大家也称叫它扇耳光大赛。这项运动最早源自俄罗斯民间，慢慢从地方趣味活动发展成国际赛事，也让这项特殊运动持续引发大众讨论。发展到现在，扇耳光大赛已经形成一套成熟完整的竞技规则与赛事体系。专业机构实测过选手的击打力度，选手单次挥掌产生的冲击力大多在250至400公斤，有选手的峰值冲击力更是高达412公斤。这项赛事规则十分特殊，击打时没有缓冲，不佩戴任何护具，还明确要求选手不能躲闪，所有冲击力会直接传导到头骨，巨大外力极易引发脑震荡等脑部损伤。赛事还专门设立女子参赛组别，33岁的选手丁苗也是第一位登上世界扇耳光大赛舞台的中国女选手。这场看似猎奇的比赛背后蕴藏不少运动力学原理，我们不妨思考从这项特殊赛事中能总结出哪些和肩背手臂肌肉相关的健康发力启发。
9: 扇耳光比赛和我们的肌肉链失衡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6: 扇耳光大赛呢，表面看呢，它只是击打这种面部，本质上呢，却是颈肩臂这种肌肉链的失衡的放大器。

0: 普通人呢，他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呀，他正常的挥掌发力呢，可能达到150公斤。
1: 嗯，
0: 可一旦肩颈臂整条这个自由链条失衡呢，他发力的甚至呢连50公斤都不到。
1: 嗯，
0: 啊，就算勉强完成动作，他反复发力呢，他也会伤及自身，导致他肩颈包括手臂肌群受损。
1: 也就是说啊，这个只要你的肌肉链失衡，就连正常的挥掌发力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究竟是哪组肌肉在限制我们的活动与发力呢？
0: 啊，其实它有两组肌肉，
1: 嗯，
0: 就是我们斜方肌上束和我们肩胛提肌。
2: 我们该怎么做自测来判断我们这两块肌肉是不是过度的紧张呢？
0: 啊，方法也比较简单呀，大家现在可以跟着做。
3: 大家可以缓慢左右转头感受一番，转头时头部如果不自觉往后仰，说明斜方肌上束、肩胛提肌已经紧绷失衡，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不仅会干扰肩胛骨正常活动，还容易引发颈椎错位、椎管狭窄、压迫椎动脉，导致大脑供血供氧持续不足，大幅提升老年性痴呆的发病风险。
2: 接下来就该如何放松、激活，还要改善我们整条这种肩颈臂肌肉的这种失衡状态了。
0: 第一步呢，他要先做自我的筋膜按摩松解啊，大家记住四个要点呀：
3: 手肘自然下垂，全程沉肩，肩膀向下远离耳朵，切忌耸肩，用另一只手的指腹或虎口紧贴肌肉僵硬酸痛处，可打圈按揉，也能上下波动，以轻微酸胀感为宜。出现刺痛就要减轻力度，每个点位按揉30至40秒，左右肩交替操作，整套动作完整做2轮。
1: 单纯的按摩它也是只能起到暂时性的缓解，那有没有针对这个肩胛提肌的专门的运动呢？它可以效果更持久一些
0: 啊？当然有了，
1: 嗯，
0: 这套拉伸啊专门松解我们肩胛提肌运动。
3: 久坐办公肩颈酸痛，坐在椅子上就能练，双肩下沉放松，一只手自然搭在大腿，另一只手举过头顶轻贴耳旁，仅轻贴头部，不要用力拉扯，缓慢向对侧侧去头部，微微收下巴，感受颈根与肩顶的牵拉感，保持静态拉伸即可。
0: 最后呢，再教大家一个综合动作，它既能松解我们菱形肌，也能快速改善我们肩胛骨内侧缝隙的这种酸痛不适。
3: 大家先坐直，双腿分开与胯同宽，双手向两侧打开后在胸前交叉，手背贴住膝盖外侧，再缓慢向前俯身，动作温和简单，能充分拉伸肩胛骨与脊柱之间的肌肉，缓解肩胛骨缝的酸痛不适。
1: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第四组和我们寿命息息相关的核心肌肉呢，这组肌肉将直接决定了你的呼吸是不是顺畅。
0: 没错，一旦呢这组肌肉失衡呢，它最先影响的就是我们呼吸功能了，
1: 嗯，
0: 会让人总感觉
1: 就想
0: 吸
1: 一口气儿，
0: 对对对，感觉吸不进来那种感觉，
1: 嗯嗯，
0: 总想大口深吸气。除此之外呢，他做俯卧撑呢就感觉很吃力了，日常的居家呀，包括外出啊，推这种重物时呢，也会感觉浑身的发劲儿比较困难，使不出劲儿。
2: 怎么知道我是不是这个呼吸困难和这组肌肉有关联呢？
0: 那我们可以通过两组测试来检查，
2: 嗯，
0: 先那个静态观察体态啊，再配合我们动作测试。
3: 我们站好或是坐端正，先观察双肩，看两边高度是否平齐，一旦形成高低肩，就代表单侧肌肉力量失衡，还会连带骨盆歪斜，头部偏向一侧，长期下来甚至会出现左右脸部大小不对称。千万别忽视这种不良体态，它会造成单侧膝关节过度磨损，腰椎侧弯，严重损害身体健康。
0: 这种完成体态观察以后呢，我们再来做墙面推手测试。墙面推手测试呢，是面对墙壁站立，双脚呢向后大概撤出一部分，与墙面保持一步的距离，双手的手掌完全贴紧墙面，手臂自然微垂了，上半身呢微微的缓慢的向前轻推我们墙面，全程呢不用特别刻意发力，不用刻意猛推。
2: 如果我动作现在是学会了啊，那做完以后核心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
0: 重点呢查看两块肩胛骨的内侧边缘有没有向前向外翻翘。
2: 这块肌肉到底长在什么位置呢？
0: 这块肌肉呢我们俗称的叫鲨鱼线。
3: 艺人王嘉尔身体线条清晰，好看的鲨鱼线曾经刷屏全网，成为众人热议的身材标志。鲨鱼线学名前锯肌，分布在胸廓两侧肋骨位置，一端连接肋骨，一端贴合肩胛骨内侧，也被叫做子弹肌。 这块肌肉和我们反复提到的菱形肌属于一组拮抗肌群，相互配合稳定肩胛骨，可长期久坐含胸，菱形肌紧绷失衡，会持续将肩胛骨向脊柱中间牵拉，胸廓向内塌陷，前锯肌也就慢慢消失，看不见了。
2: 我细摸了半天，感觉好像这块肌肉就像没长一样。
0: 大家不必担心，每个人都有的，只是啊，它的力量和肌肉量呢都比较薄弱。前锯肌呢负责管控我们肩胛骨，包括我们肩关节的协同运动。一旦它的力量不足，连带整个那个肩背肌群的发力模式呢，它就会出现异常了。
1: 最典型的就是菱形肌的长期的过度紧张，
0: 包括我们菱形肌啊、肩胛提肌啊、斜方肌上束啊，这几组肩颈背肌群呢就会被迫代偿发力了。它久而久之呢，它会诱发肩峰撞击，严重呢甚至造成肩袖撕裂。
1: 为什么很多动物啊它天生没有这些肌肉的劳损啊肩袖损伤呢？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科学家对蝙蝠的专项研究，解开这个谜题。
3: 蝙蝠高速振翅飞行时，肩膀要承受巨大冲击力，却几乎不会出现肩袖劳损。反观我们长期使用鼠标单侧拎重物，很容易出现肩胛骨酸痛、肩袖磨损，两者反差十分明显，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美国康奈尔大学专门开展对照实验，解剖对比蝙蝠与体型相近小鼠的肩袖结构，得出了很有参考价值的结论。第一，蝙蝠的肩关节窝又深又宽，如同球体嵌在深碗里，更深的关节窝能提升关节稳定性，减少肌腱摩擦磨损。而人类和小鼠的肩关节关节窝浅且狭小，稳定性很差。第二，蝙蝠前锯肌的附着面积足足是小鼠的 1.8 倍，相当于给肩胛骨加装一块宽大稳固的固定板，牢牢固定肩胛骨，整条上肢肌肉链更稳定，即便高速振翅也不易受伤。但人类和小鼠的前锯肌附着面积偏小，久坐人群大多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肌肉失衡问题。前锯肌是保护肩膀的核心肌群，一旦力量薄弱，发力失衡，肩膀极易产生各类不适。那我们该如何有效激活自身的前锯肌呢？
0: 人体的肩关节啊，包括我们髋关节，它都叫球窝关节。好比我们圆球呢置于我们碗中，这个碗呢越深，关节的稳定性就越强。蝙蝠它不仅肩关节鱼深，而且它的前锯肌呢附着的面积也远远大于我们其他普通的哺乳类动物。
1: 我们该怎样激活前锯肌群呢？
0: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动作来激活我们锻炼前锯肌。
3: 仅靠两个动作就能轻松激活前锯肌，恢复肌群力量，稳定整条肩背手臂肌肉链平衡，以此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第一个动作，侧身卷腹，侧躺于瑜伽垫，双腿屈膝，大腿小腿呈60度至90度夹角，上半身挺直，骨盆摆正不歪斜，上方手轻贴耳侧，下方手臂伸直贴紧垫面，全程固定下半身与骨盆不动，依靠侧腰发力向上卷起身体，顶峰停留2秒，再缓慢下放。第二个动作是前锯肌平板支撑，这跟普通的平板支撑有着显著的差异。
0: 常规平板支撑啊，它主要锻炼我们腹部深层的腹横肌。但我们今天的目标呢，是专门激活我们的前锯肌。二者的发力方式啊，包括我们训练逻辑，它是有本质区别的。
2: 是的。
0: 因此呢，需要我们标准动作的基础上呢，做一些小的调整，改良成前锯肌专项平板支撑。
3: 普通平板支撑会给肩周肌肉链带来很大负荷压力，反而容易造成肩颈背肌群损伤。怎样既能保护肩关节，又能锻炼前锯肌呢？凤凰大健康马上为您公布。
4: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

0: 幻国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普通平板支撑会给肩周肌肉链带来很大负荷压力，反而容易造成肩颈背肌群损伤。怎样既能保护肩关节，又能锻炼前锯肌呢？大家需要在练习时主动向前顶肩，展开肩胛骨，刻意收紧前锯肌，让肩胛骨紧贴胸腔，全程保持沉肩，切勿耸肩，否则肩峰相互挤压会磨损肩袖。把握好这个细节，才能护住肩膀。
7: 来自凤凰大健康 APP 的观众提问，那这位观众呢，今年是61岁，那属于这种健身的新手，那自身的肌肉力量其实还是有限的。他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更温和的替代的一个动作。
8: 其实大部分人力量都不是很足，
9: 对，
8: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推荐从跪姿平板支撑入门。这个动作呢，它训练负荷就低很多了，对我们肩关节的压力小，练习起来呢就安全稳妥，大家也能坚持下去。
6: 凤凰大健康独家分享护关节激活肌肉链的改良平板支撑做法，双膝跪地，小腿贴地或悬空都可以，双手与肩同宽撑地，避免过宽或过窄，手肘微微弯曲，不要完全锁死关节，手肘始终对齐手腕正上方，不能往前越过肩膀，调整躯干，使头顶、后背、臀部保持一条平直线条，腰部不塌陷，臀部不抬高翘起，收下巴看向地面，放松颈部不探头，要让颈肩整片区域自然松弛，发力更轻巧省力。
9: 体态与肌肉问题日积月累呢，会埋下重大的健康安全隐患，不仅呢会造成肩关节功能的受损，严重的情况下还会推高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6: 五条肌肉链只要任意一组失衡，全身受力就会紊乱，还会显著升高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其中第五组肌群更是重中之重。只有完整激活五条肌肉链，才能从根源改善肌肉失衡问题，减少患病隐患。很多观众都好奇，这第五组肌群究竟是什么，该如何激活呢？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公众号，里面有全套动作示范，可直接跟着练习。公众号内还能领取本期完整干货笔记，以及凤凰大健康医学团队联合艾主任为大家特别定制的关节养护方案。
7: 实际上多种肌肉的失衡叠加，会直接导致肩部肌肉的损伤，这种损伤也是导致心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个直接的启动开关。究竟是什么样的损伤呢？我们从同病相怜的两位动作巨星的遭遇来寻找答案吧。
6: 施瓦辛格曾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这张照片，并配文，拍完敢死队二和背水一战，该来处理肩膀旧伤了。你们猜猜谁也在这里做手术？答案不言而喻，史泰龙恰巧也在这家医院接受肩部手术。两位在影片里并肩冲锋的硬汉，都出现了哪些肩背肌肉相关的损伤问题呢？
7: 他们到底是患上了哪一种的肩部的这种疾病呢？
8: 就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高发的肩袖损伤。我们常说的肩袖啊，它是由冈上肌啊、冈上肌啊、小圆肌、肩胛下肌四块肌肉组成的，它就像一圈富有弹性的袖套，包裹我们肩关节，配合我们手臂完成上举、前屈、内收、内旋、外旋这些各类各样的动作，它是肩关节正常活动不可或缺的核心结构。冈上肌是最高的发病率的，它的肌腱呢镶嵌在肩峰与肱骨头之间，先天的它活动范围呢就非常狭窄，再加上只要抬起手臂，这个肌腱呢就会反复挤压摩擦，长期处于这种高负荷的状态，它自然也是最容易出现损伤的。
7: 那就我如何判断这个肩袖损伤的这种轻重，是不是需要做手术，这个我能判断得出来吗？
6: 不少人肩膀一疼就自行上网找康复方法，很容易踩进误区。有这样一个真实病例，有一位喜爱游泳的王女士，右肩酸胀不适后照搬往上教程，每天坚持墙面爬墙，大幅度甩肩锻炼，可练了一段时间，疼痛非但没有缓解， 反而持续加重，手臂外展的活动幅度也越来越小。
7: 你看他明明是已经通过锻炼修复我们这个肩袖的损伤了，为什么反而让这种伤情变得越来越严重呢？
8: 其实呢，它主要是锻炼方式不对啊，就问题出在这个动作选择上了。因为肩峰下间隙本身就很窄，爬墙、大幅度甩肩这类动作，它的活动区间呢，它就在60到120度，
7: 反复的损伤。
8: 对呀，
7: 那如果我们出现像您刚提到的这个，比如说咱们轻度的肩袖损伤，咱没完全断，那有没有一些居家的一个恢复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呢？
8: 我们推荐3组零基础动作，以放松拉伸为主，
6: 坐直沉肩放松。单手轻扶对侧头顶固定头部，不要用力掰扯，头部缓慢向侧方倾斜，感受颈肩连接处的牵拉感，每侧保持30秒，完成2组。屈肘将前臂搭在门框上，双脚站稳，身体慢慢转向另一侧，舒展胸腔与肩前侧，保持30秒，同样做2组。后背贴紧墙面，把筋膜球夹在2块肩胛骨中间，借助身体压力缓慢滚动放松，单次1分钟，共2组。
7: 那如果发展到了这种肩袖完全撕裂这种特别严重的程度呢，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8: 所以如果出现疼痛，然后伴随着我们活动到某个区间疼痛，然后疼痛抬肩的时候无力啊，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哎，自己是不是肩袖损伤了。临床上更常见的肩袖全层撕裂呢，它还没有导致我们抬不起来，也就是我们主动不行，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在临床上我们叫假性瘫痪了。一般主流的是我们关节镜这种微创修复的手术，每个手术的话30-40分钟，我们选择就老百姓叫半麻。老年患者、身体比较差的患者、基础病比较多的患者，他可能全麻有些耐受不了啊，也担心全麻后对自己身体的一些影响啊，所以我们全程的话就采用我们这种叫老百姓叫半麻的麻醉，保持我们上臂的麻醉。从始至终患者是头脑都是清醒的，我们术中要一滴血都不要有啊，因为有一滴血就看不清啊，所以动作要轻柔，要非常快。一般的中度的全能撕裂大概就是30-40分钟。
9: 感谢艾迪主任做客凤凰大健康，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讲解，我们下期再见。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
1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在发动空袭，持续长达3个小时。特朗普说，袭击是为了纪念阵亡的美军士兵。陆军卫队就指打击位于约旦机场的美军飞机。伊朗革命卫队表示，有2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姆斯海峡南部航道时发生爆炸，并指这2艘油轮是受到了美军的唆使。加拿大的山火所产生的雾霾持续在侵袭美国多州，特朗普表示已经和加拿大总理就山火问题进行谈话，要求要遏制山火，减少对美国的影响。在西班牙中部的瓜达拉哈拉省最近爆发了严重山火，当地政府表示截至目前过火面积超过了12000公顷，有数百名民众被紧急撤离。根据日本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大跌了10个百分点，来到了41%，不支持率则升至了44%，已经超过了支持率。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0: 人工智能怎样帮你在茫茫大海中精准捕获蓝鳍金枪鱼？
1: 你原来可能一年12个月都在海上，勉勉强强捕到你那些鱼，我先让你8个月就捕完了。
2: 其实它出肉率很低啊，280吨它只能出140吨的鱼肉。
0: 生蚝也能进化，大湾区离海鲜自由有多远？
3: 7块钱一斤跟78块钱一只。那我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差在哪呢？
4: 我们就是一个高端水产的一个消费地。
2: 老板，今天有没有练货啊？
5: 有。
2: 今天有没有练货？
0: 乌石松是深圳一家高端海鲜火锅餐厅的出品负责人，几乎每天凌晨他都会带着餐厅里的负责采购的几个伙计一起到位于深圳罗湖区的高端海鲜批发市场采购当天所需的海鲜食材。海鲜批发市场的凌晨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大部分都是像乌石松这样的餐厅负责人来采购最新鲜的鱼货。虽然凌晨刚刚下过一场大雨，但他们依然按时来到海鲜市场。今天他们要采购的品种还真不少。
2: 是现在是我们整个深圳的海鲜的聚集地，啊，这是我们海鲜的聚集地。而且这里呢，

0: 题来了。40多年前，深圳很多本地渔民靠近海打鱼或者养殖水产为生，但近20年来，受城市建设和保护生态政策的影响，深圳近海捕捞、近岸养殖的规模其实持续在收缩。现在几乎没有人以打鱼或者养鱼为主业了。那深圳又是怎样成为大湾区的海洋经济重镇呢？今天我们就去一探究竟。
1: 那现在这个季节啊，现在是已经是夏季了啊。它这个呢是禁渔区，禁渔区呢它会少一些海鲜，但是呢也有很多应季的海鲜，比如说我们有蟹啦，尤其是我们本港的这个烟仔蟹啦、马胆啦、海胆啦，这些食材的那个质量呢很优良。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直接空运到深圳的冰鲜水产品进口量达到1.43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4.4%。进口水产品成为弥补本地供应缺口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个海鲜批发市场就有数量繁多的进口海鲜。
1: 我们简单来说呢，我们就把它分成4类，就是虾、蟹、鱼、贝壳。虾呢有很多种，有我们的花虾，然后呢就是烂料虾，还有呢就是龙虾。我们挑虾呢一定要挑到这么生猛的，这边椰鳝鱼啊，哎，这个好鱼了，这个就好鱼了。对对对对对对对，黄皮老虎，好，好，好，好，就3条啊，这全部是野生鱼，啊，黄皮老虎斑，暂时呢，国内呢，还没有这个，菲律宾来的啊，野生鱼，它的肉呢紧实，为什么要选大的鱼呢？它的皮呢也会比较厚，就适合我们打边炉，那个口感就特别特别的好。告诉大家，很有咸水的。哎，今天有跳螺，哎，根本有跳螺，这个纯野生的，它的口感呢，第一它是很鲜甜，而且很脆，我们煮的时候或者是蒸的时候，时间一定要够长。我们象拔蚌的有很多的品种，有美国的，有墨西哥的，有加拿大的。另外还有像这么小的朝鲜蚌，其实最好的蚌呢是两个国家的，加拿大跟美国。正常呢我们都会拿来做刺身啊，这是做刺身的一个高端产品。然后这个呢我们除了可以切片，还可以切条，甚至可以切粒，就它的每一种切法的刀工，它的口感都不一样啊，每一个有每一个的特色。这个就是水蚌，墨西哥蚌。为什么叫水蚌呢？就是很多水。这个蚌呢它吃起来呢它没有那种那么鲜甜，甚至会带一点点那个腥味。就是你不同的海域同样的产品，它也有不同的口感，就包括它的鲜甜度啊，包括它那个海水的盐度啊，然后包括这个片海域的这个有没有污染啊，干净程度啊，就我们从这些方面来区别它啊。这是菲律宾的东西。
0: 30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乌石松不仅对挑海鲜、吃海鲜颇有研究，对于海鲜市场和食客们的口味变化也有切实的感受。他说，现在深圳市场上的高端海鲜品种越来越多，食客们对海鲜的产地、口感也越来越挑剔。
1: 大家对健康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啊，对我们吃的穿的就是衣食住行也是越来越讲究了，因为我们高端的客户他都是周围去消费的，所以呢也有对比。现在我们客户的其实他们的知识呢，他的意识里面呢他是很清晰的，他们自己也懂得怎么去分辨，就天然的东西嘛，大自然的东西嘛，是吧，他会比较健康。 但是我们现在国内，现在我们养殖的海鲜，这个养殖的技术啊，

0: 也是越来越先进了。
1: 想要满足挑剔的老饕们，光靠大自然的馈赠显然不够，人们开始展开硬核的技术革新。童延中和他的团队就凭借全新的生蚝养殖技术做出了突破。
0: 我们第一次接触生蚝的时候是在这个香蜜湖这边，有一家蒸汽火锅店，发现他做了法国生蚝呢，一直可以生吃的法国生蚝卖78块钱的零售价，但是你国产的生蚝，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你会发现它可能一斤生蚝只能卖个4块、5块、6块钱，那是没有拆分规格的，没有清洗过了。清洗过了之后呢，大的这样一个渠道价或者批发价呢，也就是7块钱上下，7块钱一斤跟78块钱一只，那我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差在哪呢？为什么说中国人的生蚝它就赚不到这个钱呢？
1: 因为进口生蚝和国产生蚝价格上的巨大差距，让从事水治理行业的童延中和团队萌生了要做进口生蚝平替的想法。
0: 做了很多研究之后发现，其实就是在生吃跟不可生吃是很好体现它生蚝的这样一个价值的。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技术让这个生蚝从不可以生吃变得可以生吃的话呢，意味着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国产的这样一个生蚝它的品质也可以往上提一提。
1: 生蚝被称作海洋里的吸尘器，一只生蚝每天可以吞吐200升的海水，这就意味着海水里有什么，生蚝的肚子里就有什么。
0: 不可以生吃到变得可以生吃，主要是去除一个重金属、病毒，还有这个生物毒素。
1: 童延中说，净化生蚝，简单来说，就是要在生蚝上市之前，先给它洗个澡，在确定需要去除哪些有害物质之后，把生蚝放在智能暂氧净化系统里，利用生蚝强大的吞吐和代谢机能，让它们在纯净水里面把体内的有害物质和泥沙彻底分离并排出体外。整套系统最关键的就是暂氧池里的水，生蚝排出的有害物质会通过物理的方式被过滤或者消灭掉，不会再进入生蚝的体内。
0: 我们对生蚝进化的过程中的时候呢，生蚝可能是活性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说呢，要怎么样又保持活性，又能保持这个水体的干净，又能保证这个生蚝的这个进化效率，这是我们要考虑第一层。第二层就是说呢，我们怎么样说让生蚝呢在这一个进化的过程中呢，又不让它变瘦，大家还是喜欢肥一点、大一点的东西，风味也不受贬损。生蚝吃起来的味道怎么样呢？很大一部分程度是由这个它所摄食的这个环境来决定的，那就一些藻类来决定。但是当我们在进化过程中会把这些我们认为是一些脏东西这个藻类给进化给拦截的时候呢，生蚝对很多人来说风味也会减少。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又能保证风味，然后又能保证这样一个生蚝的这样一个安全品质，它又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博弈，要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平衡点。工厂呢，品控啊，说我们叫做这个试吃的啊、有人要不断提出来，这个风味好还是不好，行不行，有没有做了过多，有没有苦，有没有涩，有没有淡，有没有甜，有没有脆，有没有软，这些都是我们要控的一些指标。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实验室在过程中它不断检测出哪一个点是进化的比较好，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质检组认为这个品控还是可以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指标达标了，吃的又安全，吃的又好吃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就把生蚝拿出来。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实验室技术还有这样一个品控思路相结合的这样一个手段，它是一个比较复合的这样一个手段。
1: 童延中说，如果把生蚝养得很干净，代价却是变得不好吃，或者卖得很贵，甚至到消费者手中的时候已经是死蚝，那么这样进化的意义就不大了。所以他们的目标是让整个进化流程平衡进化效率、成本、生蚝活性、口感、风味等等多项指标。
0: 我们想做的是一个国产平替，既然是国产平替的话，我们不能说因为它进化了变得很干净的就要把价格抬得很高，这跟我们的初衷是让更多的消费者来接受这个生蚝这个品种，它是有背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呢，在养殖的过程中呢，让生蚝的这个养殖成本降低，意味着生蚝的采购成本也降低，进化的过程中我们控制成本，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在销售端的时候也可以把整体的这样一个售价把它往下降。
1: 业内认为，随着深圳市场提供的高端海产品数量和品种越来越多，消费市场也会不断增长。
2: 高端的虾类的增长，我们统 界的行业的数据和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实现了50%的增长，就是在深圳，在湾区这边的消费，我们的一些带鱼是普通带鱼的2倍的价格，像我们的阿曼的带鱼均价都卖到接近40块钱一斤，但是那是非常好吃的带鱼啊。像这类的好的产品，它只要购买之后啊，它体验了之后，它复购率非常高。
3: 我们就是一个这个高端水产的一个这个消费地，原来我们都讲的这个原产地嘛，啊，我非得到这个斗门去吃白鲛鲈，我告诉你不用啊，我在我的这个海边也可以吃到优质的白鲛鲈，是不是？那我可以通过这种运输的方式保证新鲜，我就不用跑到斗门去吃了。我在滨海的这个优质的空间，我在这个我们就是最高档的地方吧，是吧？能够在这个蛇口的邮轮母港啊，在我们的这个海上世界啊，是吧？吃到这个最新鲜的海鲜啊，高端的这个水产的这种供给，像蓝鳍啊这些，那都在那个大西洋或者在太平洋的这个捕捞的。那我在深圳也可以体验到各种优质的这个高端的这个金枪鱼，它的最新鲜的这个产品也可以在这里。哎，那我整个的这个体验感就不同了嘛。
1: 远洋捕捞是深圳高端水产品来源的另一个主要渠道。下节回来，我们带你再去探秘作为远洋捕捞的最高目标蓝鳍金枪鱼是怎样在 AI 的加持下提升捕捞效率。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内排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开鱼大厨上场，他们都是蓝鳍金枪鱼专业分解的高手，丰富的开鱼经验。
3: 这是最近在深圳的一场渔业博览会上，一家远洋捕捞公司举行的蓝鳍金枪鱼开鱼秀。这条鱼的重量有800斤。
4: 这开鱼呢，是我们中国渔民的一个传统。开鱼要选时间，啊，要选及时。刚刚有没有发现这个鱼头戴红花？
5: 对。
4: 对，这个红花呢也是有讲究的，它的朝向、它的方向，代表着是顺风顺水，又叫及时及雨。今天我们这个鱼呢，体型是比较大的，它达到了3.2米。它的肉质啊，口感的最好的这个区间了。早晨我们刚从这个西班牙，才落地飞机，然后送过来的。对。
3: 蓝鳍金枪鱼是全球公认的顶级海洋食材，它的珍贵源自于独特的生物特性和稀缺性。它拥有鱼类中罕见的恒温体质，有超长距离的跨大洋迁徙能力，可以自由地在热带到寒带的广阔海域之间穿梭，这让它们的鱼肉富含优质脂肪，肉质的口感一绝。但是蓝鳍金枪鱼生长周期很长，繁殖速度又很低，体型庞大，捕捞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2: 清楚哈，这个蓝鳍金枪鱼它是一辈子都不会休息的一种鱼，哪怕在睡觉的时候它也是会以时速70公里的速度一直在游泳，因为它一旦停下来它就会窒息了，所以它一生都在运动。金枪鱼的师傅呢会先把它的金枪鱼的头部去掉，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金枪鱼的解体绝对是个体力活，这么一个大脑袋可能就有几10公斤重。好，现在鱼头已经拿下来了，接下来呢师傅会把这个金枪鱼的鱼鳍然后都去掉，把下巴拿下来。一个金枪鱼啊有2个下巴肉。好了，现在金枪鱼的1/4背流已经切下来了，这个部位呢叫做赤身，赤身部位的颜色是最红的，脂肪较少，肉质紧致，也是料理店和餐厅最常用的一个部位。金枪鱼啊，它的鱼肉里面是富含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的，它需要和氧气反应一会儿，氧化一会儿以后，它的颜色就会变得非常的鲜红了。它的营养价值呢也是非常的高。
3: 蓝鳍金枪鱼是海洋生态链中的关键物种，它对维持远洋海域生态平衡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极高的生态价值和食用价值让蓝鳍金枪鱼一度遭到过度捕捞，野生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目前蓝鳍金枪鱼的捕捞在全球范围内是要实行配额制的。
4: 整个全国一年的捕捞配额280吨的总捕捞配额，对，但是这个其实它出肉率很低，啊，280吨它只能出140吨的鱼肉，那么像大富的话还在这个中间还只有1/10，对，那就只有14吨的这个大富，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能吃到蓝鳍的这个大富，应该是很幸福的、很满足的、很稀缺。
2: 了，我们第一波的鱼肉即将出炉了哈。有感兴趣的朋友们，
4: 它单价相对普通的刺身还是要贵一些，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大湾区的这个消费，渔业的这个发展，已经实现了至少20%以上的增长。对，就是年比年增幅可能应该超过这个数。蓝鳍我们一周啊大概是3到5条鱼会往这边发，那么还有我们的同行，那么从现在来看，每一周我预估应该有差不多10吨左右来到深圳来消费。其实金枪鱼的品类种属非常多，有些比三文鱼还要便宜啊，但是其实那个体量会更大，今年已经卸了接近10000吨的鱼，金枪鱼在深圳，这个是几乎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这10000吨鱼可能是过去几十年的总和，而且接下来会继续增长。
3: 远洋捕捞数量的大幅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捕鱼效率的提高。
5: 你说整个就像那个船一样，你搭一个大框架，这个东西不一定是我们擅长的，但那上面搭载的核心部件啊，海洋的一些电子的设备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高价值的东西，这个的反而是深圳的产业的这个优势和特长，包括做一些这个软件的一些平台啊，包括我们现在它都是那种智慧捕鱼嘛，你去外面捕捞的时候都可以那个雷达呀，包括下面那个传感的那个东西都知道鱼群在哪里，我就不用到处乱转了嘛，是不是？我下面是有眼睛的嘛。
6: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对于这个应该有渔场的区域的一个预测，那么对于渔场的每一个仿格每一个小格，我们都会有个历史的捕捞啊，然后我们今天对它环境判断的这个有鱼的可能性，甚至于我们再往后这个越来越有把握的就是它的鱼的鱼群的大小，就是你可能会捕捞多大的量。
3: 朱永汉是深圳一家海洋科创企业的负责人，他们利用大数据大模型解决了远洋捕捞最大的痛点，找鱼困难。
6: 那么海洋渔业第一痛点就是找不到鱼，尤其是远洋渔业，就很大的范围，比如像金枪鱼价值最高，那金枪鱼的这个大家都想捕，但是呢金枪鱼是在海里面游1小时可以游50海里，而且它停不下来的，那它又是个大洄游，就是说它在海洋上这个每年的这个轨迹不是固定的，然后再加上拉尼娜和厄尔尼诺现象那种交互作用，会导致海洋上面的这个温度气候这个条件的变化每年会有很大的偏移，所以这些鱼是今年在这儿捕到的，明年可就不一定在哪儿，也许离它有1000公里，所有的卫星也好什么东西它是不能透视到水下的，而这些鱼都在水下比如100-200米，那怎么办？金枪鱼我们大概做过一个统计，就是真正在船长认为是有效捕捞，就是我捕捞这一钩上来是赚钱的，是划算的，有效捕捞率可能只有不到20%，那你如果能把20%提升到40%，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这20%是什么呢？是让这些船的挣扎在盈亏线上。那 OK， 我们现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利用全球的数据嘛，去分析，依据一些原理吧，去判断什么地方可能有什么鱼，那今天的自然环境什么样子的，那这些鱼群可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域里面，这些鱼会应该往哪儿跑，然后让你会有更高的这种成功率去堵截它。
3: 朱永汉团队做的这个工具可以简单概括成 AI 找鱼，它可以根据每条船的活动区域以及船的性能特点等等来定制个性化的捕鱼方案。
6: 有不同的船，比如说延绳钓的那种，我们会给它大概是2个格乘2个格这么一个区域，然后它看到的就是这么大，这个是可以放大的，可以放到很大。那我们的 AI 呢做什么呢？帮助你建议说今天到哪儿去捕，然后明天往哪边去走。那我们的作用是什么呢？不仅仅让你多捕，而是说你原来可能1年12个月都在海上勉勉强强捕到你那些鱼，我先让你8个月就捕完了，剩下4个月大家可以休息，这个时候这个产业就很容易活过来了，对不对？那船长啊船员呢都会很愿意去，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海洋那么大，其实我们现在人类捕捞的区域占比，我印象里面是有个数据的，好像只有30%不到，就其他地方都没看过，都没有去捕过。那我们可能会根据 AI 的能力，说这个地方应该是有鱼的，有这种鱼的，那你去捕嘛，也许就找发现了一个新的大渔场。这是整个对人类叫所谓探捕，发现新的这个资源区域这样一种方法。
3: 朱永汉说，这项技术是在当下基本实现网络全球覆盖的基础上实现的，不过依然面临数据不足这个最大的难题。
6: 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看海洋，假设人是一个近视眼，就是800度的近视，我们目前只有200度的眼睛，就清楚了一点，那远远没有到800度全都看清楚那个程度，就是数据现在目前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啊。所以很多数据的这种精准性、实时性、精细化的程度还是不够的，水下的数据是非常缺的。这也是说这个海洋产业，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链条有很大空间，做水下探测的设备，然后布下去做水下探测的网去收集数据，这都是很大的空间。
5: 那未来是不是围绕整个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高端优质海产品，是不是能够类似我们像过去做正品那样，能够做一套的这个正品的这个标准，就这些东西不一定是在我深圳做的，但是我深圳把这个标准能够做出来，那我在深圳的交易我就能够卖上价。我们可能深圳的当时我们讲做的就是金枪鱼的价格，我们做金枪鱼的价格中心，高端优质海产品在我们深圳形成一套这个价格标准，那我们去认定它，我觉得这块其实符合深圳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定位和发展。
6: 觉得海洋在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这个台阶上面了，超过了10万亿的一个产值，占全球的可能大概在1/4左右。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数据加 AI 加互联网的服务是必然的。中国在海上航行的船只数也是最多的，中国对于海洋的这个资源和海洋产业的这种发展的这种前景和野心也是最大的。而且目前能够通过卫星网络，全球卫星网去提供这种完整服务的只有中国和美国。那我们其实不仅仅是在服务中国，我们在跟服务全球。

0: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打击多处的美军目标。伊朗外长表示，伊朗将会在取得战场优势之后结束战争。据报，美国及其盟国拨款70多亿美元要增购爱国者导弹。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跟进，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19号连续已经第九晚对伊朗在发动空袭，持续长达有3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袭击是为了要纪念阵亡的美军士兵。伊朗多地据报传出了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指打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其中革命卫队在当天使用了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外一次行动中，伊朗就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其中的一处飞机的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并且摧毁有数架的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和视频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袭击持续3个小时。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声明还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目标明确，随时准备战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朗最新一次的袭击是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军人。

0: straigh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1: 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一名美军人员十八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早前，两名美军士兵十七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伊朗媒体二十号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其相邻的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作为回应，伊朗已从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库伊特军方二十号说，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半岛电视台在二十号的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他表示，伊朗将会在取得战场的优势之后，就会结束和美国之间的战争。阿拉格奇就指识别出停止敌对行动和开启谈判的准确时机，这是危机管理的关键所在。他表示，目前伊美战争或者是会以一方取得完全军事胜利结束，或者是通过谈判再解决，而伊朗在战场上取得可靠的战略性进展之时，才是能够开启谈判的正确时间。阿拉格奇就强调了，不应该拿民众的生命和国家的命运去冒险，任何决定都必须要建立在准确全面考量的基础之上。还有指，尽管遭受到的一些损失，但伊朗已经在这一场战争中成长为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际参与者，并且对外展现出了伊朗的体制方面的优势。中东多国再度卷进到了美伊冲突，对战争影响的外溢，伊朗国内有何看法？而德黑兰当局是否会持续扩大对海湾国家的袭击？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宇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3: 其实呢，这种外溢的效应已经很明显了。那么虽然呢，伊朗没有说将要这个对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但是已经早前就警告，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呢，那么伊朗呢，如果不能出口一滴油的话，海湾国家也不能出口一滴油。甚至呢，如果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那么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呢也不会存在。那目前看来呢，就像这两天呢，我们观察到，就是在伊朗的基础设施呢，现在还没有受到这个再次受到袭击，而且呢，伊朗修复能力很快。那么之前呢，对霍尔木兹港还有一些地区的一些桥梁啊、发电厂、还有海水淡化厂，发动了袭击之后呢，现在呢，就是伊朗的国家电视台报道的说，这些地方都已经在修复，所以它修复能力非常快。而且呢，因为在伊朗的威胁之下呢，所以基础设施的暂时呢，现在还没有再听到新的袭击，所以双方可能还在保持克制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呢，就是现在双方的打击范围呢也在不断的扩大。比如说伊朗的现在呢，昨天晚上呢，大布里市就遭到了袭击，这是第一次，因为大布里市是在北部，之前呢前七天伊朗的南部一直受到了袭击，但是现在已经扩大到了大布里市。那么同时呢，伊朗对科威特、约旦，还有包括据说对阿联酋也在发动袭击。所以呢，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在国内呢，也有一种悲观的情绪，认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呢，就是现在的伊朗国内呢，就是物价上涨，还有里亚尔大幅贬值，那么已经超过了，将近超过了这个两百万土里亚尔的这样一个大关，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伊朗现在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个 非常危机的状态，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如果现在战争持续的话呢，那么这个经济危机呢，现在暂时的影响不会那么大。如果是一下子停战的话呢，那么有可能这个经济危机的影响反而更厉害。所以可能有些人认为，一些人并不想让战争停止，让这个危机继续出现。所以呢，现在国内的声音也是不同的。但是现在我感觉到就是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呢也看到美国和伊朗呢都是在采取一些克制的方法，并不会就随便出手，所以呢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但是双方是克制的。另外一些卡塔尔啊、巴基斯坦啊这些伊拉克这些国家呢都在努力的促和，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后面会不会进行一些缓和迹象，进行谈判的这个窗口。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19号就对媒体表示，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袭击了霍姆斯海峡中的商船，这就是为什么美方会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原因。
4: The only reason why the U.S. is conducting strikes is against assets of Iran that are being used to attack global commercial shipping.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international waterway, and they continue to launch against ships in that international waterway. Other countries should join us in this effort,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involved not just in protecting those ships, but in targeting the places that they use to launch these missiles and drones. So that's what you're seeing, that's what the objective of this mission, and that's what it continues to be.
2: 卢比奥又称，美方依旧对外交解决争端敞开大门，并将会持续尝试和伊朗方面接触，但是伊朗也必须遵守与美国达成的协议。他又指，伊朗政权内部的分歧正在不断的扩大，其中有一派已经承认伊朗正在面临巨大的经济还有内部困境，并且愿意采取建设性行动，但是另外一派持续坚持要使用武力道理。卢比奥就表示呢，伊朗必须要先解决其内部的权力分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0号表示，有2艘油轮在19号晚间在试图通过霍姆斯海峡南部航道时发生了爆炸，并指这2艘油轮是受到了美军的唆使。而在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了通报，指有一艘船在阿曼附近的海域起火，起火原因尚未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0日凌晨发布公告称，19日深夜，2艘油轮在美军鼓动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的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只要美军持续在相关地区开展侵略行动，南部航道就不会安全，运输石油、天然气等石化产品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革命卫队同时警告美国要为其非法侵略行为做好遭到惩罚的准备。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9日晚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海滨村落库姆扎尔西北约8海里处的海域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香港时间20日早上6:45收到起火报告，通报未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船期国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但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动态。一名海员当天凌晨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多次通过无线电呼叫确认涉事船只情况，但未收到信息答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航道由伊朗方面管控，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则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但本月连日来不断有船只在阿曼航线遭袭，且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当前霍姆斯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我们的记者最近是在霍姆斯海峡的南阿曼的穆森达姆半岛，他近距离观察发现了曾经是十分繁忙的海上通道现在变得格外的安静起来。
6: 我现在站在海塞卜的海边，这里就是全球航运最重要的咽喉之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来到这里呢，我的直观感受不是船很多，而是船真的太少了。现在海面上能够看到的就是几艘当地的木船和一些快艇，完全呢看不到任何大型的商船或者是游轮。那么就在16日，一艘游轮就在海塞卜附近的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的位置呢，遭到了不明抛射物击中，大概呢就是在我身后这个方向10几海里的地方。
7: 穆桑达姆是阿曼的一块飞地，位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今年二月底，美伊战争爆发前，全球约五分之一的海运石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国家出口的原油和天然气也大多需要经由这里进入阿拉伯海，再运往亚洲、欧洲等全球市场。美伊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并且拦截违规穿越海峡的船只。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急剧下降，穆桑达姆附近海域显得一片寂静。
6: 那么海上的变化并不一定总是惊心动魄的，消失的集装箱货轮，不再前来的油轮，以及加强巡逻的海军，都是这里局势变化最直观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贸易来说，海菜补这里的船只越少，就越能够代表国际能源供应和世界经济可能又面临更多的风波。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2: 好，欢迎的焦点带您看到的是，俄罗斯媒体在20号援引了美国政府文件，在报道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造成的库存的消耗，美国及其盟国所订购的新一批爱国者导弹将会在2028年的年底前会开始进行交付。这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指根据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两份的现有合同，以及美国及其盟国已经付出大约有71.3亿美元用于要采购导弹，其中美国的陆军订单额是在19.3亿美元，而其余部分会由其他国家通过对外军售的计划采购。报道就指，总款项预计可以采购有1600多枚的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分段的增强型导弹。文件当中还显示了此类型的导弹从下单到交付的周期大约会有30个月的时间，而且受限于工厂的产能。这批导弹预计能够在2028年底才能够交付。报道并指，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批准向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巴林要交付1450枚的爱国者导弹。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普京会见了朝鲜外相崔善姬，高度在评价俄朝关系。乌克兰民众连续4天上街示威，反对撤换防长。
8: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8: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8: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并且举行欢迎式，双方就深化中泰双边关系交换意见，在会谈过后共同见证多项合作文件签署。
12: 国务院总理李强首先为阿努廷的到访举行欢迎仪式，奏两国国歌，

0: 随后两人一同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会谈中，李强表示，泰国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中方对此高度赞赏。他说，中泰是有着千年友好交往的亲密邻邦，中方始终将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李强还表示，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这是阿努廷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他表示，泰方高度重视台中战略伙伴关系，期待加强两国高层网。 他说，泰中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发展，也将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泰方愿同中方深化人工智能投资、经贸等领域合作。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多项合作文件签署，涉及教育、科技创新、农业等领域，进一步拓展中泰务实合作空间。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泰方引导，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要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 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的成果。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外相崔善基在19号举行的会谈，并对于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
2: 克宫新闻处周日对外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朝鲜外相崔善基举行了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了朝鲜领导层和人民，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提供的帮助，并强调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在战场上协助俄军的朝鲜军人的功绩，他们也被授予国家奖章。 此外，普京还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转达了热情问候。崔善基则表达了感谢，并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近期已确认将继续奉行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方针。今年4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向朝鲜人民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义勇军人颁发了国家奖章。普京也在早前感谢平壤为打击新纳粹主义所做的贡献。 俄罗斯舆论也高度肯定当下的俄朝关系，视其为应对西方压力的同盟及战略协作，并公开赞扬朝鲜军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贡献。舆论认为，此轮关系巨变是俄乌冲突长期化的结果，属于权宜性的应急之举。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俄乌双方19号继续在展开激烈攻防，乌克兰基辅市就遭到自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目前俄军已经拿下了第聂伯罗彼得卢夫斯克州的沃利诺耶居民点，而另一方面，乌军就继续在远程打击俄境内的油库以及黑海还有亚速海的俄方油轮，要重点打击俄方在借由影子舰队出口石油。
1: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两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两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及周边地区便造成至少1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显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应付俄军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重点针对俄燃油供应设施。俄西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遇袭发生大火，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黑海的3艘油轮。乌国家安全局表示，遇袭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2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国防部在19号公布了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视察俄西部集群指挥所的视频。格拉西莫夫就表示，俄军第三集团

0: 上周六，
1: 马托尔斯克东郊已经不到5公里了。
0: 上周六，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军群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乌军堡垒在战役已经进入到攻坚的布局阶段，俄军第三集团军正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作战。在斯拉维扬斯克右翼的红利曼城区，俄军第25集团军各部队正在完成对红利曼城的最后的巷战。当然有很多的专家表示，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再往北，乌军已经没有什么退路可走，因为这些地区是一些非常平坦的丘陵的地带。本台记者观察，现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局势每小时都在变化。据熟悉局势的俄军消息人士透露，截至发稿时间，堡垒在核心松脂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的城内已经有零星的俄军渗透分队活动，这也使得俄军能够以最大的精度打击已识别的城内目标，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平民的风险。目前俄军已对红利曼城进行最后的清剿，这将可能强渡北顿涅茨河并建立对双子城攻击的桥头堡。凤凰卫视陆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在看到有数千名的乌克兰民众19号已经连续第四天继续涌上首都基辅的街头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撤换掉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
2: Ми хочемо нормальних рішень від влади, тому що знімати насправді хорошого, ефективного керівника Міні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и зараз не на часі. Він показав справді нормальні результати. У нас стільки дронів полетіло на Москву, у нас таке було піднесення в людей. Просто знімати реально ефективну людину, який вийшов, розповів про проблеми, поговорив з суспільством, як з дорослими людьми, його знімати – ну, просто розкол країни зсередини. Заради чого? Заради своїх амбіцій? Ми тут всі заради того, щоб виграти війну з Росією, а не для того, щоб чиїсь амбіції були вище цього всього. Ми боремось за країну і все час цього робити. Ну ніяк не можу.
1: 除了要求费多罗夫要复职，这些抗议者们也要求要调查泽连斯基的亲信，也就是乌军总司令瑟斯基的贪腐情况。此外，还有老兵要求要撤换掉卫生部长，指责他长期以来都无法对前线提供足够的医疗物资。我们再关注韩国，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律师团队20号发表声明指，针对于最高法院裁定的其妨碍逮捕令等罪名成立，维持二审的判决，尹锡悦决定要放弃提起宪法诉愿。声明说，虽然尹锡悦方面曾经考虑就判决与法律的先例不一致的问题要提起宪法诉愿，但最终决定要放弃。声明当中并且引述了尹锡悦的话，指出宪法诉愿如果将已经定案的最终判决作为是申诉对象，很难和现行的司法权力体系相协调。韩国最高法院在9号就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做出了终审的三审宣判，就是维持二审的7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结果。这也是韩国最高法院首次针对尹锡悦一系列的涉紧急戒严事件的司法案件作出的裁定。根据日本每日新闻在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大跌有10个百分点，跌至到了41%，而这个不支持率则升至到了44%，目前超过了支持率。报道就指，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在6月份的民意调查当中取得了有51%，才事隔一个月就已经下降到了41%，这也是高市内阅支持率首次跌破了50%，而这个不支持率就较上一次调查上升了9个百分点，目前来到了44%，也已经超过了支持率。至于日本的朝日新闻的全国电话民调就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从60%下降到了53%，而不支持率从27%升至到了35%。另外，这些受访者被问到自民党力推 皇室典范的修正案是否有得到公众理解时，有24%的受访者说有，但是有60%的受访者则回答并没有。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在今天刊宪，31号开始实施。台湾方面，国民党号召民众周六前往台北凯道去示威。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要落下帷幕。来参会的各国政要还有科技企业代表都认为，由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参与塑造的 AI 未来已经从上海起步了。
5: 本届大会聚焦智算与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各自汇聚超200家参展企业，让人工智能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参展企业与会嘉宾的探讨重点也从 AI 能回答什么变成了 AI 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6: 从炫技走向落地，从展示走向交付，在这里我最深的感受就是 AI 已经从一个只能在屏幕上和你聊天的软件变成了一个可以走进物理世界真正帮你干活的伙伴。
7: China can have a good role. That what's their role? Their role is the capability of China to cooperateto transfer technology, to give open sources technology.
5: 这届大会上有29个国家正式签署了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中国 AI 方案正在吸引全球南方国家选择与中国同行。
8: 那么今天在世界南方是有不少的国家看到了 AI， 但是自己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是没有足够充分好的使用。而且当 AI 带来巨大的财富的时候，这些财富可能大部分进入了强国的公司的手中。那么这一次用包容的方法来让这20多个国家更清楚地看到 AI 的潜力机会，也看到 AI 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然后共同的面对，帮助做教育培训，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9: Chinese experience of implementingAI for the benefit of people is very important,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he open source. Remove hunger, we decrease poverty, etc. So we should not forget about these important goals for the humanity, and AI should serve for the humanity.
5: 有分析指出，全球南方国家的深度参与，标志着 AI 全球治理正从西方主导的单极格局，向更加平等、包容、普惠的多极新秩序演变。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指，今年上半年内地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6.4%，对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23.5%，当中就包括了国产飞机、工业机器人等在内的装备工业运行，整体呈现了根基稳、亮点多、外需旺的特点。
10: 中国工信部周一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5%， 装备工业增加值同

0: 比增长 6.4%，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 20%，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23.5%， 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 2026年上半年

0: 截至六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工信部表示，未来将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而与之相关的电信通信领域，6GHz 频段、6G 试验频率已经获得使用许可。工信部表示，会加快推进第二阶段6G 技术实验。凤凰卫视及吴英火、侯友运北京报道。
1: 中国国资委旗下的两大国有资本营运平台中国国新和中国城通在周日晚间先后宣布，已经合计投入大约有600亿元的资金，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并且明确表达后续还会持续加码，坚定维护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这也是继去年4月份之后，两家的国家队平台再次在联手出手，释放出强烈的稳预期信号。
2: 中国国新称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人民币，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国城通也表示，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近日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人民币，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在7月份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出炉，1年期和5年期以上的 LPR 都没有做出调整，这符合市场预期。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1年期的 LPR 为3%，而5年期以上的 LPR 为3.5%，都和上个月基本持平。自去年5月份下降了10个基点以来，两个期限的 LPR 已经连续有14个月没有再做出调整。有分析认为，伴随高油价对全球经济拖累的效应在显现，以及美国关税政策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下半年中国的稳增长政策有望加码，实施政策性的降息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估计降息的幅度可能会在10到20个基点，会进一步带动的是 LPR 报价的下调。继续带您跟进，看到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还在加紧的进行当中，在今天山体崩塌的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此前一天救援力量已经调集多种的水上设备，现场在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的作业面，同时转移群众安置还有生活保障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3: 19号，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区域两侧协同作业。救援人员配合大型机械，在对稳固废墟开展挖掘和破拆作业后，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不间断搜寻生命迹象。消防派出水域救援编队，从下游6公里处沿江向上搜寻失联人员。中国安能出动动力舟桥，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在现场布设多台边坡雷达，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确保现场救援安全。救援专家加紧研判，制定巨大块石解剖和清理方案，为下一步纵深救援创造条件。目前灾区临时安置点数量增加到13个，累计转移受灾群众共1100余人，在各安置点中央救灾物资已送达，社会捐赠食品等物资也陆续抵达。重庆市民自发组成爱心摩托车队，持续向安置点运送保障物资。灾害发生后，重庆彭水18号晚突降暴雨，为保障汉家街道群众生命安全，当地再次扩大排查范围，发现仍有10余名群众滞留在危险区域，其中有一名依靠呼吸机和导食管维持生命的87岁瘫痪老人，以及2名行动不便的群众。转移过程中，当地民警和辅警通过抬担架轮流背负的方式，通过狭窄山路合力将他们送至安全登车点，随后统一前往临时安置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在今天刊宪，条例将于7月30号起正式实施，为香港特区在黄冈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在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了法律方面的基础。条例也定明，香港的法律是适用于港方口岸区。在重建之后的黄冈口岸将会采用的是一地

0: 两检的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所使用的新口岸的整体的通关时间会较原来的落马洲的黄冈口岸大约有30分钟，将会大幅缩减到只剩下只要5分钟，而这个新口岸的设计通关的流量也会提升到每一天有20万人次，待港铁的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就可以进一步再增加到每一天达到30万人次。特区政府在早前表示，粤港两地政府将会敲定正式的开通日期，并且会适时向公众公布。来看，像台湾爆发了致癌油事件，引发了朝野双方在激烈攻防。国民党方面就发动25号要到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上示威，多名的国民党青年军已经先行到凯道绝食抗议，而国民党立委就出动了大型宣传车在声援，呼吁民众要上街表达不满。
1: 国民党方面号召全民在25号到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示威，主因是台湾爆发致癌油事件。国民党批评赖清德政府的处置方式荒腔走板，
2: 把我们所有的百姓、赖清德、卓荣泰政府、民进党当作在对抗在野党一样在对抗，逼我们吃毒油，逼我们上街头，所以我们凯道见。
3: 民进党的发言人吴征直接大大大的说，毒油没有人逼你吃，所以虽然很难看，但是呢，民进党上上下下难道不就是吴征这样的想法吗？7月25号上街头，上凯道，和我们一起反独台。
1: 多名蓝营年轻世代人士在25号活动前先行发起绝食静坐抗议，宣示捍卫食品安全的决心。
4: 民进党的傲慢、高傲、无理、恶劣的态度，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站上凯道，告诉民进党政府，我们不要吃毒油。
1: 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多名国民党县市长19号齐聚商讨对策。卢秀燕表示，本周将不分党派邀请全台22县市长召开会议，向赖政府提供建言。
5: 在我后方的这一条路呢，是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国民党25号将会在这里举办抗议活动。警方在20号呢，已经在现场架设了护栏，并且有多名的警员在现场待命戒备。国民党青年军呢，也在现场搭置了白色的帐篷，在里头绝食抗议。一旁还有这个国民党出动的宣传车，要来号召民众上街示威。而这场活动呢，民众党也表示将会参与。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蓝静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好，下期回来来看一下国际消息。特朗普称可能会向加拿大索取商火污染空气的赔偿。印度中部5.1级地震，救援善后工作持续推进。
6: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针对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缺乏导弹防御系统的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回应说，新的专机近期就会被送往升级。
7: you know, it has a lot of capability, but as I understand it, in about a month or so, they're going to send it to have it be maxed out. So they're going to be sending it and they'll have it be maxed out. It'll take about a month.
0: 好，特朗普在当天结束在新泽西州观看世界杯决赛的行程之后，他乘坐的是新的总统专机返回。特朗普曾经在一号首次搭乘由卡塔尔赠予他的新空军一号，但在数天之后，在北约峰会结束时，他又乘坐的是一架旧的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根据外媒的报道，卡塔尔的赠机其实没有安装旧机所配备有的导弹的探测，包括反制系统，在起飞之后，其应答器的监控功能也会有短暂的受限。新加坡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因为和一名女性在网络上的互动失当，为能够及早划清界限，宣布辞去政务官和国会议员职务，并且退出人民行动党。这也是现任总理黄循财就任之后首名因为行为失当而辞职的政务官。黄循财20号发表声明说，费绍尔已经坦承自己的行为没有达到政务官和议员该有的标准，因此他提出了辞职，他已经接受了他的辞呈。根据黄循财的声明，大约在一个月前，有一名女性民众就向总理公署发表了电邮，告知他和费绍尔之间的互动。那么经过调查，两个人大部分的接触是通过网上在发送短信，也曾在一些公开活动上有碰面，之后相互在提出了骚扰指控。警方认为双方既没有碰触到任何的刑事罪行。黄循财就介绍，随着费绍尔的辞职，国防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的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就会接任他主管的回教事务的代部长。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记者会，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掌握。伟健，下午好。
8: 秀琴，下午好。
0: 好，我今天请你带来刚刚外交部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8: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期是称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按照计划于9月访美。那在刚刚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向中方确认了此消息。那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啊，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而双方呢也就元首的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国外交部是刚刚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出席7月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那在刚刚的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啊，东盟是中国的友好近邻和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那中方呢，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框架当中的中心地位，也期待与东亚的合作能够保持蓬勃的发展活力，为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繁荣和发展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那同时今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5周年，所以中方也期待通过此次的外长会能够进一步的凝聚合作的共识，携手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另外呢，在中国东盟外长会之后呢，王毅还将出席7月23号到25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那在期间呢，王毅将会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其他各国的外长来就国际和地区形势、上合组织下一步的发展以及各领域的合作，以及双方各方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的问题来深入的交换意见，为上合组织的比什凯克峰会做好全面的准备。而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呢，王毅将会见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领导人，并同及外长库鲁巴耶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那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我们关注到一些焦点。秀琴，
0: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我们再看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最终西班牙是1-0击败了阿根廷，夺得了冠军。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墨西哥总统信鲍姆共同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现场在观赛，并且出席了颁奖典礼。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就发表声明表示，加方对主办这一届的赛事深表荣幸，并且强调会致力于支持足球运动在加拿大的发展。
9: 球迷现场表演西班牙斗牛庆祝夺冠，创下连续38场国际赛事不败战绩的西班牙立刻劲旅阿根廷，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
10: They played out of their minds. Argentina had no chance. No chance. It was amazing.
11: It wasn't good enough. From minute one, Spain bossed it. They won it last time, so I'm not that disappointed. And for me, Spain deserved winners of this tournament. They bossed it from minute one, from first game.
9: 随着决赛落下帷幕，一共主办了13场赛事的温哥华和多伦多，专门为球迷设置的世界杯官方指定免费观赛区，也在19日正式收官。
12: 温哥华被很多这种媒体和杂志都评为这个全这回世界杯最佳的主办城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作为温哥华的居民也是非常骄傲和自豪的。另外呢，市政府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保证这回世界杯从秩序、从安保、从球迷这种气氛都是最佳的。
13: 加拿大作为本届世界杯的联合主办国之一，总理卡尼当天也是来到了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场观看决赛。比赛开始之前，卡尼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而当天呢，加拿大联邦政府也宣布将会投资总计10亿加元，用于更新加拿大的体育场馆和社区公园，并且呢，为有潜质的运动员提供所需的资源。
9: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赞扬加拿大队在本届世界杯打入16强，创下历史最好成绩，并期待继续释放赛事带来的活力，为加拿大创造长期经济、旅游和文化发展机会。
14: Personally, I haven't watched much soccer, but because it's taking place in the city, it's like a really fun thing to be a part of and enjoy. So yeah, it's good vibes all around.
15: I think this is a good thing because for younger kids that are watching now the sport, they're seeing the potential in it. And I think maybe in the next 10 to 15 years, we can actually have a pretty good team.
9: 凤凰卫视组合请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而加拿大山火所产生的雾霾近期持续在侵袭美国多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他已经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山火问题进行了谈话。特朗普就对记者表示，他已经在一同观看世界杯决赛期间告诉卡尼，加拿大应该要阻止山火继续污染空气。特朗普又称，加拿大方面或许应该向美方要支付一些赔偿，或者是美国应该为此来加收关税。而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稍早前已经表示，特朗普的相关言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并且暗讽美国没有有邻的情谊，称如果是美方遭灾的话，加拿大一定会南下去好好帮助邻居。秘鲁方面在19号通报，秘鲁中部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在18号发生了5.1级地震，造成至少有6人死亡，超过了30人受伤。目前救援和善后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16: 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8日晚9:24，震中位于胡宁大区丘帕卡市以南7公里处，震源深度24公里。距离丘帕卡市以西约300公里的首都利马亦有震感。秘鲁国家民防局官员巴斯克斯对媒体透露，初步报告显示有48栋房屋被毁，18栋受损，导致数百人流离失所。当局已为受灾民众提供临时帐篷安置。在受灾最严重的夏琼戈斯地区，被列为秘鲁国家文化遗产的历史古迹圣地亚哥莱昂教堂也在地震中受损。巴斯克斯指出，安第斯山区建筑多采用土坯等简易材料建造，抗震能力弱，是本次地震损失较大的主要原因。秘鲁国防部长弗洛雷斯赶赴灾区视察，他宣布将对当地启动紧急状态，国防部已协调第31旅进驻灾区，协助开展救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拉克在最近出现了极端的酷热天气，这当中在巴士拉更录得了51摄氏度，当局就敦促在伊拉克南部等地的民众一定要做好防暑措施，好好应对高温天气。
17: 伊拉克正受到极端热浪侵袭，南部巴士拉更录得51摄氏度，是全国最高气温的城市。
18: صار عندنا تكرار واحد وفي بعض مناطقنا الجنوبية اللي سجلت تقريبا 50 درجة مئوية ولكن احنا في شهر تموز دائما ما تبدأ هذه الحالة من شهر تموز إلى شهر آب احنا نسميها حالة موسمية صيفية شديدة والبعض يسميها جمرة القيض وهو مصطلح شعبي موروث
19: ذروة هذا المنخفض الموسمي الحراري تبدأ ذروته خاصة بالشهر السابع وتكون تطينا دائما درجات حرارة عالية توصل أحيانا إلى 50 درجة مئوية وأحيانا حتى أكثر من 50 درجة مئوية

0: 65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1: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了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
0: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
1: 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要身体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
2: 口吃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看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千年用不正，万岁洗不完。
4: 董其宝不董其嫂，寒臭夜被总在眉。
5: 他咬你了吧？
6: 我咬他。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齿栓。
7: 今天是好日子，
8: 你用什么药治什么病，
7: 做得太好了。

0: 在我们近期这边，很久很久以前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一个瘟疫，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基本上的话村里面都没有人敢住，他们都是跑到这种山洞里面去躲。在我们庄家这边有一个叫齐爷的，他懂得各种的草药，看见村民吃了那么多，他就开始上山去采药，去那种深山野林啊，悬崖峭壁啊。后面那个齐爷他就拿着一个锅到山洞口去熬制72种剧毒的一个草药，那个瘟疫就慢慢的退去。从此之后我们老板就祭拜这个齐爷，每年都必须要过这个端午的一个药师节。
1: I have lived in China for 12 years and experienced 12 dragon boat festivals. They've been about eating rice dumplings, racing dragon boats, as well as remembering the late famous poet Chu Yuan. This year, a Zhuang friend of mine called Huang Yi has invited me to Guangxi. Come to Jingxi, she said, and witness a 1,000-year medicine market. This was an offer I could not refuse because the Zhuang people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largest ethnic minority here in China. But my knowledge of them has been limited to a small silhouette on a Chinese banknote. I had absolutely no idea that the Zhuang people possess something truly extraordinary, the Zhuang medicine as well as the Zhuang medical tradition.
2: 这个是什么？
3: 元宝草，治这个月经不调的。
2: 哦，你是医生吗？
3: Yes.
2: 你还会讲英语？
3: No.
1: Come with me with China Maotai, China Insight, as we discover Jingxi and unlock a new way to celebrate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0: 忘了我给你介绍一下，
4: 好，
0: 这个就是我们近期中医学校的自办人赵校长。
5: 好，欢迎
4: 赵校长，
5: 欢迎你。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哪儿呢？
5: 这里就是我老家安宁乡新灶村。
2: 好漂亮的风景啊，这里
5: 风景啊。
2: 那我看那边还有那边有好多人呢，这些人是谁呢？
5: 是爱好我们中医的，来学中医的。
2: 都是本地人吗？
5: 本地也有，外地也有，广东来也有，海外来也有，几千公里来的都有。
2: OK， 今天集合在这儿是为什么呢？我们要干什么？
5: 上山采药、看药，教他懂得是哪一种草药。
2: 我们去体验吧。
5: 去吧，好，上，
2: 好，
5: 下山。
2: 这个壮药里面大约有多少种呢？
5: 1000多种。喀斯特金茂嘛，是在我们这里土壤肥料，冬暖夏凉，野生草药啊，长得很茂盛的。有些地方我们这里有，其他地方不一定有，比如说是那个土甘草，比那个水壶大都有，还有那个过江龙爬去几百米都有，上千米都有。
2: 嗯，赵老师找到了什么呢？
5: 那这个草药咯，天青地红。
2: 天青地红
5: 不要紧，上面是青青色，下面是红色，天青地红。
2: 这是什么呢？
5: 哦，消化不良啊，消化系统古道嘛，我们讲的古道嘛。
2: 但是怎么吃呢？
5: 煮开水，煮水哦，天青地红。
2: 你们见过吗？
6: 这个
2: 草药
6: 没有见过，
5: 其他地方没有的，都是我们这里才有啊。
2: 那我很好奇啊，在我面前这里还有多少种草药呢？
5: 都是药呢，这个是鸭钱草。
2: 这个也是。
5: 鸭钱草、龟甄草也可以治疗高血压。
2: 高血压的，这个也是。
0: 鬼针草。
5: 药很多的。
2: 还有什么呢？这里一种、两种，还有呢？
5: 这个也是白花木的，也可以做药。
2: 是不是所有的草都可以做药啊？
5: 可以做药，懂是宝，不懂是少。
2: 所以这里在我面前有多少种呢？你说有10种？
5: 有几多种以上了？那这个也是药呢，抽茉莉，抽茉莉治外伤，皮肤
2: 外
5: 伤可以捣烂贴上去，能止血，它有毛的，野木有毛，能止血。
1: Seeing Dr. Zhao and his students forage the whole mountain and forest is truly incredible. The fact that their eyes are kind of like scanners scanning everywhere, able to identify all these plants and herbs, knowing what they can, what kind of conditions they can treat and how to use them is truly remarkable. The Zhuang people say that at this period of the year around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s when these plants and herbs have the strongest medicinal properties.And it's pretty obvious when you see how intense the sunlight is and how flourishing the vegetation is that this is the case. So I believe that all the plants and herbs that we've collected today could constitute some treasure. And who knows what kind of treasure I will find and hopefully not step into too much gao dong.
2: Yeah.
0: 这个、
5: 啊、不油不油，下面有果。
1: 这个是治什么呢？
5: 治肾炎。
1: 肾炎。
5: 肾炎。
1: 但有很多人认为这个肾炎是治愈不了。
5: 我们都治过，好多人都好的。我们用好多药配的，这个其中这个一个，还有这个是千里光，治皮肤病。谁能认得千里光？全家一气不损伤。那皮肤病啊，可以用这个。
1: 那这个是怎么吃呢？
5: 洗那个外洗，外洗，煮水喝也可以。
1: 所以你跟我讲讲你刚学习到的知识呢？这个是什么？
4: 这是盐枇杷，盐色的盐。
1: 哦，盐枇杷，
4: 水果那个枇杷。
1: 哦，枇杷 ，OK。
4: 盐枇杷可以消炎，调理女性的东西。
1: Okay.
4: 子宫。
1: 那你准备带回家？
4: 对，带回香港去种。
1: 香港有地方种吗？
4: 在家喽。
1: 在家。
4: 嗯，容易。
1: 牛耳朵，
5: 牛耳朵，
1: 牛耳朵是治什么？
5: 消炎。
1: OK。
7: 不管是上面炎症、下面炎症都可以。
5: 我们中医啊，简单方便灵验价廉，
0: 很神奇。
5: 简单方便灵验价廉。
1: Practical， 方便吗？为什么方便？你觉得为什么方便呢？
8: 随身也可以拿嘛。
1: 嗯哼。
5: 我们方便就是药到是有，随便找。我们拿了治病啊，很方便的，一煮水都得了，当茶也当菜也可以治病。药食同源，
1: 那可能最不方便是首先得认出来是吧？认不出来真不方便。
5: 是啊，小小的时候我都跟我爷爷了，我们都十四代了，那个祖传了，他都手抄本传下来，草药是哪一种哪一种，他都告诉我们了。
1: 那这个是一辈子学不了的知识吧？
5: 学不了，学不了，用不完，洗也不完，天年用不尽，万岁洗不完。
1: 哇 ，starting to get really hot right now, super humid.假如我现在中暑了，附近有没有能吃的药啊？
5: 哦，也有，但是我们点几个穴位都好了。
1: 点哪里呢？
5: 点一个是百会，一个是人中，一个是十选，十个指头。
1: 十个指头。
5: 都可以点。
1: 啊。When we talk of external therapies, many

0: treatments in Western medicine, for instance, ultrasound, electronic stimulation, heat therapy, all fall into that category. Their aim and the aim of these practices is basically to relieve the pain, to basically repair the affected are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fers its own forms of external therapy: acupuncture, moxibustion, cupping, and massage. The underlying idea is to unblock the meridians, regulate the flow of qi and blood, and restore circulation where stagnation exists. So what makes strong medicine different? The way I see it i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e use of fire.
1: 等等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说不出话，就是哑哑的。说不出话，哦，哑哑的，哦，哑哑的，哦，对了。首先在大椎，寒瘦夜背总带眉，发寒的病在手上找穴位，发热的病在背上找穴位，还有肿痛的哪里肿痛点哪里。
0: Not simply medicine, nor is it simply heat. Basically, the medicine gains strength in the fire. The fire amplifies the medicine, and it drives it deeper down into the body.
1: 它有炎症啊，我们可以这样点，在这个地方点图，我们可以帮你打开。痛吗？不痛。这点痛算什么？这样的，手上一个穴位，寒手夜背总在眉，归肌痛前麻留香。 唯有殃及家长子，过急许久不离乡。感觉怎么样？那个疾病啊，并非无终身，乃是气血不均衡。气血不均衡的原因，我们用药去来点调那个阴阳，给它平衡了，它就好了。一是一筹，气当气，气血扶正得安康。在我老家，我也有个病例，胃病胃癌了。 在老家呢，有一个孙卫生员呢，也帮他吊针，一吊针下去啊，不省人事了，就是抽筋，抽筋了。正好那天晚上我回老家，晚上的3点多钟哦，我就把药线把它点，从头点到脚，点完了以后他才醒回来，醒回来了，然后呢用我们的中草药来调。当时他刚40多岁，现在他有十几多岁了。
0: 哇，30年前了，
1: 30年前了，
2: 我们也不要他的钱，我们不是为了钱的，我们是为了把这个壮一壮，要发扬广大，做一点功德。
0: 水蛭在叮咬的时候呢，会释放水蛭素、抗凝血酶物质，然后把微循环积聚的那个地方的问题给它疏通开、清理掉，重新建立血液供应，自然而然就好了。No way! So these are leeches.
2: 这个是学名叫水蛭，俗称叫蚂蟥。
0: 这个是从哪里过来的？
2: 这个是从养殖场氧以后，经过3次消毒，符合医用标准，我们才会拿过来治疗疾病。
0: 哇哟！
2: 你怎么能这样用手呢？它不会咬你吗？不会的，水蛭在临床上它是与淤血、恶血相感召的。当你的人体是健康状态的时候，它不会胡乱叮咬。
0: 你看它正在咬你。
2: 它现在在逃跑，它不是在咬。
0: 哦，
2: 它在逃。
0: 哎呀。 Okay, I'm gonna touch it, but that's as far as I'm gonna go.
2: 很可爱的，很可爱。对，水蛭对于我们美容啊、骨软骨病啊，它是效果都是很不错的。怎么美容呢？可以用蚂蟥放在面部去叮咬，变白还是变瘦还是？一个可以淡斑，一个可以使皮肤紧致。
0: Oh my God, look at that! 这个疗法是壮义特有的吗？在这个广西壮族。
3: 水蛭疗法记载的是比较早使用的，是比较广泛的一个方案。这个有多少年的历史呢？这个疗法，
0: 水蛭疗法有几千年历史了。
3: 几千年历史。当时我的眼睛看东西是重影的，那我那个朋友在我的太阳穴这里钉了一条蚂蟥，出了一条这么长的血栓出来，我的眼睛一看就马上青色了。真的。 是真的，去年是吧？那个祭孔很亮，那个蚊子叮了我女儿一下。 那个脚肿得像个猪蹄一样，他另外一个脚又扭伤了，我两次都是用蚂蟥帮他解决了，
4: 都把它解决了。
3: 对呀、啊，
0: 如果我把它放我手上，你能不让它咬我吗？
2: 可以啊，你看上哪一条了？
0: 不是不是，
2: 保证它不会咬你的。
0: 你还能跟它沟通？
2: 可以的，蚂蟥叮咬的时候呢，它的头部会拱起，你一动它，它就吸不了。
0: 来来来来来来，它要咬，准备咬了。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好，拿走老师。
2: 我可以放到嘴巴里面。
0: 不要，嘴巴里面。
2: 嗯，很好玩哦。
0: 它咬你了吧？
2: 我咬它。
0: 你咬它？
2: 我们可以用它来做舌下取栓，防止心脑血管。
0: 我感觉你对它有感情啊。
2: 它是我的小伙伴。
0: 是你的小伙伴。
2: 也是我的宠物。
0: 他帮你治了很多病，
2: 在疑难杂症上面他的表现很优秀。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残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晋西的东武药市起源于唐朝年间，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1000多年啊，对，历史非常悠久。那晋西的话，中草药的资源的话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历来壮族祖先就是有一个传统，要在端午的时候上山采药，然后入市进行交易。那 普通的那个群众的话，就会有一个传统习俗，就是要有药事，西药气，然后寻医问药，然后逐渐的话就演变成东武药事这么一个集市。每年的话，本地的民众都会去参与这一个盛会，另外的话，周边县市甚至是其他省份客商也会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6: A question naturally comes to mind. If so many people are consuming these medicinal herbs and plants, won't the resources be deplete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o find out, I've come to the Wuling Under Canopy Herbal Plantation. And here it's kind of unique because apparently these plants and herbs aren't grown out in the open fields, but are rather cultivated under a forest canopy.
7: 黄堂上啊，这些是什么树啊？沙木，还有马尾松。
8: 这个呢？这个是西兰花。西兰花。花，一个木，一个中华的花。这里这些树啊，都是你们种植的吗？这是我们林场的老一辈种植的，现在已经种植有4、50年了。哇！这是2017年国家开始国有林场改革，改革以后就不砍树了。不砍树以后，我们就寻找新的发展点，我们就多方考察。 我们去那个云南的马鞍山考察参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砂仁是适合在异地度50%左右的地方才能够生长的好，刚好是我们这个不砍树以后，刚好就有这种优势的资源来发展这个产业。
6: 那原来这个砂仁是有吗？在这里？
8: 这里没有，反正我们引过来。
7: 那耕地那边是能种吗？可以种，但是你要搭棚，成本又比我们这个要高。我们是天然的棚。
6: 质量方面呢？
7: 应该是在宁夏，要比那个耕地还要好，因为我们是自然生态的。
6: 的红色的，
7: 这个。
6: 哦，对。
7: 那这个，先过，我们可以卖到1斤14块钱，干了以后可以卖到100多块钱一斤。Look
6: at that. So these little berries looking a bit like lychee over here.
7: 它的功效是什么？就是开胃健脾。 祭司是谁来采呢？是我们林场请那个周边的群众来晒。
6: 农民吗？还是？农民，
7: 按任均付给他们工钱，600亩每年可以提供周边群众100多个就业岗位。
6: What we've witnessed here today is truly a smart approach because Guangxi's mountainous region means arable land is limited. So this type of model balances really wel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al development. Thi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I've seen of Tianren He Yi, which is basically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吃饭了没有？吃了粽子吗？吃面面。面面。 Huangyi was so curious to know why I was so fascinated by Zhuang medicine. Well,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Europe, as well as Belgium, has a long history of turning to herbal plants to cure diseases. When I was small, we had a little medical box. If I had a headache, I would be given some thyme. If I had trouble sleeping, I would take some chamomile. And did you know that for centuries, monks also turned to herbal plants to cure all sorts of diseases? But once here, a question came to mind. Why didn't the herbal medicine get more popular in Belgium and Europe? And how did the market here in Jingxi thrive for 1,000 years and still is continuing? Is there some sort of magic here on this land? I guess we will find out at tomorrow's herbal market. Hey, Huayi! Hello! 穿得好漂亮啊！水果皮嘛。啊，我们去逛逛吗？好，走吧，走吧。 As you can see, the weather conditions are not perfect. Having so many people here.
1: 哎，黄奕，他们的衣服怎么跟你不一样呢？我们这里的话有黑衣装，还有蓝衣装。我今天穿的就是黑装的。我觉得你这是最漂亮的。哈哈，感谢感谢。
6: Look at this. This looks a bit like orange peels as well as wooden orange peels, basically.
7: 老板。 这是什么？血塞通。怎么说呢？血塞通。哎，在哪里长呢？这个？是在我们广西巴马。是在地里还是在树上？山上。能治什么呢？疏通血管之类。水管。血管。疏通水管。哎。OK。
6: So this is basically used for blood circulation. 祝你生意成功啊！好啊。可以看吗？
1: 可以。
6: 黄奕，这个是什么？
1: 鸡血桃，没想到能长得这么粗啊！还有更粗的。哇！The
6: other day when we went to the herbal plantation underneath the forest canopy, we saw rattan on the tree, and this is a piece of it that can actually cure many illnesses, and it's incredible. I had no idea it could grow this thick.
4: 老板，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叫山西，也叫田七。
8: 哦，田七。
4: 到云南去了，就叫田七，在广西叫山西。
6: 你每年都会来这个药市吗？
4: 每年都来，我们是第一个代理商带来了很多年了。
6: 这些药材是你自己采摘的吗？还是？
4: 这个有些是收购人来的，有一些是自己采摘的。哎，
1: 牛大力。
4: 哇，牛大力对。
6: 这个牛大力就像木头一样，这个能治什么呢？牛大力。
4: 腰漆松然啊，肩周炎啊，什么都可以的。
6: 哇，这个味道好浓啊！
4: 锁阳，
6: 所以这个能治什么呢？
1: 补血。
4: 那女人补血，男人可以补肾的。
6: 老板，这个是什么树皮？
4: 不是树皮，这个叫豆种。
6: 哇塞，这个是怎么吃呢？
4: 这个就煮水喝。
6: 你喝过吗？
4: 我经常喝。
6: 你经常喝？
4: 这个爬山都有力了，你喝这个。
1: 这个木头从哪里来的呢？哦，是我们那坡过来的。离我们进去有40公里，你们看这个有香味，天然的香味。哇，好香啊！你看它表面这个是泥巴，这个就是山坡泥石流的时候发现它露出来这么一点，有一点伸出来，我们就去挖，挖下去的时候有时候就有多，有时候就没有。哦，对，这个是很珍贵的，这个你可以拿来泡脚，拿来做枕头。做枕头？对，枕头，对，并自然而然的就会好。
6: 你是壮族的吗？
1: 我是壮族的。
6: 你怎么不穿这么漂亮的衣服呢？
1: 哎呀，我们这里搞了那么脏，拿舍得穿那么漂亮的衣服？
6: 你穿这个，你能卖得更多啊！
1: 我们有固定的客户，每年都来参加这里，来了20年了。
6: 经验怎么样啊？今年还基本拉来多少，卖多少。这个是什么东西？
1: 王大仙。
6: 这个还能吃吗？
1: 可以。
6: 哇！Look at that，芒属。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干吧，就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传说中，女子剪笛，水中行欲，见玄鸟堕其卵，剪笛取而吞之，音韵生谢。谢长大后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这以后便有了商族。商代甲骨文中，商王祖先亥的名号中冠以鸟形，这正是商人对玄鸟感生神话的崇信。从太行山中到济南豫北平原，历代先祖经历几多艰险，几多征战，才由弱变强。作为玄鸟子孙，成汤得天命，字奋蹄。约公元前1600年，在山西南部的明条之战中，夏王缔结被成汤率领的商军彻底击溃。而洛水之阳的真逊之地，辉煌一时的二里头都城已现衰败之象。

扑面而来。也许商君就屯住在这座固若金汤的城池里，监视着不远处那二里头城中的下一民。与此同时，古济水之南，一座占地约25平方公里的巨大都城，在今天的河南郑州拔地而起。它由内城和外郭组成，其间错落分布着宫城、居住区、作坊区和墓葬区。城垣经历了3000余年的风吹雨蚀、冰火险灾，至今仍保留着高出地面4至5米、宽20至30米的规模。商人将这座立国之都称为亳，成汤正是在这里统治出生的商王朝。

商代早期，逢连年大旱，百姓陷于困厄之中，成汤决定亲赴桑林祈雨。他并未遵从杀人献祭的惯例，而是剪下自己的头发与指甲放于柴堆之上，作为身体的一部分代祭慰藉。兵力强盛，人心归附，商很快成为大邑。石敬英武中追忆道：昔有成汤自比低羌，莫敢不来降，莫敢不来往，约商市场。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核心，商王朝开始构建覆盖黄河、长江流域的庞大城池网络，一边沿用或改造下人留下的城池，一边按照新的理念建设新城。中条山下，元曲商城衔山抱水；长江北岸，盘龙城高大崔嵬。盘龙城的布局与郑州偃师商城类似，主要由宫殿和手工业作坊区等构成。埋葬风俗和出土的青铜礼器也几乎与中原地区保持一致。盘龙城中的宫殿基址虽然仅有郑州商城的十分之一，但在当时的长江地区，规格却无有出其右者。这座城是商人在南方疆域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或许也是控制南方珍贵资源的最佳中转地。几乎与郑州商城建起同时，冶炼青铜的烈火就已经照亮了郑州南关外的天空。此处的大型铸铜作坊生产规模惊人，工艺精湛，不仅制造小件的青铜兵器和工具，还能铸造鼎、甲、爵、钴等青铜礼器。商人先祖曾生活在北方，很早便接触到经草原传来的青铜野猪术，后来更是吸收了二里头的影响，最终发展出那个时代最尖端的大型青铜器铸造技术。此时熔炉里的铜锡逐渐融化为合金液体，司炉们敲碎交道口的炉壁，金色的溶液奔流而出，注入浇铸孔，待其冷却后打碎外泛，则大鼎可成。青铜是商王朝至为重要的政治资源，也象征着这个正冉冉升起的新王朝那举世无双的实力。为了治理越来越广大的疆土，商王朝采取了内外服分而治之的统治形式。

为内府，就是商王直辖之地委派官员治理，而外府则是王室贵族的领地或吸纳臣服的方国，拱卫在王畿四周，既是防御和缓冲地带，也是对外扩张的前线。早商王朝的征途似乎一路奏开，然而历史的伏笔此刻再现，改变了时局。建成约200年之后，郑州商城逐渐走向衰落，宫室少有人迹，作坊不适生产。考古工作者在城门附近发现了这一时期的3处大型青铜器窖藏。在深达4至6米的窖坑中，掺杂朱砂或铺垫木板，藏有不同数量和种类的青铜礼器。在那个时代，少有一座城能够长久地作为都邑，王朝需要寻找新的能维续庞大人口生存的地方。或许在离开旧都前，商人举行了最后的庄严祭祀，将青铜重器溢埋于地下，为的是祈求祖先和神灵的护佑。当郑州商城衰落之际，距其20公里外的索须河畔却生长起一个大型的中心都邑小双桥。城中那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工艺精湛的青铜重器，都彰显着这并非一座普通的城池，而可能是商王朝的第二座都城敖。在这座城内，除了商人的活动痕迹之外，竟还出现了一些具有山东海带地区文化特征的器物。城中宏伟的高台祭坛曾举行过比郑州商城中规模更大的祭祀活动，数个祭祀坑内都填埋着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人骨。此时的商人似已忘却了当年成汤以己身代人生的苦心。重丁统治期间迁都至敖，此时商人与东夷的关系逐渐紧张。重丁征战告捷后，带回大量东夷俘虏，以他们为人牲举行了献祭仪式。不久后，一支东夷军队却突袭敖都，杀死了大量来不及逃走的商人。几番鏖战后，商王朝虽然夺回都城，却也元气大伤。更不利的是，商人王位的传承次序相不固定，极易造成不稳定的局面。重丁以后，王室贵族们为了王位同时操戈，由此引发的混乱波及9代商王。由于各种因素的叠加，商人不得不放弃旧都，离开中原，踏上了在黄河两岸间来回迁徙的漫长路途。直到距今约3300年前，商王盘庚迁都至殷墟，局势才自此安定。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换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义上，这气势恢宏的晚上王都继续着四方之旗的构建。西北方的高岗上，商王陵与2800多座祭祀坑俯临俗世。王都内，宫殿和宗庙被环护在环河和壕沟共同组成的森严平易中。西南角是祭祀王朝土地之神的社，东南角是祭祀商人元祖的宗。社与宗之北，是为外朝，典礼和仪式活动都在此处举行。在北，则是内寝，也就是商王的内宫，始建于武丁时期，沿用到帝乙、帝辛时期。

寝宫的长案之上摆着几件青铜冠玺之器，侍女向铜盂里放入香茅，再将青铜鼎中的热水舀入盂中，一时满是馨香。铜盘盛满清水，可以调节盂中的水温。商王武丁面色凝重，进行着占卜前的准备。侍女将布浸在盂中，拧至半干，为武丁精心擦拭身体。室内火烛闪烁，映照着武丁健壮的身躯，那一道道伤痕是无数次征战的痕迹。侍女手握陶床，抚摸皮肤，以去除污垢。武丁的心事是妻子妇好分娩过程的吉凶。妇好是他的配偶，是孩子的母亲，也是朝堂上的古公。他主持祭祀，领兵征伐，于国于家不可或缺。邦畿千里，日理万机，妇好的事总是让武丁牵挂。他没有牙痛、鼻患、腹痛，或是偶感风寒，武丁都会郑重地占卜吉凶，祭祀消灾。数年前，他为将要临盆的妇好卜问吉日，31天后的甲寅日，妇好分娩，却偏偏不是求得的吉日。这一次，他不愿再有任何闪失。卸下戎装的妇好，仍是个爱美的女子。她最喜欢玉，玉牛、玉熊、玉蛙、玉羊首、玉蝉、玉虎、玉人，这些精雕细琢的美玉凝聚着天地的灵气。玉镯、玉串饰和玛瑙串饰，还有精致的骨鸡，摆满了她的首饰盒。他常常对镜梳妆，即使对王室来说，铜镜也是稀罕之物，身份尊贵如富豪方能拥有。他用玉梳精心梳理并挽起长发，再从众多

发饰中挑出一只魁首古迹，紧紧固定住发髻。今夜皓月当空，商王与王后一起来至早已备好的祭场中进行祷告。这月是富豪征战时号令军旅的统帅标志，也是仪式中驱碎的法器。月未装饼时便重达9公斤。月身上是有侧身对立张口咆哮的双虎，虎口相对间嵌有一颗人首，虎身后各是一条卷尾之龙，虎爪下是巨大的獠牙。商人崇信神奇，通过这样的仪式能得神灵与祖先的护佑，顺利产子，延续商作。此刻的密室中央炭火熊熊，真人斌拿起补骨在炭火上轻轻烘烤，身旁的矮机上放着整治钻凿和刻画甲骨的工具。真人不但是占卜活动的具体操作者，还承担着巫的职责。少数掌管占卜机构的卜官是商王之侧的高级贵族。武丁左手扶住卜骨，右手持炭棒灼烧着钻草，通红的棒头神秘的闪烁。不久后，裂缝在钻草边绽开，发出脆响。武丁屏息细看补骨上裂开的罩纹，脸上渐渐露出喜色。这次占卜所得是大吉之兆。丁有补，宾真，富豪有寿生，王占月，吉岂有寿生。宾拿起青铜刻刀，开始在龟甲上砌刻。传说仓颉造出文字之时，天欲肃，鬼夜哭，天地间同为这亘古未有的创造而震撼。文字之于古人，如披入混沌世界的雷电，惊醒并照亮了蛰伏的文明。自此以后，人类拥有了能够世代累积和叠加的智慧与情怀，万物灵长之文明永难磨灭。从武丁时代开始，中国拥有了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象形文字是商朝的祖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至今这方正汉字的一笔一画间仍存续着商人眼中那日升月落风雨雷电的万象，古今犹同，仍维系着这3000多年来每一颗以汉字启蒙的心灵，无问西东。

武丁时期开始实行周祭制度，也就是轮流祭祀自先祖上甲以来的历代先公、先王和王后，周而复始，一年完成一个祭祀周期。而升入天宫的历代先王们，此刻正陪伴在帝的身边。帝是至高之神，可赐予丰收，护佑凯旋，唯有在世上王才具备与祖先和帝沟通的能力。通过祭祀、占卜，获取帝的旨意和世间人事的预兆。祖先的遗骨垒出了信仰的神殿，而商王正是唯一的大祭司。丰盛的食物来自于天赐与人工，也需以青铜盛装，才显出在人间的尊崇和对神明的敬重。巨大的方鼎可烹煮大型祭牲，造型浑厚而庄重，如天地间最均衡和稳定的存在。鬼盛满煮熟的谷物，豆盛放肉类或调料，盐是复合器物，下为利，上为赠，可实现蒸煮一体的功能。佳肴滋盛，盛以极金重器，神祇与祖先想必能尽情享用。商人嗜酒，酒也是祭祀时不可或缺的祭品，它有助于让司祭者进入一种仿若通灵的状态。因此在青铜器中，酒器便成为最重要的一种器类。盛酒的布、仪、雷、尊、和、友、壶、公，温酒的爵、爵、甲，饮酒的孤、智，玉里香劳配以金铜炫耀，这来自人间的美酒芬芳想必能直达云霄。这日武丁接到西边的周族被降服的消息，尽管当时生活在关中平原的这支小族实在势微力弱，不值一提，但恰逢大祭前夕，武丁觉得是吉兆，仍十分高兴。为封献祭，武丁便饮尽杯中酒。他注视着眼前那尊金色的大鼎，燎柴之烟氤氲缭绕，神光离合间，鼎上的盘龙升腾，神鸟飞起，那双目炯炯的饕餮幻化为庞然巨物，凌驾于上空。恍惚间，又至于缕缕青烟，与天上云气若混作一体。不知何处飞来的一只锦雉，竟立于鼎上，引吭轻啼。武丁大感惶恐，生怕记忆中这样一个偶发事件会成为不祥之兆。身旁的臣子足己却劝解商王，只要勤修正事，便无可畏惧。明丽的饕餮，蜷曲的夔龙，昂首的凤鸟，重生的蜕蝉，这些复杂纹饰融铸于圆弧的容器表面，却无一处废笔或错漏，非高超至极的工艺和设计能力不能达成。商人通过精湛的青铜重器，营造了一种光怪陆离、神秘莫测的氛围，这也是商人浩荡而深遥的精神世界。神灵漫天，异兽满地，人之在其中，唯有商王可以沟通天地。

0: 战德军主力战机。
1: If he was chased by another aircraft because he could go into a steep dive, and the engine was not cut out.
0: 他造价低廉，起初是专为近距离格斗打造的轻型战机，却一步步进化为全能多用途机，服役横跨40多年。
1: I would describe it as the most maneuverable aircraft in history. The F-16 evolved from the 80s version up to the 2024-2025 version.
0: 它火力、装甲均不占上风，却凭借全域适配能力，完美诠释装甲协同作战的精髓。
2: So having Shermans operate as a group offers a very impressive rate of fire and a very fast collective reaction time.
0: 结合真实战士、作战模拟和实操体验，我们以专家和玩家两个视角解读历代经典作战装备的真实战力。烽火兵器图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袭，中国如何布局 AI 创新与治理？
5: 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4: 逐梦九天，凌空揽舰，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
6: 过去呢，就是落在大海里面，你可以理解为很大的一个区域啊，比如说100公里乘100公里，那就100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海域都是安全的，你只要降落下来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只有50米长、50米宽啊，相当于一个游泳池。
4: 美伊再次开打，双方连日交战，中东乱局如何收场？
7: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8: ما در عمل آنچه که باورمون اعتقادمون از وجب به وجب خاک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و این حرفای بی ادبانه که اونا میزنن شایسته اوناست, شایسته ما نیست.
4: 卫星图观，中东战火连绵不断，红海航道是否将受到波及？立体解读，无人艇成战场明星，如何改写未来海战规则？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第一个人工智能国际组织在上海诞生。现在全球都关注的上海，哎，为什么？哎，第一个啊，人工智能国际组织在上海诞生。那么我们看看人工智能方面，美国是怎么卡中国的脖子。现在人们发现呢，美国用人工智能反华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卖芯片，一个是不卖芯片。那么有人就把它总结成两派，一派叫封锁派，不卖给中国芯片啊，而且禁止中国人使用美国开发的一些人工智能软件啊。另外一派呢叫卖派啊，卖派什么叫生态派？说我们就把高端芯片卖给中国，然后中国用我们的芯片以后，他就不自己生产芯片，然后我们就牢牢控制住中国人工智能的上端啊产品。哎，这就是两种观点，都是想扼杀中国的人工智能，但他扼杀不了啊！世界第一个人工智能组织在上海诞生，我们看看这回在上海的人工智能大会开。

会的地点非常有意思啊，叫三地四场。什么四个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地方啊，有两个会场啊，一个是世博中心，一个论坛的讨论，还有个这个徐汇西岸啊，这有国际会展中心啊，这跟 C 端的体验，你可以去那儿玩啊，看那些东西怎么用。还有一个张江科学会堂啊，这算力主场，那么在上海啊举行这个会。那么另外有一些中国的东西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人工智能，注意啊，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了啊。去年还是聊天说话，今天已经到了物理世界了。数字世界进入物理世界，就是要干活了啊。我们看看中国的机器人宇树科技机器人已经开用机器人来生产机器啊，生产机器人啊，我自己生产自己啊。这个还有是中国的曙光8000，就是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的 AI 超级群啊，10万卡这里面的主要就是中国生产的芯片，另外呢，它还能指挥各个芯片怎么协作工作啊，这调度，这就是中国中科曙光啊，8000。另外呢，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我们刚才讲原来是数字世界，就是啊，数字世界把所有的图书馆、所有的报馆的东西、所有的电视东西都塞的啊数据中心去了。所以呢，那么进了数字中心里面，有几个东西促成人工智能，一个是要有算法，哎，怎么调度这些，哎，他们相互怎么协调。第二，互联网啊，互联网就是啊，任何资料库里的东西都可以协调调出来。还有个算力啊，我们怎么快的调出来？还有就是互联网的啊。形成啊，那么就是有了神经，所以有了 AI 人工智能。那么上半场呢，就是数字世界，现在呢由上半场的数字世界转移到物理世界啊，能执行，能落地，能搬得动啊，能干活啊。那么过去是只能说话啊，对话，现在是实体操作啊，进入这个时期了。进入这个时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中国人我们的这个工业化能力，如果你在硅谷生产同样一个想法，把人工智能变成机器人的话呢，哎，它的成本是中国大湾区的10倍啊，然后它的这个迭代速度，就技术迭代速度呢，哎，中国又是它的10倍以上，哎，这是一个客观做这个行业一个人说的啊。那么我们看看，由于人工智能出现啊，那么很多整个的管理系统要变化，比方说中层管理者啊，你是一个企业的中层管理者，那么你第一个任务是上传下达，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不要你上传下达，领导的命令那个第一线的员工可以看得见啊，而且你传的胖了，要不瘦了，拐弯了啊，信息要变化，不行，不要你啊。第二个呢，你是要搞统计汇报汇总啊，这个也不要，人工智能直接把数据都统计汇总。所以中层管理者现在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你的任务要重新定啊，就不是干原来的工作了，原来工作已经有人工智能做了。所以在新的时代啊，中层管理者要达成跟第一线员工的共识，而不是你指挥第一线员工啊。另外我们再看看美国啊，美国现在也在炒啊，几个大厂，大家知道现在几个大厂呢炒得比较凶的，一个就是马斯克啊和奥特曼。奥特曼呢就是 OpenAI 这个老板啊，他现在开发出这个ChatGPT 5.6 啊，非常好玩的一个东西啊，这是比较好。但是他现在就骂马斯克，说你搞了个太空数据就是诈骗啊，你是庞氏骗局骗钱的啊，你是嫉妒我的模型好，你嫉妒你拿我没办法。然后马斯克骂他，你官司缠身，赶快进监狱吧，而且你还偷人家苹果的技术啊，你是个骗子。他们两个吵得一塌糊涂。另外还有几个啊著名的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人都是美国啊，你看这个美国的这个彼得蒂尔是谁呢？大家知道那个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仗中用了大量的帕兰提亚，就是军事训练啊，情报重新整理的那个公司。他现在搞一个新的思路啊，就是这个数据中心呢，他放在哪儿呢？放在海上，叫用海上的波浪啊来这个
产生能量啊，也就是发电啊，用这个海水的冷却来降低数字中心的温度啊，而且现在它已经在做了啊，波浪能啊转化成电力，然后用海水冷却，哎，这是放在海里这个思路啊，这是挺好玩的。还有就马斯克一直说要他把这个啊在太空站建立数字中心啊，因为太阳能啊是无限的，不用花钱，另外呢他有新能源技术成熟，而且不要政府审批，也不要交税啊，这也是他的发展方向。但是我们中国有没有？中国已经有了啊，我们一个一个看啊，看我们中国在海南啊已经有海下的数字中心了啊。大家知道这个数据中心主要是冷却，而我们海底下啊每个数据中心啊都在海里啊，天然就冷却了啊，天然就冷却了，而中间用一个分电站把电力供给各个数据中心。这样海南已经在做了，上海也在做，上海叫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还是冷却。而这个冷却看见没有，数据中心四层啊，有两层在水底下，两层在水面上啊，这水面的这个散热能力也很强，电力嘛你们靠海上的风电啊。还有我们也有什么呢，首个太空计算针啊，计算卫星星座，看见没有，我们有啊这个八个七个三个十二个啊，有十二个卫星已经放在天上啊，来探讨看看能不能形成三体计算星座啊。还有一个世界潜力很有啊，大家看到前一段我们的这个啊这个长征十乙型啊，就是回收。那么回收大家一开始电视看到了，我们的回收面就是50米乘50米，关键50米乘50米这个回收，这是中国回收的方式，用网的啊把它给接住卡住啊，所以我们这个平台设计，这个平台注意还可以移动啊，还可以移动啊来对目标。为什么对呢，我们后面再讲。还有就是美国的，这是马斯克的啊，马斯克这个呢他是有个大支架啊，大支架回来的时候自己落在地上啊，大支架，但他这个直径呢就非常的小啊，我们讲但后面讲他这个直径，这个火箭也比较小，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东西，这是马斯克搞的，他有个架子啊，这个架子来夹住啊，说美国的这两种回收都是马斯克搞的，这是我们中国搞的啊，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好呢啊，我是认为中国的这个非常好。为什么，首先大家知道这上面有很多的极光，四个角上有极光雷达来精准的来对这个目标啊，对准目标，这个毫米差呀，只有一毫米以内的差，那么小的差啊，所以它的对准的非常的精度高啊，不仅船可以移动，上面这些网也可以移动啊，所以精准度非常高。还有阻拦索啊，阻拦索就是下来这个东西把它拦住，阻拦索的拉力多少呢，200吨啊，200吨的大东西啊。还有缓冲索，还有牵引索啊，任务就是锁紧火箭啊，消化动能，然后系好安全带啊。那么整个这个平台就是个大船了，它的排水量是2.5万吨，大家知道世界造船最好的就是中国啊，能力和技术都在世界前列，所以我们等于是有一个船在接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火箭接收呢，我们发现马斯克的啊那个 SpaceX 搞的那个猎鹰呢，它的这个直径非常小，它的直径呢只有3.7米啊，猎鹰九号只有几点3.7米，为什么只有3.7米呢，我们看，因为它生产那是在加州啊，美国的加州加工，加工完了以后呢，哎，它要到德州啊，德克萨斯来测试，然后到佛罗里达州来发射，那么这样就过桥啊，过隧道，美国桥和隧道的高度标准只有3.7米啊，所以你要大过3.7米，你隧道和桥就过不来了啊。它是这个基础建设规定它只有3.7米，而且它的发射地在佛罗里达，生产呢是在加州。另外我们看我们生产在哪儿啊，我们生产啊是在天津啊，滨海新区啊组装，然后我们是这个直径是5米，为什么呢，我们不走陆地，我们是走水路啊，所以船呢运的这个火箭过来呢，它的直径啊粗一点5米就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看，而且呢大家知道这个发射呢要靠近低纬度啊，低纬度靠近地球的自转呢，火箭就更省力，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得啊，所以呢一般发展你看我们在海南啊，美国在佛罗里达州，
而我们除了海南以外，我们还有几个啊，有西昌啊、酒泉啊、太原，哎，居然在山东有一个。为什么山东呢？山东这个也是海上发射啊，就是一个类似平板车这样的发射。而且这样发射呢，注意，主要是火箭的残骸如果掉在居民区啊，对这个居民威胁，而且还回收难度也比较大。在海上发射呢，就这么多的好处啊。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啊，还有一个很重要消息，就是中国出口啊，中国出口又创新纪录了啊！这个美国越打压中国，中国这个出口越多啊啊！但是呢，我们后面会讲详细的啊。首先今年上半年 GDP 增长4.7%啊，这个不错的。而中国的汽车出口啊首次突破100万辆啊，一个月突破100万辆。那么我们制造业啊是怎么出口呢？出口什么东西呢？大家知道今年有两样东西出口很重要啊，一个是能源类的，第二个啊不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类的啊啊。那么人工智能啊，我们就是包括传统的商品呢，这个冰箱啊什么都智能化了啊，空调都智能化了，还有服务器的硬件啊，就是人工智能的啊，我们出口增加非常快。但我们进口还是在芯片啊、高级电子零件还有大宗商品啊啊，进口不少。大宗商品嘛啊，那是铝土啊啊，铁矿砂，这都属于包括粮食，都是大宗商品。好，更重要的是今年我们的出口呢结构性变化啊，因为我是长期做贸易，我这国际贸易，我知道这个结构非常重要，就是我们60%是机电产品啊，60%是机电产品。我们年轻时候啊，我年轻时候奋斗的时候，国家奋斗是机电产品超过20%啊，现在都60%了。那么另外是高科技产品呢大约是40%啊。那么这个有人说这代表的什么？这代表着我们国家出口的产品的附加值高啊，所以今年出口剧增呢有三个原因。大家知道全球现在基建啊，人工智能基建投资特别多啊，所以人工基建投资多，那中国的变压器就卖得多，中国的光纤就卖得多啊啊。虽然芯片是美国为主或者韩国为主，但是啊其他东西啊来自中国，所以这是一个出口热。第二个就是中东战火啊，还有俄乌的军事冲突呢，使得石油紧张，石油紧张，哎，能源转型的产品就啊要的多了，什么光伏产品啊啊，新能源、绿色能源的产品，这中国又是优势，哎，中国也多了，这是啊这个大势所趋啊。由于这样出口多了，德国就抱怨了啊，中国你这个出口太多了啊，我们要重启啊。这个德国总理啊有问题啊，提出说啊要搞广场协议啊，要让人民币升值。其实人民币今年已经升了4%，注意人民币升值是在美元升值的基础上又升值，因为中国出口多了嘛，很简单，拿回美元多，我们已经升了。但是我们看看啊，这个人民币升值对德国来说并不是个好事情，因为德国的工业产品呢很多的部件都是在中国生产，所以它如果让人民币升值，只能是德国的人啊买东西呢物价飙升啊，通货膨胀会加剧。而且整个我们看中国对啊这个德国的出口啊是这样，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啊是这样，这有小小一个差，但小小一个差啊，注意啊，德国工业产品以汽车为例80%是出口的，而中国呢以汽车为例仅仅只有20%是出口啊，到底谁啊更对你的产能过剩？那很明显是德国产能过剩啊，中国没有产能过剩啊。那么就说到产能过剩，很多西方世界都说我们产能过剩，我们做了个认真的调查，我们看看产能到底利用率多少啊。工业产能的利用率我们中国就啊从23年到现在最高时候啊就是76%啊76%，最低时候现在利用率低了也73%，我们就是只用了70%的啊这个能力，我们还闲置了30%的能力，所以不存在。如果产能过剩，那我的150%了，对吧？没有这个情况，所以西方恶心我们啊，这是不对的啊。我们再说德国，德国大家知道。德国由于能源啊受俄罗斯的遏制，他现在能源搞不下去了，没有能源工业就不能生产啊，工业不能生产怎么办呢？只好搬到一个能源安全又没人敢打仗的地方，哪儿的？中国。最厉害的就是太仓啊，大家知道太仓是江苏的一个地方啊，这个离上海很近，但是你发现太仓这里方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22万元人民币啊。有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德国企业都在这儿。德国企业有多少呢？五百
60家德国企业，而且年产值是671亿元啊，这是太仓港，在这儿生产就装港走货了。那么这儿居然还有德国的拜仁慕尼黑足球学校，还有德国和中国办的双元制的职业教育产业园。什么意思呢？每个星期啊，3天在学校上课，2天在工厂实习啊，这是德国的一种教育体系，直接搬到太仓来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是非常厉害的。除了太仓，还有一个地方，湛江啊，德国著名的那个巴斯夫化工企业啊，那是德国很大的一个化工企业集团，他现在投资100亿欧元啊，在湛江搞这个一体化的基建啊，这个地方，所以学德语的同学啊，可以到这儿来找工作。好了。

哎，这个前提条件下，我们再看看一个美国的统计啊。美国一个著名的研究所叫皮尤研究所，他现在调查显示呢，中国在全球的好感度再次上升啊，上升到多少呢？对中国的好感度啊，上升到46%，而对美国的好感度呢，降到36%啊。今年那美国老打仗，中国老搞和平合作发展啊，我们搞出人工智能，我们还想着全球呢，对不对？而美国人工智能叫封锁啊，对全球封锁，对中国封锁。你看这个，一个是建墙，一个是架桥。我们中国是架桥的。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啊，就是这个石油啊，石油，因为特朗普要到费城去啊，要到费城去，突然费城呢有这么一个公司提出这么一个叫 Freedom Fuel 啊，就自由的这个加油啊，自由加油什么意思呢？发现。这是特朗普推广自由燃料呢，他这个油价呢，本来市场价啊，一加仑呢是3.89啊，基本上3.9美元啊一加仑，结果这家公司呢，哎，仅仅只有3.4，这个补贴谁给的啊？有很多的猜测啊，这家石油公司是不是？帮助特朗普拉选票，因为这是个摇摆州，但这个摇摆州曾经啊，当时给了特朗普很多选票，所以一个降价的事情，让人感觉到好像是为特朗普啊拉选票，而且今年。啊，美国的财政预算没钱了啊，没钱就增加赤字，赤字预算已经增加到占 GDP 的5.8%那么赤字已经达到1.4万亿美元 注意，这个按照国际惯例呢，财政预算赤字不应该超过 GDP 的3%，美国已经是5.8了啊，它就是因为有美元霸权问题，所以它能躲过这一关，但是确实是不好。那么。特朗普这两天情绪特别不高，很重要一个原因啊，包括对这个国家轰炸、那个国家轰炸，我觉得跟他亏了钱有关系。亏了什么钱呢？啊，就这个女的告特朗普啊，告特朗普，告他性侵犯，现在法院已经判定罪名成立，而且要赔多少呢？560万元，560万美元。现在啊，这个人已经啊，正式收到了560万美元特朗普的赔偿。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官司，这个女的又告第二个官司，第二个官司可就不是500万，是几千万美元，所以第二个官司又开始。所以我觉得啊，这个特朗普总统不开心，这也是重要一个原因。不要生气啊，别生气就乱开战，这就不对的。另外呢，前段伊朗啊，美国轰炸伊朗以后啊，伊朗开始报复美国。炸美国的一些基地，然后美国就说没炸着，没炸着，那我们就拿卫星移过去看看到底炸了没有啊？因为这些图有的是伊朗给的，我们有人怀疑说伊朗的图不准，那好，我们找了其他的图，不是伊朗的图，我们看卡塔尔吴代德这个空军基地，这是我们找的图，看啊，确实是啊炸了啊，还有约旦啊直升飞机的库也炸了，反无人机的监督系统啊。也炸了啊，这是约旦的，还有科威特的啊，科威特的我们看也都炸了啊，也都炸毁，证明啊，这个伊朗的声音呢，西方听不到，国际社会也听不到，但是我们拿我们的卫星图论证，证明伊朗报道是真的啊，真的是成功的炸了对手。但是呢，也有的人说啊，说炸了阿曼的港口了，我们就从这张图上啊，这是阿曼的所在地，发现呢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找了一张细节的地图啊，是这个酒店啊，这个酒店看见没有？到跟前看呢，哎，确实是炸着了，炸着了，炸了酒店啊，这是卫星图的证明。好，这两天作战啊，其实战争里面还有小的战争啊，第一个战争大家知道，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争议就是啊，美国说好靠住阿曼走的船都可以通过，那伊朗说你靠住阿曼走的我就炸啊，我就打，美国就去领航啊，带上人说哎跟我走跟我走，那些船员啊外国船不敢走，说我不走，那伊朗让我走这边，我还是老老实实走这边，然后不敢走，挨打啊，美国也特生气。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奇怪的事情，为了这个现在是两个国家闹矛盾，谁呢？阿联酋和沙特闹矛盾，啊，他们矛盾啊，细节我们不说，关键是现在沙特和阿联酋资金汇款不给汇了，
封锁了啊。为什么？因为阿联酋退出了石油组织。

0: 所以沙特特别生气啊，他要独断自行，所以现在不许汇钱。所以这两个国家现在做生意呢，大家要拿着大提包拎着现金去做啊。还有两个国家啊，谁呢？也门啊和沙特，也就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啊，这个绿区，胡塞武装和沙特互相轰炸对方的机场。现在胡塞武装说，你急了我就把曼德海峡啊封锁。另外呢，特朗普还想进一步的轰炸伊朗。我们发现他调度的情况啊，一个调度情况。就是英国这儿有一个基地啊，这个英国的这个基地，我们发现有大量的美国战略轰炸机啊。战略轰炸机有多少？你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有十个战略轰炸机啊，在英国停着，可能就是要赶过来啊，轰炸啊伊朗。另外，它的加油机，我们看7月13号到16号，美国的加油机在这个区域活动非常频繁啊，在天上飞过来飞过去，就证明不断的给一些啊战机在加油啊，空中加油，让那些飞机继续执行任务。而美国呢，要准备进一步的轰炸伊朗呢，特朗普认为呢，啊，伊朗呢，它这有一个基地呢，就是核浓缩的这个设施啊，叫纳坦兹啊，纳坦兹这附近，他们发现这儿有一个入口，这个山呢叫镐山，下面他们认为这里面藏了核设施，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入口非常的大啊，而且这入口不仅大，还经常有汽车、大型的卡车出来进去啊。特朗普打算要啊炸这个地方，当然派兵副总统啊不同意，万斯不同意派兵啊。我们再看，最近呢，美国首次使用无人艇啊袭击了伊朗的港口，那么而且这个港口我们看到它外面是这么一个蓝浪的这一个堤，但是这个口是开放的，所以无人艇呢可以轻松的从这儿进来，而袭击的位置呢是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也就是从地图上看是这个位置啊，它这个无人艇是这么过来啊袭击这个位置。好，无人艇现在改写了全球的海战规则，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锁定目标，急速冲锋，轰然引爆，美军首次出动自杀式无人艇，闪电袭击伊朗阿巴斯港，全球海战的游戏规则如何被彻底改写？过去无人艇被视为以弱对强的非对称武器，它是乌军在黑海战场上的后勤奇迹，也是胡塞武装以小博大的关键武器。而伊朗更是将无人艇投入实战的开山鼻祖之一。如今美军不但利用无人艇在霍尔木兹海峡成功救援坠海飞行员，更发出针对伊朗的致命一击。无独有偶，乌克兰军队也创造了历史，成功利用无人艇把武装机器人送至俄军控制区，实现人类史上首次无人化两栖突击。无人艇在战场上的耀眼表现，也许正预示着大舰巨炮的时代正加速远去，未来主宰海洋的或许将不再是万吨巨轮的装甲，而是刹那之间的算力厮杀。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我们常说啊，远亲不如近邻啊，做邻居啊，总归觉得经常见面要互帮互助。但是呢，这句话好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身上啊，在这两年没有起到很好作用。两国经常会因为一些贸易问题啊、领土问题互相指责。那现在呢，这两个邻居又来了一场口水战，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目前是经历了191场山火，风一吹啊，这个烟就来到了美国的很多州份，其中包括了在美国的，大家看到这是一个自由女神的神像啊，隐隐约约、朦朦胧胧看到她在举着啊，她的这个就是胜利女神啊，这个火炬的样子。这个事情不只是惊动了美国民众，而且特朗普也发狠话了。稍后回来，我们将会关注一场围绕山火、美加之间的口水战和邻居之间再次产生的矛盾。啊，进入到头条聚焦。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行动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啊，是再次的升级。那周六我们知道，就说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遭到了伊朗的轰炸，于是呢，伊朗就啊这个再次成为了美国报复的对象。在昨天晚上是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了空袭。那稍早之前主要是为了报复美军，再有两军两个士兵阵亡。那现在来看的话，像《华尔街日报》认为啊，说两国之间的战争正在向一个更加宽的战争、更加广的战争啊去升级。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美军已经是从欧洲调了更多的战机来到中东，而伊朗对于美国在区内啊更多更大范围的军事基地啊进行了一些打击啊，其中呢包括造成这个士兵的伤亡啊，这是特朗普非常非常在乎的事情，所以有升级的风险。再来看呢，其中这个士兵伤亡就是发生在约旦啊，约旦呢是由美军的基地。那这次呢啊看到的是啊，伊朗把无人机啊直接是对准了约旦的这个基地。为什么？因为约旦这个位置是战略价值是非常的高，尤其是在啊目前啊相关的这个军事行动升级之后，尤其在石油运不出来之后，约旦啊它的一个特殊的位置啊，使得啊就是伊朗方面啊必须要对这个基地下手，因为这个基地可能会成为美国利用它对伊朗发动更大打击的一个范围，因为它呢是靠近土耳其这边。那如果说有美军相关士兵从土耳其经过约旦啊来到伊朗的话啊，这个事情对伊朗可能是想不到的，所以呢成为了一个

是非常不乐观，所以呢，他也会在测试着伊朗政权啊他们的决心啊，到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再坚持4到5个月，对伊朗的经济可能是致命的啊，所以是在挑战着这个政权的决心。那同时呢，伊朗民众哈，尤其是一些强硬派啊，还是非常斩钉截铁啊，他们认为说绝对不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上啊去妥协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他过去从1980年代就说美伊之间自从建立这种敌对关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伊朗的一个秘密的战略武器，想去把这个底牌一直在策划，但是没有拿出来，一直到现在今年拿出来就不会轻易的去收回。那同时这场战争呢，也让伊朗的国内发生一些政治分歧。那强硬派呢，就质疑目前在外交一线的，包括总统佩德西西扬啊，包括外长阿拉格奇，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啊，就斥责这三个人啊是什么，是就比较无能了啊，甚至是卖国啊，他们甚至可能要去策划一些政变啊，去推翻这些软弱派啊。当然这是媒体相关报道。好，再看到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今年的9月份呢，将会赴纽约去参加联大会议。但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因为啊和伊朗的这场战争啊，是被啊国际刑事法院啊是定位为了啊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所以对他发出了拘捕令。那么纽约的市长马姆达尼呢，近日在公开演讲当中就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不应该来纽约，他应该去哪里呢？应该去国际刑事法院的总部荷兰的海牙。他研究在联大期间啊要拘捕内塔尼亚胡啊，这个只是在研究拘捕，他自己也非常清楚是否他有这个能力，还需要和当地的立法机构啊，包括当地的一些警方去研究之后啊，再能够做出决定。当然这个事情也不见得是他说了算啊，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以色列在这场战争当中啊打得很辛苦，而且呢他失掉了很多的人心，在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率啊近两年是持续下滑，受到战争影响不喜欢以色列的人数已经是上升60%啊，很多人希望特朗普结束啊帮助以色列在这场战争当中的一些行为。这个情况之下，以色列只能自救，于是呢他就打舆论战，计划要花4亿美元啊，他是请了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前竞选总理啊来去主谋这个事情啊，发动了很多保守派的媒体啊，以及发动一些网红啊，就是在网上去发布信息，认为这场战争必须要打下去啊，就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指责以色列国内部分人士去操纵美国国内的舆论啊，无限期的去拖延这场战争，是因为啊以色列的确是希望能够要去改变美国国内这种观点的。好，再关注到美国呢，对于啊这个中东区内国家呀也是在做部署啊，对于一些亲美派啊去给出一些补偿或者给出一些更好的激励。那现在呢是美国其实没有去照顾到啊核不扩散协议当中的相关条款，是秘密的向沙特是运送什么呢，运送一些啊这个核材料和核技术，这是为沙特拥核去铺路。那尽管这些技术和这些材料呢是用于了民用设施啊，但是呢却看到这场战争，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哎，伊朗说它的材料是用于民用设施的，但是美国不同意，美国是因为核问题发起了对于伊朗的这场战争，没有想到美国却秘密的再去向沙特去运送核技术和材料，这个标准是否统一呢啊，所以各媒体也都打了个问号。好，进入到全球速览。看到的是朝鲜外相崔善姬访问俄罗斯啊，并且得到了俄总统普京的接见啊，普京呢就感谢了朝鲜啊帮助解放啊俄罗斯的这个库尔斯克啊从乌克兰的手中解放出来。那么此访呢被外界解读为可能会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啊再磋商，这是一个铺路之旅。那乌克兰的无人机，我们知道它的性能呢，近期又得到了提升啊，它不只是能够打击

俄乌边境，而且能纵深。那俄罗斯呢是有这个有很多啊的这个炼油厂啊是被打击，所以炼油能力啊丧失了很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俄罗斯也不能坐以待毙，只能是把自己炼不了的原油给运送出去。那据悉呢，那现在海上运送俄罗斯原油的数量大幅增加，那原油运输去了啊，炼油之后，那岂不是反而是我能够对于全球油价稳定会起到一个正面作用吗？哎，这是一个骨牌效应。那同时，乌克兰呢也在过去周末炸到了俄罗斯的一个仓库啊，这个仓库是俄罗斯一个很大的电商仓库，号称是俄版的亚马逊。那乌克兰指的是，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仓库，里边呢是有着很多的啊，这个就是无人机或者说相关导弹的零部件啊，是有军用之途。而俄罗斯在过去一周也是啊，周末当中用弹道导弹是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地区啊，这是战争之后的一个场景。再来看，那目前面对着俄乌战场啊，欧洲能做什么？啊，当然，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然而，想推出却发现欧盟内部是反对声音此起彼伏。他们都害怕什么？害怕伤及到本国的这些龙头企业。那比如说像希腊，那希腊呢，很多的船呢是在帮助俄罗斯运送油气。那如果说把这种油气的输出制裁了的话，这些船自然就闲置了，就会伤害到希腊的龙头船王，所以希腊表示不干。那么另外，德国还有葡萄牙，他们很多这个加工厂啊，是要去加工俄罗斯的鱼类啊。如果说你把鱼产品给断供了的话，那么自然这些工人、这些企业的力量也受到影响，所以说他们也不干。啊，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诉求，最后啊，就是说初心想的是去帮助乌克兰，但伤及到自身核心利益的时候啊，大家是坐不住了。那么另外，德国呢，最近反而是从乌克兰身上要去取经啊，他们请了一些在乌克兰前线作战的这些有经验的官兵到德国的一些啊军事院所去交流，去帮助他们提升实战当中的一线经验。那未来不排除有更多在部队转型方面，那德国正在加速从这种传统的陆军的机制到无人机啊作战的一个模式当中去转变。那所以现在呢是希望啊能够去学一些啊先进的在一线的指挥经验。好，再来看，刚刚在最开始谈到了就是自由女神啊，现在看得不太清楚，是因为啊加拿大的山火啊，它这个山火飘过来了一些啊尾气。那过程当中呢，反而加拿大人啊觉得呀，就是面对这场山火的时候，美国显示的只是利己主义，就至今为止只有对加拿大进行指责啊，指责加拿大没有去管理好林地啊，就是说因为可能树木底下有很多的杂物啊、杂草啊没有清理，引发了这场大火。那么加拿大人说，如你为什么不进口我的木材？你要进口我的木材，那么整体来说收入多了，自然我就有余力去清理了。那同时，加拿大人就是在这过程当中说，你过去有山火的时候，我们加拿大的这些消防员还去救呢。现在美国消防员在哪里？啊，通过这个事情就看得出来，为什么整个世界他已经不太信任美国了。其实通过一个事件就可以看出来，美国的利己主义啊，伤害到的不只是盟友，在更大范围让是不得人心的。好，特朗普呢，前一段时间刚刚发表了一个全国的演讲啊，其中呢主题就是选举安全。当然，他大谈选举安全，而这个相关媒体报纸分析的很有意思，就说其实他谈威胁来自于啊美国之外的一些国家的时候啊，却忘记了最大的威胁就是总统本人啊，本人在去制造恐慌啊，正在去误导民众对于选举制度的一些认知。那同时呢，也看到这个文章很有意思，就是特朗普时隔六年，2026年了，还在去谈2020年的这场啊所谓被操纵的选举，他需要更多的证据去证明他是有道理的。于是呢，他手下的很多情报机构啊，不得不啊找一些解密的档案去支持特朗普有理，尽管这些档案其实
并不能够说是证据啊。特朗普呢就从其中去找到一些所谓当时大家讨论的一些内容，去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啊。这个事情其实让大家担心的是，美国的情报机构可能会成为特朗普在这个啊影响舆论啊，再去对中期选举当中啊很重要的工具啊，他用行政手段啊把这个情报工具给政治化。再看特朗普经济头脑一直十分了得，最近呢计划啊说他的社交媒体可能会推出一个订阅的服务，如果订阅的话，每个月啊交78万的话，月费啊就可以怎么着，就可以优先去看特朗普的爆料啊，这个是很有意思。月费是什么？哦，据报每月收费10万美元，78万港元啊，这个是不菲的啊。当然民主党人就认为啊，这是在借机牟利，跟总统之责大相径庭。这个半月谈呢是发表了一个文章啊，他们的自媒体，他们的发现啊，内地有一些自媒体总是能够啊在那些贪腐官员落马之前就能够做一个精准的预告。当然这个预告呢，他们采用了一些隐晦的方式啊，所谓用挂简历啊，或者说是用一些暗语谐音的方式去提前预告。哇，这都是官方信息啊，这都是来自于一些纪检监察部门的信息，怎么样能够在网络，在一个自媒体口中，并且是提前预知，而且几乎都是100%的准，这个是怎么着啊？估计有人是在靠炒腐赚钱，是不是有一条灰色的产业链啊，在源头上，在中间啊，在平台上啊？目前半月谈说这个事儿得去查啊，不能够啊让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啊大谈啊贪腐情节博取流量啊，成为了一个利益的链条。德国这个政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是执政党的一个重量级人物，叫做潘施因啊。他呢是过去一直是反对这个当局当中这种就是说这个就在代孕的这个就是议题上，他们一直是反对代孕啊，说这就是等于利用了女性子宫。没有想到呢啊，他在美国啊和他的同性伴侣啊代孕了，所以呢这个执政党的团体这个领袖就辞职了啊。双重标准，言行不一，在哪里都是得不到认同的。那韩国股市啊，我们知道过去一周是度过了最糟糕的一周啊，其中呢有35万个散户的账户啊被强制平仓了啊，有120万个账户啊因为保证金都受到冲击啊，这个事情也怕会影响到整个亚洲股市，不得不防。那韩国呢也放宽了外国人免境内开户的服务啊，就是通过韩国政府所设立的一个外企的一个渠道啊，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在韩国实现韩元的自由兑换，希望能够去让更多的外国资金啊去进入到韩国。埃博拉疫情爆发2个月了，看到世卫组织的报告显示，这个疫情是迄今为止埃博拉的第三强啊，就是造成的死亡人数整体已经是达到了就两个国家，包括了刚果金是2288的确诊，还有895人死亡啊，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主要因为就是说，一方面当地医疗基础实在差，而且呢当地就是战乱，加上当地人的一个就是在送葬的时候啊，悼念的时候一定要用手去触摸死者的遗体啊，这个是加剧了相关疫情的一个传播风险。好，稍后关注更多消息。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动向。明报报道说，日本防相小泉进次郎在这两天啊，在接受访问时表示，日本在当前情况之下不得不谈核武，被指是铺路来审视无核三原则，这是日本政府的方向。但是有82个地方议会提交意见，就要求高市政府要坚持无核三原则，民众的声音，议会的声音。再来看一下，目前在面对着 AI 发展的时候，各地都在建数据中心啊。星岛就报道，就说在美国反对大举建数据中心的民众非常多，在过去周末有42个州啊串联示威，举行了142场的示威活动。不满的是什么呢？他们认为 AI 巨兽在消耗电力、抢水、占土地，这样的反对声音在日本也是有的。我们看到这是南华早报啊，说啊，日本尤其是在啊这个日本大阪还有东京都的附近，有很多民众是反对的，因为日本是多山地国家，只有东京这些地方呢稍微平坦一些，所以数据中心90%都是建在这里，民众反对意见有。那日本呢又觅到了一个新的地址，明报报道说最大的一个数据中心已经是定址在了日本的九州，今年动工，预计2032年全面的启用。好，再看今天文汇报、华尔街日报啊等各大报纸，纽约时报都报道了，就是英国迎来新任的首相伯纳姆，他上台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可能就会废除这种数码身份证计划。因为英国呢二战之后就取消了身份证啊，基本上都是靠的是护照啊，还有一些啊这个什么医疗证啊啊，现在就前任首相的时候啊推要建一个数码身份证，但是伯纳姆认为不要，应该花在一些民众的重要的一些啊民生领域。他呢是被称为北方之王，因为过去在北方也就是大曼彻斯特市担任市长的时候啊，做了很多务实举措，估计会把这个风气带过来。而且呢当务之急，市场关注的是英国政府啊怎么样去安抚市场的心，因为英国目前财政赤字占到政府的 GDP 比例高达90%以上，那这个市场是担心的。今天多家报纸，经济日报、旺报和东方财富都关注到，在今年的7月份有9部委落实了新政啊，聚焦的都是一个方向，就是零售业。那所以这样的力度和细度啊，让人觉得可能会迎来一个大革命。那其中呢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怎么去驱动这种创新发展啊，创新发展啊，谈到数字化和供应链的一个双轮驱动。而且呢旺报就预计啊，将会在7月份可能会推出一些刺激方案，那包括的是加快债券的发行和聚焦高债券、高科技的投资。星岛日报和经济日报都关注到的是英国政府的一项不得民心的举措啊，他们是要收回那之前一家由中企啊所拥有的一个钢铁公司，他们要国有化。就是这家钢铁公司呢叫做英国钢铁啊，在这个之前5年之前啊，那差不多这家公司倒闭要很严重，那中国的企业竞业呢当时呢是把这个公司给买过来之后啊，采取了一系列的整治措施让它盈利了，没想到现在英国政府就是直接强夺这家英国钢铁公司啊。这个中国企业说了将会追偿到底，那中国方面已经多次表示就是希望能够尊重契约精神，但是分析指出啊，在目前中英关系还算不错的情况之下，中方估计短期之内不会有很强硬的措施，但是不排除后续啊会通过其他方式让英国看到中国的态度。那台湾关于这个食安风波，也就是叫什么致癌油啊毒台这个事情呢，蓝营持续的在发生，蓝营四子啊他们要绝食，同时呢计划在25号要在凯德啊这个大道上要去举行一个示威活动。面对压力啊，台湾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永泰说了，7月23号要修法啊，要去啊通过地方政府啊去加大监管的力度。但是呢在野党却认为啊，就说这个事情主要的原因还是要来自啊执政的当局政策制定和相关的一些啊花钱之后你得把事情做出实效来啊。大千世界，LV 最近呢是密集起诉了中国的多家企业啊，有的是茶企，那里有的是一些这个
标的品牌，就是什么手表的品牌，各种品牌都被他起诉了。那现在呢，就说民众舆论反击比较的大啊，就说你维权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不要赢了官司你输了舆论。很多元素在中国的公共空间当中，文化里早就已经存在了。啊，再来看到的是香港有一个这个以前呢是一个 KTV 或者说是娱乐场所，叫做大富豪。那么在几年之前已经啊，就是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又是有人想去重新做，但很快又易手。那现在呢传出说有内地神秘金主要去密谋这个大富豪翻身啊。其实关注这个事儿是想看到香港的一些啊过去的一些产业啊，在受到内地不同产业的一些崛起的吸引之下，怎么样去保持自己的特色，民众是有期待的。啊，再来看到世界杯已经是落幕了，结果不需要多说啊，只是胜利的西班牙队球员他在场上狂欢，而特朗普呢很喜欢这个世界杯在美国举行啊，他说希望2038年还能举办，但是这次不会再和加拿大和墨西哥合办了啊，曾经一度说过要和中国合办。好，在世界杯上有厮杀也有着温情啊，这两个人是真是跨越了19年的一个啊特殊的一个情感。大家都知道，照片不需要多说，这是19年前的时候啊，梅西啊再去为亚马尔啊再去洗浴啊，没想到那今天呢在赛场上啊，亚马尔是主动去拥抱了为他洗澡的这个梅西啊，这也成为了一个澡盆大战的最动人的一幕。关键是，你看，曾经这种温情啊在战场上，但是两个人要对抗的时候，最难过的是谁呀？最难过的是当时拍摄这个照片的摄影师，他笔下的温情那现在呢成为这样的一幕。他说就是换成中国字成语的话，就理解为是左右为难啊，谁赢谁输在他心中都不好受。在这场西班牙和阿根廷大战当中呢，按理说呢，这些美洲国家，尤其南美国家，应该是支持阿根廷的。但是呢，这些球迷居然是希望西班牙赢。为什么？因为过去就是因为这些就是阿根廷的球迷啊，对于啊这个南美其他国家球迷做出过一些不好的、带有种族主义的动作。那所以今天是迎来了一个反噬，所以很多阿美人希望啊他们阿根廷是失利的。啊，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球场上啊一些特别的瞬间。

0: 界，因你而美丽。国教一五七三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7: 嗯，조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8: 감사님께서나라
9: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10: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11: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八月四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19号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3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袭击是为了纪念阵亡的美军士兵，而伊朗多地据报传出了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其中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当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了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了数架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和视频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袭击持续3个小时。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声明还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目标明确，随时准备战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朗最新一次的袭击是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军人。
2: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1: 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早前，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其相邻的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作为回应，伊朗已从西部若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库威特军方20号说，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半岛电视台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将在取得战场优势之后结束和美国的战争。阿拉格奇指出，识别出停止敌对行动和开启谈判的准确时机是危机管理的关键所在。他表示，目前的伊美战争或以一方取得完全军事胜利结束，或通过谈判解决。而伊朗在战场上取得可靠的战略性进展之时，才是开启谈判的正确时间点。阿拉格奇强调，不应当拿民众的生命和国家的命运去冒险，任何决定都必须建立在准确全面考量的基础之上。他又指，尽管遭受了一些损失，伊朗已然在这场战争当中成长成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际参与者，并对外展现出伊朗体制的优势。中东多国再度卷入美伊冲突，对于战争影响外溢，伊朗国内有什么样的看法？德黑兰当局是否会持续扩大？持续扩大对海湾国家的袭击？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其实呢，这种外溢的效应已经很明显了。那么虽然呢，伊朗没有说将要这个对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但是已经早前就警告，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呢，那么伊朗呢，如果不能出口一滴油的话，海湾国家也不能出口一滴油。甚至呢，如果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那么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呢也不会存在。那目前看来呢，就像这两天呢，我们观察到，就是在伊朗的基础设施呢，现在还没有受到这个再次受到袭击，而且呢，伊朗修复能力很快。那么之前呢，对霍尔木兹港还有一些地区的一些桥梁啊、发电厂，还有海水淡化厂， 发动了袭击之后呢，现在呢，就是伊朗的国家电视台报道的时候，这些地方都已经在修复，所以它修复能力非常快。而且呢，因为在伊朗的威胁之下呢，所以基础设施呢，暂时呢，现在还没有再听到新的袭击，所以双方可能还在保持克制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呢，就是现在双方的打击范围呢，也在不断的扩大。比如说，伊朗的现在呢，昨天晚上呢，阿布里市就遭到了袭击，这是第一次，因为阿布里市是在北部，之前呢，前七天。伊朗的南部一直受到了袭击，但是现在已经扩大到了大不里市。那么同时呢，伊朗对科威特、约旦，还有包括据说对阿联酋也在发动袭击。所以呢，现在这种情况呢，就是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在国内呢，也有一种悲观的情绪，认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呢，就是现在的伊朗国内呢，就是物价上涨，还有里亚尔大幅贬值。值，那么已经超过了，将近超过了这个两百万土维里尔的这样一个大关，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伊朗现在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危机的状态，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如果现在战争持续的话呢，那么这个经济危机呢，现在暂时的影响不会那么大，如果是一下子停战的话呢，那么有可能这个经济危机的影响反而更厉害，所以可能有些人认为，一些人并不想，让战争停止，让这个危机继续出现，所以呢，现在国内的声音也是不同的，但是现在我感觉到就是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呢，也看到美国和伊朗呢都是在采取一些克制的方法，并不会就随便出手，所以呢现在的情况是危险的，但是双方是克制的。另外一些卡塔尔啊、巴基斯坦啊这些伊拉克这些国家呢都在努力的促和，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后面会不会进行一些缓和迹象，进行谈判的这个窗口。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确认收到了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是并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确认收到了调解方提出的关于恢复与美国谈判以及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提议。巴加埃称，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来没有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是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也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和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号表示，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一旦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必将遭到以方的全力打击。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要求以色列就算受到伊朗攻击，也不要介入当前对伊朗的战事。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日在一场军事会议上表示，不论美国是否支持，以军都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同日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当天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扎米尔称，以军已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军当天下午发表声明称，在监测到伊朗射向约旦的导弹后，为防止导弹碎片落入以色列境内，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一些碎片落入临近约旦的以南部城市安拉特附近区域。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20日引述多名以美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方已通知以色列将在未来数天内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方评估认为，此举或引发伊朗对以色列采取报复性打击，但美方要求以色列不要介入当前伊朗战事。 报道指，美国正加强在以色列的军事部署。过去两天，至少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已自欧洲和卡塔尔乌代德美军基地飞抵以色列，以支援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另有以色列空军消息人士称，美军计划向以军事基地和南部拉蒙机场部署100架空中加油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官方20号表示，19号夜间至20号凌晨，有多达400架乌军无人机瞄准莫斯科以及周边地区进行攻击，造成了10人受伤，包括3名中国公民。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发表声明指，遇袭的莫斯科近郊多莫杰多沃市靠近莫斯科其中一个主要机场，一幢受损的建筑物周边围上警戒线，3名受伤的中国公民目前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正在核实有关情况。市长赫鲁斯塔列娃透露，当地的工业园区也因为无人机袭击引发火警，火势迅速蔓延，附近的多栋大楼都遭到波及。数千名乌克兰民众19号连续第4天涌上首都基辅街头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
5: Ми хочемо нормальних рішень від влади, тому що знімати насправді хорошого, ефективного керівника Міні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и зараз не на часі. Він показав справді нормальні результати. У нас стільки дронів полетіло на Москву, у нас таке було піднесення в людей. Просто знімати реально ефективну людину, який вийшов, розповів про проблеми, поговорив з суспільством, як з дорослими людьми, його знімати. Ну, просто розкол країни зсередини. Заради чого? Заради своїх амбіцій? Ми тут всі заради того, щоб виграти війну з Росією, а не для того, щоб чиїсь амбіції були вище цього всього. Ми боремось за країну і все час цього робити. Ну ніяк не можу.
0: 除了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抗议者并要求调查泽连斯基的亲信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贪腐情况。此外，还有老兵要求撤换卫生部长，指其长期以来未能向前线提供足够的医疗物资。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律师团队20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最高法院裁定其妨碍逮捕令等罪名成立，维持二审判决，尹锡悦决定放弃提起宪法诉愿。与此同时，有关延长综合独立检察组调查期限的法案在同一天被提上韩国国会全体会议的议程，预计21号下午进行表决。
4: 韩国最高法院本月初就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终审的三审宣判，维持2审7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结果。对此，尹锡悦的律师团队20日发表声明称，尹锡悦决定放弃对这一判决提起宪法诉愿。声明说，虽然尹锡悦方面曾考虑就判决与法律先例不一致的问题提起宪法诉愿，但最终决定放弃。声明并引述尹锡悦的话指出，宪法诉愿若将已定案的最终判决作为申诉对象，很难与现行的司法权力体系相协调。在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主导下，有关延长涉尹锡悦夫妇弊案综合独立检察组调查期限的法案20日被提上国会全体会议议程。这一综合督检组负责追查分管内乱金建熙弊案、海军陆战队员殉职案的三大督检组尚未查清的疑点。共同民主党推进的修正案核心内容是将综合督检组调查期限再延长30天，若法案通过，调查期限将从7月24日顺延至8月23日。这一督检组于今年2月成立，此前已依法2次延长调查期限。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指责此次延期是针对在野阵营的政治打压，刻意延续政局对峙，在法案被提上议程后即刻启动冗长辩论。依据国会法，冗长辩论启动24小时后，经全体议员3/5以上同意即可强制结束。共同民主党计划21日下午终结辩论，随即对法案进行表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王毅将于22号赴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22号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在23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
1: 王毅22号将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东盟是中国的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中方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期待东亚合作保持蓬勃发展活力，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我们期待通过此次外长会进一步凝聚发展合作共识，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5大家园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致力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根据菲律宾方面的消息，王毅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将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如果成行，这或是两国外长2年来的首次会晤，不过中方未予以确认。林健说，具体情况会适时发布消息。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后，王毅将于23号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正式访问。
2: 会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其他成员国外长就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上合组织下部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今年上合组织比试改革峰会做好全面准备。
1: 林健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始终把上海精神作为根本遵循，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深入推进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重要示范作用。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0: 中国当局接连出招稳定股市，证监会周一召开投资者座谈会，表示将会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当天上午，主席吴清在北京到证券营业部调研，并主持召开了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

0: 各类投资者的八名代表见面，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建议。会上，投资者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吴兴表示，证监会将会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回报投资者，督促行业机构规范经营，并提升投资者的服务水平，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坚决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让投资者更好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台湾近期爆发致癌油事件，引发了朝野的激烈攻防。国民党方面发动25号到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去示威，多名蓝营的青年军先行到凯道绝食抗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和台中市长卢秀燕分别到场声援，批评赖政府没有担当，不顾百姓食安。
1: 国民党号召全民在25号到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示威，针对台湾爆发致癌油事件，向赖清德政府荒腔走板的处置方式表达不满。多名蓝营青年在活动前绝食抗议，表达捍卫食品安全的决心。
2: 民进党的傲慢、高傲、无理、恶劣的态度，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站上凯道，告诉民进党政府，我们不要吃毒油。
1: 国民党要决包含党主席郑丽文、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基隆市长谢国良分别前往探视绝食者，给予支持。
3: 一个民选的政府，怎么能够置百姓的食安不顾呢？没有魄力，没有担当，没有责任。我们不再无奈，我们也不再无力，我们共同站出来，发出怒吼。
4: 他们认为非得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够督促政府重视这个问题，赶快解决问题，非常难过，非常的不舍。
1: 卢秀燕表示，在25号活动前将不分党派邀请全台22个县市长一同召开线上会议，向赖政府提供建言。
5: 在我后方的这一条路呢，是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国民党25号将会在这里举办抗议活动。警方在20号呢，已经在现场架设了护栏，并且有多名的警员在现场待命戒备。国民党青年军呢，也在现场搭置了白色的帐篷，在里头绝食抗议。一旁还有这个国民党出动的宣传车，要来号召民众上街示威。而这场活动呢，民众党也表示将会参与。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蓝静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天刊宪，条例将于7月31号起实施，为香港特区在黄冈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在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并定名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将采取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的落马洲黄冈口岸的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5分钟。新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会提升至每天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支线开通之后，更可进一步增加至每天30万人次。特区政府早前表示，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的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香港海关打击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活动，从5月26号到7月19号，一共侦破了50宗侵权案件，解获大约24万件怀疑冒牌货物，估计市值一共大约1亿5900万港元，一共有13人被捕。
6: 香港海关在世界杯赛事期间展开行动，打击冒牌产品，包括不同国家球衣、球鞋等，总市值共约1亿5900万港元。海关表示，近年青少年参与网上侵权活动有上升趋势，由2024年1人、去年2人，到今年已拘捕5人。相信部分人误以为网络可以匿名，加上世界杯周边商品有庞大商机，令青少年想要赚快钱而误堕法网。
7: 另外在行动入面，我们一共拘捕了13名的人士，当中12名的人士涉及在网上售卖一些侵权的冒牌球衣而被捕，而其中4名是18岁或以下的。

0: 青少年人士。呢個數字咧反映出青少年咧參與網上侵權活動嘅情況啦，係好值得我哋啦，以及係社會各界嘅人士咧去關注嘅。
1: 行动中，海关利用大数据系统进行分析，在社交媒体及二手买卖平台找出售卖冒牌物品的卖家。海关提醒，不论是集团式出售或只出售一件冒牌产品，都需要负上刑责，也呼吁市民光顾信誉良好的店铺，细心观察球衣造口或数字立体程度、对灰缝印等与真货的区别。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一代巨星，人称四哥的香港影帝谢贤，今天传出离世的悲讯，享年89岁。儿子谢霆锋以及女儿谢婷婷随后在社交网站发文证实他的死讯。谢贤本名谢家玉，从影超过70年，他于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2022年更凭《杀出个黄昏》以85岁高龄勇夺金像奖影帝，创下史上最年长的影帝纪录。谢贤近年健康转差，出入需要以轮椅代步。最后一次露面是今年4月，曾于太平山顶的一家咖啡馆被网民曝光。正在内地筹备巡回演唱会的谢霆锋已经紧急停工回港处理后事，定居加拿大的女儿谢婷婷也将返港奔丧。家属表示，为尊重四哥生前的意愿，后事将会一切低调办理。谢霆锋在悼文中表示，父亲一生奉献给影视娱乐，希望大家永远记住他充满魅力与笑容的潇洒身影。感谢您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英国首相又要换人了，斯塔默20号向国王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是英国10年内的第7任首相，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改变政治方向。然而英媒指出，伯纳姆面临堆积如山的挑战，其中一项便是应对特朗普政府。记者出身、爱好音乐和足球的伯纳姆为何能接任英国首相？他能否打破英国走马灯式换首相的魔咒？伯纳姆曾访问中国，他在地方执政期间就表示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有分析认为，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后，预计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不过在他上任之前，英政府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英国政府此举是何意图？中英关系接下来将如何发展？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伯纳姆1970年出生在利物浦一个工党支持者家庭，他本人也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工党。中学毕业后，伯纳姆进入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曾在新闻媒体供职。1994年，24岁的伯纳姆步入政坛，从议员助理做到内阁大臣的特别顾问，最终在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时年31岁。2007年，工党籍的布朗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得以进入内阁，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等职务。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失利，布朗辞去首相和工党党首职务，伯纳姆随即加入工党党首选战，却以失败告终，得票率不足10%。2015年，他再度参选党首，但再次败北，输给了科尔宾。2017年，伯纳姆辞去国会议员职务，转身大曼彻斯特市市长选战，结果以超60%得票率胜出，随后又在2021年和2024年两度赢得连任。主政大曼彻斯特市期间，伯纳姆成功整合当地支离破碎的公交系统，得到广泛赞誉。20号，伯纳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承诺，新的工党政府将致力于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和基建在内的现行国策，加大国有化改革。但英国社会，尤其是投资市场，仍然对他的执政思路持观望态度。
0: 崔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伯纳姆呢是今年56岁，履历是非常丰富的，那当过英国的卫生大臣、文化大臣，早年还做过记者，爱好音乐足球啊。那这一次呢，工党是403名议员中379人投票都支持他啊。从这样一份从政经历来看，您怎么评价他？他是靠什么赢得了党内的支持？
2: 这次伯纳姆啊之所以能够在工党内部获得绝大多数支持，而且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会接任党首和英国政府的这个首相职务，应该说是在这个情理之中的啊。这个人呢，应该说还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政客啊。除了早年

0: 在后面不断的推，把他那一套，比如说，如何让英国的这个政治效率提高，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实现新的分权，然后如何在处理这个地方和城市建设改革过程中实现新的一种所谓公私合作的方式等等，所以应该说这个人呢，现在是有政绩，然后看上去有思想，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他的人缘还不错啊，因为现在其实对这个英国舆论来说，既是对他的一个褒扬，同时也是对他的一个争议，就是他是比较善于在关键的政策议题上进行妥协的这么一个人。换句话说，他的个性很鲜明，但是同时呢，他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他又善于妥协啊。而这样的一个人物啊，我觉得现在无论对群龙无首的工党来说，还是对英国政坛来说呢，看上去啊都是比较需要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我想，这样一个人设也好啊，这样一个他整个的政治包装也好呢，是比较符合当前无论是工党内部要进行改革调整，还是说英国现在需要这么一个人物，帮助英国社会啊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1: 您刚刚也分析了伯纳姆的一个党内基础啊，但是呢，伯纳姆接手的是一个首相频繁更替的烂摊子，算下来他已经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了。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就走马灯式的轮换，任期最短的特拉斯也只干了49天。有分析就指出，频繁换人表面上呢是政策失当引发的民怨，但根本上是英国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判断？您认为伯纳姆有没有可能打破这个短命首相的魔咒？
0: 的确，我们看到，因为伯纳姆啊，这次可以算是横空出世啊，所以短期内呢，舆论或者说公众的焦点呢，会放在这个人身上啊，包括对他个性的分析啊，对他政绩的一些判断等等。但是无论是谁呀，我想现在一旦坐到英国首相这个位置上啊，面对的其实都是一堆老问题，都是一个烂摊子。之所以啊，过去这么多年啊，这个过去10年换了这么多位首相，其实就足以说明问题。英国政坛啊不缺乏能人，但是无论是多么能干的人，面对现在英国所处的这个内外的这个形势啊，我觉得短期内都很难拿出真正长期有效的解决方式。你比如说现在对英国来说，经济怎么样去振兴？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英国多年啊。从上世纪80年代当时非常短暂的撒切尔和里根搞了这个所谓的自由主义的这个复兴以后，其实英国啊，我们看到作为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的强国，它现在越来越不太跟得上啊当前这个时代发展的这个步伐，尤其是产业更新、科技创新等等方面，现在英国看上去呢，并没有走在世界的前列，反而呢，还有越来越拉胯的这样一种迹象。同时呢，对英国首相来说，现在面对很多复杂的内外状况，你比如说，尽管斯塔摩政府说我要改善和欧盟的关系，但是改善和欧盟的关系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它就会触碰到当年英国脱欧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外部环境，现在无论是这个由于俄乌冲突也好，这个中东危机也好，给英国经济社会带来的这些负面影响，怎么样去释放？当然在释放的同时呢，还要管控。同时呢，在大国博弈这个层面，怎么处理和大国的关系等等啊？我觉得现在对英国来说啊，这个无论是谁坐上首相这个职位啊，都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
1: 前路呢确实是艰难，和所有的前任一样，他的执政之路不会平坦的。《卫报》就指出，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他面临的是堆积如山的挑战。那 BBC 还特别强调了，说他的一项重要的挑战就是应对特朗普政府。您怎么来分析他接下来面临的主要挑战，哪项最棘手呢？
0: 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哈，就是来分析啊，这个斯塔莫政府这是为什么啊会撑不下去？斯塔莫被迫把这个位置让给了伯纳姆。如果做一些反向的这个推演呢，可以看出来，伯纳姆上台以后，他需要解决的首先仍然是内部的问题，你比如说经济的问题、民生的问题，然后在改革的过程中，怎么样去平衡效率和福利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此前呢，这个斯塔莫政府一个饱受诟病的方面呢，就是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呢，斯塔莫本人和他的政府不够坚决。换句话说，不愿意付出一些政治上的代价，就想轻松地获得所谓改革的成果。我觉得这个呢是其实对伯纳姆来说也是同样的一个考验和挑战。 还有一个呢，就是

0: 在英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之下，一方面啊，在政府内要退改革，要冒风险，要这个承担代价，同时呢，还要确保党内的团结和合作，否则的话，你在外面，你在外面无论干了什么样的这个大事好事，如果内部啊不，如果你的后方不稳定的话，我觉得对勃拉姆接下来的这个执政前景呢，也会产生这个负面的影响。还有一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在当前这样一个大变局之下，英国如何自处，然后英国如何去处理和其他大国的关系，尤其是英美关系。我们看到这些年英美关系啊，随着美国的战略和政策调整，也随着英国自身在国际事务中这个地位的变化，它的内涵其实已经和它的内涵其实相比以前的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看到现在双方呢，其实都不约而同的不再去提所谓的特殊关系，换句话说，双方对这个特殊关系的这个成色啊，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但是从英国目前的无论是它的经济、贸易、投资、产业啊，包括军事方面，它对美国仍然有很深的依赖。同时呢，英国还要处理好和欧盟的关系，而我们知道现在在欧盟和美国之间又时常产生矛盾和局域，所以英国能不能作为一个所谓第三方啊，在西方内部啊，能够利用它的这个相对柔软的身段，能够利用它在历史和现实中和这个美欧双方这种关系来发挥作用，但是这一点呢，现在在勃拉姆政府时期呢，也是受到质疑的，因为现在外界对他的判断呢是，他呢或许在内政上，在处理一些比如说地方事务上，有比较丰富的经验甚至有政绩，但是在涉及到国家的外交安全领域，相对来说呢，他是一个门外汉，所以他怎么在这些他不熟悉的领域能够得心应手，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不仅是外界的质疑，也是勃拉姆政府啊比较明显的一个短板。
1: 没错，看到伯纳姆要面临的不仅仅是来自未来的挑战，还有前任留下的一系列政治动作。斯塔默在卸任的前4天啊，最后一次以首相的身份访问了乌克兰，16号抵达基辅跟泽连斯基会谈。那英国媒体呢，把这次访问描述为了告别访问。斯塔默在访问中还宣布说，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新战斗机，费用由英国政府来拨款。您怎么来看斯塔默在卸任前做的一次高调外交行动？他有什么样的意图？
0: 就在斯塔默下台之前呢，我们看到他或许是有一种这个想要再表现一把的心态啊。他其实搞了不少的动作啊，这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要继续重申英国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持。其实我们看到，从冲突爆发到现在英国是在西方阵营里面对乌克兰支持最多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军事援助方面啊。他实际上如果从这个投入的这个，尤其是从投入的财政总额来看呢，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呢是仅次于美国。同时呢，我们看到近期呢，英国呢还有英国支持乌克兰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借对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去提升和巩固它在欧洲安全中的所谓主导地位。因为现在英国不在欧盟之内，但是呢，我们看到英国呢现在积极的去促成一个欧盟体制之外的一个所谓一三机制就是拉着英国拉着法国，然后再捎上德国呀、意大利呀、波兰等等这样一些国家，去搞一个欧盟加的这样一种安全合作模式。而通过这个安全合作模式呢，英国认为它在旧有的北约框架和一个新生的欧盟的安全框架之间呢，能够扮演某种桥梁或者是平衡者的角色。所以我想，其实斯塔默下台之前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想向他的继任者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说对乌克兰的支持，在英国不仅是一个不仅是一个党派内部的共识，也是一个跨党派，也是一个跨党派的一个明确的政策方向。我想这一点呢，显然也会对接下来的勃拉姆政府呢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近日谈继续带您关注英国政府权力交接之际，英国要从中企手中抢走英国钢铁公司，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伯纳姆曾访问中国，他在地方执政期间表示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有分析认为，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后，预计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4: 伯纳姆曾访问中国，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2018年9月，他赴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并访问天津和深圳。在体验高铁后，他感叹英格兰北部的铁路乘客理应享受到与中国北方乘客一样干净、舒适、可靠的服务。2019年12月，天津市与大曼彻斯特市签署了有承接好意向书。有分析认为，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后，预计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不过，就在伯纳姆上任之前，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将中国劲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劲业钢铁有限公司发布声明指，劲业对英钢及英国钢铁工业贡献巨大。2020年，英钢濒临破产，劲业依法收购英钢，挽救百年钢企于危难。5年间，劲业持续投入巨额资金，升级装备，革新技术，足额纳税，为当地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但自劲业收购英钢后，英国政府从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从强行接管到全面国有化，英国政府此举是赤裸裸的巧取豪夺，更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
3: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新首相的外交政策啊，特别是对华关系。伯纳姆在地方执政期间就曾经对中英经贸合作展现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从他过去的言行来看，您对他处理对华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有什么样的观察和判断？
5: 应该说从伯纳姆本人的这个在英国地方执政的经历来看的话，他应该是一位啊这个比较务实的领导人啊，因为我们知道，要处理好这个地方的这个政治事务，相对来说呢。其实它的这种繁琐程度啊，包括需要投入的精力，比在英国中央啊去搞一些权力斗争啊，搞一些空洞的这个议题啊，要需要投入更多啊。所以，尤其是啊这个，我想它来自于地方，它对于这个英国民众的真实的诉求，对于现在英国经济面临的真正的问题，应该它的体会呢要比。在伦敦的啊这些政治精英们呢要更深刻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想伯纳姆上台以后啊，应该说啊这个对华采取一种更务实的更平衡的政策啊，也是他的，也应该是符合他的这样一个目标和判断的。但是现在对中英关系来说啊，或者说对英国的对华政策来说，仅仅是一个唐人街十号啊，仅仅是英国政府。其实有的时候呢并不能完全去左右事态的变化，尤其是现在对英国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对华政策，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总是在这个所谓英国自身的利益啊，尤其是主要从经济合作角度出发，以及他们所谓的政治需求，比如说他要在西方阵营内要站稳了，要这个要跟进一些这个西方国家搞的这个对华的意识形态，这个对抗啊，他们要在这之间找平衡。那这个平衡一找下来呢，很多时候啊，对华合作的这个信号呢就被模糊掉了，或者说他们的立场和态度就会不时的受到影响和干扰。所以我想也希望啊，这个因为 勃拉姆本人啊，除了务实这一点以外呢，据说呢，他受到英国民众欢迎的还有一点，就是他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这个直言不讳，而且立场比较鲜明，所以我也希望啊，他在英国首相任内啊，不仅要务实，而且在对华合作方面呢，更要有所坚持。
3: 还关注到，就在英国首相权力交接的节骨眼上，一件颇具冲击力的事情发生了啊！在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立法，将中国的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那敬业集团呢，在2020年3月份收购了这家当时濒临倒闭的企业。回头来看，6年前是中企出手相救，那这笔收购您怎么来看呢？还有6年后啊，英国政府为什么突然翻脸了，要把这个英钢从中企手中夺回去呢？
5: 其实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敬业钢铁集团和英钢之间这个纠纷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当时由于英国政府紧急的推出了啊这个法案，包括后来的立法，实际上都是让事态啊朝着一个非常不乐观的方向去变化。最近几天呢，因为这个英国的最终的方案啊，由于英国政府最终的立法和方案落地，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大家又重新去关注这个敬业集团和英钢之间这个纠纷。要说清楚，要搞清楚这个事情呢，我觉得需要有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背景的了解和当前形势的判断。现在对双方来说啊，我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它非常集中体现了当前在形势和格局变化之下，英国政府所抱持的这种所谓的政治优先的原则，这个安全化的原则，和中国企业所坚持的市场原则、经济规律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和对撞。从这个敬业集团的角度来说呢，当初啊这个收购英钢啊是这个出了力，而且后续呢有大规模的投入。但是对尽管目前企业的经营和盈利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全球的钢铁业这个不景气，而且现在对英国经济来说，能源成本上升啊等等，实际上对于企业的经营啊，是的确产生了非常不利的这个因素。但是对企业来说啊，这个既然我收购了啊，我就有这个权利啊，去在维持它经营的同时呢，我要对它进行改造、进行改革。但是这样一个企业啊出发，这样一个从市场和经纪人的出发的这个企业的这个立场呢，现在遭遇到了来自英国政府方面啊，既要维持这个所谓的产业安全啊。因为现在双方有一个焦点，就是敬业集团想要对这个他想要对他名下的这些企业进行改造，比如说关闭这个高炉，转向这个电弧炉的生产，因为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更好的利用国际市场的废钢来进行再加工，这样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成本。但是在英国政府看来，敬业集团拥有的这个斯肯索普工厂的2座高炉是英国钢铁的仅存的最后2座高炉。在英国政府看来，如果你把这2个高炉关闭以后呢，尽管短期内你的企业的成本是降下来了，但是英国从此可能就会失去生产原厂钢的能力。我们知道这个可能在一个政府看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一个企业，如果你一个国家只是依靠废钢来进行再加工的话，那就意味着今后啊，一旦进入一个紧急的状态的时候，你可能你在这个废钢回收这一块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就会成为你一个致命的这个弱点。所以从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角度，要保留这个所谓战略性产业的这样一个考虑，和企业方面说我要降低成本啊，我要这个扭亏为盈，这两者之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对立。所以我想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双方的这一轮博弈呢，应该说随着英国方面的这个法案落地，随着敬业集团很快要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我觉得双方这个博弈呢，实际上现在才刚刚开始。
3: 没错，英国的一系列做法呢，显然是触及了中方的核心关切。中国外交部已经表态，强调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要依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况且呢，敬业集团在过去的5年间也持续的投入巨额资金，升级改造了这些老旧装备啊。所以呢，从法律和商业的角度来看，您分析中企的投资应该获得怎样的合理赔偿呢？
5: 我们刚才讨论的是双方啊不同的这个出发点啊，双方不同的这个目标。我觉得现在事态啊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呢，当然要在这个是非曲折上要去争一争啊。所以我们看到近期啊，这个无论是中方的企业还是中方的相关部门， 都不断的发生啊，就是要把这个。

0: 事情的这个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包括他的这个是非曲直讲清楚。但是接下来呢，我觉得，至少，但是接下来呢，我想短期内啊，在企业和这个英国政府层面呢，可能还是要进入一个更多的啊一个技术性谈判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现在双方啊，如果说可以把双方的矛盾给它量化的话，无非就是一个赔偿的问题啊。在金业集团看来说，我除了当初收购英钢的时候投入了几千万英镑以外，这么多年呢，它持续的进行这个投入，比如说改造厂房啊、更新设备啊等等，那你英国政府给予的赔偿呢，就应该是按照我后续投入的这个标准来进行补偿，因为按照中英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规定呢，就是政府啊，就是双方的政府要给予啊这个对方的来投资的企业，如果出现这种所谓征收行为，要给予充分的及时的补偿，这是金业集团目前呢所拿到的一个最大的法律上的依据。但是在英国政府看来呢，说你这个你说我现在能给你的补偿呢，只能是一个象征性的补偿，不可能是向你企业提出呀满打满算的一个实质性的补偿，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看到，因为我们看到现在金业集团提出的补偿要求呢是10亿英镑，那英国政府现在答应给的呢只是1亿英镑，或许在英国政府看来说，你当初收购英钢的时候，你的投入不过是几千万英镑，那我现在给予你1亿英镑的赔偿呢，实际上是按照你当时收购的这个价值来评估的，而对于金业集团后续的投入呢，英国政府看来它是不予考虑的，所以现在双方呢，我觉得如果回到一个比较务实的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来看的话，就是在这个所谓1亿英镑的象征性补偿和10亿英镑的，这个实质性补偿之间，双方能否找到一个妥协的空间？我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斯塔默啊有意无意的留给伯纳姆政府的一个雷。就接下来伯纳姆啊怎么处理？就是你也是要回到一个务实的和企业和中国企业认真解决问题的方向上去呢，还是说你又去老调重弹，去过度的强调所谓国家安全也好，去强调一个所谓的整体的要对中国去风险降依赖也好，所以究竟是找一个更合理的、更技术解决方案，还是回到一个政治化、安全化的老路上去？我觉得这个是留给巴拿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在处理中英关系上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
2: 每一
3: 守
2: 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凤凰行天下，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知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英国政府强行国有化中资企业旗下的英国钢铁，引发中方强烈反弹。而相似的保护主义近期在澳大利亚、印尼等国不断上演，中资企业要如何应对呢？另外，高盛表示，香港市场已经进入了 AI 时代。曾经精准预判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大空头 Michael Burry 更是公开表态，现在就是布局港股的绝佳时期。港股是否可以继续反弹？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您重点关注。英国政府16号强行将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结束了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持有的状态。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表示，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而敬业集团也表示将会依法追偿到底。
1: 英国政府以保障英国本土钢铁生产能力和国家关键产业安全为由，本月16号强行接管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引发中方强烈不满。针对英国政府强行国有化的行为，敬业集团19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强取豪夺。声明指出，集团在2020年英钢濒临破产时依法收购英钢，之后持续投入巨额资金升级装备、革新技术，为当地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去年4月，集团提出关闭斯肯索普的2座高炉后，英国议会仅用6个半小时闪电通过了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强行剥夺了敬业集团对英钢的经营控制权。今年5月，英国政府又推出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并在7月16日迅速宣布已通过立法，立即将英国钢铁公司彻底国有化。此举无疑是公然践踏国际法治，集团将依法追偿所有收入。中国商务部对此也表示，中方对英国当局的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无独有偶，本月14号，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吉姆·查姆斯也以保证国家利益与外国投资框架完整性为由，强制取消了3家中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稀土开采商北方矿业的所有股东核心权益，经营权和投票权尽数清零，只保留了股票出售权。外媒表示，此举是3年来查姆斯试图以国家安全为由强制中国投资者抛售该公司股权行动中最新也是最具攻击性的一步。另外，印尼今年也开始密集出台镍行业的外资限制性新规，通过削减镍矿开采配额，并通过各种政策逼迫中资企业低价转卖资产，抬高本土持股。而在去年3月，尼日尔也突然强制查封了中方炼油厂账户，彻底叫停中资石油合作项目。虽然随之而来的能源瘫痪让尼日尔不得不低头重邀中企回归，但这也给中资企业出海投资敲响一记警钟。
0: 西方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损害中国企业的利益，那近年来在英国、澳大利亚还有荷兰等地也是不断的发生。要如何分析事件的原因和相关的对策？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郑辉先生一起聊聊。郑先生，欢迎您。那毫无疑问啊，英钢国有化这个事件呢，不但是损害了这个直接的中国企业的利益，而且整个中国投资者对于英国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影响啊。但其实除了英国之外，像是澳大利亚、像是印尼，还有这刚刚片中没有提到这个荷兰的安氏半导体事件。为什么这个事情似乎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个风潮了？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2: 现在呢，明显就是成为

0: 个风潮，它表面的原因是
1: 对，现在还拉着日本人一块，当然这里边就充满了这个叫巧取豪夺。看这个荷兰那个案例就非常明显了，他是政府的部长拿着去那个法院打了个官司，就把那个中资企业的这个股权的决策权给剥夺了，你不能经营，对吧？那么在英国这个就更加明显，其实在去年就这家钢铁企业已经被英国政府给接管了，已经工党上台了嘛。原来2020年是保守党的时候签的这个协议，那现在呢就是通过一个自己的这个表决就把它全部给剥夺了，而且呢这个赔偿以后再说，
2: 是
1: 那不就是都巧取豪夺都拿走了吗？那么澳大利亚的情况一样恶劣，因为它是剥夺了3家中国投资者的这个收益权，还有这个财务权，还有决策权，那你只剩下一个权利，就是卖给我的权利，
2: 对，转让股份，
1: 对，主要的股份的价格还不一定是由你说了算，还不是协商的，当然就是再把它，这是发达国家，原来对我们比较友好的，或者对投资环境还强调对中国的投资者比较友好，那么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这2年也是此起彼伏，有尼日尔的现象，有这个印度尼西亚的现象，对吧？还有一些非洲国家现在也在跟风。所以是这个时候，那么中国对于自己海外投资的这个权益和利益的保护，还有呢知识产权相关工艺技术等等的保护，要必须尽快建构一整套护城河的体系。
2: 确实呢，对于这些身在企业的这些企业来说，中资企业，那其实还除了中资企业，还有这个行业组织，还有相关的这个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应该去怎么样去打一个组合拳，去保护中资企业在海外的利益呢？
1: 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是有两重因素啊。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个比较正面的案例，就是尼日尔和他斗了1年多之后，最后尼日尔妥协了，又把这个中石油给请回去了。但是我们知道中石油它是一个特殊的企业，它是一个国企，它是为什么请他回去呢？因为这个尼日尔军政府呢是把这个石油开采设施和炼火设施拿走之后呢，试图去请这个法国那边来的人来帮他搞定，结果他发现搞不定，还把这个油井给废了，还把这个炼化设施给炸了，所以最后呢没办法又把这个中石油请去了。但是我们说中石油因为他扛得住，他背后有政府的直接的这个支持和交涉，而在其他的这个更多的地方呢，他是属于这个民营企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是两重的这个保护机制和护城河的机制。第一重就是国家的外交力量，包括我们的外交部，包括我们的这个商务部，它需要在关键时候集体来发声，比如说在印度尼西亚这个地方关于镍的这个加工的问题，还有这个半山矿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比例问题，对吧？那么在荷兰那边，现在到英国还有澳大利亚，它都需要这个政府的相关部门来发声，这不是一个企业能够搞定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对企业来说它也得警惕，就是我的核心技术，我的核心工艺，核心的这个配方，还有呢核心的一些原材料，包括辅助剂，化学辅助剂，那我绝对不能够泄露给对方。比如像澳大利亚这个事就很简单嘛，你以为你把我赶走了，你就能拿到那个中稀土矿，你就能够提炼出来满足这个美国和日本的国防需求，对不起，那我的人一撤之后呢，你那个地方是一个死的东西，你什么也拿不到。所以以后呢得有一套机制在微观层面把这个事业建设起来，当然国家要给予他们一些保险政策，随时可以往回的撤的时候呢，我可以给你一些保险方面的一种支持，但是这个保险方面也有一种新的创新的机制才行。
2: 这护城河也是非常重要。谢谢朱文生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资本市场，全球芯片股的抛售潮仍在升温，不过呢港股今天走出了独立的行情，要如何在市场整体承压和结构性亮点之间精准布局呢？下期回来我们会带来详细的解读分析，稍后见。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

0: 听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亚洲股市周一表现进一步分化，受到芯片股抛售潮持续的影响，韩国市场继续下跌。而在震荡环境下，港股反而凸显出避险优势，恒生指数重拾升势，再度站上了25000点大关。
1: 蔓延全球市场的芯片股抛售潮还在继续，韩国股市周一继续承压。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跳空低开，交易所很快便触发 sidecar 机制，暂停程序化卖盘。午后大盘跌幅一度超过5%，曾数次尝试反弹都没能维持动力。两大存储龙头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也继续走弱。不过亚洲市场呈现此消彼长格局，中国 AH 股周一获得买盘支持，沪指结束了3日连跌，煤电、酒油等传统板块领衔反弹。港股市场表现更为亮眼，恒生指数收涨超过2%，月线升幅已经接近10%。科网龙头股集体回升，不过 AI 双子星继续暴跌 ，MiniMax 和智普跌幅分别在10%和20%左右。与此同时，继周日晚间中国国新与中国城通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宣布增持央企与科创板块后，7月20号一早，包括中国铝业、国投电力在内的5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率先宣布股东增持或回购计划。在外围市场走弱、中国资产估值偏低的环境下，这些真金白银的投入进一步为资金回流中国市场增注信心。事实上，从韩国或台湾股市向 AH 股的动能转换，在机构研报中也可见相关表述。花旗在周末发布的展望中直言，亚洲股市此前的涨势极度集中于韩国等少数市场，其程度在历史上都极为罕见。主要新兴市场之间的回报截面离散度已经升至过去25年来的最高。花旗认为 AI 波动性上升令集中风险暴露，决定战术性降低韩国配置，而中国仓位轻、宏观环境改善，具备涨势扩散的条件，已经设定恒生指数2026年底的目标为29600点，沪深300指数目标为5600点。就连当年因精准预判美国次贷危机而声名大噪的空头交易员 Michael Burry 也高调唱多港股，直言当下是寻找廉价筹码的绝佳时机。据彭博报道，他此前已经悄然增持了京东。高盛团队也指出，港股早已进入 AI 时代，只是指数结构滞后掩盖了真实活力。不过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何在指数整体承压与结构性亮点之间精准布局，仍然是摆在市场面前的核心命题。
0: 相关的话题呢，今天我们请来了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先生来我们分析。周先生你好。我们先来谈这个韩国股市啊，韩国股市这个月以来的暴跌可以用惨烈两个字来形容，那今天还是没有能够止跌，所以韩国政府这一轮的去杠杆的后果和影响您怎么去评估呢？
2: 这一次肯定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韩国股市去杠杆的影响都会大啊。因为这一次的整个市场参与度是比较高的，其实呢，我个人呢，关注韩国市场很多年啊，我觉得韩国股市历史上或韩国市场历史上很少有这么高，像今年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直观上来说，直观上来说就是这一次的韩国股市的去杠杆，应该是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啊，甚至有可能会高于98年。那一次市场的一个波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走向国际化，可能不能说完全失败啊，但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也就是说啊，市场和整个的投资人，包括韩国政府，包括韩国的企业，都认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会或者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是非常清晰和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是最终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杠杆，也就是说过度的这样的一个杠杆和过度的自信，会带来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踩踏，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或者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对任何投资人和任何的监管者而言，都意味着未来会进入一个相对比较痛苦和漫长的重建的一个阶段。相信我觉得对于韩国政府和韩国监管机构当局来说，这会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始。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叙事是清晰的，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监管一个相对比较强力的和一个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逻辑和监管的框架。所以呢，如果我们去看的话，这肯定是韩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去杠杆之一同时呢，它会意味着未来会孕育更加纯熟的一个监管机构或监管体系的一个开始。
0: 是，当然这段时间香港股市似乎是走出了一个与韩国股市完全相反的一个情形啊。那恒指周线已经录得了三连升，今天也是继续走强的。刚刚片中提到的大空头 Michael Burry 他最近表示看多港股，其实也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很多的海外机构预计这个资金可能会逐步的回流香港市场。所以您认为啊，现在港股目前是不是相对于日韩股市来说有着更好的机会呢？
2: 我觉得其实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他们就是说韩股和很多，尤其是韩国股市之间，它存在着一个所谓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港股的这些可能大家觉得不那么性感的股票，在这个存储板块暴跌之后呢，显现出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估值的优势，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买入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和买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总体上而言的话呢，我们会认为中国资产呢存在着它自身的一个长线的这样的一个估值的逻辑。然后呢整体上来说港股的尤其是就恒生科技包括新科技板块呢还是看到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拥趸。所以如果我们去单纯看港股本身的话，其实港股本身的估值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是很清晰的，也就是说红利为这个相对比较保守的策略，然后呢去买一些这个科技和新科技作为一个进攻的一个策略。那如果说放在整个亚太市场来看的话呢，港股呢现在是一个重塑的阶段，就是说它的新科技的概念标的会变多啊，但是呢并没有占据绝对的这样的一个主流。那么韩国日本他们是 AI 的趋势更多那么在 AI 纯 AI 趋势 AI 硬件受到一定冲击的一个情况下，市场可能会考虑买入一些像港股这样的一个更加就是确定性盈利确定性和估值确定性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所以我觉得它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本身呢还是因为港股的这样的一个估值和港股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相对而言更适合偏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人进入。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新科技越来越多的话，港股可能也会有一些偏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但总体而言我觉得偏防御的性质导致的港股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动荡的时候会有比较多的一个资金的流入。
0: 是，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利好消息，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国新和城东这两大国有的资本是大额增持央企和科创类的资产，而且说要重点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的发展。所以除了 A 股之外，这个对于港股市场的后市来说可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我觉得总体上是相对比较积极和正面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这个国新其实呢央行之前也提到过会有比较多的一些资金会来进入港股这样的一个。

0: 市场。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港股而言的话，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是处在一个这个相对的一个变化和变革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硬科技，这样的一个板块啊，包括芯片啊、半导体啊这样的一些公司啊，包括大模型啊，其实是越来越多。它整体上也符合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产业政策和资金这样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整体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呢，这样的一个消息呢，会让我更多的去关注长期的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流入和长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流入，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长线资金也在扮演很多这个我们历史上讲的global long only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我觉得对于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一个国家的整个的一个科技产业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我觉得这给予一个非常正面的和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评价。
1: 是，那如果看长一点，展望整个下半年，您觉得港股的走势还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哪些板块最有可能会获得超额收益呢？
0: 如果说整个板块的话，我觉得还是偏科技啊。那么到底是科技的软件呢，还是硬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见仁见智，或者说是一个互相配合的一个过程，不可能只有硬件没有软件，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存在啊。所以我觉得整个的 AI 的这个科技的叙事啊，包括国家的政策的支持啊，包括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流入这些逻辑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同时呢，港股还是有像这个大型银行股这样的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标的的，就是说质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标的啊，他们更加的稳健，也适合一些这个不喜欢那么大市场波动的大型机构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介入。那么从下半年来看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可能还是要看大家对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应用的这个逻辑的落地啊，我觉得对于港股而言的话，可能市场比较看重的还是 to C 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消费市场呢，to C 的应用能不能有更大的一个可推进的空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可能海外因素来说，就是看美国的这个加息与否啊。那么现在我们还是认为不一定会加啊，那么但是还需要一定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验证。但总体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们去看分母端，传统分母端，也就是说，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应该不会太紧啊。那么分子端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更加关注中国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尤其是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对于整体的下半年的港股的一个走势，我觉得还是相对保持一个乐观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标的上而言的话，我觉得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如果说不喜欢那么波动的，可以去看一些这个央企的标的。那么如果进攻一进就进取一些的话，我觉得应该去看 TMT 硬件和 TMT 软件。
1: 好，谢谢周浩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 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日经中文网，日经中文网呢今天关注了中国的 AI 厂商月之暗面发布了开源模型 Kimi K3， 这个综合性能是紧追美国的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的最新大模型，位居全球第三。另外呢 Kimi K3 的强悍表现呢是引发了美股科技巨头 Alphabet 还有 Meta 的股价下跌，现在市场也正在持续的关注继 DeepSeek 之后呢，中国的 AI 可能会再度为美股市场投下震撼弹。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聚焦了美国的监管机构呢，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是开绿灯，允许散户交易没有到期日俗称永续合约的高杠杆加密货币衍生品，引发了一个交易的热潮。但是现在消费者团体呢在批评这个是加密货币当中最危险的产品，他们说呢这个永续合约呢是缺乏传统追加保证金的缓冲机制，所以在市场剧烈震荡时呢有可能会触发连续的自动平仓，并且进一步的加剧卖压还有市场的波动。华尔街日报今天的头条关注到了伊朗日前袭击了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的空军基地，造成了两名美军死亡，数人受伤，还有一人失踪，这是双方停火以来首度有美军遇袭身亡。美军呢随即是展开了报复性的打击。那伊朗外交部在上个星期六的时候是说呢，由于美国违反了协议，伊朗已经正式退出了谅解备忘录，现在市场就非常的担忧呢美伊会爆发全面的一个战争，所以国际油价也是再度的应声大涨。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휘청하는가운데최근에기준금리까지오르자
2: 韩国媒体关注，由于韩国综合指数自从上月高点回落约25%，叠加央行上周调高基准利率，大量资金流入存款市场。韩国主要商业银行推出了最高年化10%的储存产品，有银行会从多子女家庭、长期定存、部数累计等标准给予阶梯式优惠利率。目前韩国一年期定存平均利率已经来到3.93%，逼近4%关口。
3: 日本での販売価格をおよそ 10% 値上げしました。
2: 苹果调高在日本市场的 iPhone 售价，整体涨幅约10%。新机售价攀升，带动二手手机交易市场活跃，平台订单更大增2.3倍。业界专家分析，苹果此举是为了提前应对日元后继贬值，内存芯片成本上涨，抬高了新机定价。iPhone Pro 机型未来售价可能突破20万日元，约合9600港元。专家指出，整体手机价格仍存在上行空间。
4: Singapore retailers are looking to China for their next possible business growth.
2: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零售业借鉴中国直播电商产业链以及各式 AI 营销工具，加速实体门市数字化转型升级。今年三月，新加坡组织30家本土零售商前往杭州考察交流，重点学习直播带货、AI 个性化营销等数位营销模式。结束参访后，多家零售商已陆续调整优化营运策略，拓展营收新增长点。业界表示，新加坡相关产业机构已着手规划下一轮赴华考察行程。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据路透社报道，中国计划结束过去十年对太阳能电池与锂离子电池实施的消费税豁免政策，借此遏制清洁能源转型核心行业中日益激烈的恶性竞争与产能过剩问题。根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公告，这项税收政策将分阶段上路。首阶段在今年九月起，率先对用于电动车和储能系统的锂离子电池征收20%的消费税。自明年四月起，对太阳能电池同样开征2%的消费税，并在明年九月到2028年4月，这两项产品的消费税率将进一步提高到4%。分析认为，中国自2015年起实施免税，成功扶持制造商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导致了严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恢复征收消费税等于拉高了传统锂电与光伏的税收成本，有助于引导新能源制造业减少低价竞争，迫使缺乏竞争力的落后产能退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19日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3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袭击是为了纪念阵亡美军士兵。伊朗多地据报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其中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其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和视频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袭击持续3个小时。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声明还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目标明确，随时准备战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朗最新一次的袭击是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军人。
2: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1: 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早前，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其相邻的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作为回应，伊朗已从西部若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库威特军方20号说，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表示，两艘邮轮19日晚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发生爆炸，并指这两艘邮轮是受美军唆使。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

0: 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革命卫队同时警告美国要为其非法侵略行为做好遭到惩罚的准备。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9日晚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海滨村落库姆扎尔西北约8海里处的海域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香港时间20日早上6:45收到起火报告，通报未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船机国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但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动态。一名海员当天凌晨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多次通过无线电呼叫确认涉事船只情况，但未收到信息答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航道由伊朗方面管控，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则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但本月连日来不断有船只在阿曼航线遭袭，且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日表示，若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将会遭受以色列的全力打击。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对媒体表示，伊朗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是美方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原因。
2: The only reason why the U.S. is conducting strikes is against assets of Iran that are being used to attack global commercial shipping.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international waterway, and they continue to launch against ships in that international waterway. Other countries should join us in this effort,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involved not just in protecting those ships, but in targeting the places that they use to launch these missiles and drones. So that's what you're seeing, that's what the objective of this mission, and that's what it continues to be.
1: 卢比奥又称，美方仍对外交解决争端敞开大门，并将继续尝试与伊朗接触。但伊朗必须遵守与美方达成的协议。他又指，伊朗政权的内部分歧正在不断扩大，其中一派承认伊朗正面临巨大的经济和内部困境，并愿意采取建设性行动，另一派则坚持使用武力。卢比奥表示，伊朗必须解决其内部分歧。据半岛电视台20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将在取得战场优势后结束与美国的战争。阿拉格奇指出，识别出停止敌对行动和开启谈判的准确时机是危机管理的关键所在。他表示，目前的伊美战争或者以一方取得完全军事胜利结束，或者通过谈判解决。而伊朗在战场上取得可靠的战略性进展之时，才是开启谈判的正确时点。阿拉格奇强调，不应当拿民众生命和国家命运去冒险，任何决定都必须建立在准确全面考量的基础之上。他又指，尽管遭受了一些损失，伊朗已然在这场战争中成长为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际参与者，并对外展现出伊朗体制的优势。在这一轮的美国伊朗相互轰炸中，伊朗甚至已经把袭击目标对准海湾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这类民生基础设施，但这些国家仍然极力避免，而缺乏意愿与勇气联合对伊朗发起直接的军事反击或攻势。这一选择并非单纯是源于军事装备上的差距，而是建立在极其深层的地缘博弈、经济代价、内部合法性与非对称战争风险等多重算计之上的理性克制。第一，海湾阿拉伯国家近年来的核心国家战略是经济多元化与转型，如沙特2030愿景和阿联酋的全球金融与物流枢纽定位，他们的财富与国家运转高度依赖极其集中且脆弱的设施，诸如海水淡化厂、炼油厂、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以及高楼林立的金融中心。一旦海湾国家参战，伊朗只需付出微小的代价，瘫痪几座核心海水淡化厂或关键油气设施，就能彻底摧毁海湾国家的社会运转与投资环境。第二，海湾国家还有不是海合会成员的约旦，他们共同的特殊困境就是安全与内政的双重夹缝。约旦拥有庞大的巴勒斯坦裔人口，国内公众情绪对美以政策极具敌意。约旦王室如果被视为与美国、以色列并肩对一个伊斯兰国家，哪怕是什叶派的伊朗 发起

协同进攻，那将很容易引发国内大规模动荡，危及政权合法性。而且约旦经济脆弱，高度依赖外援，且紧邻叙利亚和伊拉克，防空拦截自保已是其能力极限。如果主动参战，将直接暴露在伊朗及其周边代理人，比如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夹击之下。海合会的沙特、巴林、科威特与卡塔尔等国都设有大型的美军基地，比如美军中央司令部、前方总部，还有第五舰队等。伊朗明确表示，打击海湾目标是因为美军驻扎于此。海湾国家意识到，允许美军使用其领空或基地进行防御，与亲自对伊朗开战有本质区别。一旦联合对伊朗发起反击，就等于是将自身直接卷入一场没有退路的全面战争。第三，海湾国家近年来深刻体会到美国中东政策的摇摆性，担心如果他们冲在第一线对伊朗开战，一旦美国国内政治转向或决定闪电收场，那么海湾国家将独自面对邻国伊朗长期且无穷无尽的报复。再说，海湾国家内部的立场也并非铁板一块。阿曼长期扮演美伊调解人，卡塔尔与伊朗共享巨型气田，与沙特和阿联酋在对待德黑兰的态度上，他们存在本质的差异，根本无法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防务反击联盟。对于海湾国家和约旦而言，目前拥有相当先进的现代武装力量和防空设施，积极拦截莱西外交降温加依赖美军进行间接威慑，这是当前保护自身国家核心利益、维持经济生存的唯一选择。如果直面伊朗发起的联合反击战，那么将是一场代价无限大、收益极其微薄的政治与经济赌博。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亲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现场，全程观看比赛。此前他曾表示决赛看好阿根廷。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发布的视频显示，特朗普在开赛前一个小时乘坐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飞越位于纽约的决赛场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上空，多架直升机在旁伴航，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一同到场观赛。特朗普在颁奖仪式上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为夺冠的西班牙队合颁大力神杯。2026年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夺冠，堪称一场战术窒息局。西班牙加时赛时才射进一球，那么击败了卫冕冠军阿根廷。多数国产的 AI 大模型，像千问、豆包、元宝、文心一言和质朴青言等，他们还都预测对了，就是西班牙将夺冠。而 DeepSeek 是押宝法国队 ，Kimi 呢是看好阿根廷队，也都差不多，都在前十名、前四名啊。那么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与特朗普的紧密互动，凸显了国际体育组织在面对庞大商业市场时的务实与逐利。按照世界杯的传统，冠军杯通常是由国际足联主席在东道国元首见证下颁发。但这次呢，因凡蒂诺不仅邀请特朗普是共同颁奖，也纵容了大量美式元素的植入，比如决赛首次引入超级碗式的11分钟中场秀，发放冠军戒等。那么创纪录的6.55亿美元总奖金池和巨额转播收益，让国际足联与特朗普政府是深度合作绑定，双方在商业利益上的高度协同，重塑了世界杯的运作模式。特朗普参与颁奖，刻意使得这场世界顶级体坛盛事成为地缘政治、商业体育与个人政治风格交织的超级聚光灯时刻，大捞主场外交的政治红利，把世界杯变成向全球宣示美国掌控力和组织力的舞台。特朗普在决赛前夕于特朗普大厦主持国际足联官方招待会，他甚至公开发表说，下次美国应该单独举行世界杯，不要带上墨西哥和加拿大，这种强势的言论，把一场国际合作的体育赛事重新拉回了极其浓厚的美国优先语境中，
当然了，一如所料，尽管特朗普试图展现强人领袖的亲和力，但在他走上球场颁奖台啊，以及试图留在庆祝舞台边缘时，现场仍然响起了明显的嘘声。这种声浪映射出美加墨多元球迷群体与特朗普个人政治形象之间的撕裂与对立。决赛赛场之外的政治互动也颇具深意。作为特朗普坚定政治盟友的阿根廷总统米莱，他选择按照惯例留在国内看球，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则应特朗普直接邀请到美国观赛，要抓住双方改善因移民与贸易摩擦紧张关系的一个契机，就是这场世界杯赛。简而言之，特朗普在世界杯冠军赛前夕主持国际足联招待会，亲自到领奖台上颁奖等等安排，是现代商业体育与大国元首高度同构的必然产物。他向世界展示了美国商业体育运作的强大能量，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将足球这场全球公共盛宴注入了属于特朗普个人及其时代浓厚的政治色彩与话题的争议。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斯。俄乌双方十九日继续展开激烈攻防，乌克兰基辅市遭到自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俄军拿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另一方面，乌军则继续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油库以及黑海和亚速海的俄方油轮，打击俄方借影子舰队出口石油。
1: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两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两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及周边地区便造成至少1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显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应付俄军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重点针对俄燃油供应设施。俄西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遇袭发生大火，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黑海的3艘油轮。乌国家安全局表示，遇袭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2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外相崔善基19日举行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高度评价。
2: 客工新闻处周日对外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朝鲜外相崔善基举行了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客工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了朝鲜领导层和人民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提供的帮助，并强调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在战场上协助俄军的朝鲜军人的功绩，他们也被授予国家奖章。此外，普京还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转达了热情问候，崔善基则表达了感谢，并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近期已确认将继续奉行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方针。今年4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向朝鲜人民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英勇军人颁发了国家奖章。普京也在早前感谢平壤为打击新纳粹主义所做的贡献。俄罗斯舆论也高度肯定当下的俄朝关系，视其为应对西方压力的同盟级战略协作，并公开赞扬朝鲜军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贡献。舆论认为，此轮关系巨变是俄乌冲突长期化的结果，属于权宜性的应急之举。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普京高规模会见崔善基，表面看是俄朝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框架下的例行外交互动，但放在当今复杂地缘博弈的背景看，显然有许多应急因素。可以说，虽然地缘政治的价值观共识是俄朝双方合作的基础，但当下各取所需的现实交易是更为迫切的。俄乌进入消耗战之后，俄罗斯面临着来自西方阵营无死角的经济制裁、外交孤立以及弹药和后勤产能的持续考验。在这一背景下，朝鲜不仅为其提供了直接的军工产能支持，如常规弹药和导弹补充，还有人员支援，也在政治上给予了极其罕见的全盘背书。对于平壤而言，美韩日同盟对朝施加的军演压力及经济封锁达到新高，与俄罗斯绑定使得朝鲜可以一举打破这种压力啊，想一举打破这种压力，那么不仅获得宝贵的粮食、能源保障，更可能在航天、卫星、潜艇及先进导弹技术上获得俄方的关键反哺。普京会见崔善基，正是向美日韩阵营宣示，俄朝已经形成坚固的背靠背的背书，任何 针对其中一方的强硬姿态都必须承受来自另一方的叠加反制。这种基于特定时间节点的供需关系被许多分析家认为缺乏长远深刻的战略信任基础。如果欧洲局势发生重大转向，比如俄乌达成停火，或者是俄罗斯与西方出现缓和的契机，那么俄罗斯是否还会继续维持对朝鲜如此高密度的技术与外交让步，那才是真正的检验。相比较之下，中国最高领导人及政协主席先后访问朝鲜，与同时期俄罗斯同朝鲜的高级别互动形成了相当微妙的对比。相比于俄朝互动呈现出的极强的战术性、军事化与战时应急色彩，中朝关系更具有战略性常态。领导人的访问重点在于接续传统友谊与强化制度化的纽带。那么中国展现的是对中朝关系作为半岛定海神针的掌控力，而不是一时的战术套利。所以呢，在俄朝关系急剧升温、平壤试图利用莫斯科提高博弈筹码的背景下，中国的高规格访问是在明确提醒你平壤，中方是朝鲜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周边大国和经济与安全的保障者。俄朝的军事深度绑定加剧了美日韩同盟在东北亚的集结，中国最核心的周边利益是半岛不能生乱生战。若任由俄朝将半岛拉入极端对抗，这不符合中国的周边安全与经济发展大局。所以中方侧重于政治互信、经济合作与地区稳定，与俄朝之间的军事和战术合作是拉开距离的，并且保留了与西方及周边国家进行外交斡旋的弹性空间。对金正恩政权而言，在俄朝关系突飞猛进的同时，高规格接待中国高层也是其大国平衡外交的一部分，既要从俄罗斯套取急需的军事资源，又要靠中国提供长期的经济安全链与地缘的庇护。简而言之，俄罗斯对朝鲜是以技术和政治安全换取战术资源的即兴拉拢，而中国则是传统政治基石和长远战略利益的深度锚定。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将在取得战场优势之后结束和美国的战争。俄媒援引美国政府文件报道，对伊朗军事行动造成的库存消耗，美国及其盟国订购的新一批爱国者导弹将于2028年底前开始交付。针对新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缺乏导弹防御系统的质疑，特朗普19号回应说，新专机近期将被送往升级。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律师团队称，针对最高法院裁定其妨碍逮捕令等罪名成立，维持二审判决，尹锡悦决定放弃提起宪法诉愿。韩国仁川电商巨头酷鹏公司的一处物流中心发生火灾，据报道截至当天上午，火势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扑救工作仍在持续推进。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在单翼机占据主导的时代，它仍是一架双翼机，大胆灵活，却几乎还没起飞就已经过时。但在哈拉哈河上空，在苏德战争初期的天空中，它为自己赢得了历史地位。这是最后一款优秀的双翼战斗机，
1: 波利卡尔波夫1153海鸥的故事。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聚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六十五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1: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了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
0: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
1: 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要身体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

0: 咱们活动活动，现在活动活动，也现在到这也凉了哈，12:40啊
1: ，Really？
0: 真的假的？来，手打开，手不要太往后背哈，在这儿。对了，One，呀，
2: 所以这个事情是学生，我的研究生发出去以后，一下子就这样了，他特别怕。他说：“高老师，不好意思，我把你的这个视频发。”我说：“怎么了？”他说：“火了。”我说：“你火了还不好？”他说：“不是我，是你。
0: 六七走，一，二，
2: 觉得我的这个舞蹈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正能量，而且很可以帮助他们。哎呀，你看高老师这么大年龄还能这样，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啊？”看了这个，我特别高兴。
3: 确实，对于您推动民族民间舞是不是也有了帮助？
2: 我以前出去采风的那些老人，
3: 找
2: 看
3: 到
2: 到了
3: 您
2: 以后
3: 了。
2: 给我发了这么长的信，就是现在那个时候是17岁的小伙子。现在你看看，当你成了网红以后，你觉得你这份责任就大了。你授课的时候，你在你传播的时候，你的，哎呀，我们叫标准。我在这个学校53年嘛，
3: 对。
2: 53年，实际上天天都是这样干的事儿。
0: 身体，慢一点，老师。
3: 一个学生把你的视频放到网上，突然间爆火之后，很多的网友的评论你也看到了。65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0: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哈。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到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他们说高老师，你这个人从来不表扬人。哎，我说，哎，你今天跳得不错，不会是这样。我一直在要求他们，一直在要求，就总是不满意。有一次，我就在院里，在那下班了，回家的时候，晚上已经很黑了，就有一个学生在操场上这么来回这么走，很用功。实际上他不是在用功，实际上他是在犹豫，要不要再学下去。第二天我上课的时候，我就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我说今天这个学生跳的，我就没不说他的名字，我说这个学生跳的特别特别的好，我鼓励了他。
3: 你一般不鼓励人的。
0: OK，他那一天确实跳得很好。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儿，不是说他跳得很好，我是要说的是，昨天晚上我看他一个人在操场上这样走，课程之外的这样的一个锻炼，我说觉得挺好。所以我今天给他了一个鼓励。实际上呢，那个孩子当时是在想我要不要再读下去的一个
3: 关键时期，
0: 一个关键点。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毕业了，他有了爱人，然后生了孩子。我再去到那个城市，他非要拉我吃饭，吃饭就把这件事情跟我讲了。讲了以后，我才知道，一个老师在课堂里，你的一句话
3: 影响太大，
0: 影响他的一生。他后来变得特别的阳光，特别的向上，而且找了很好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他就说：“高老师，没有你那句话，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3: 你看到一代一代的学生在进步，在取得他们自己人生的前途啊，所以让你眼中一直有光。
0: 对，我一直在从事的这个职业。我也那个时候我在我的学校里发表的一个演讲当中说，我下一辈子我还要搞舞蹈。我说我下一辈子还要搞舞蹈。
3: 此时就有适当的音乐发生了。
0: 这是我们的上课的铃，下课的铃，现在正下课了。
3: 但你看，我第一次听到上课铃、下课铃这么优雅，感觉都要起舞了，你知道吗？是在你们学校才有这种铃声
0: 吧？有的时候还搞笑呢，有的时候我们学生摆好了姿势了。我们跟上，刚要喊开始，他响了。
3: 那咋办？就跟着再跳一段吗？
0: 我说你就。

0: 76年毕业的时候，我嚷嚷着要去歌舞团。北京有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有这些舞团。我当时就想嚷嚷着要去歌舞团，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完全不知道，可能因为那个时候你做演员可以上台，你还可以出国，你出国还可以买大件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想去歌舞团。当时歌舞团的团长也要我，说你只要离开舞蹈学院，我们就要你。结果就是没有走成，学校不放啊，我就一直在这工作，在这上了大学，然后又工作，又留在学校里。
1: 后来上了大学，你还是可以有机会再去舞蹈团、
0: 啊。那个时候就不想了，因为我已经做了5年老师，上了大学，我已经做了5年老师
1: 了。所以你突然之间发觉你还很热爱当老师了。
0: 对，最重要的是，那个岁数嘛，20多岁嘛，也不想去做演员了，还是安心的在学校里做老师比较好。
1: 20多岁其实还算年轻哎。
0: 那个时候就觉得做老师，比较有成就感觉的。我也去拍过电影，但是那个行业呢，一个剧组完了以后吧，大家都散了，我特别失落，你知道吗？没有那种，不像我们这个有个家庭的感觉。
1: 舞蹈这个行业是很多人说觉得是青春饭的，你身体的能力啊、能量是随着年龄会变化的。你有过这样子的年龄焦虑吗？
0: 我心还是比较大的，应该说，我不太有这样的焦虑，说哎呀怎么老了，怎么哎呀动不了了，我没有这样的焦虑。我近一年可能吧，我似乎感觉好像我怎么这个动作我以前敢做，怎么现在不敢做呢？有这样的一点心理。
1: 你每一次在跟年轻的比拼啊、哦、
0: 对对对对，因为他这个我们所教的那个东西的速度必须要求这么快，这叫标准。实际上我有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有意的去试试我能不能完成，带着学生一起跳啊、我再试试我的能量有多大，我能不能在这个速度里我也跟学生一样跳下来，我自己也要试。
2: 刘头，
1: 您是有天赋的。
0: 我没有天赋，我勤奋，我自己认为我很笨，我会比别人付出很多很多，半夜3点钟起来练功。一个不搞舞蹈的人不能理解一个搞舞蹈的人有多苦。我们小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腿绑在这个床上睡觉，这样腿会软。舞蹈是需要有基本，这个基本就是你要有软度、力度，很好的协调性，这个身体你要匀称，腿最好长一些，手臂最好长一些，脖子最好长一些，头必须要小一点，这样一个舞者就比较好看。
1: 难怪我在你们学校里看的都好好看啊，一个个都是你说的那个标准。
0: 因为他是12个人的，50个人里挑那么一个出来的，这一个城市里可能选不了一个。
1: 那你那次在操场上走路的那位同学，他是为什么想退出？当时有没有跟你说？后来
0: 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在他原来的学校的时候是个非常
1: 拔尖的，
0: 很拔尖的一个学生。
1: 结果到了全国，
0: 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行，他简直是到了一种就是无地自容的那种感觉，
1: 自我怀疑了。
0: 对，就像我小的时候，我太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感受了。我小的时候，我们的全班12个孩子集体上的拿顶，你知道吧，倒立呀、啊、我就不会，那个时候的眼泪就往下掉，我就不会。你想想那种自尊心受到多大的打击。舞者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有刻苦的练习。我随便找一个我们的女孩子，找4个女孩子来，把她的腿一拉开，看她的膝盖都是有疤痕的，但是她们不觉得这叫什么，穿足尖鞋掉了皮，指甲盖没有了，对，她们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事情。一个孩子一跳起来了，咔一下崴了，崴了你看看人老师的态度什么样啊，那赶紧去冲水去。有的

0: 学生翻跟头，嘣，跟腱断了。老师，我跟腱断了。然后哎，赶紧的打电话，送医院去吧。再去叫医院，再给拉起来，给他接上，缝上。不过是断了，断了再接上嘛。
1: 其实五指特别容易受伤，你身上应该没落下什么病根
0: 我目
1: 吧？
0: 前没有，目前没有，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网友，还有感谢我的一些老的老师。他们不断地给我发信，高老师，你要注意身体
1: 保
0: 哦，
1: 重。
0: 保重啊，就是不要，太猛烈呀，因为我在课堂上可能做得太，他们看到了，他们看了就给我发信息告诉我，所以我也会告诉他们，我说我知道。
2: 来，快点，老师。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是我的办公室，叫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
1: 好多你从各地采风带回来的，在民间采风10年，当时走了19个民族，然后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数字，是有53只濒临消失的
0: 对，我们一直
1: 传
0: 在
1: 统乐
0: 做这
1: 舞。
0: 件事情，因为传统本身是动态的嘛，
1: 对，
0: 它有些呢，它是在人身上的东西，有些舞蹈是在人身上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抢救过来。
1: 怎么个抢救法？我们把它搬上舞台吗？
0: 我们首先是通过高科技记录，说可
1: 对，留
0: 拍摄
1: 下
0: 记
1: 来。
0: 录，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不是更高的科技就是动捕，动作捕捉，因为你跳和我跳完
1: 不
0: 全
1: 一
0: 不
1: 样，
0: 一样，
1: 不一样。
0: 所以把那个人的样子给他捕捉下来。那你看那种风格，因为太多太多的，它是有那种小的动态。
1: 对的。
0: 那民间舞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靠韵律。
1: 对。
0: 你要靠这样的韵律，靠那样的韵律，各种各样的韵律，靠这样的屈伸的韵律，
1: 对。
0: 靠这种绕腕的，那这些东西你得记录下来。你比如说，他的这个动作的大小是两个快的，一个慢的，这样的都能记录下
1: 但是这些是有好或坏吗？
0: 来。当然了，要否则的话，就要我们这个研究做什
1: 所以你会找到，你觉得那些老的舞蹈
0: 么？
1: 者
0: 没错，
1: 已
0: 没
1: 经
0: 错。
1: 觉得快
0: 传承
1: 要
0: 人
1: 传承，对，传承人。
0: 叫舞蹈传承人，所以我们有记录，我们有传承人的这样的一些目录对位去做他的
1: 有没
0: 记录，
1: 有在过去的10年很遗憾的传承人的？
0: 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就因为他走了就带走一部分。81年到85年，统计中国有17000多种这个民间舞蹈，那现在我们没有统计，但是我想。他至少不多，有
1: 没有
0: 的时
1: 人再
0: 候
1: 去传承了吗？
0: 有人传承，但是
1: 味道不一样。
0: 那个太不一样了。你比如说那个劲儿使到哪地方，完全不
1: 是，
0: 一
1: 是
0: 样。
1: 完全是
0: 他可能
1: 就自己
0: 就
1: 的一
0: 是这么
1: 个，
0: 个东西了。
1: 对，所以即使把它 AI 化、数位化了，它还是不能够取代那个传承人当时的那一刹
0: 这
1: 那，
0: 我
1: 对
0: 们叫
1: 吗？
0: 有温度嘛，
1: 对。
0: 那个温度的东西是没有了。

0: 所以舞蹈本身就是生命的情感，和宇宙和整个天地人构成一体。传统的东西它一直是在流动的东西，保持这种现状，你必须要保持这样的一种场域，保持这样的一种节日，保持这样的一种习俗，保持这样的一种宗教，保持它的这种仪式。那国家现在就提倡文旅结合，也大力的把这样的一些民间舞蹈弘扬出来。原来我们国家有这么宝贝的财富，现在出圈的人很多嘛，
1: 对，
0: 都是民间舞在出圈。
1: 我觉得它会出圈是不是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源于生活，就是跟我们其实天地人很贴近的。
0: 对对对对，
1: 容易被感动到。
0: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去读懂，我们很难去读懂他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种情绪下，这个身体会这样的慢，这样的退。
1: 嗯。哎呀。
0: 你看他为什么会这样？当他跳出这样的东西，我们就会去问他。
1: 啊？
0: 问他你在想什么？
1: 他说得出来吗？哦。
0: 他很难。那时候就是我们祈祷啊，我们祈福啊。祈福我们有美好的生活呀，明年能够丰收啊。
1: 但是他们很随性的，其实
0: 他随性的，
1: 他很随性，要跟你说明白说不清楚，但是他们的内心
0: 舞蹈就是很难说明白的，
1: 真的。
0: 而且没有任何音乐，没有任何的这个歌声去伴奏，他就在这样的一个，那当然有歌声呢，他会吓得很低哦。

0: 哇，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去行使他这一完整的东西，很长很长时间，不是1分钟2分钟的事儿。
1: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心中就有那个音乐，
0: 对，
1: 而且他耳朵里头看到了大自然，或者感受到大自然，就是觉得他这时候该下了，
0: 对呀，
1: 是不是？
0: 这种事情我受他们的启发非常之大。就当你到民间当中去采风的时候，比如说他看到了，走着走着跟你在聊着，看到那棵树有点要不行了，他会过去给扶起来，
1: 安放好。
0: 给放好啊，看到了牛粪，他会给弄掉，给放边上去，他都是爱护这个自然的，比如他在舞蹈当中完全都是传送着这样的一种理念。

0: 网络上看您的视频也是很短，特别精彩啊。在这种短平快的时代，您现在要邀请您的那些网友朋友们或者观众们进到剧场去看个两个小时的剧，你觉得容易吗？
1: 其实这件事情，我在要从学术的角度讲哈，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焦虑。对于我们的大众，他的选择一定有他的原因。近三年，应该说近三年，我们的老百姓对于舞蹈的认知是这样的，在往上走的网络可看的东西那太多太多了。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你短视频也好，一点点的东西也好，帮助大众提高他的审美。我们的大众现在的广场舞的装束，去参加广场舞比赛的那个服装，那个表演的质感，那个知道化妆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对的，已经都和专业的一模一样。这样

0: 们的一种变化，其实给谁压力啊？
1: 创作者
0: 给我们的压力是太大了。嗯，我们的专业的舞者怎么样和非专业的舞者拉开距离？你要做出好的东西来，品质的东西来，要和我们的年轻人有连接，能沟通。你的音乐一定要好听，你的舞美的设计一定要有高品质的这样的一种国际化的东西。

0: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它的舞台化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怎么让现代的观众也会觉得它很酷，它也很现代化？
1: 是这样，首先呢，我们不用酷啊、炫呐、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一个艺术品。我们在创作它的时候，我们已经从文化出发，你的表演、你的身体的分寸、你的造型、你的眼神、你的笑容，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用身体传递出这样的一种文化，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这个是我们一个班，
0: 你们像毕业演出一样啊？
1: 没有，这个班才三年级，但是这个剧呢是从一年级就开始
0: 啊。22号表演的就是他们，
1: 对，
0: 三年级的学生。
1: 对，
0: 一般人都快去出作品，但是沉香这个作品，当然因为它是一个学术研究啊，本来就是比较慢工出细活的，因为这世界太快，你用慢，反而抵御了这个世界快速的席卷。
1: 哦，因为你从事的就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老百姓一直在动的东西嘛。然后你不断的田野以后的，你会想到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可能将会没有。但是你的眼睛能够看出这些东西是个财富，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再过多少年，你再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东西确实没有了，确实那些人
0: 消失了，在
1: 消失了
0: 世界上，
1: 但是在这个地方你有了一个存储，去做这一点事情，那仅仅是一点点，在我们这个领域里，让学生感受到动，老百姓的动，它本身是应该什么样的？实际上，这种呈现不是呈现出一种艺术作品，而实际上是对文化的一种呈现，它有那种原有的文化的那种形状。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职业民间舞蹈和我们的根是永远分不开的。
0: 你也曾经说过，需要有国际视野的东方美学。那沉香六其实蛮具备这样的条件，未来沉香六有没有机会出海？
1: 我一直坚信哈，我的沉香六出海一定能够成功，但是我的体量比较大，你懂吗？
0: 懂。
1: 我的人数呢，加工作人员加舞美，所有的工作人员将近100人吧。我的演员是50人，我是压缩到最小的一个状况。但是你想一想，要是像你说的出海演出啊，出去演出，这么大个体量，人家来接收你的时候，他那个费用会很高。我也希望呢，这次在北京的这两场能有很多的驻外使馆的人能来看我们的演出，这是我希望的。应该会。
0: 你一直提到过说，如果能够学一点舞蹈，对于美育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长真的是暑假，现在暑假的时候，钢琴、舞蹈什么，拉小提琴什么都有，各种的兴趣班，
1: 很卷。
0: 为了美育也挺卷的，
1: 太卷了现在。
0: 那您的建议是什么？怎么让他们能够既能够感受到美育的教养，但是又不要那么卷呢？
1: 我是觉得，这个无可厚非。一个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去学一下这个兴趣，有这样的兴趣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说好呢？这个是陶冶他的情操。从西方的教育，一直到我们周边国家的那种教育，你要问一个孩子，你学过舞蹈几岁开始学？他说我学，比如说18岁的孩子，他说我学舞蹈也学了15年了，但是那个水平就差的就不知道差到哪儿去了。但是他学舞蹈已经学了15年，也就3岁开始就已经开始进行舞蹈教育了。在周五这个时间里，对于小学生，拉着这个小学生拉到剧场里去观看演出，这个事情我已经向国家也提过这样一种自证报告。因为我是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也提过一种，就是要有开放日，这个时间让学生学小普通学校的学生来进来看我们的孩子跳舞， 看舞蹈作品，这个时候他应该穿上很正规的衣服，然后进到剧场里要不许大声喧哗，得有这样的一种观演的一种培养。所以这样的一种举措实际上就是一种美育教育。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持续3个小时，伊朗军方继续打击中东的美军目标。
1: 以色列方面表示，已经做好单独打击伊朗的准备，但美国据报要求以色列不要介入。
2: We will make this moment a circuit breaker for Britain, bringing forward the biggest changes in the last 40 years.
0: 英国工党新党首伯纳姆正式就任首相，表示将会打造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
1: 乌军夜袭莫斯科州，3名中国公民受伤，俄军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和船只。
0: 中国外交部敦促日本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否则将付出沉重代价。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江山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美军当天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持续3个小时，是连续第9个晚上向伊朗发动军事行动。
0: 伊朗多地是据报传出了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称，当天打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伊朗总统府同一天发表声明称，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日22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声明称，美军当天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通信网络。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相邻的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克纳拉克启动防空系统。此外，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据报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多处美军目标，以反击美军行动。声明称，革命卫队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在另一次行动中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N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革命卫队还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巴林内政部同日发布声明称，巴林全国一度拉响防空警报。巴林通讯社引述巴林民航部门消息称，伊朗袭击了民用航空导航系统，但航班运行未受影响。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表示，接获情报显示，伊朗或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并敦促当地美国公民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确认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确认收到了调解方提出的关于恢复和美国谈判以及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提议。巴加埃称，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来没有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是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和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好，关于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目前我们看到有3名美军士兵在近期遇袭身亡啊，那面对可能升级的战事，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部署？
5: 好的，全全，目前呢，伊朗可以说呢是做好了全面战争的准备，但是我认为现在伊朗并不想跟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全面的部署。首先呢是增加美军的伤亡，这样呢增加了美国军事部署的成本。同时呢，伊朗也在扩大范围，包括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中东地区呢，增加了军事的紧张的局势。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呢也是现在一滴油也出不去。伊朗说呢，自己出不出去油呢，伊朗也不会让别的国家在这里可以出口石油。所以现在全球油价呢也在涨高。所以呢，伊朗现在呢是通过全球油价，还有呢就是军事成本，向美国。

0: 施压。同时呢，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呢，今天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也强调，就是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基于国家利益，也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同时也可以通过外交谈判来实现国家利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伊朗也可能与美国进行谈判。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现在伊朗呢，并不是准备一个全面的战争，要跟美国与死战，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全方位的部署，通过军事、经济还有呢外交渠道与美国呢进行博弈。那么接下来呢，有可能呢通过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呢，我感觉到巴加埃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并不是采取过去一直强硬的立场，伊朗还是愿意进行谈判的，希望美国呢也能够遵守双方的承诺。他一直没有说伊朗要退出谅解备忘录，也就是说现在伊朗也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那么有可能就是在近期呢，美国和伊朗呢会有一些互动，而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最近呢，他要去吉尔吉斯斯坦参加上合会议，同时呢也有消息说他可能会去巴基斯坦访问，那么届时是不是和美国进行谈判，那么也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全全。
1: 好的，谢谢李瑞。
2: 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表示，两艘邮轮19号晚上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发生爆炸，并指两艘邮轮是受到美军唆使。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一艘船在阿曼附近海域起火，原因尚未确认。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0日凌晨发布公告称，19日深夜，两艘邮轮在美军鼓动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的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只要美军持续在相关地区开展侵略行动，南部航道就不会安全，运输石油、天然气等石化产品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革命卫队同时警告美国要为其非法侵略行为做好遭到惩罚的准备。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9日晚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海滨村落库姆扎尔西北约8海里处的海域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香港时间20日早上6:45收到起火报告，通报未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船旗国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但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动态。一名海员当天凌晨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多次通过无线电呼叫确认涉事船只情况，但未收到信息答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航道由伊朗方面管控，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则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但本月连日来不断有船只在阿曼航线遭袭，且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本台记者呢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阿曼穆桑达姆岛的半岛发现，曾经繁忙的海上通道如今显得格外安静。
4: 我现在站在海塞卜的海边，这里就是全球航运最重要的咽喉之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来到这里呢，我的直观感受不是船很多，而是船真的太少了。现在海面上能够看到的就是几艘当地的木船和一些快艇，完全呢看不到任何大型的商船或者是邮轮。那么就在16日，一艘邮轮就在海塞卜附近的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的位置呢，遭到了不明抛射物击中，大概呢就是在我身后这个方向10几海里的地方。
5: 穆桑达姆是阿曼的一块飞地，位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今年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前，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沿岸国家出口的原油和天然气也大多需要经由这里进入阿拉伯海，再运往亚洲、欧洲等全球市场。美伊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并且拦截违规穿越海峡的船只。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急剧下降，穆桑达姆附近海域显得一片寂静。
4: 那么海上的变化并不一定总是惊心动魄的，消失的集装箱货轮、不再前来的邮轮以及加强巡逻的海军，都是这里局势变化最直观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贸易来说，海塞卜这里的船只越少，就越能够代表国际能源供应和世界经济可能又面临更多的风波。

0: 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海塞普报道。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19号表示，已经做好向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一旦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必将遭到以色列的全力反击。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要求以色列就算受到伊朗攻击，也不要介入当前对伊朗的战事。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19日在一场军事会议上表示，不论美国是否支持，以军都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同日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当天监测到伊朗向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处于警戒状态。扎米尔称，以军已做好立即恢复战斗的准备。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20日引述多名以美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方已通知以色列将在未来数天内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方评估认为，此举或引发伊朗对以色列采取报复性打击，但美方要求以色列不要介入当前伊朗战事。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宣布向沙特阿拉伯采取海上禁运，来回应其所称的沙特不公正且残暴的封锁与侵略，并指沙特近期向萨那国际机场的袭击是公然背信弃义的侵略行为。
1: 好的，来看到根据外媒20号报道，哈马斯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已经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瓦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的重要职务，使哈马斯参与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外交部表示，中美正在为今年的元首互动保持沟通。
1: 乌克兰民众连续4天示威，反对撤换国防部长。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行程还在按照计划推进，而中国外交部回应，中美为今年的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了沟通。
2: 卢比奥19号在从美国启程前往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前表示，美方预期习近平访美行程将会在九月，中方正在派人参加筹备，并没有听到其他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华期间邀请习近平9月24号访美，不过中方暂时没有确认具体的访美日期，只表示将应邀这个秋天访问美国。
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并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就深化中泰双边关系交换意见。会谈后，共同见证了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
4: 国务院总理李强。

0: 随后两人一同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会谈中，李强表示，泰国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中方对此高度赞赏。他说，中泰是有着千年友好交往的亲密邻邦，中方始终将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李强还表示，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提升两国人民福祉。这是阿努廷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他表示，泰方高度重视泰中战略伙伴关系，期待加强两国高层往来。他说，泰中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发展，也将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泰方愿同中方深化人工智能、投资、经贸等领域合作。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多项合作文件签署，涉及教育、科技创新、农业等领域，进一步拓展中泰务实合作空间。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北京报道。
1: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
2: 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
4: 罗德里格斯·博基特介绍竞选主张及对联合国未来发展的愿景，表示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多边主义不是国际社会的可选项，而是必选项。他表达了对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支持，表示自己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高度赞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他强调，将继续推动把可持续发展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给各国民众带来福祉。王毅表示，当前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冲击，各方期待下任秘书长带领联合国直面困难挑战，为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发挥应有作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决定参选秘书长，体现了对多边主义的笃定信念，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王毅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并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选出一位恪守宪章、公道正派的秘书长，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在联合国大会于上月中旬举行的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的互动对话当中，罗德里格斯·博基特就陈述过他对于联合国未来发展的愿景，承诺将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对联合国体制与运作方式进行改革，并与会员国携手努力，将联合国打造得更加灵活高效。那到目前为止，王毅已经在年内与全部6位候选人有过了会谈。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结束之后，6人当中的一位将于明年1月1号上任。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北京报道。
1: 中国外交部20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将在22号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在23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
5: 王毅22号将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东盟是中国的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中方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期待东亚合作保持蓬勃发展活力，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6: 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我们期待通过此次外长会进一步凝聚发展合作共识，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5大家园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致力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5: 根据菲律宾方面的消息，王毅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将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如果成行，这或是两国外长两年来的首次会晤。不过中方未予以确认，林健说具体情况会适时发布消息。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后，王毅将于23号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3: 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声明指出，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就此要求菲方立刻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声明称，20号晚上9点多，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的时候，非坐滩57号舰释放了2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的巡逻船。期间，菲方人员首先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强调，中国海警将会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展开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英国新首相伯纳姆20号在位于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是他就任首相后第一次公开讲话。
3: 他表示将会推动构建新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推出一项10年计划，有关生活成本的帮扶方案将会在21号起公布。
7: We will make this moment a circuit breaker for Britain, bringing forward the biggest changes in the last 40 years.A new political model and a new economic model. In the 1980s, Britain took some wrong turns. Political power was centralized, economic power privatized, large parts of the country deindustrialized, and they still haven't recovered. Many feel as though they're still in decline and they don't have the ability.To turn things around, and that's why we will change politics to make it more collaborative, more about problem solving than point scoring. And we will take power out of here and carry it into every postcode in the land so that they can do more, and in doing more, build a new economy.
1: 英国新首相就职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伦敦记者曹杰。曹杰，你好。
8: 对啊，你好。
1: 好，曹杰，这个北方之王如今变成了唐宁街十号之主，这个伯纳姆他的就职演说向英国社会释放出哪些关键信号？而英国各界对他的执政又有哪些期待？
8: 郑申阳，那这次伯纳姆的讲话释放出的信号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我身后大概2个小时左右之前，伯纳姆讲了5分钟，其实围绕的还是他从竞逐党魁到成为真正的英国首相所关注的重点。总的来说，伯纳姆时代下的英国将会推行政府的政策，全面的国有化英国的能源、交通，还有对住房展开更多的公私合营的做法，来积极保证英国的民生。正如伯纳姆之前所说，他上台之后呢，要让英国人有更多喘息的空间，言外之意就是要给英国减税，同时。要给英国的低收入人群减税，同时呢要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那除此之外呢，他也在讲话当中承认英国斯塔莫政府早前执政2年呢是不理想，承认工党政府做得比较失败，但是呢他也并没有说英国就此会进行非常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在工党层面，因为他一方面是拒绝会在年内举行大选，提前举行大选，那同时呢也是在讲话当中也是肯定了斯塔莫政府做出的工作，所以很多英国人认为呢伯纳姆上台之后，在一定程度上首先要保持英国政治的稳定，同时寻求在工党内部进行逐步的改革。这是伯纳姆所说，他会在年内来推出他心目中的10年发展计划。另外，外界非常关心伯纳姆的内阁会有哪些人来入阁。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没有看到伯纳姆内阁的名单。那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伯纳姆究竟会招来哪些工党的要员加入他的内阁也非常关键，因为这就决定了英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外界也非常关注伯纳姆政府究竟会同中国、美国还有欧盟主要的世界政治经济体如何合作，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对，
1: 好，非常谢谢超杰来自伦敦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那确实中英关系在伯纳姆时代会如何走，我们进入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
3: 伯纳姆在地方任职期间积极推动和中国的经济合作，但是近期英钢国有化一事引发的争端也正在发酵。那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之后会如何处理中英关系呢？
1: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毅维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王先生你好，您对于这个伯纳姆上台之后的对外政策以及中英关系的走向有哪些预期？
9: 英国又换首相了，这个新首相伯纳姆的对华关系呢，受到了首先是党内和英国国内的制约，其次呢，我们觉得他过去的这样一些经验啊，包括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啊，希望有助于中英关系的改善。首先说是挑战，他的合法性呢没有经过英国大选，因为是党内换人了，所以呢就自动出任首相，所以他的合法性受到考验的。他能不能稳住在党内的地位啊，在国内的威望？决定了他能不能够独立自主的处理跟中国的关系，所以这个还是个问号。尤其是这些年来英国以国家安全为名义比如说对我们的这个核电项目的投资其他的一些数字项目5G，那么因为他是美国的盟友嘛，还是北约成员国所以这个是首要的挑战其次呢，现在英国国内的舆情也好，对中国还是有非常多的负面看法，所谓的中国冲击2.0这个现在在西方非常流行，所以能不能够抓住中国的机遇，能够自主性的对华开展这个务实的合作，把原来在地方工作的经验让中英关系要下沉到地方合作，更多的要本土化把英国的竞争力能够提升，要借助中国的机遇2.0，而不是所谓的冲击2.0，这个我们是对他最大的期待，当然也是最大的考验。
1: 好，非常谢谢王先生点评分析。我们再来关心俄乌的局势，战事还在持续。俄罗斯的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0号通报，乌军在19号夜间至20号凌晨向莫斯科州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10个人受伤，当中包含3名中国公民。
3: 与此同时，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方称一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也遭到了俄巡航导弹的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0日通报，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乌克兰共出动超过400架无人机对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其中381架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摧毁。另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乌方此次袭击共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沃罗比约夫表示，多莫杰多沃、波多利斯克、奥金佐沃等莫斯科州多地也遭到乌方袭击，有工业园和居民楼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对莫斯科州多处物流设施和一处油库实施了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乌克兰城市和社区。此外，乌军无人机部队20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过去一夜使用无人机在黑海和亚速海共打击7艘俄方船只，其中包括3艘油轮和4艘货轮。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0日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夜共向乌境内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乌南部扎波罗热州及东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受损严重，多栋建筑被毁。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指，俄军19日夜间使用空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以及乌方运载军事物资的多艘船只。此外，乌克兰海军20日通报，乌南部敖德萨港附近海域一艘悬挂基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19日晚间遭到3枚俄巡航导弹袭击。乌方称，遇袭货船的船员分别来自印度和叙利亚。目前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另有8人获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公布，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俄西部集群指挥所的视频。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第三集团军突袭部队距离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东郊已经不到5公里。
2: 上周六，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集群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乌军堡垒在战役已经进入到攻坚的布局阶段，俄军第三集团军正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作战。在斯拉维扬斯克右翼的红利曼城区，俄军第25集团军各部队正在完成对红利曼城的最后的巷战。当然有很多的专家表示，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再往北，乌军已经没有什么退路可走，因为这些地区是一些非常平坦的丘陵的地带。本台记者观察，现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局势每小时都在变化。据熟悉局势的俄军消息人士透露，截至发稿时间，堡垒在核心松脂城、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城内已经有零星的俄军渗透分队活动，这也使得俄军能够以最大的精度打击已识别的城内目标，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平民的风险。目前俄军已对红利曼城进行最后的清剿，这将可能强渡北顿涅茨河并建立对双子城攻击的桥头堡。凤凰卫视陆宇光、伊万·哈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3: 数千名乌克兰民众19号连续第四天涌上首都基辅街头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撤换国防部长费多罗夫。
4: Ми хочемо нормальних рішень від влади, тому що знімати насправді хорошого, ефективного керівника Міні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и зараз не на часі. Він показав справді нормальні результати. У нас стільки дронів полетіло на Москву, у нас таке було піднесення в людей. Просто знімати реально ефективну людину, який вийшов, розповів про проблеми, поговорив з суспільством, як з дорослими людьми, його знімати. Ну, просто розкол країни зсередини. Заради чого? Заради своїх амбіцій? Ми тут всі заради того, щоб виграти війну з Росією, а не для того, щоб чиїсь амбіції були вище цього всього. Ми боремось за країну і все час цього робити. Ну ніяк не можу.
3: 除了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抗议者还要求调查泽连斯基亲信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贪腐。此外，还有老兵要求撤换卫生部长，指责他长期以来未能向前线提供足够的医疗物资。
1: 针对日本有82个地方议会向日本当局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0号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表示，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的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
5: 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
3: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台湾致癌油事件发酵，国民党青年上街绝食抗议。

0: 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近期爆发致癌油事件，引发朝野激烈攻防，国民党发动25号到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上示威，有多位蓝营的青年军先行到凯道绝食抗议。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和台中市长卢秀燕分别到场声援，批评赖政府没有担当，不顾百姓食安。国民党号召全民在25号到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示威，针对台湾爆发致癌油事件，向赖清德政府荒腔走板的处置方式表达不满。多名蓝营青年在活动前绝食抗议，表达捍卫食品安全的决心。
2: 民进党的傲慢。
3: 高傲、无理、恶劣的态度，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站上凯道，告诉民进党政府，我们不要吃毒油。
4: 国民党要诀包含党主席郑丽文、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基隆市长谢国良，分别前往探视绝食者，给予支持。
5: 一个民选的政府，怎么能够置百姓的食安不顾呢？没有魄力，没有担当，没有责任。
1: 我们不再无奈，我们也不再无力，我们共同站出来，发出怒吼。
6: 他们认为非得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够督促政府重视这个问题，赶快解决问题，非常难过，非常的不舍。
7: 卢秀燕表示，在25号活动前，将不分党派邀请全台22个县市长一同召开线上会议，向赖政府提供建言。 在我后方的这一条路呢，是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国民党25号将会在这里举办抗议活动。警方在20号呢，已经在现场架设了护栏，并且有多名的警员在现场待命戒备。国民党青年军呢，也在现场搭制了白色的帐篷，在里头绝食抗议。一旁还有这个国民党出动的宣传车，要来号召民众上街示威。而这场活动呢，民众党也表示将会参与。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蓝静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8: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得到多方支援，一批民间志愿者近日组成摩托车队，为前方运输物资接送工作人员。
9: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救援现场1公里处，一支由本地民众组成的摩托车队也早早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0: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很多志愿者自发的集结，开着摩托车在这里待命。他们会运输物资，也可能到前线之后接送救援的人员。他们最近可以到达距离核心崩塌区域1-2百米的地方。我们现在看，现在是早上9点钟的时间，这一条车队已经延伸到了马路的尽头。
11: 用我们那个，它就快，它不会堵车，它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这个汽车就全就能够去。
9: 好，今年多大了？
10: 58了。
9: 沿着车队一路走，外卖骑手的黄色工作服格外醒目。周先生说，为了赶来支援，他把每天的送单量减少了一半。
12: 这里差不多不忙的时候，然后就回去跑，跑完了以后，差不多卡着饭点，或者是温度比较高需要送水的时候过来。
9: 山路陡峭，往返频繁，摩托车几乎全天高强度运转。高先生原本也准备参与运输，但来到现场后，他决定换一种方式支援。
12: 我是从这个保家镇过来的，我本来就是干摩托车、修摩托车、卖摩托车。第二天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过来，当骑手嘛。但我想到这么多骑手，肯定摩托车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哈，要能及时解决，我就18号我就拉上我的配件呀、工具，就到这里，就为这送物资的骑手嘛，给他们维修摩托车。
9: 我们也从现场救援指挥部得到最新消息，彭水山体崩塌，钴石爆破，首爆成功，前方工作进入到深度救援。

0: 程阶段。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成，重庆彭水报道。
1: 中国国资委旗下的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中国国新和中国城通在周日晚间先后宣布，已经合计投入大约600亿元资金，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并明确表示后续将会继续加码，坚定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这是继去年4月之后，两家国家队平台再次联手出手，释放出强烈的稳预期的信号。
2: 中国国新称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人民币，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国城通也表示，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近日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人民币，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走势分化，沪指收盘上涨0.85%，深成指下跌0.71%，两市成交金额录得27000亿元人民币。盘面上来看，石油石化板块活跃，煤炭板块走强，但半导体产业链包含 CPO、PCB 概念股延续下跌。港股重拾强劲的声势，恒生指数收盘上涨2.36%，创下一个半月以来的新高。大部分蓝筹股上涨，科技类股表现超前，芯片股也攀升，但 AI 概念股下挫。台湾股市全天震荡反复，中场小跌作收。AI 的相关供应链是跌势的重灾区，联发科收低，不过台积电上涨1.31%，支撑大盘跌幅收窄。加权指数收盘是下跌0.52%。
1: 下节关注到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刊宪31号起实施。
3: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夺冠。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天刊宪，条例将于31号起实施，为香港特区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在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条例并定名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采用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日后使用新口岸整体通关时间将从原来的落马洲皇岗口岸的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5分钟。新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将会提升至每天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支线开通之后，更可进一步增至每天30万人次。特区政府早前表示，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凭借着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踢进的全场唯一场进球，以1-0击败阿根廷。西班牙相隔16年再次夺冠。球王梅西这一场没有进球，而法国队的姆巴佩以10球入网获得金靴奖。
2: 力争卫冕的阿根廷面对攻防俱佳的西班牙，上半场双方射门的次数不多。球王梅西想要争取金靴奖，至少要打进2球才有机会。但半场两队互无纪录，本场世界杯决赛首次引入中场秀表演，出场歌手包括贾斯汀·比伯、夏奇拉、防弹少年团等，麦当娜更是与巴西两大球星一同现身。在经过长达27分钟的中场休息后，下半场阿根廷做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占据绝对主动。整个常规时间内，西班牙录得15次射门，阿根廷0次。全场被压制的情况下，在伤停补时阶段，更有恩佐吃到第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以少打一人的局面，将比赛拖进加时。不过，西班牙继续围攻，最后由费兰托雷斯接应队友的回传，打进全场唯一进球。阿根廷尾段积极反攻，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击败阿根廷。相隔16年再次夺冠，也是队史第2次赢得世界杯冠军。本届世界杯赛事，西班牙表现出色，8场比赛仅丢1球，除了冠军外，也包办了世界杯金球奖、金手套奖以及最佳年轻球员奖。赛后，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及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发冠军奖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在现场，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也有上台庆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马德里，大批球迷们聚集在社区广场观战世界杯决赛，共同见证了西班牙夺冠，一起去感受一下球迷的欢呼喜悦。
3: 西班牙最终赢得了世界杯的比赛，可以看到我身边有很多特别开心的球迷，都在欢欣鼓舞，他们欢呼着国旗，高唱着自己关心的西班牙人的呼声。
4: 有几位年轻球迷说，西班牙必须赢，因为他们不想流泪。聚集在社区广场上共同观赛的西班牙球迷，有长者，也有襁褓之中的婴儿。人群跟随着比赛进程，时而惋惜哀叹，时而原地狂欢。最终，西班牙夺冠，让所有人都兴奋爆棚，欢庆的呼声振聋发聩。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而球赛的赛果，有人欢喜，有人忧。阿根廷队未能卫冕，引来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19号发生大规模骚乱，警方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拘捕至少15人。比赛结束后，数千球迷在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方尖碑前，挥动国旗并敲锣打鼓支持球队。但到了深夜时分，一些人群开始向警员投掷石块和瓶子，导致至少3名警察受伤，并有财物被盗。 警方随即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另一方面，总统米莱在社交平台上宣布，阿根廷全国将放假一天，以庆祝球队获得亚军，而具体日期有待球员和教练团队决定。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20号，我是全全，
1: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天气热吃什么？按照常理呢，应该就是什么绿豆汤啊、凉面、冰西瓜，怎么凉快怎么来。但在重庆这里呢，偏不。重庆的火锅店一年四季都是人来人往，炎炎夏日也不例外。你可能会觉得这么吃完会不会上火呢？重庆人呢却认为凉的食物啊只能解表层的热，吃火锅才能排深层的湿。像辣椒啊、花椒都是性温的，能发汗、能除湿、能开胃，体内的湿热随着大汗就这样排出体外了。而更有意思的是呢，重庆人还把火锅吃出了新花样。你看这样钻进防空洞里涮火锅，外面有40度，但里面呢却天然凉爽。一口冰啤酒配着一口滚烫的毛肚，热辣和凉爽就是重庆的夏天了，也像重庆人的性格，热情又耿直。这几天呢，重庆的天气就一个字儿，热。今天的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8度左右，那预计未来几天呢，这里还将会继续以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1度。从7月5号以来呢，重庆已经连续10多天的时间出现高温天气，预计本轮的高温将会持续20天以上，将会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的最长日数记录。那重庆的气温高呢，主要还是因为大陆高压的影响，而不止重庆，在大陆高压影响下，像西北地区的东部、黄淮西部、四川盆地还有新疆等地，明后两天呢，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将会超过37度，局部地区呢也可以达到40度以上。但是在雨水偏多的区域，比方说明天啊，这南方的较强降雨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江淮的南部、江南的北部和西部以及华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在安徽的西南部、湖北的东部以及广西东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暴雨的。那么到了后天呢，南方大部就主要是以小雨为主，暴雨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江苏的北部、湖北的东部以及广西东北部等地。那么在这些雨多的区域里呢，气温就能得到压制。那具体情况我们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接着聊。

0: 欢迎回来。在江南一带呢，因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预计要从23号开始，这一带才会再次迎来高温。城市当中，像上海呢，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预计呢到了24号的时候将会达到35度。那么这一带的雨呢，还是属于持续的降雨，所以在雨大的时候呢，能够感受到片刻的清凉。华北一带就不一样了，这一带主要是以阵雨、雷阵雨为主，所以在没有雨水出现的时候，体感上还是比较闷热的。比方说像北京呢，明天最高气温是在31度，后天29度，但是是以雷阵雨为主，没下雨的时候还是略感闷热。最后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明天呢，香港将会有大雨出现，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好，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已经准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创历史新高。全球贸易放缓，中国出口凭什么逆流而上？
3: 确实是在实现全球有需求，中国有供给的这种无缝对接，咱们这个快速响应的供给弹性确实是无与伦比的。
2: 中国经济发展韧性背后压力仍在，
4: 生产法计算出来的 GDP 呢，只要一个东西生产出来了，它就被计入到 GDP， 而对于老百姓来讲呢，我拿到收入啊，然后或者我再去支出才是我的体感。
2: 凤凰聚焦半年报，看中国外贸之变，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中国刚刚公布的经济半年报，进出口的总值创出了超预期的新高，25.4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上半年大增16.9%，大力度跑赢了全球1.9%的整体增速。这也推动 GDP 同比增速站上4.7%，稳稳达到了政策预期的区间。外贸与内需、投资与存量拆解各个数字，该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经济的活力以及承压？
1: 7月14日至15日，中国经济上半年各项官方数据被陆续公布，涵盖外贸、工业增加值、居民收支、房市、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品零售、能源生产等方面。其中最先被公开的是一份达到历史新高的贸易进出口数据。在读取数据之前，让我们先观看一则短视频，亲身感受中国制造在国外有多火。这个夏天没有中国降温，欧洲人实在难熬。欧洲人抢购中国空调，抢出了速度与激情。一位奥地利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买空调的经历，干出了大厂员工的气势。在设置了3个 AI 代理实时监测欧盟空调市场情况后，终于让他发现匈牙利境内有存货，于是他驱车200公里赶赴匈牙利接空调回家。他用高兴的像个孩子形容自己抱的空调归时的心情。在今天，抢购中国制造的各类场景出现在全世界，而这些场景共同塑造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7月14日，官方公布的2026年中国进出口上半年数据显示，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达到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创历史新高，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
2: 因为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我们也看出来了，实际上三驾马车里面最给力的就是我们的外贸，实现了16%+的一个增长。那么这里面我们为什么能在外部地缘政治复杂以及中美存在这种贸易这个科技脱钩风险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实现这么高的增长，与我们这么多年来的这种市场多元化的布局其实是有非常高度这种相关性的，这其实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韧性的体现。
1: 6月5日，世贸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为101.7，略低于1月份的102.3，表明全球货物贸易增长可能开始放缓。整个6月到7月，美以伊战争依旧大戏不断，在谈与思之间反复拉扯。经合组织报告指出，中东不断演变的冲突对全球经济韧性构成考验。但反观中国的外贸数据，6月进出口达到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对比5月的4.45万亿不降反升。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超过10%，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在全球贸易放缓、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凭什么逆流而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给出这样的回答。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中国制造到底是如何适配全球的？
3: 它是全层级需求的覆盖啊，民生端，比如说欧洲高温是吧，带动清凉家电的热销。那这个东南亚、非洲的基础消费品需求是稳定供给。产业端呢，这个人工智能算力扩张带动电子元件呀、服务器全链条的出口。那基建端呢，像这个船舶呀、海工装备呀，这个工程机械呀，也是深度参与全球重大的项目，确实是在实现全球有需求、中国有供给的这种无缝对接。还有一个就是快，就是咱们这个快速响应的供给弹性，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依托这个全产业链配套的能力，中国制造呢，就是确实现在是可以快速的响应这种突发呀、脉冲式的需求，是吧？比如说欧洲这个高温热浪下， 中国空调你七天就可以交付30000台的订单，那欧洲市场的这个份额就是首次突破，已经超越日韩了。那全球的 AI 需求爆发以后呢，国内算力硬件的产能半年内就快速的爬坡，上半年算力硬件进出口已经超过50000亿，所以这种快速补位的能力啊，是其他经济体目前还是不具备的。
1: 与全球需求的适配是中国制造畅销世界的底气所在，但完成全球适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要求中国的产品必须快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从数据中我们不难窥见这份外贸之变。过去服装、家具、家电老三样曾经撑起中国外贸半壁江山，现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组成的新三样成为出口中坚力量。2026年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就算是发达欧美国家也离不开我们的新能源产品，比如欧洲人就离不开比亚迪电动巴士，在欧洲各大城市我们基本都能看到它。
2: 早期我们可能是更多的是面向它的一个终端的消费者的一种民生需求，单一的去依赖欧美市场，逐步的我们开始把我们的这个中国技术融入了进去，也开始有了中国的品牌，我们的家电也在逐步的去升级，然后我们也开始迈入到由一些跟跑逐步的变为并跑，甚至说开始领跑，所以这几年出现了新三样。欧美发达国家它在面临着无论是这个交通的轻量化呀，还是整体这个社会经济的绿色化转型，那么我们正好利用我们的这种技术储备形成了产业体系，就是物美价廉的去提供了他们转型所迫切需求的无论是来自于新能源这个新能源供给端的这种光伏和这种存储锂电这个能源存储设备锂电池，还是它对作为这个交通的这种转型，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其实就适配了这个西方的发达国家他们在绿色化转型中的一个需求。
1: 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的亮眼表现一直是全球热议的话题。为什么热？因为一场限制与限制不住的拉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海外热销，欧美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贸易限制措施持续升级。今年 G7 峰会上，加拿大总理卡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段有关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对话意外被媒体捕捉到。2024年5月14日，美国将对华电动汽车关税从25%提升至100%，随后加拿大紧跟美国脚步，也将关税调增至100%。但今年1月卡尼访华后，关税有了大变化。中国出口到加拿大的电动汽车享受6.1%的最惠国关税待遇，但是这个待遇背后是数量的限制，能享受此待遇的只有4.9万辆车，仅占加拿大汽车市场的3%。再看欧盟，自2024年10月起，在原有10%的进口基础关税上，加征最高达35.3%的惩罚性税费，综合税率最高可达45.3%。近期更是准备将反补贴关税从纯电动车扩大至插电混动车，并通过电池法、本地化要求等多重壁垒，对中国新能源汽车进行围堵。但是能堵住吗？用数据说话，据中汽协的统计，2026年1到5月，中国汽车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53.8%，出口金额增长56.2%，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78.5%，占整体出口量的71.6%，成为出海核心动力。
2: 当前全球的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它都是在抬头的，你没法去影响它政策的这种制定，我们能够主动作为的只能去想一些办法，进一步的去迭代我的产品的结构，在一些即将饱和的赛道我就要去升级去迭代， 我要用我的技术，或者说用我的这种不可或缺性去打造我的这个国际竞争力，使得他如果不从中国买，不买中国制造，在全球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都没法形成一个有效的供应，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分散化我们的这种市场布局。当然我们其实这么多年来已经做了很多了，现在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已经变成东盟了，一带一路国家呀，包括非洲国家，我们跟他这种贸易的增速一直是保持一个两位数的增长。
1: 国际贸易朋友圈的变化不仅拓宽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路，也让中国制造的出海之路更具韧性。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有26.7万家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这些企业合计进出口值增长22.6%，在外贸总值中占比近70%。当然，应对各种贸易保护限制，我们也不只有扩大朋友圈这一招。国内头部车企、光伏企业同步推进中国加 N 海外建厂，在东南亚、欧洲落地组装基地，既规避贸易壁垒，还同步带动国内核心零部件生产设备出口。
2: 合规的借助第三国去规划你的贸易路径，更能够去绕开一些贸易的这种制裁的措施。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个小包裹，欧洲不是对我们取消了这个小包裹免税了吗？但是我们看很多电商平台，它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加大了海外这个海外仓的这种布局，就相当于是我先批发到海外的市场，然后我再去零售，这样我就规避掉了小包裹的那个措施了。再一个就是可能国家层面，我们去签署一些多边的贸易协定，比如说我们签了 RCEP 以后，东盟就变成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了，这双边的这种贸易额有一个持续稳定的增长，双方的这种产业链供应链它的绑定性会更强。包括我们现在跟发达国家新三样或者新兴三样，我们跟它的这个产业链是一个深度嵌入的。
1: 专家提到的新兴三样指的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其中机器人更成为了外国人见证中国变化的新窗口。从特朗普访华期间，福克斯记者探访机器人视频开始，海外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海量记录中国机器人惊艳世界的视频内容。海外博主们甚至开始打造一条科技旅游路线，行程包括参观电动汽车工厂、体验无人驾驶出租车，以及走访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公司等等，亲身感受中国人常说的科技改变生活。
4: Unlock the car door. There we go. Woo! It took a minute to figure out how to get on. You have to unlock with Bluetooth from your phone when the car arrives. So this ride that we're going on is roughly 3-4 kilometers, and it came to 8 Chinese yuan.
1: 如果说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是中国外贸的产品之变，从主销欧美到扩圈世界是中国外贸的市场之变，那么新兴三样的出海之路则是中国外贸的竞争逻辑之变。中国出海的重心正在从产品抵达海外转向以核心技术能力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分工。在外媒的分析中，这样一种说法得到了普遍认可，中国正在从曾经的世界工厂变成工厂的工厂。
2: 就是我不是卖给你终端产品，我给你卖断一些核心的零部件，然后呢到最后这个产品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也看不出来，它未必是一个 made in China， 但实际上它核心的增加值可能来自于这个中国。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2026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18.6%，手术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3.3倍，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数量也大幅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据粤开证券测算，2026年上半年我国 AI 产业链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比重达22%，硬件、软件、配套设备多点同步爆发，形成全链条出海格局。与这组数据形成呼应的最直观体现，就是中国 AI 产品的海外热销。
6: 三時前からずっといたんですけど、なんなら2時間半待ちましたけど、正確に言うと。
5: 这是今年6月上旬，日本市民在东京涩谷抢购一款影石双云台相机的火爆场景。一场线下首发活动吸引了超过1000名日本市民大排长龙，450张入场券半小时全部售罄。有人甚至在前一天深夜就提着板凳蹲守。抢购热同样出现在线上，开售仅5分钟，这款相机就在日本各大购物网站售罄，堪称秒没。而这款产品之所以能在老牌相机生产国日本如此热销，就是因为其中加入了智能算法，拥有者在拍摄完毕后即可一键生成创作内容。在浙江义乌、深圳华强北，到处可见外国人的身影，他们都是奔着中国的 AI 产品而来。据世界贸易组织测算，预计2025年至2040年，人工智能有望推动全球贸易规模增长约34%到37%。目前 AI 产业链出口在中国外贸出口总值中仅占1/5，未来人工智能相关出口会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扛顶者吗？
7: AI 外贸景气周期呢，应该说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脉冲啊，应该还是说目前是长周期当中，短期来看1-2年之内呢，应该说弊端算力建设这种仍然是在一个上行渠道的哈。但是从中期来看呢，应该说增速还是会从爆发式它还是要回归一个常态化的哈。那随着这个全球算力基础这个设施的这个建设是吧，逐步它还是会要有一个饱和瓶颈的，那你弊端的硬件需求增速啊应该也是会逐步回落的。如果长期而言呢，我觉得AI 它实际上会完全融入到我们的社会生态当中去，它实际上是一个通用技术革命哈，它会重构全球的产业体系，包括我们的这个商业模式，甚至是社会的架构哈。那目前呢，中国还是凭借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和规模化制造能力，能够有这个信心长期占据 AI 硬件制造的一个核心的地位哈。这个景气周期呢可能会延续10年以上。
5: 从新三样到新新三样， 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强劲增长不止拉升中国经济大盘，也对世界经济稳定发挥着作用。美国外交政策与国际论坛发布文章对中国经济为全球经济稳定的贡献进行了详尽分析。分析指出，中国对全球稳定的主要贡献在于其供应链的韧性。中国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增长引擎演变为不可或缺的全球稳定锚点。在这个确定性极其稀缺的时代，中国的产业深度和战略稳定性为防止全球经济自由落体式下滑提供了支撑。当全球贸易路线受到威胁时，中国发挥了安全港湾的作用。文章特意提到，在能源危机中，中国也在发挥作用。当世界因化肥和石油运输中断而真正担忧供应链断裂时，中国凭借其世界上最完善的工业体系抵御了这些冲击。查看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2026年四月、五月和六月的中国原油进口数据，分别为3841.7万吨、3308.1万吨和2927万吨，呈现逐月递减的态势。而六月更是同比大幅下降约41%。不少外国媒体和专家的分析也都认为，中国持续减少原油进口，极大地稳定了国际油价，相当于在挽救全球经济。
8: 首先，我们是现在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这意味着我们给全球的产业带来了机遇，而且我们这几年来就是为了追求贸易的平衡，为了追求更与更多的国家去互利共赢，其实我们对于引进外资呀，对于这个商务人员的这种入境啊、出入境啊，其实都出台了大量的这种便利化的这种措施，也是吸引了全球的这个产业来共享中国经济的红利。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的这么大的一个贸易盘子，我们去给全球去供应产品和服务，因为中国啊产品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的，我们对于全球的这种通胀治理其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很多成本其实是中国去消化的，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引起了这种全球能源的这种波动，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能源往下游走的时候，它有那个石油化工，到最后生产出来的可能是某一个款的这个服装布料，我们在出口这个服装的时候，这个价格可没有这么大的波动，就意味着中国市场替全球消化了这一块成本的波动。
5: 亮眼的外贸数据尽显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但这份韧性背后也有人看到了压力。
9: 统计局反复讲的四个字啊，叫做工强虚弱。我们国家呢，多年来呢，其实是主张的一个赶超策略，多供应，多生产啊，包括呢，就是一定呢要用投资的方法呢，把经济呢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的一个水平。假如将来经济遇到其他的一些困难啊，一些意外事件啊，那么我们依然有这种供应的能力，有生产的能力啊，包括有一种备战备荒的思想。我们 GDP 的计算方法，它其实呢，实际上是从我们说的这个生产法啊进行第一轮的计算。只要一个东西生产出来了，它就被计入到 GDP。而对于老百姓来讲呢，我拿到收入啊，然后或者我再去支出，我花钱啊，这个呢，才是我的体感。所以呢，一个是供应强，一个是需求弱。
5: 供强需弱是中国经济的压力。对于这份压力，中国政府不仅从不避讳，还主动求解求变。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供强虚弱，即国内供给能力强，但有效需求不足。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今年以来，一套为提振内需的组合拳惠民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方式进一步撬动内需。中央财政安排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覆盖汽车、家电、数码产品。截至6月20日，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此外， 各地政府都在紧跟国民消费结构变化，不断改变，促进消费思路，努力打造消费热点、特色消费和新兴消费。
8: 你怎么去发掘它这个消费的增长点？国家已经看到这个趋势了，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消费支出里面，它的这个服务性消费的支出比重在增大，所以我们今年提出了这个关于服务业提质增效的一些这种措施，包括这个扩大消费15规划里面对于也有相关的一些政策安排。我想呢，后续的我们可能对于这种服务型的，包括像文旅啊、文创，类似于这种服务，包括教育、养老，它可能会越来越多。
10: 就在经济半年报公布的档口，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扩大消费15规划。外界关注政策传递出转向以人为本、藏富于民的战略决心，预期会有扩大民众消费的长效机制以及配套的惠民措施，能够真正解决底层症结，让民众敢消费，内需与外贸联动，完善经济动能。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3: 现场，攻入加沙
4: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人生被意外所困，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余生能否不再迷茫？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今天英国迎来了政权交接，伯纳姆接替斯坦莫成为英国新任首相。英国国王查尔斯今天在白金汉宫正式任命了这位曾经做过物流行业记者，也当过曼彻斯特市长的亲民务实的新首相。而在入住唐宁街之后的首次演说当中，他坦承英国政治动荡，自己是2016年以来第7位首相，还说此刻需要重新反思与重振决心，而核心挑战就是让国家重回稳定。英国经济长期增长乏力，财政紧缩，前任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糟糕，如何与美国打交道，如何处理各种地缘政治冲突，都是外交难题。而他的上台能否让一蹶不振的英国经济起死回生？另外有批评者认为他是通过党内推举而非大选上台，更像是一场加冕而非民主程序，这对他的党内根基还有政策执行领导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英国首相走马灯的恶性循环会再度上演吗？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伦敦现场，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杨慧琛。

0: 伯恩现场德国伯恩大学政治学教授郭学武，北京现场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丁一凡来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追踪报道。
1: 当地时间20号，斯塔莫正式宣布辞去英国首相职务。尽管他曾带领工党重返执政，但短短2年便抱憾下台，依旧未能打破英国政坛近年来流水首相的魔咒。斯塔莫在向国王递交辞呈之前，在唐宁街发表辞然演说，回顾了自己的执政，并呼吁面对挑战的英国应更加团结，并祝愿接任首相的党友伯纳姆一切顺利。随后于17号宣布担任工党党首的伯纳姆发表首相就职演说，期间伯纳姆表示将开启英国的转折点，并重申将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核心。
2: We will take power out of here and carry it into every postcode in the land so that they can do more and in doing more build a new economy。
1: 这位因大曼彻斯特市长经历而被称为北京之王的新首相，正式入主代表中央政治核心的唐宁街。伯纳姆的政治生涯兼具中央与地方历练，他曾在2007年布朗内阁中担任要职，工党失利后他于2017年深耕地方，出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期间他因成功整合公交系统，并在疫情期间强硬对抗来自伦敦的封控要求，因此被外界冠以北京之王。2026年6月，伯纳姆时隔9年重返国会，并在7月迅速完成了从下议院到首相的身份跨越。履行之际，面对流水首相的英国，伯纳姆面对极其复杂的内外局势。在内政方面，伯纳姆承诺新政府将全力推动英国各地区共同发展，他试图复制大曼彻斯特经验，暗示将针对经济、民生和基建等核心领域加大国有化改革力度，力求将自己成功治理的经验复制到全国。外交场上，伯纳姆必须双线作战，其中如何修复英美关系是伯纳姆的首要挑战。斯塔莫执政后期，因美伊冲突和贸易谈判等分歧，英美关系陷入低谷。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曾公开嘲讽伯纳姆似乎只当过镇长，并直言不期望其到访白宫。不过伯纳姆对特朗普的态度已从早期的剑拔弩张悄然转向理解。与此同时，作为英国重要的经贸伙伴，中英关系出现新燃点。16号，英国政府以保障英国本土钢铁生产能力和国家关键产业安全为由，宣布接管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英国钢铁公司。这一举动引发了敬业集团的不满，认为敬业集团在英国钢铁公司面临破产危机时投入大量资金维持生产和就业，并要求英国政府予以赔偿。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也表示，英方罔顾重要贡献强行国有化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中方对英国政府的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国迎来10年第七项，伯纳姆面临哪些挑战？面对经济民生困局，能否转化地方成功经验？英外交局势面临挑战，新政府将如何突破困境？多线作战。
0: 10年第七位新首相，这位新首相会给老问题带来新答案吗？好，首先连线的是在英国记者惠琛。伯纳姆今天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他的就职演说有哪些重点？
3: 好的，杨树，伯纳姆在上任之后的首次演讲呢，主要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英国需要改变，工党政府也需要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他又重申了他在上周五提到的说法，就是说英国在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时期呢，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他指的是只将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情况。他希望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交由伦敦的中央政府决定。他还承诺呢，将会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以及改善公共服务不足等等这些普通人最关心的问题。他同时还特别提到了要解决住房困难的问题，表示自己在进入唐宁街之后的第一项指令就是结束英国的露宿街头现象，也就是安置街上的无家可归者。同时他还提出了将会推出一项10年计划，从经济、教育和社会保障这些方面来推动英国的长期改革。杨叔，
0: 好，谢谢惠琛。马上连线的是北京现场中国人民大学的丁一凡教授。丁教授，想请教一下，在你看来，伯纳姆是一个怎样的人？而且我们看到他是英国工党党内推举而来的英国首相，这代表了党内怎样的一个呼声和趋势？
4: 纳姆总体来讲是一个在工党内部也是偏左派的人物。伯纳姆在这个曼彻斯特大区当这个市长的时候呢，搞了一些这个比较激进的 干预性的政策，特别是这个推动这个所谓产业回归，因为曼彻斯特地区曾经是英国的历史上的工业区嘛，也面临着很多这种。

0: 这个所谓社会福利住房的建设，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这个住上这个补贴的这个社会福利的房，这些呢使他现在他上次当了这个首相之后，他说他要把他的经验，也就是所谓他称为曼彻斯特主义的东西，进一步发扬到整个英国地区。他现在等于说公开的讲，他需要批判这个撒切尔主义当年搞的这种私有化。然后呢，实际上这个工党在英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搞国有化呀，搞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国有化这些问题。所以呢，他可能会继续的搞这个事情，但是他在工党内部还会有其他的反对力量，因为工党内部还有一个很强的一派，这个所谓财政纪律派。财政纪律派是不希望这样的更大的这个国家干预和公共开支，会造成这个英国财政更大的困境。所以呢，这个他在党内可能要平衡这两种力量呢，还有一定的困难。而且呢，现在英国本身的财政也很困难，是不
1: 好，
0: 是能够真正的再进一步推行这种公共政策吧，也值得观察。
1: 好，郭教授你怎么看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伯纳姆在上任之后的首次演说当中，强调了他的核心任务是让国家重回稳定，重振英国的经济。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局面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再加上他是通过党内推举，而没有经过选举的洗礼，这对他推行政策想要大展拳脚。会有怎样的一个掣肘？那斯塔摩的下台又给他留下了一个怎样的局面？
2: 对，斯塔默下台哈，意味着整个工党内部就是对斯塔默在上次的地方选举失败之后，能够带领工党赢得下一届的这个全国性的选举失去了信心，也就是说，党内的主要的政治精英希望有一个新的领导人带领他们走出这个低谷。那么，这个新的领导人，我们今天看见就是这个伯纳姆。伯纳姆这个人，他当然给人印象，实际上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无害的人物。但是，通过他今天的演讲，他过去的一些表现来讲，他比斯塔默还显得更左一些。也就是说，斯塔默对他来讲还左得不够。左得不够的原因，就是因为斯塔默上台之后呢，采取了很多所谓的平衡性的措施，试图这个走这个钟摆性的、摇摆性的路线，结果这个并没有完成他这个在选举之前许下的承诺，也就造成了工党内部的大多数的政治精英议员、各级党派的领导人和已经在位的千千万万的人对他失去信心，所以斯坦福今天讲话，他是说了一个这个半个真理哈。一般他说要带领这个英国经济重新走出低谷，实际上他党交给他的任务就是，下一步你一定要这个保住工党的执政权，也就是说把失去的这个选民的选票从右翼和左翼中夺回来，因为现在的局面这个。工党面临局面就是右左两面夹击，这个工党的传统的选民向两边分流，他必须用新的一些政治措施来唤醒、呼唤这些选民回到工党的怀抱。他能否达到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困难，因为他不仅是两面作战，他是四面作战。
1: 这么听起来就是您对他的领导力还是比较审慎的啊。
2: 他的领导力应该来说不成问题，你可以想想哈，他现在面临的挑战什么地方呢？面临挑战的地方，刚才丁老师已经讲到，他的财政，英国的财政这个，着重建筑，他们的整个国家的公共财务负担几乎达到了95%左右，也就是说，他要改革这些民生的措施，露宿街头的问题，医疗保险的问题，公共设施的问题，公共交通的问题，这一切问题都需要花钱。所以这是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斯塔默他现在刚才在这个就职演讲中也提到了，他上台之后要反对三个东西，一个是反对资本自由化，第二个就是反对私有化，第二三个是。

0: 反对这个去工业化。这三个意味着什么？反对资本自由化意味着国家会强力的干预经济，就是说资本你不能你说了算，实际上是反全球化的另外一种术语。第二个就是反私有化，那就意味着他在同未来的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包括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他的反私有化政策，也就是把已经私有化的东西要国有化。刚才已经谈到中国的
1: 是，
0: 收购的这个英国钢铁又被重新国有化，它并不一定是针对中国，但是它的结果是针对中国，它的政治诉求就是要收回撒切尔时代所搞的一切私有化的目标，所以它必然会造成各方面的矛盾，尤其同中方和其他外国投资者的矛盾。那么
1: 确
0: 去工
1: 实。
0: 业反去工业化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保护主义会必然在他手上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尚方宝剑。你
1: 了
0: 要
1: 解。
0: 搞去反对去工业化，你必须要保护国内企业，所以就为他未来同其他大国的关系埋下了这个矛盾的种子。
1: 了解，这听起来确实令人感到比较担心啊，就是他的这些政策的趋向是反全球化、反对去工业化，这个必然会对中英关系，尤其是贸易方面带来特别大的影响。那就在他上任前夕，我们看到英国政府就宣布将中企控制的一个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这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和争端啊。那英国方面哪些最新的回应？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在英国伦敦的记者惠琛，惠琛你的掌握。
2: 好的，英国政府的态度呢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不会因为中方的抗议而撤回对于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的决定。英国呢想要保障自己本国最后的原生炼钢能力，以及保障2700多个英国钢铁公司的工人岗位。在英方看来啊，这不是在针对于某一个国家，而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考量。对于中方要求的赔偿呢，英国政府表示将会按照法律的程序进行处理，但是具体是否赔偿以及具体的赔偿金额呢，将由独立机构的评估的结果为准。至于伯纳姆本人啊，他目前还没有公布一套完整的对华政策，但是从他以往的表态以及我这段时间已经采访了许多英国的政治学者来看呢，他们都认为伯纳姆大概率会延续工党上台以来比较务实的对华政策，也就是英国仍然希望去吸引到中国的资本，特别是在金融以及绿色能源领域，但是涉及到像钢铁、能源、半导体以及人工智能这样的关键领域的时候，英国政府的态度还是相对比较谨慎的，杨叔。
1: 好，谢谢丁教授。我想请教啊，虽然他还没有公布完整的对华立场和政策，但是这个中资控股的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确实是令中国方面非常愤怒和警醒的一个信号。他会不会走反全球化，还有反对去工业化的这条路啊？那大家就要问，这个他上台之后的对华的这种务实的立场，有没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我们应该做怎样的一个准备？
3: 其实这个就是他要这个把这个中国投资的这个英国钢铁厂重新国有化这个事儿本身，就会使得中英关系变得非常非常紧张。因为其实这个最近这些年呢，中国对英国的市场还是挺感兴趣的，很多企业都跃跃欲试吧，都想在这个英国搞一些投资。其实，英国还有很多很多过去的这些，濒临破产的企业都被中国企业买断了。然后，中国现在是给这个英国市场创造出了很多的这个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比如说这个他原来的英国钢铁，他已经一塌糊涂了，他最后才卖给中国。中国企业呢是帮助他这个全面恢复了前几年基本上可以达到了这个有盈利的有利润，所以呢，其实中国企业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他要继续这么做下去的话，实际上跟他所宣称的那个要搞这个进一步的恢复制造业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要搞国有化，一方面呢他又需要外国的资本和外国的企业管理来帮助他更好的恢复这些制造业。如果他这个对外国企业、对外国资本参与他英国的这个制造业的重塑， 产生了这样的这个结果，比如说动不动就给人国有化的话，或者按照法律程序，最后这个给别人的赔偿，变得这个和别人的投入相差很大的话，那会使很多很多的外国投资者失望，特别是很多中国的投资者失望。那这样的背景下，他想利用外国资本来帮助他重新恢复制造业，这种想法就完全就是会落空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他现在是很矛盾的。其实他不光跟中国的关系很僵，就他们这种要全面的国有化，要靠国有化来保护这个国内市场这种做法，也会引起跟美国的巨大的矛盾。特朗普已经说了，他不认识这个伯纳姆，但是呢，他认为伯纳姆是一个非常自由主义的。那什么叫对美国来说非常自由主义的？那就是这种非常左翼、非常这个搞国有化的这样的趋势的领导人。这样的话，美国和英国的关系也会紧张，特别是在经贸关系上，美国会给英国设立更高的这个关税门槛，也会使得这个美英关系出现矛盾。那么，他跟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问题上那么惨了，跟中国关系这么惨，跟俄罗斯关系那么惨，跟欧盟的关系也好不到哪去，是因为欧盟趁这个英国脱欧10周年的这个例子上，还要抓住一切机会，让英国人意识到脱欧你们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你们将来会不断的受到惩罚。
1: 了解，这听起来如果想要面面俱到的话，最后可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如果跟中国的关系也搞不好，跟美国的关系也搞不好，他的首相的位子到底能维持多久呢？我们稍事休息，下一周回来继续聊，一会儿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上节我们聊到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但在就任前夕，他将中资控股的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引发了中英经贸关系很大的震荡。另外呢，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继续请教的是在欧洲的顾学武教授。在斯塔姆时期，英美关系就相当的糟糕啊，经贸关系是一塌糊涂。那伯纳姆上任之后的种种作为，包括特朗普对他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极端自由派。你怎么评估伯纳姆时期英美关系的走向呢？
1: 这个从个人政治态度的角度讲，这个伯纳姆这个跟特朗普他们并不是一个政治板块的人物。如果你把伯纳姆放在美国政治板块内部的话，那么对特朗普来讲，伯纳姆就是一个极左的人物，就是他坚决要反对的社会主义者。所以在政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程度上，两人是不能走到一起的。但是在国家层面上，应该双方还有很大的这个合作空间。这个毕竟这个在斯塔默时代哈，这个英美完成的这个贸易的协定，而且这个协定英国拿到的这个条件和待遇远远高于欧洲人的待遇，这个贸易协定应该不会被双方的某一方所推翻。第二个，所谓的special relationship 就是英美之间特殊的关系还会长期存在下去。英美之间的政治互信就是在除了总统之间的，但是各个阶层的各个情治系统、军方、政党和社会之间的政治互信还依然存在。所以我估计判断，在这个伯纳姆的时代，美英关系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它最多也就是从这个特殊关系走向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主要在欧洲和英国之间的关系，这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个英国和欧洲的关系未来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他来讲应该是具有强烈的一个支撑的力量。因为
0: 那您能不能详细展开一下英国和欧洲的关系接下来的观察焦点是哪些部分呢？
1: 现在接下英国跟欧洲的关系主要是就是这个伯纳姆是否会推动重新回到欧洲，我估计这个他没有这个能力，但他有这个意愿，所以在表现在形式上他会强化从欧洲的政治、经济以至于军事安全方面的联系，包括核威慑的共同联系，这一点上可能还走得很远。
0: 了解。好，谢谢顾教授的分析啊。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作为英国十年内第七任首相伯纳姆的上台啊，确实似乎为英国带来了一丝丝的希望，但是外界也在问他能不能打破这个岗位长期以来短命的怪圈。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那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英国首相频繁更迭是系统性的问题造成的，仅凭个人优势无法化解，所以伯纳姆想要长期任职难度不小。那美国的 Gemini 则分析指出呢，伯纳姆是凭借地方治理经验还有亲民作风，具备打破短命首相怪圈的政治资本，有机会为英国政坛带来久违的稳定。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伯纳姆没有经过大选的洗礼，缺乏直接的民意授权，施政基础先天薄弱，想迅速交出成绩单难度极高。好，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丁教授，您觉得他上台以后面临的最大的挑战，首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是什么？
2: 那是其实是一个三重的困境吧。三重困境，一方面就是他的英国的政府现在是财政捉襟见肘，他的因为债务已经高达了 GDP 比重的98%了，所以呢，他要进一步这个债务增长的话，他可能就受不了了，他就又出现新的这个债务和这个货币危机啊。因为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巨大的英镑危机，就是因为经济不好导致它的整个货币和金融混乱成一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这个伯纳姆虽然有很大的雄心要重振英国的制造业，但是呢，如果这个国家干预太猛，而造成了他整个的这个财政失衡的话，后来的结果可能很危险。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财政是它第一重困境，第二重困境呢，就是它的社会危机。现在英国的社会危机很重，因为它的难民呐，各种各样的移民呐，特别多，然后这个民众之间对这些难民认为他们认为这些难民和移民呢，是造成了社会现在这个英国社会失范，
0: 是，
2: 但是它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治理矛盾频发的这么一种根源，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治理是一个巨大的危机。那
0: 了
2: 么第
0: 解。
2: 三种危机就是它的党内的危机，它其实在党内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工党内部的人，不太认同他这一套做法的，所以
0: 嗯，
2: 呢，他要
0: 好。
2: 克服这种危机才很困难。
0: 了解，野心很大，但是党内根基不稳，以及假设财政失衡的话，非常有可能又会走出一个很快下台的一个怪圈，我们拭目以待。好，以上就今天的节目，谢谢两位和记者带来分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上周多次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指出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就此要求菲方立刻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阿根廷在世界杯决赛不敌西班牙队，引发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19号发生大规模骚乱，警方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并拘捕至少15人。根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到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近日接连遭受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至少25人死亡。西班牙中部的卡斯蒂利亚拉曼恰自治区瓜达拉哈拉省北部山区日前发生了山火，目前已造成至少大约2.6万顷的土地被烧毁。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英国政府强行国有化中资企业旗下的英国钢铁，引发中方强烈反弹，而相似的保护主义近期在澳大利亚、印尼等国不断上演，中资企业要如何应对呢？另外，高盛表示，香港市场已经进入了 AI 时代。曾经精准预判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大空头 Michael Burry 更是公开表态，现在就是布局港股的绝佳时期。港股是否可以继续反弹？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您重点关注。英国政府16号强行将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结束了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持有的状态。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表示，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而敬业集团也表示将会依法追偿到底。
1: 英国政府以保障英

0: 国本土钢铁生产能力和国家关键产业安全为由，本月十六号强行接管中国晶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引发中方强烈不满。针对英国政府强行国有化的行为，晶业集团十九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强取豪夺。声明指出，集团在2020年英钢濒临破产时依法收购英钢，之后持续投入巨额资金升级装备、革新技术，为当地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去年四月，集团提出关闭斯肯索普的两座高炉后，英国议会仅用六个半小时闪电通过了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强行剥夺了晶业集团对英钢的经营控制权。今年五月，英国政府又推出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并在七月十六日迅速宣布已通过立法，立即将英国钢铁公司彻底国有化，此举无疑是公然践踏国际法治，集团将依法追偿所有收入。中国商务部对此也表示，中方对英国当局的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无独有偶，本月十四号，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吉姆·查姆斯也以保证国家利益与外国投资框架完整性为由，强制取消了三家中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稀土开采商北方矿业的所有股东核心权益，经营权和投票权尽数清零，只保留了股票出售权。外媒表示，此举是三年来查姆斯试图以国家安全为由强制中国投资者抛售该公司股权行动中最新也是最具攻击性的一步。另外，印尼今年也开始密集出台镍行业的外资限制性新规，通过削减镍矿开采配额，并通过各种政策逼迫中资企业低价转卖资产，抬高本土持股。而在去年三月，尼日尔也突然强制查封了中方炼油厂账户，彻底叫停中资石油合作项目。虽然随之而来的能源瘫痪让尼日尔不得不低头重邀中企回归，但这也给中资企业出海投资敲响一记警钟。
1: 西方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损害中国企业的利益，那近年来在英国、澳大利亚还有荷兰等地也是不断的发生。要如何分析事件的原因和相关的对策，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郑辉先生一起聊聊。郑生，欢迎您。那毫无疑问啊，英钢国有化这个事件呢，不但是损害了这个直接的中国企业的利益，而且整个中国投资者对于英国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影响啊。但其实除了英国之外，像是澳大利亚、像是印尼，还有这刚刚片中没有提到这个荷兰的安石半导体事件，为什么这个事情似乎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个风潮了？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2: 现在呢，明显就是成为一个风潮。它表面的原因是用的什么叫？国家安全，就每个地方有不同的这个安全。荷兰是半导体的安全，对吧？英国呢是传统的钢铁的这个安全，然后呢像澳大利亚是这个重稀土。其实澳大利亚他自己不用稀土，那背后是谁呢？肯定是美国人，
1: 是
2: 对吧？现在还拉着日本人一块，当然就里边就充满了这个叫巧取豪夺。看这个荷兰那个案例就非常明显了，他是政府的部长拿着去那个法院打了个官司，就把那个中资企业的这个股权的决策权给剥夺了，你不能经营，对吧？那么在英国这个就更加明显，其实在去年就这家钢铁企业已经被英国政府给接管了，已经工党上台了嘛。原来2020年是保守党的时候签了这个协议，那现在呢就是通过一个自己的这个表决就把它全部给剥夺了，而且呢这个赔偿以后再说。
1: 是
2: 那不就是都巧取豪夺都拿走了吗？那么澳大利亚的情况一样恶劣，因为它是剥夺了三家中国投资者的这个收益权，还有这个财务权，还有决策权。那你只剩下一个权利，就是卖给我的权利，
1: 对，转让股份。
2: 对，转让的股份的价格还不一定是由你说了算，还不是协商的。当然就是再把它，这是发达国家，原来对我们比较友好的，或者对投资环境还强调对中国的投资者比较友好，那么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两年也是此起彼伏，有尼日尔的现象，有这个印度尼西亚的现象，对吧？还有一些非洲国家现在也在跟风，所以也是这个时候，那么中国对于自己海外投资的这个权益和利益的保护，还有呢知识产权相关工艺技术等等的保护，要必须尽快建构一整套护城河的体系。
1: 确实呢，对于这些身在企业的这些企业来说，中资企业，那其实还除了中资企业，还有这个行业组织，还有相关的这个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应该去怎么样去打一个组合拳，去保护中资企业在海外的利益呢？
2: 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是有两重因素啊。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个比较正面的案例，就是尼日尔 和他斗了一年多之后，最后尼日尔妥协了，又把这个中石油给请回去了。但是我们知道，中石油它是一个特殊的企业，它是个国企，它是为什么请他回去呢？因为这个尼日尔军政府呢是把这个石油开采设施和炼化设施拿走之后呢，试图去请这个法国那边来的人来帮他搞定，结果呢发现搞不定，还把这个油井给废了，还把这个炼化设施给炸了，所以最后呢没办法又把这个中石油请回去了。但是我们说中石油因为他扛得住，他背后有政府的直接的这个支持和交涉，而在其他的这个更多的地方呢，它是属于这个民营企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是两重的这个保护机制和护城河的机制。第一重就是国家的外交力量，包括我们的外交部，包括我们的这个商务部，它需要在关键时候集体来发声，比如说在印度尼西亚这个地方关于镍的这个加工的问题，还有这个半山矿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比例问题，对吧？那么在荷兰那边，现在到英国还有澳大利亚，它都需要这个政府的相关部门来发现，这不是一个企业能够搞定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对企业来说，它也得警惕，就是我的核心技术、我的核心工艺、核心的这个配方，还有呢核心的一些原材料，包括辅助剂、化学辅助剂，那我绝对不能够泄露给对方。比如像澳大利亚这个事就很简单嘛，你以为你把我赶走了，你就能拿到那个中稀土矿，你就能够提炼出来满足这个美国和日本的国防需求？对不起，那我的人一撤之后呢，你那个地方是一个死的东西，你什么也拿不到。所以以后呢得有一套机制在微观层面把这个事业建设起来，当然国家要给予他们一些保险政策，随时可以往回撤的时候呢，我可以给你一些保险方面的一种支持，但是这个保险方面也有一种新的创新的机制才行。
1: 这护城河也是非常重要，谢谢朱元生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资本市场，全球芯片股的抛售潮仍在升温，不过呢港股今天走出了独立的行情，要如何在市场整体承压和结构性亮点之间精准布局呢？下期回来我们会带来详细的解读分析，稍后见。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0: 欢迎回来。亚洲股市周一表现进一步分化，受到芯片股抛售潮持续的影响，韩国市场继续下跌。而在震荡环境下，港股反而凸显出避险优势，恒生指数重拾升势，再度站上了25000点大关。
1: 蔓延全球市场的芯片股抛售潮还在继续，韩国股市周一继续承压。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跳空低开，交易所很快便触发 sidecar 机制，暂停程序化卖盘。午后大盘跌幅一度超过5%，曾数次尝试反弹都没能维持动力。两大存储龙头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也继续走弱。不过亚洲市场呈现此消彼长格局，中国 AH 股周一获得买盘支持，沪指结束了三日连跌，煤电、酒油等传统板块领衔反弹。港股市场表现更为亮眼，恒生指数收涨超过2%，月线升幅已经接近10%。科网龙头股集体回升，不过 AI 双子星继续暴跌 ，Minimax 和智普跌幅分别在10%和20%左右。与此同时，继周日晚间中国国芯与中国成通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宣布增持央企与科创板块后，7月20号一早，包括中国铝业、国投电力在内的5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率先宣布股东增持或回购计划。在外围市场走弱、中国资产估值偏低的环境下，这些真金白银的投入进一步为资金回流中国市场增注信心。事实上，从韩国或台湾股市向 AH 股的动能转换，在机构研报中也可见相关表述。花旗在周末发布的展望中直言，亚洲股市此前的涨势极度集中于韩国等少数市场，其程度在历史上都极为罕见。主要新兴市场之间的回报截面离散度已经升至过去25年来的最高。花旗认为 AI 波动性上升令集中风险暴露，决定战术性降低韩国配置，而中国仓位轻、宏观环境改善，具备涨势扩散的条件，已经设定恒生指数2026年底的目标为29600点，沪深300指数目标为5600点。就连当年因精准预判美国次贷危机而声名大噪的空头交易员 Michael Burry 也高调唱多港股，直言当下是寻找廉价筹码的绝佳时机。据彭博报道，他此前已经悄然增持了京东。高盛团队也指出，港股早已进入 AI 时代，只是指数结构滞后掩盖了真实活力。不过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何在指数整体承压与结构性亮点之间精准布局，仍然是摆在市场面前的核心命题。
0: 相关的话题呢，今天我们请来了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先生来我们分析。郑先生你好。我们先来谈这个韩国股市啊，韩国股市这个月以来的暴跌可以用惨烈两个字来形容，那今天还是没有能够止跌，所以韩国政府这一轮的去杠杆的后果和影响您怎么去评估呢？
2: 这一次肯定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韩国股市去杠杆的影响都会大了。因为这一次的整个市场参与度是比较高的，其实呢，我个人呢，关注韩国市场很多年啊，我觉得韩国股市历史上或韩国市场历史上很少有这么高，像今年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直观上来说，就是这一次的韩国股市的去杠杆，应该是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啊，甚至有可能会高于98年。那一次啊市场的一个波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走向国际化，可能不能说完全失败啊，但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也就是说啊，市场和整个的投资人，包括韩国政府，包括韩国的企业，都认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会或者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是非常清晰和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是最终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杠杆，也就是说过度的这样的一个杠杆和过度的自信，会带来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踩踏，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或者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对任何投资人和任何的监管者而言，都意味着未来会进入一个相对比较痛苦和漫长的重建的一个阶段。相信我觉得对于韩国政府和韩国监管机构当局来说，这会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始。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叙事是清晰的，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监管一个相对比较强力的和一个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逻辑和监管的框架。所以呢，如果我们去看的话，这肯定是韩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去杠杆之一同时呢，它会意味着未来会孕育更加纯熟的一个监管机构或监管体系的一个开始。
0: 是，当然这段时间香港股市似乎是走出了一个与韩国股市完全相反的一个情形啊。那恒指周线已经录得了3连升，今天也是继续走强的。刚刚片中提到的大空头 Michael Burry 他最近表示看多港股，其实也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很多的海外机构预计这个资金可能会逐步的回流香港市场。所以您认为啊，现在港股目前是不是相对于日韩股市来说有着更好的机会呢？
2: 我觉得其实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他们就是说港股和很多，尤其是韩国股市之间，它存在着一个所谓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港股的这些可能大家觉得不那么性感的股票，在这个存储板块暴跌之后呢，显现出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估值的优势，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买入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和买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总体上而言的话呢，我们会认为，中国资产呢，存在着它自身的一个长线的这样的一个估值的逻辑，然后呢，整体上来说，港股的尤其是这个恒生科技，包括新科技板块呢，还是看到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拥趸，所以如果我们去单纯看港股本身的话，其实，港股本身的估值，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是很清晰的，也就是说，红利。

0: 定为这个相对比较保守的策略，然后呢去买一些这个科技和新科技，作为一个进攻的一个策略。那如果说放在整个亚太市场来看的话呢，港股呢，现在是一个重塑的阶段，就是说它的新科技的概标的会变多啊，但是呢并没有占据绝对的这样的一个主流，那么韩国。日本他们是 AI 的叙事更多啊。那么在 AI 纯 AI 叙事和 AI 硬件受到一定冲击的一个情况下，市场可能会考虑买入一些像港股啊这样的一个更加就是确定性、盈利确定性和估值确定性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所以我觉得它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本身呢还是因为港股的这样的一个估值和港股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相对而言，更适合偏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人进入。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新科技越来越多的话，港股可能也会有一些偏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啊。但总体而言，我觉得偏防御的性质导致的港股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动荡的时候，会有比较多的一个资金的流入。
1: 是，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利好消息，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国芯和城东这两大国有的资本是大额增持央企和科创类的资产，而且说要重点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的发展。所以除了 A 股之外啊，这个对于港股市场的后市来说，可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我觉得总体上是相对比较积极和正面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这个国芯，其实呢，央行之前也提到过，会有比较多的一些资金，会来进入港股这样的一个市场。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港股而言的话，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是处在一个这个。相对的一个变化和变革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硬科技这样的一个板块包括芯片啊、半导体啊这样的一些公司包括大模型其实是越来越多，它整体上也符合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产业政策和资金这样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整体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呢这样的一个消息呢会让我更多的去关注。长期的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流入和长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流入，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长线资金也在扮演很多这个我们历史上讲的global long only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我觉得对于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一个国家的整个的一个科技产业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我觉得这给予一个非常正面的和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评价。
1: 是，那如果看长一点，展望整个下半年，您觉得港股的走势还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哪些板块最有可能会获得超额收益呢？
0: 如果说整个板块的话，我觉得还是偏科技啊。那么到底是科技的软件呢，还是硬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见仁见智，或者说是一个互相配合的一个过程，不可能只有硬件没有软件，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存在所以我觉得整个的 AI 的这个科技的叙事包括国家的政策的支持包括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流入这些逻辑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同时呢，港股还是有像这个大型银行股这样的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标的的，就是说质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标的他们更加的稳健，也适合一些这个不喜欢那么大市场波动的大型机构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介入。那么从下半年来看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可能还是要看大家对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应用的这个逻辑的落地我觉得对于港股而言的话，可能市场。比较看重的还是 to C 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消费市场的 to C 的应用能不能有更大的一个可推进的空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可能海外因素来说就是看美国的这个加息与否那么现在我们还是认为不一定会加那么但是还需要一定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验证。但总体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们去看分母端，传统分母端，也就是说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应该不会。太紧那么分子端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更加关注中国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尤其是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对于整体的。

0: 下半年的港股的一个走势，我觉得还是相对保持一个乐观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标的上而言的话，我觉得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如果说不喜欢有那么波动的，可以去看一些这个央企的标的。那么如果进攻进呃就进取一些的话，我觉得应该去看 TMT 硬件和 TMT 软件。
1: 好，谢谢周浩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日经中文网。日经中文网呢，今天关注了中国的 AI 厂商月之暗面发布了开源模型 Kimi K3， 这个综合性能是紧追美国的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的最新大模型，位居全球第三。另外呢， Kimi K3 的强悍表现呢，是引发了美股科技巨头 Alphabet 还有 Meta 的股价下跌。现在市场也正在持续的关注，继 DeepSeek 之后呢，中国的 AI 可能会再度为美股市场投下震撼弹。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聚焦了美国的监管机构呢，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是开绿灯，允许散户交易没有到期日俗称永续合约的高杠杆加密货币衍生品，引发了一个交易的热潮。但是现在消费者团体呢在批评这个是加密货币当中最危险的产品。他们说呢，这个永续合约呢是缺乏传统追加保证金的缓冲机制，所以在市场剧烈震荡时呢，有可能会触发连续的自动平仓，并且进一步的加剧卖压还有市场的波动。华尔街日报今天的头条关注到了伊朗日前袭击了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的空军基地，造成了两名美军死亡，数人受伤，还有一人失踪。这是双方停火以来首度有美军遇袭身亡。美军呢随即是展开了报复性的打击。那伊朗外交部在上个星期六的时候是说呢，由于美国违反了协议，伊朗已经正式退出了谅解备忘录。现在市场就非常的担忧呢，美伊会爆发全面的一个战争，所以国际油价也是再度的应声大涨。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휘청하는가운데최근에기준금리까지오르자
5: 韩国媒体关注，由于韩国综合指数自从上月高点回落约25%，叠加央行上周调高基准利率，大量资金流入存款市场。韩国主要商业银行推出了最高年化10%的储存产品，有银行会从多子女家庭、长期定存、步数累计等标准给予阶梯式优惠利率。目前韩国一年期定存平均利率已经来到3.93%，逼近4%关口。
6: 日本での販売価格をおよそ 10% 値上げしました。
5: 苹果调高在日本市场的 iPhone 售价，整体涨幅约10%。新机售价攀升，带动二手手机交易市场活跃，平台订单更大增2.3倍。业界专家分析，苹果此举是为了提前应对日元后继贬值，内存芯片成本上涨，抬高了新机定价。iPhone Pro 机型未来售价可能突破20万日元，约合9600港元。专家指出，整体手机价格仍存在上行空间。
7: Singapore retailers are looking to China for their next possible business growth.
5: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零售业借鉴中国直播电商产业链以及各式 AI 营销工具，加速实体门市数字化转型升级。今年三月，新加坡

0: 组织30家本土零售商前往杭州考察交流，重点学习直播带货、 AI 个性化营销等数位营销模式。结束参访后，多家零售商已陆续调整优化营运策略，拓展营收新增长点。业界表示，新加坡相关产业机构已着手规划下一轮赴华考察行程。
1: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英国首相又要换人了，斯塔默20号向国王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是英国10年内的7任首相，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改变政治方向。然而英媒指出，伯纳姆面临堆积如山的挑战，其中一项便是应对特朗普政府。记者出身、爱好音乐和足球的伯纳姆为何能接任英国首相？他能否打破英国走马灯式换首相的魔咒？伯纳姆曾访问中国，他在地方执政期间就表示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有分析认为，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后，预计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不过在他上任之前，英政府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英国政府此举是何意图？中英关系接下来将如何发展？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伯纳姆1970年出生在利物浦一个工党支持者家庭，他本人也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工党。中学毕业后，伯纳姆进入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曾在新闻媒体供职。1994年，24岁的伯纳姆步入政坛，从议员助理做到内阁大臣的特别顾问，最终在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时年31岁。2007年，工党籍的布朗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得以进入内阁，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等职务。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失利，布朗辞去首相和工党党首职务，伯纳姆随即加入工党党首选战，却以失败告终，得票率不足10%。2015年，他再度参选党首，但再次败北，输给了科尔宾。2017年，伯纳姆辞去国会议员职务，转身大曼彻斯特市市长选战，结果以超60%得票率胜出，随后又在2021年和2024年两度赢得连任。主政大曼彻斯特市期间，伯纳姆成功整合当地支离破碎的公交系统，得到广泛赞誉。20号，伯纳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承诺，新的工党政府将致力于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和基建在内的现行国策，加大国有化改革。但英国社会，尤其是投资市场，仍然对他的执政思路持观望态度。
0: 崔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伯纳姆呢是今年56岁，履历是非常丰富的，那当过英国的卫生大臣、文化大臣，早年还做过记者，爱好音乐足球啊。那这一次呢，工党是403名议员中379人投票都支持他啊。从这样一份从政经历来看，您怎么评价他？他是靠什么赢得了党内的支持？
2: 这次伯纳姆啊，之所以能够在工党内部获得绝大多数支持，而且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会接任党首和英国政府的这个首相职务，应该说是在这个情理之中的哈。这个人呢，应该说还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政客啊。除了早年在工党布朗政府啊曾经担任这个内阁要职以外，关键是啊，我觉得这回对他最大的一个加持呢是过去啊这个是在过去这个是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他在大曼彻斯特是市长这个职务上，应该说还是干出了一些成绩。我们看到他而且他的这个成绩啊，不仅仅是说干出来的，而且他还不断的把它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加工。比如说现在在英国政坛流行一个所谓的曼彻斯特主义啊，这个后面呢就是他在后面不断的推，把他的那一套，比如说如何让英国的这个政治效率提高，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实现新的分权，然后如何在处理这个地方和城市建设改革过程中实现新的一种所谓公私合作的啊的方式等等，所以应该说这个人呢现在是有政绩，然后看上去有思想，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他的人缘还不错啊，因为现在其实对这个英国舆论来说，既是对他的一个褒扬，同时也是对他的一个争议，就是他是比较善于在关键的政策议题上进行妥协的这么一个人。换句话说，他的个性很鲜明，但是同时呢，他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他又善于妥协啊。 而这样的一个人物啊，我觉得现在无论对群龙无首的工党来说，还是对英国政坛来说呢，看上去啊都是比较需要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我想，这样一个人设也好啊，这样一个他整个的政治包装也好呢，是比较符合当前无论是工党内部要进行改革调整，还是说英国现在需要这么一个人物，帮助英国社会啊找了一个新的方向。
0: 您刚刚也分析了伯纳姆的一个党内基础啊，但是呢，伯纳姆接手的是一个首相频繁更替的烂摊子，算下来他已经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了。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就走马灯式的轮换，任期最短的特拉斯也只干了49天。有分析就指出，频繁换人表面上呢是政策失当引发的民怨，但根本上是英国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判断？您认为伯纳姆有没有可能打破这个短命首相的魔咒？
2: 的确，我们看到，因为伯纳姆啊，这次可以算是横空出世啊，所以短期内呢，舆论或者说公众的焦点呢，会放在这个人身上啊，包括对他个性的分析啊，对他政绩的一些判断等等。但是无论是谁啊，我想现在一旦坐到英国首相这个位置上啊，面对的其实都是一堆老问题，都是一个烂摊子。之所以啊，过去这么多年啊，这个过去10年换了这么多位首相，其实就足以说明问题。英国政坛啊不缺乏能人，但是无论是多么能干的人，面对现在英国所处的这个内外的这个形势啊，我觉得短期内都很难拿出真正长期有效的解决方式。你比如说现在对英国来说，经济怎么样去振兴？

0: 等等方面，现在英国看上去呢，并没有走在世界的前列，反而呢，还有越来越拉胯的这样一种迹象。同时呢，对英国首相来说，现在面对很多复杂的内外状况。你比如说，尽管斯塔摩政府说我要改善和欧盟的关系，但是改善和欧盟的关系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它就会触碰到当年英国脱欧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外部环境。现在无论是这个由于俄乌冲突也好，这个中东危机也好，给英国经济社会带来的这些负面影响，怎么样去释放？当然在释放的同时呢，还要管控。同时呢，在大国博弈这个层面，怎么处理和大国的关系等等啊？我觉得现在对英国来说啊，这个无论是谁坐上首相这个职位啊，都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
1: 前路呢确实是艰难，和所有的前任一样，他的执政之路哈不会平坦的。《卫报》就指出，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他面临的是堆积如山的挑战。那 BBC 还特别强调了，说他的一项重要的挑战就是应对特朗普政府。您怎么来分析他接下来面临的主要挑战，哪项最棘手呢？
0: 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哈，就是来分析啊，这个斯塔莫政府这是为什么啊会撑不下去？啊，斯塔莫被迫把这个位置让给了勃拉姆。如果做一些反向的这个推演呢，可以看出来，勃拉姆上台以后，他需要解决的首先仍然是内部的问题，你比如说经济的问题、民生的问题，然后在改革的过程中，怎么样去平衡效率和福利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此前呢，这个斯塔莫政府啊，一个饱受诟病的方面呢，就是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呢，斯塔莫本人和他的政府不够坚决。换句话说，不愿意付出一些政治上的代价，就想轻松地获得所谓改革的成果。我觉得这个呢是其实对勃拉姆来说也是同样的一个考战和也是同样的一个考验和挑战。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英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之下，一方面啊在政府内要推改革，要冒风险，要这个承担代价，同时呢还要确保党内的团结和合作，否则的话你在外面你在外面无论干了什么样的这个大事好事，如果内部啊不，如果你的后方不稳定的话，我觉得对勃拉姆接下来的这个执政前景呢，也会产生这个负面的影响。还有一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在当前这样一个大变局之下，英国如何自处，然后英国如何去处理和其他大国的关系，尤其是英美关系。我们看到这些年英美关系啊，随着美国的战略和政策调整，也随着英国自身在国际事务中这个地位的变化，它的内涵其实已经和它的内涵其实相比以前的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看到现在双方呢其实都不约而同的不再去提所谓的特殊关系，换句话说，双方对这个特殊关系的这个成色啊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但是从英国目前的无论是它的经济、贸易、投资、产业啊，包括军事方面，他对美国仍然有很深的依赖，同时呢，英国还要处理好和欧盟的关系，而我们知道现在在欧盟和美国之间又时常产生矛盾和局域，所以英国能不能作为一个所谓第三方啊，在西方内部啊，能够利用它的这个相对柔软的身段，能够利用它在历史和现实中和这个美欧双方的这种关系来发挥作用，但是这一点呢，现在在勃拉姆政府时期呢，也是受到质疑的，因为现在外界对他的判断呢是，他呢或许在内政上，在处理一些比如说地方事务上，有比较丰富的经验，甚至有政绩，但是在涉及到国家的外交安全领域，相对来说呢，他是一个门外汉，所以他怎么在这些他不熟悉的领域也能够得心应手，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不仅是外界的质疑，也是勃拉姆政府啊比较明显的一个短板。
1: 没错，看到伯纳姆要面临的不仅仅是来自未来的挑战，还有前任留下的一系列政治动作。斯塔莫在卸任的前4天啊，最后一次以首相的身份访问了乌克兰，16号抵达基辅跟泽连斯基会谈。那英国媒体呢，把这次访问描述为了告别访问。斯塔莫在访问中还宣布说，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新战斗机，费用由英国政府来拨款。您怎么来看斯塔莫在卸任前做的一次高调外交行动？他有什么样的意图？
0: 就在斯塔莫下台之前呢，我们看到他或许是有一种这个想要再表现一把的心态啊。他其实搞了不少的动作啊，这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要继续重申英国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持。 其实我。

0: 看到从冲突爆发到现在啊，英国是在西方阵营里面对乌克兰支持最多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军事援助方面啊，它实际上如果从这个投入的这个，尤其是从投入的财政总额来看呢，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呢是仅次于美国。同时呢，我们看到近期呢，英国呢还有英国支持乌克兰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借对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去提升和巩固它在欧洲安全中的所谓主导地位。因为现在英国不在欧盟之内，但是呢，我们看到英国呢现在积极的去促成一个欧盟体制之外的一个所谓一三机制就是拉着英国拉着法国，然后再捎上德国呀、意大利呀、波兰等等这样一些国家，去搞一个欧盟加的这样一种安全合作模式。而通过这个安全合作模式呢，英国认为它在旧有的北约框架和一个新生的欧盟的安全框架之间呢，能够扮演某种桥梁或者是平衡者的角色。所以我想，其实斯塔默下台之前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想向他的继任者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说对乌克兰的支持在英国不仅是一个不仅是一个党派内部的共识，也是一个跨党派，也是一个跨党派的一个明确的政策方向。我想这一点呢，显然也会对接下来的勃拉姆政府呢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英国政府权力交接之际，英国要从中企手中抢走英国钢铁公司，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伯纳姆曾访问中国，他在地方执政期间表示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有分析认为，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后，预计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7: 伯纳姆曾访问中国，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2018年9月，他赴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并访问天津和深圳。在体验高铁后，他感叹英格兰北部的铁路乘客理应享受到与中国北方乘客一样干净、舒适、可靠的服务。2019年12月，天津市与大曼彻斯特市签署了友城结好意向书。有分析认为，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后，预计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不过，就在伯纳姆上任之前，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将中国劲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劲业钢铁有限公司发布声明指，劲业对英钢及英国钢铁工业贡献巨大。2020年，英钢濒临破产，劲业依法收购英钢，挽救百年钢企于危难。5年间，劲业持续投入巨额资金，升级装备，革新技术，足额纳税，为当地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但自劲业收购英钢后，英国政府从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从强行接管到全面国有化，英国政府此举是赤裸裸的巧取豪夺，更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
6: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新首相的外交政策啊，特别是对华关系。伯纳姆在地方执政期间就曾经对中英经贸合作展现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从他过去的言行来看，您对他处理对华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有什么样的观察和判断？
8: 应该说从伯纳姆本人的这个在英国地方执政的经历来看的话，他应该是一位啊这个比较务实的领导人啊，因为我们知道，要处理好这个地方的这个政治事务，相对来说呢。其实它的这种繁琐程度啊，包括需要投入的精力，比在英国中央啊去搞一些权力斗争啊，搞一些空洞的这个议题啊，要投入更多啊。所以，尤其是啊这个，我想它来自于地方，它对于这个英国民众的真实的诉求，对于现在英国经济面临的真正的问题，应该它的体会呢要比。在伦敦的啊这些政治精英们呢要更深刻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想伯纳姆上台以后啊，应该说啊这个对华采取一种更务实的更平衡的政策啊，也是他的，也应该是符合他的这样一个目标和判断的。但是现在对中英关系来说啊，或者说对英国的对华政策来说，仅仅是一个唐人街十号啊，仅仅是英国政府。其实有的时候呢并不能完全去左右事态的变化，尤其是现在对英国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对华政策，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总是在这个所谓英国自身的利益啊，尤其是主要从经济合作角度出发，以及他们所谓的政治需求，比如说他要在西方阵营内要站稳了，要这个要跟进一些这个西方国家搞的这个对华的意识形态，这个对抗啊，他们要在这中间找平衡。那这个平衡一找下来呢，很多时候啊，对华合作的这个信号呢就被模糊掉了，或者说他们的立场和态度就会不时的受到影响和干扰。 所以我想也希望啊，这个因为勃拉姆本人啊，除了务实这一点以外呢，据说呢他受到英国民众欢迎的还有一点，就是他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这个直言不讳，而且立场比较鲜明，所以我也希望啊，他在英国首相任内啊，不仅要务实，而且在对华合作方面呢，更要有所坚持。
6: 还关注到，就在英国首相权力交接的节骨眼上，一件颇具冲击力的事情发生了啊！在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立法，将中国的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那敬业集团呢，在2020年3月份收购了这家当时濒临倒闭的企业。回头来看，6年前是中企出手相救，那这笔收购您怎么来看呢？还有6年后啊，英国政府为什么突然翻脸了，要把这个英钢从中企手中夺回去呢？
8: 其实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敬业钢铁集团和英钢之间这个纠纷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当时由于英国政府紧急的推出了这个法案，包括后来的立法，实际上都是让事态啊朝着一个非常不乐观的方向去变化。最近几天呢，因为这个英国的最终的方案啊，由于英国政府最终的立法和方案落地，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大家又重新去关注这个敬业集团和英钢之间这个纠纷，要说清楚，要搞清楚这个事情呢，我觉得需要有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背景的了解和当前形势的判断。现在对双方来说啊，我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它非常集中地体现了当前在形势和格局变化之下，英国政府所抱持的这种所谓的政治优先的原则，这个安全化的原则，和中国企业所坚持的市场原则、经济规律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和对撞。从这个敬业集团的角度来说呢，当初啊，这个收购英钢啊是这个出了力，而且后续呢有大规模的投入。但是对尽管目前企业的经营和盈利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全球的钢铁业这个不景气，而且现在对英国经济来说，能源成本上升啊等等。实际上对于企业的经营啊，是的确产生了非常不利的这个因素。但是对企业来说啊，这个既然我收购了啊，我就有这个权利啊，去在维持它经营的同时呢，我要对它进行改造、进行改革。但是这样一个企业啊出发，这样一个从市场和经纪人的出发的这个企业的这个立场呢，现在遭遇到了来自英国政府方面啊，既要维持这个所谓的产业安全啊。因为现在双方有一个焦点，就是敬业集团想要对这个他想要对他名下的这些企业进行改造，比如说关闭这个高炉，转向这个电葫芦的生产，因为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更好的利用国际市场的废钢来进行再加工，这样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成本。但是在英国政府看来，敬业集团拥有的这个斯肯索普工厂的2座高炉是英国钢铁的仅存的最后2座高炉。在英国政府看来，如果你把这2个高炉关闭以后呢，尽管短期内你的企业的成本是降下来了，但是英国从此可能就会失去生产原厂钢的能力。我们知道这个可能在一个政府看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一个企业，如果你一个国家只是依靠废钢来进行再加工的话，那就意味着今后啊，一旦进入一个紧急的状态的时候，你可能你在这个废钢回收这一块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就会成为你一个致命的这个弱点。所以从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角度，要保留这个所谓战略性产业的这样一个考虑，和企业方面说我要降低成本啊，我要这个扭亏为盈，这两者之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对立。所以我想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双方的这一轮博弈呢，应该说随着英国方面的这个法案落地，随着敬业集团很快要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我觉得双方这个博弈呢，实际上现在才刚刚开始。
6: 没错，英国的一系列做法呢，显然是触及了中方的核心关切。中国外交部已经表态，强调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要依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况且呢，敬业集团在过去的5年间也持续的投入巨额资金，升级改造了这些老旧装备啊。所以呢，从法律和商业的角度来看，您分析中企的投资应该获得怎样的合理赔偿呢？
8: 我们刚才讨论的是双方啊不同的这个出发点啊，双方不同的这个目标。我觉得现在事态啊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呢，当然啊要在这个是非曲折上要去争一争啊。所以我们看到 近期啊，这个无论是中方的企业还是中方的相关部门，都不断的发声啊，就是要把这个事情的这个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包括它的这个是非曲直讲清楚。但是接下来呢，我觉得至少，但是接下来呢，我想短期内啊，在企业和这个英国政府层面呢，可能还是要进入一个更多的啊一个技术性谈判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现在双方啊，如果说可以把双方的矛盾给它量化的话，无非就是一个赔偿的问题啊。在金业集团看来，说我除了当初收购啊收购英钢的时候投入了几千万英镑以外，这么多年呢，它持续的进行这个投入，比如说改造厂房啊、更新设备啊等等，那这些，那你英国政府给予的赔偿呢，就应该是按照我后续投入的这个标准来进行补偿。因为按照中英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规定呢，就是政府啊，就是双方的政府要给予啊这个对方的来投资的企业，如果出现这种所谓征收行为，要给予充分的及时的补偿。这是金业集团目前呢所拿到的一个最大的法律上的依据。但是在英国政府看来呢，说你这个你说我现在能给你的补偿呢，只能是一个象征性的补偿，不可能是像你企业提出来啊满打满算的一个实质性的补偿。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看到，因为我们看到现在金业集团提出的补偿要求呢是10亿英镑，那英国政府现在答应给的呢只是1亿英镑。或许在英国政府看来，说你当初收购英钢的时候，你的投入不过是几千万英镑，那我现在给予你1亿英镑的赔偿呢，实际上是按照你当时收购的这个价值来评估的。而对于金业集团后续的投入呢，英国政府看来它是不予考虑的。所以现在双方呢，我觉得如果回到一个比较务实的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来看的话，就是在这个所谓1亿英镑的象征性补偿和10亿英镑的这个实质性补偿之间，双方能否找到一个妥协的空间。我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斯塔默啊有意无意的留给伯纳姆政府的一个雷。就接下来伯纳姆啊怎么处理，就是你也是要回到一个务实的和企业和中国企业认真解决问题的方向上去呢，还是说你又去老调重弹。

0: 谈，去过度的强调所谓国家安全也好，去强调一个所谓的整体的要对中国去风险、降依赖也好，所以究竟是找一个更合理的、更技术的解决方案，还是回到一个政治化、安全化的老路上去？我觉得这个是留给巴拿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在处理中英关系上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持续三小时，伊朗则打击中东美军目标。英国工党新党首伯纳姆正式就任首相，表示会打造全新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乌军夜袭莫斯科州，三名中国公民受伤，俄军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和船只。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美军当天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持续3个小时，是连续第9个晚上向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多地据报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表示，当天打击位于约旦、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而伊朗总统府同一天发表声明，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日22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声明称，美军当天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通信网络。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据伊朗媒体20日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相邻的霍梅尼港以及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克纳拉克启动防空系统。此外，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士据报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多处美军目标，以反击美军行动。声明称，革命卫队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在另一次行动中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N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革命卫队还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

0: 但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巴林内政部同日发布声明称，巴林全国一度拉响防空警报。巴林通讯社引述巴林民航部门消息称，伊朗袭击了民用航空导航系统，但航班运行未受影响。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表示，接获情报显示伊朗或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并敦促当地美国公民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资料，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19号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伊朗表示，涉事船只是在美军的强迫下试图进出这个水域时发生事故。伊朗20号公开的图像资料显示，涉事船只停滞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两艘违规游轮19号在美方的煽动和胁迫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游轮发生爆炸并被迫终止航行。伊朗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游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就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务。美国《纽约时报》19号援引多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伊朗上个星期多次向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导致数十名美军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没有公布这一项信息。报道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的声明当中通报，两名美军17号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袭击身亡，却只字未提伊朗上个星期另外3次袭击导致数十名美军受伤和多架直升机受损。报道还指出，这体现出五角大楼所谓的作战安全需求与美国政府向公众通报战争进程义务之间的角力。另外，有美军军官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义务公布所有伤者的信息，尤其是伤者可以在短时间内返回岗位的情况。那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名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受伤。五角大楼曾经定期报告美军的伤亡受伤总人数，但最近几个星期已经停止更新此一数据。伊朗袭击美军基地造成美军身亡，面对可能升级的战事，伊朗有做哪一些进一步的部署？来看我们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2: 目前呢，伊朗可以说呢是做好了全面战争的准备，但是我认为现在伊朗并不想跟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全面的部署。首先呢是增加美军的伤亡，这样呢增加了美国军事部署的成本，同时呢伊朗也在扩大范围，包括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中东地区呢增加了军事的紧张的局势。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呢也是现在一滴油也出不去，伊朗说呢自己出不出去油呢，伊朗也不会让别的国家在这里可以出口石油，所以现在全球油价呢也在涨高。所以呢伊朗现在呢是通过全球油价还有呢就是军事成本向美国施压。同时呢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呢今天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也强调，就是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基于国家利益也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同时也可以通过外交谈判来实现国家利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伊朗也可能与美国进行谈判。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现在伊朗呢并不是准备一个全面的战争要跟美国与死战，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全方位的部署，通过军事、经济还有呢外交渠道与美国呢进行博弈。那么接下来呢有可能呢通过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呢，我感觉到巴加埃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并不是采取过去一直强硬的立场，伊朗还是愿意进行谈判的，希望美国呢也能够遵守这个双方的承诺。他一直没有说伊朗要退出谅解备忘录，也就是说现在伊朗也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那么有可能就是在近期呢美国和伊朗呢会有一些互动，而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最近呢他要去吉尔吉斯斯坦参加上合会议，同时呢也有消息说他可能会去巴基斯坦访问，那么届时是不是和美国进行谈判，那么也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
1: 美国和伊朗相互扩大军事打击，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20号表示，战争以及紧急状态下，政府必须要在遵守法律的同

0: 同时加速重大事项决策，并向执行部门授予必要的权利。他同时呼吁维护国内团结，警惕散播恐慌谣言以及从事渗透活动的人士。
1: 艾德一在最高司法委员会会议上表示，遵守宪法、议会法律以及其他具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保障民众安全及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不过，他指出，战争及紧急状态下，部分重大决策具有高度时效性。如果不能及时做出决定，可能在数小时或一天内错失机会，损害国家利益。
2: یعنی باید به مجری این اختیار را واقعا تفویض کرد و داد که در مسائل مهم و اونجایی که زمان مدخلیت داره تأخیر نیفته تا مسئله فوت بشه.
1: 艾迪同时强调，伊朗目前需要维护最高领袖所提出的团结，避免敌对力量利用战争造成的社会压力制造分裂。他警告，渗透者通常不会公开表明敌对身份，而会以自己人的形象进入社会，通过谣言、虚假消息及缺乏依据的议题制造恐慌，削弱民众的信心。
2: مراقب منافقین باشیم، مراقب نفوذی ها باشیم، تلاش میکنه که با ایجاد شایعه، با ایجاد دروغ، احیانا با مسائل سست و بیپایه خدای نکرده مردم را ناامید بکنه یا سرگرم بکنه به مسائل دست چندم و اونها را غافل بکنه از اون مسائل اصلی و اون مسائل مهم کشور.
1: 与此同时，德黑兰多数街道近日出现了新的反美宣传看板。美军表示，伊朗近期对约旦一处基地的袭击造成两名美军士兵死亡，另有一人失踪。美国随后继续扩大对伊朗的打击，对此，伊朗一方面强化战时决策和国内动员，另一方面保留外交接触，调解方已向德黑兰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方案，希望为恢复此前的临时协议创造条件。
0: 凤凰卫视李维正、韩木森、德黑兰报道。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宣布向沙特阿拉伯采取海上禁运令，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所采取的封锁和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沙特持续向也门实施陆海空的全面封锁，并且对港口、机场的设施采取限制和打击。那胡塞武装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向沙特 也执行海上航运禁令，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那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有权采取措施来回应封锁，并将坚持升级对升级的原则。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那胡塞武装也会予以全面且严厉的回应。胡塞武装将继续采取行动来争取解除也门的解除也门的封锁，并且维护所称的合法权益。
3: 持续的战火导致加沙地带也处于极度严峻的卫生危机之中，难民营的垃圾、鼠患和污水问题严重，而且在缺乏洁净水源和足够隔离设施的情况下，感染水痘的病例两个星期内已经逼近10000宗。联合国报告显示，加沙在两星期内录得近9300例水痘个案，其中超过半数位于南部地区。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的行程还在按照计划推进，而中国外交部回应，两国的今年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4: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3: 卢比奥19号从美国启程前往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前表示，美方预期习近平访美行程将在9月，中方正在派人参与筹备，但没有听到其他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华期间邀请习近平9月24号访美，不过中方暂时还没有确认具体的访美日期，只表示会应邀这个秋天访问美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号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两国同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的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他愿意与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两国的长期稳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加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而英国新首相伯纳姆20号在位于唐宁街10号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这是他就任首相后第一次公开讲话，表示会推动建构新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并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一项10年计划。有关生活成本的帮扶方案将从21号起公布。
5: We will make this moment a circuit breaker for Britain, bringing forward the biggest changes.

0: in the last 40 years. A new political model and a new economic model. In the 1980s, Britain took some wrong turns. Political power was centralised, economic power privatised, large parts of the country deindustrialised, and they still haven't recovered. Many feel as though they're still in decline, and they don't have the ability to turn things around. And that's why we will change politics, to make it more collaborative, more about problem solving than point scoring. And we will take power out of here and carry it into every postcode in the land so that they can do more. And in doing more, build a new economy.
1: 而英国的前首相斯塔默在向英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后，新工党党魁伯纳姆20号正式成为新英国首相。尽管伯纳姆对自己未来的施政纲要非常有信心，但有政治学者认为，以现在的英国经济条件和社会基础，他想要真正达成带领英国走上一条不同于过去40年新道路的目标，或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2: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此前在工党特别大会上承诺要振兴英国经济、推动地方分权以及改善公共服务体系，虽然得到了一部分民众的支持，但有英国政治学者告诉本台记者，现在英国公众对政治精英的不信任感甚至是敌意非常强烈，因此政治人物很难提出一个真正能够让民众产生热情而且获得足够民意支持的国家复兴计划。
3: So, I mean, the country does have financial problems in as much as it's at a historically high level of taxation. It's struggling to borrow increasingly. And at the same time, growth is stagnant and fairly low. And so the public finances are very squeezed. However, all that said, I think notwithstanding those, I think those problems could be soluble if there was some kind of credible and legitimate plan for economic renewal and growth. I think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is none of that, and the real problems are political more than they're economic.
2: 伯纳姆还提到，将会优先改革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增加住房供应，以此重建公众信任。但英国学者认为，在过去的20多年里，实际上没有任何一届政府真正解决住房短缺问题。伯纳姆上台也不一定能够真正打破这个困局。
3: No government has ever been able to really break the logjam in housing, or to build houses of the scale that is necessary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population, to bring down the extreme price of property, simply even to replace the property that's the existing property estate that's crumbling away. So I don't see any evidence that Burnham will really be able to break the pattern of the last 20 years.
4: 而在与欧盟、中国以及美国的国际关系上，学者认为，伯纳姆应该还是会延续斯塔默的总体政策方向不变，即会继续拉近与欧洲国家的合作，以及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外交关系。伯纳姆上台之后的施政纲要总体而言是将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将大量公共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再次转变为收归国有。他认为这样可以增加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但是想要真正落实他 理想中的施政方向，首先或许他先要解决英国经济增长缓慢以及年轻人失业率高的问题。凤凰卫视杨慧琛、许一轩伦敦报道。
1: 中国外交部20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将在22号出席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 23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
5: 王毅22号将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东盟是中国的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中方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期待东亚合作保持蓬勃发展活力，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6: 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5周年，我们期待通过此次外长会，进一步凝聚发展合作共识，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
1: 不断取得新进展，致力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4: 根据菲律宾方面的消息，王毅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将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如果成行，这或是两国外长两年来的首次会晤。不过中方未予以确认，林健说具体情况会适时发布消息。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后，王毅将于23号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5: 中国海警局发布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声明，指出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内地媒体获取的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第一人称高清视频戳破菲律宾军方编织的暴力谎言。那画面显示，这次冲突事件完全始于菲方人员恶性挑衅。
6: 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非座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轮番滋扰处于漂航状态的中国海警执法艇，高速穿插制造尾浪。非方人员还做出挑衅动作，期间非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
7: 警力，这是中国海警，警力请离开，警力请离开，否则有自己担后果，由你承担。
6: 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非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并迫使非方人员认清实力，火速逃离，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国海警局有关此次事件的声明则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反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强调，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20号通报，乌军在19号的夜间一直到20号的凌晨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10个人受伤，当中包含3名中国公民。与此同时，俄军是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表示，一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也遭到俄罗斯巡航导弹的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0日通报，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乌克兰共出动超过400架无人机对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其中381架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摧毁。另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乌方此次袭击共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已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沃罗比约夫表示，多莫杰多沃、波多里斯克、奥金佐沃等莫斯科州多地也遭到乌方袭击，有工业园和居民楼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对莫斯科州多处物流设施和一处油库实施了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乌克兰城市和社区。此外，乌军无人机部队20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乌军过去一夜使用无人机在黑海和亚速海共打击7艘俄方船只，其中包括3艘油轮和4艘货轮。另一方面，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0日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夜共向乌境内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乌南部扎波罗热州及东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受损严重，多栋建筑被毁。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指，俄军19日夜间使用空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以及乌方运载军事物资的多艘船只。此外，乌克兰海军20日通报，乌南部敖德萨港附近海域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货船19日晚间遭到3枚俄巡航导弹袭击。乌方称，遇袭货船的船员分别来自印度和叙利亚。目前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另有8人获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国会季风会议20号正式开始，印度议会事务部部长里吉朱证实，这一次的季风会议将会在8月13号闭幕。总理莫迪领导的执政党力求通过重大民生与体制改革法案。反对派联盟表示，会在未来3个星期的议期内，为通货膨胀、就业、中央和地方的联邦财政关系等等议题向中央政府施压。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2: 印度政府在国会季风会议会期开幕首日就公布了首批列入议程的5项关键新法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26年防止侮辱国家荣誉修正法案。执政党计划在上议院推动这项法案，旨在将侮辱印度爱国歌曲《万民母亲》的行为正式列为刑事犯罪，并赋予《万民母亲》法定保护地位。此外，升级经济体制与行政效率的2026年所得税修正法案、2026年最高法院法官人数修正法案以及2026年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发展修正法案也已正式提交审议。议会事务部则呼吁各党派保持合作，确保国会殿堂程序能够平稳运作。
3: 而我有信心，那里有事实，那里有事实，那里不是地方的地方，那里有地方。अगर तर्क मजबूत है, तथ्य मजबूत है, तो शांत चित्त से भी अपनी आवाज को बुलंद बनाया जा सकता है। मैं आशा करता हूं, तर्क और तथ्य के साथ सदन की चर्चा को समृद्ध किया जाए, हर आवाज को अवसर मिले, हर विचार को
2: 在国会殿堂内激辩的同时，新德里街头也笼罩在高度紧张的政治抗议氛围中。20日，大批由蟑螂人民党发起的抗议群众涌入德里著名的古天文台，发动名为走向国会的抗议游行。示威者强烈要求联邦教育部长普拉丹针对近期教育问责制度的疏失下台负责。此前，著名社会活动家索南旺楚克因发起绝食抗议而被警方强制送医。反对派联盟已表明，将在未来3周的国会会议议期内，就国内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食品价格上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联邦财政关系，对执政当局施加全方位的压力。
4: 莫迪领导的印度中央政府很可能再次提出备受争议的选区划分法案。 这一法案先前未能通过人民院三分之二的多数门槛，而本届会期预计将充满激烈交锋，因为由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国家民主联盟已强行对反对党进行了多次结构性重组，企图取得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优势。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5: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 沈阳你好。
0: 好，佑明，星期五的股市目前进入午盘阶段，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1: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走势分化，市场对于外交途径解决中东局势的预期是有望升温，而芯片股反弹则是带动科技板块走强，投资者暂时把人工智能的泡沫以及高估值放在一旁。那么投资者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太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例如派遣地面部队，因此呢最终仍然可能还是要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冲突。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则是在涨跌之间反复震荡，美国连夜完成了连续第九天对于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是升破了每桶90美元，但是随后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已经收到了中间方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所提出的方案，因此呢，油价是随后回落。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百指数上涨0.42%，纳指上涨0.82%，而道指则是仍然下跌0.18%。那么部分上周跌幅达到两位数的芯片及存储企业也是领涨大盘，美光科技、闪迪和希捷科技都是明显反弹。那么财报季呢，也是继续推进，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特斯拉等都在未来几天将会公布业绩。那么新泽西州连锁三明治品牌 Jersey Max 是在最新的监管文件中表示，计划以每股21至25美元的价格发行4350万股，按照这一定价，公司的估值高达80亿美元，也是高于近期其他餐饮企业的 IPO。 美联储下周三将公布七月份的一些会议决议，那么在决议公布之前进入了静默期，市场仍然是要更多从企业财报以及地缘政治趋势中寻找市场的方向。那么周一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6%附近。盛阳，
0: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一也走势分化，港股大幅攀升到一个半月来的收盘新高。那中国国家支持股市和大摩唱好的消息提振市场的气氛，激励香港股市攀升2.36%，重新回到25000点关口。虽然没有涨破之前两天的盘中高位，但依然创下6月4号以来的收盘新高。沪深股市则是走出互强深弱的格局，市场人士指出，国家队进场将有助于市场非理性下跌即将结束，推动沪指收涨，但3800点关口得而复失。深圳股市则是受到通信的科技类股下跌的拖累，温和收低，但创业板以及科创50指数小涨作收。日本股市休市，台湾股市温和收低，中东局势紧张以及韩国股市急跌拖累大盘下跌，但台积电的攀升有助于大盘收窄跌幅，42000点关口失而复得。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一牛皮偏稳，亚洲货币走势分化，泰铢刷新超过一年新低，印度卢比汇价也创下两个月的新低，但人民币及其汇价刷新超过一个月的新高。
2: 中东局势反复趋紧张，投资者观望局势发展，为美元汇价提供支持。美汇指数在周一反复靠稳，但没能突破101点。亚洲货币走势分化，泰铢汇价跌势不止，刷新去年4月底以来的新低。油价升高也打压印度卢比汇价，一度失守96.5，再创5月中旬以来的新低。但韩元强势上升，一度涨破1480兑一美元水平。台币也小幅收升4分，收在32.248，终止4连跌。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14个基点到6.7948，是近一周最低位，但较预测的6.7821偏弱127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明显收窄。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维持偏稳走势，中场收升过100个基点到6.767，创上月1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05个基点，但成交萎缩至300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步上扬，与在岸价的价差维持在低双位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人民银行一如市场预期，维持七月份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不变。另外，透过逆回购投放以及与财政部的国库现金定存招标，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3: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七月份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利率持稳在3厘水平，五年以上利率持稳在3厘半，是连续第14个月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市场人士指出，在主要政策利率持续稳定的背景下 ，LPR 定价基础未发生变化。同时，近期银行体系市场化融资成本较前期略有抬升，而商业银行近期差仍处于低位，使报价行主动下调 LPR 加点的意愿不足。央行又继续通过逆回购向市场投放流动性，操作规模3985亿元，净投放1745亿元，是连续第6天净投放。 央行跟财政部的国库现金定存超标总规模2500亿元，也较周二到期的1000亿元高出1500亿元，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中标利率较上次同期现招标也低了2到3个基点。不过，由于长兴科技 IPO 缴款等因素，令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未见松动，维持紧平衡状态。各主要回购利率涨多跌少，但幅度有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京市统计局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20号共同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北京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5.4%，服务业、数字经济成为增长核心支撑，就业总体平稳，物价温和，小幅上涨。
4: 据北京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上半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服务业发挥压舱石作用，增加值增长6.1%，高于全市 GDP 增速。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合计超70%，全市数字经济增加值增7.8%，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约60%。高技术制造业、科技服务业投资

0: 一，像这个知识产权、信息技术这些领域呢，增长的比较快。
1: 在民生方面，上半年北京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自去年10月份以来，已经连续9个月同比上涨，居民消费价格走势回升。上半年全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4.1%，与上年同期持平，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2: 1至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3.9%的水平。3月份进入春招季以后，求职人员上升，城镇调查失业率呢升至4.2%。进入到2季度，随着各项稳就业政策的有序推进，劳动力市场的供需趋于均衡，4到6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呢是连续3个月保持在4.1%的水平，保持了平稳的这种态势。
1: 北京市官员预计，依靠科创优势、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新兴动能持续发力，原有利好因素继续发挥作用，下半年经济将保持平稳运行态势，发展质量继续提高。凤凰卫视刘君珠、刘家浩北京报道。
3: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下午在上海闭幕，期间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共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大约为204亿元，同比增长大约25%。
7: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连续9年在上海举办，今年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其中有351款产品为全球首发。20日下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宣布闭幕，并公布一系列成果。
8: 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0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1117家企业参展，现场的观众超过了40万人次，全球线上流量超30亿，被国际社会盛赞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一座具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
7: 闭幕式上举行了上海市人工智能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共有32个项目达成合作，总签约金额达409亿元。随后，上海市市长龚正为上海物理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揭牌。凤凰卫视蒋昌英、葛静，上海报道。
6: 香港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研修考察。

0: 行程的第一天，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主席李慧琼勉励议员要把在北京的修学成果转化为在议会建言献策的真本领，更加服务香港，贡献国家。
1: 香港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正在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首日在国家行政学院聆听专题讲授，课题包括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不断提高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讲授对议员来说不仅是提醒，也是鞭策。作为特区管制团队重要成员，议员必须继续坚持完善行政主导，协助特区政府提高治理效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也要思考如何善用香港优势，立足香港发展，充分发挥爱国爱港力量的积极作用，用更好表现为民谋福。他并提到，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关键时期。他勉励全体议员要带着大局观去听，带着问题意识去学，以及带着严格纪律去实践，要把在北京汲取的宏观思维与实践经验带回香港，转化为在议会建言献策的真本领，更好服务香港，贡献国家。本次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首次齐聚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期间将获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接见。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0: 香港政治以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20号访问深圳，与深圳市委、市政府还有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的官员会面，在香港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过程中听取意见，主动对接，了解前海发展的最新情况。那在会面期间，双方探讨如何在香港的第一份五年规划中深化深港两地合作，支持前海继续发挥重大合作平台的先行先试功能。谢晓华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全速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当中的多项举措与粤港澳大湾区有密切关系，香港会与深圳市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发展方向，善用各自的优势推动大湾区的发展。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振宇20号访问老挝万象，并与老挝财政部签订推动两地黄金市场和金融和服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那备忘录旨在加强两地的黄金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双边合作，当中勾列出清晰的合作范畴，包含为合资格的老挝黄金持有者提供便利对接香港认可黄金金链网络的渠道，来推动实物黄金流动，同时鼓励更广泛的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金链金条在香港交易和交割，深化人才培训，促进涵盖代币化方案在内的金融科技合作。那同一天，许振宇还拜会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公参王畅，双方为香港与老挝在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合作空间交换意见。那许振宇21号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继续访问行程。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得到多方支援，一批民间志愿者近日组成摩托车队，为全方运输物资接送工作人员。
2: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救援现场1公里处，一支由本地民众组成的摩托车队也早早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很多志愿者自发的集结，开着摩托车在这里待命。他们会运输物资，也可能到前线之后接送救援的人员。他们最近可以到达距离核心崩塌区域100-200米的地方。我们现在看，现在是早上9点钟的时间，这一条车队已经延伸到了马路的尽头。
4: 用我们那个，他就快，他不会堵车，他去不到的地方，我们这个汽车就能够去。
3: 您今年多大了？
4: 58了，我5点半就到这个地方来嘛，因为他那个地方，他就是那个时间点哈，那个点他正是换班的时间，他尤其是通宵啊，他还有他要去买工具，我经常我就把他们弄去买那个电锤。
2: 沿着车队一路走，外卖骑手的黄色工作服格外醒目。周先生说，为了赶来支援，他把每天的送单量减少了一半。
5: 这里差不多不忙的时候，然后就回去跑完了以后，差不多卡着饭点或者是温度比较高需要送水的时候过来。家里面都还是很支持我的，收入的话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主要就是还是想给自己家乡出力。
2: 山路陡峭，往返频繁，摩托车几乎全天高强度运转。高先生原本也准备参与运输，但来到现场后，他决定换一种方式支援。
6: 我是从这个保家这

0: 过来的，我本来就是干摩托车，修摩托车，卖摩托车。第二天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过来，当骑手嘛。但我想到这么多骑手，肯定摩托车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哈，要能及时解决，我就18号我就拿上我的配件呀、工具，就到这里，就为这送物资的骑手嘛，给他们维修摩托车，还有一个摩托车刹车有问题，换了一个刹车之类的。因为那边送物资的路太陡了嘛，刹车不好也不安全。
1: 旁边的一张瑜伽垫就是他休息的地方。他说，昨天夜里12点有骑手来检修，他都会第一时间处理。
2: 因为还有很多外地来的骑手，他当天有问题嘛，他就昨天晚上我跟他沟通了一下，就在这里通宵没有回家嘛。如果回家早上又肯定骑不来了。
0: 远，我这里回家有27、8公里。
1: 我们也从现场救援指挥部得到最新消息，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首爆成功，前方工作进入到深度救援阶段。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成，重庆彭水报道。
3: 2026年中国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20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各省区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公安部特勤局共55支参赛队伍，584名参赛队员齐聚天山脚下，展开为期5天的比拼。
4: 在沿袭上届挑战赛实战化导向的基础上，此次比赛迭代升级，人员覆盖面更广，科目专业性更强，实战贴合度更高。比赛围绕反恐维稳、应激处突、抢险救援等实战任务，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解救人质、追捕突击和极限越障等5个竞赛科目，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首日比赛进行的是快速射击项目，包括手枪射击、冲锋枪射击以及狙击枪射击。在狙击枪射击科目比拼中，狙击手需携枪跑动，穿越复杂地形，在抵达射击区域后对靶标实施精准狙击。公安特警挑战赛已连续3年举办，通过比武竞赛，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深化实战练兵工作，迭代优化训法战法，深化科技信息化赋能，队伍专业素养、协同作战、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资深艺人谢贤四哥离世，享年89岁。本名谢佳玉的谢贤从影超过70年，是香港演艺圈的传奇巨星。他纵横黑白粤语片、电视及电影圈，留下众多经典。因在家中8兄弟姊妹中排行第4，加上在剧集《千王之王》饰演角色罗四海，所以人称四哥。更于晚年屡创演艺生涯巅峰，在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2022年更凭主演的电影《杀出个黄昏》夺得第4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85岁之龄创下该奖项最年长影帝的纪录，同时也成为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香港电影导演会年度大奖的最佳男主角。近年四哥鲜有公开露面，并多次传出身体亮红灯，而最近一次露面是今年4月在太平山顶喝咖啡被网民偶遇，见他当时身形消瘦不少，需要以轮椅代步，身体大不如前。儿子谢霆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谢贤的死讯，指出爸爸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影视与娱乐，希望把欢乐和笑容带给每一位观众，又表示 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必须继续下去，还叫大家如果想起四哥，不用哭也不必太伤心，只要把他那个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在心中便足够了。女儿谢婷婷也发文表示，父亲一生才华横溢，成就非凡，此刻一家正沉浸于失去至亲的悲痛之中，恳请各界给予空间，让家人能够平静地陪伴彼此，共同度过这段艰难时刻。对于各界一直以来的关心以及近日送上的慰问、祝福和支持，仅此衷心致谢。韩国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现身2026世界杯决赛中场表演，整个中场表演最后长达超过27分钟，是历史上首次。更有天王 Justin Bieber、天后麦当娜，更由巴西球王罗纳尔多和罗纳尔迪尼奥护送出场，唱出经典歌曲。至于闭幕礼方面，好莱坞动作巨星汤姆克鲁斯致辞，并有多位英国、美国及意大利歌手相继登场。 网红甲亢哥 iShowSpeed 也有份演出，连他自己也表示不敢相信。不过 iShowSpeed 演唱时被指人声明显，与现场口型不符，疑为预录。大批网民随即在社交平台上揶揄，形容这次表演沦为对嘴大赛。完成演出后 ，iShowSpeed 更成功在后台与韩国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互动，表演后空翻兼集邮合照，成为网民热议的话题之一。现年44岁的余文乐在2017年与台湾皮带大王千金王唐云结婚，两人育有一子一女余初见与余初心，外界一直视他们为恩爱典范。怎料余文乐星期一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离婚。余文乐发文表示，我们达成共识，尊重并祝福彼此的人生选择，并感谢王唐云作为妈妈作为妻子付出的所有，往后我们永远是家人。而王唐云也有在社交平台发文大叹婚姻不容易，又指他们还是一辈子的家人，经过了这么多年，彼此也成长了很多，不知道未来是条什么路，但至少他们都很勇敢，也谢谢余文乐一直在身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我们常说啊，远亲不如近邻啊，做邻居啊，总归觉得经常见面要互帮互助。但是呢，这句话好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身上，在这两年没有起到很好作用。两国经常会因为一些贸易问题啊、领土问题互相指责。那现在呢，这两个邻居又来了一场口水战，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目前是经历了191场山火，风一吹啊，这个烟就来到了美国的很多州份，其中包括了在美国的，大家看到这是一个自由女神的神像啊，隐隐约约、朦朦胧胧看到她在举着啊，她的这个就是胜利女神啊，这个火炬的样子。这个事情不只是惊动了美国民众，而且特朗普也发狠话了。稍后回来，我们将会关注一场围绕山火、美加之间的口水战和邻居之间再次产生的矛盾。啊，进入到头条聚焦。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行动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是再次的升级。那周六我们知道，就是说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遭到了伊朗的轰炸，于是呢，伊朗就再次成为了美国报复的对象。在昨天晚上是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了空袭。那稍早之前主要是为了报复美军，再有两军两个士兵阵亡。那现在来看的话，像《华尔街日报》认为啊，说两国之间的战争正在向一个更加宽的战争、更加广的战争啊去升级。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美军已经是从欧洲调了更多的战机来到中东，而伊朗对于美国在区内啊更多更大范围的军事基地啊进行了一些打击啊，其中呢包括造成这个士兵的伤亡啊，这是特朗普非常非常在乎的事情，所以有升级的风险。再来看呢，其中这个士兵伤亡就是发生在约旦啊，约旦呢是由美军的基地，那这次呢啊看到的是啊伊朗把无人机啊，直接是对准了约旦的这个基地。为什么？因为约旦这个位置是战略价值是非常的高，尤其是在啊目前啊相关的这个军事行动升级之后，尤其在石油运不出来之后，约旦啊它的一个特殊的位置啊，使得

0: 就是伊朗方面啊，必须要对这个基地下手，因为这个基地可能会成为美国利用它对伊朗发动更大打击的一个范围，因为它呢是靠近土耳其这边。那如果说有美军相关士兵从土耳其经过约旦啊来到伊朗的话，啊，这个事情对伊朗可能是想不到的，所以呢成为了一个出气筒。那稍早之前啊，对约旦基地袭击造成了美军两死啊一失联，在关注。那现在来说，伊朗国内情况也不明朗啊。第一呢是，特朗普对于伊朗的相关经济制裁，还有港口的封锁啊，都是让民众的生活受影响。大家想象到过去一年当中啊，伊朗的物价是飙涨了88%，啊，现在是只有3%的人才能够去真正让自己啊去吃得饱、穿得暖啊，这个情况是非常不乐观。所以呢，他也会在测试着伊朗政权啊他们的决心啊，到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再坚持4到5个月，对伊朗的经济可能是致命的啊，所以是在挑战着这个政权的决心。那同时呢，伊朗民众哈，尤其是一些强硬派啊，还是非常斩钉截铁啊。他们认为说，绝对不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上啊去妥协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他过去从1980年代就说美伊之间自从建立这种敌对关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伊朗的一个秘密的战略武器，想去把这个底牌一直在策划，但是没有拿出来，一直到现在今年拿出来就不会轻易的去收回。那同时，这场战争呢，也让伊朗的国内啊发生一些政治分歧。那强硬派呢，就质疑目前在外交一线，包括总统佩德西西扬啊，包括外长阿拉格奇，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啊，就斥责这三个人啊是什么？是就比较无能了啊，甚至是卖国啊，他们甚至可能要去策划一些政变啊，去推翻这些软弱派啊。当然，这是媒体相关报道。好，再看到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今年的9月份呢，将会赴纽约去参加联大会议。但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因为啊和伊朗的这场战争啊，是被啊国际刑事法院啊是定位为了啊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所以对他发出了拘捕令。那么，纽约的市长马姆达尼呢，近日在公开演讲当中就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不应该来纽约，他应该去哪里呢？应该去国际刑事法院的总部荷兰的海牙。他研究在联大期间啊，要拘捕内塔尼亚胡啊，这个只是在研究拘捕，他自己也非常清楚，是否他有这个能力，还需要和当地的立法机构啊，包括当地的一些警方去研究之后啊，再能够做出决定。当然，这个事情也不见得是他说了算啊，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以色列在这场战争当中啊，打得很辛苦，而且呢，他失掉了很多的人心。在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率啊，近两年是持续下滑，受到战争影响，不喜欢以色列的人数已经是上升60%啊。很多人希望特朗普结束啊，帮助以色列在这场战争当中的一些行为。这个情况之下，以色列只能自救，于是呢，他就打舆论战。计划要花4亿美元啊，他是请了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前竞选总理啊来去主谋这个事情啊，发动了很多保守派的媒体啊，以及发动了一些网红啊，就是在网上去发布信息，认为这场战争必须要打下去啊，就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指责以色列国内部分人士去操纵美国国内的舆论啊，无限期的去拖延这场战争，是因为啊，以色列的确是希望能够要去改变美国国内这种观点的。好，再关注到美国呢，对于啊这个中东区内国家呀，也是在做部署啊，对于一些亲美派啊，去给出一些补偿，或者给出一些更好的激励。那现在呢，是美国其实没有去照顾到啊，核不扩散协议当中的相关条款，是秘密的向沙特，是运送什么呢？运送一些啊这个核材料和核技术，这是为沙特拥核去铺路。那尽管这些技术和这些材料呢，是用于了民用设施啊，但是呢，却看到这场战争，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 哎，伊朗说它的材料是用于民用设施的，但是美国不同意。美国是因为核问题发起了对于伊朗的这场战争，没有想到美国却秘密的再去向沙特去运送核技术和材料，这个标准是否统一呢？啊，所以各媒体也都打了个问号。好，进入到全球速览。看到的是朝鲜外相崔善基访问俄罗斯啊，并且得到了俄总统普京的接见啊，普京呢就感谢了朝鲜啊，帮助解放啊俄罗斯的这个库尔斯克啊从乌克兰的手中解放出来。那么此访呢被外界解读为可能会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啊再磋商，这是一个铺路之旅。那乌克兰的无人机，我们知道它的性能呢，近期又得到了提升啊。它不只是能够打击俄乌边境，而且能纵深。那俄罗斯呢是有这个有很多啊的这个炼油厂啊是被打击，所以炼油能力啊丧失了很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俄罗斯也不能坐以待毙，只能是把自己炼不了的原油给运送出去。那据悉呢，那现在海上运送俄罗斯原油的数量大幅增加，那原油运输去了啊，炼油之后，那岂不是反而是我能够对于全球油价稳定会起到一个正面作用吗？哎，这是一个骨牌效应。那同时，乌克兰呢也在过去周末炸到了俄罗斯的一个仓库啊，这个仓库是俄罗斯一个很大的电商仓库，号称是俄版的亚马逊。那乌克兰指的是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仓库，里边呢是有着很多的啊，这个就是无人机或者说相关导弹的零部件啊，是有军用之途。而俄罗斯在过去一周也是啊周末当中用弹道导弹是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地区啊，这是战争之后的一个场景。再来看，那目前面对着俄乌战场啊，欧洲能做什么？当然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然而想推出却发现欧盟内部是反对声音此起彼伏，他们都害怕什么？害怕伤及到本国的这些龙头企业。那比如说像希腊，那希腊呢很多的船呢是在帮助俄罗斯运送油气，那如果说把这种油气的输出制裁了的话，这些船自然就闲置了，就会伤害到希腊的龙头船王，所以希腊表示不干。那么另外德国还有葡萄牙，他们很多这个加工厂啊是要去加工俄罗斯的鱼类啊，如果说你把鱼产品给断供了的话，那么自然这些工人这些企业的力量也受到影响，所以说他们也不干。啊，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诉求，最后啊，就是说初心想的是去帮助乌克兰，但伤及到自身核心利益的时候啊，大家是坐不住了。那么另外，德国呢，最近反而是从乌克兰身上要去取经啊，他们请了一些在乌克兰前线作战的这些有经验的官兵到德国的一些啊军事院所去交流，去帮助他们提升实战当中的一线经验。那未来不排除有更多在部队转型方面，那德国正在加速从这种传统的陆军的机制到无人机啊作战的一个模式当中去转变。那所以现在呢是希望啊能够去学一些啊先进的在一线的指挥经验。好，再来看，刚刚在最开始谈到了就是自由女神啊，现在看得不太清楚，是因为啊加拿大的山火啊，它这个山火飘过来了一些啊尾气，那过程当中呢，反而加拿大人啊觉得呀，就是面对这场山火的时候，美国显示的只是利己主义，就至今为止只有对加拿大进行指责啊，指责加拿大没有去管理好林地啊，就是说因为可能树木底下有很多的杂物啊、杂草啊没有清理，引发了这场大火。那么加拿大人说，如你为什么不进口我的木材？你要进口我的木材，那么整体来说收入多了，自然我就有余力去清理了。那同时，加拿大人就是在这过程当中说，你过去有山火的时候，我们加拿大的这些消防员还去救呢。现在美国消防员在哪里？啊，通过这个事情就看得出来，为什么整个世界他已经不太信任美国了。其实通过一个事件就可以看出来，美国的利己主义啊，伤害到的不只是盟友，在更大范围让是不得人心的。 好，特朗普呢，前一段时间刚刚发表了一个全国的演讲啊，其中的主题就是选举安全。当然，他大谈选举安全，而这个相关媒体报纸分析的很有意思，就说其实他谈威胁来自于美国之外的一些国家的时候啊，却忘记了最大的威胁就是总统本人啊，本人在去制造恐慌啊，正在去误导民众对于选举制度的一些认知。那同时呢，也看到这个文章很有意思，就是特朗普时隔6年，2026年了，还在去谈2020年的这场所谓被操纵的选举，他需要更多的证据去证明他是有道理的。于是呢，他手下的很多情报机构啊，不得不找一些解密的档案去支持特朗普有理，尽管这些档案其实并不能够说是证据啊，特朗普呢就从其中去找到一些所谓当时大家讨论的一些内容，去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啊。这个事情其实让大家担心的是，美国的情报机构可能会成为特朗普在这个影响舆论啊，再去对中期选举当中很重要的工具啊，他用行政手段把这个情报工具给政治化。再看特朗普。经济头脑一直十分了得，最近呢计划说他的社交媒体可能会推出一个订阅的服务，如果订阅的话，每个月交78万的话，月费就可以怎么着，就可以优先去看特朗普的爆料这个是很有意思。月费是什么？哦，据报每月收费10万美元，78万港元这个是不菲的。当然，民主党人就认为这是在借机谋利，跟总统之责大相径庭。这个半月谈呢，是发表了一个文章他们的自媒体，他们的发现，内地有一些自媒体总是能够在那些贪腐官员落马之前，就能够做一个精准的预告。当然，这个预告呢，他们采用了一些隐晦的方式所谓用挂简历或者说是用一些暗语谐音的方式去提前预告。哇，这都是官方信息这都是来自于一些纪检监察部门的信息。怎么样能够在网络，在一个自媒体口中，并且是提前预知，而且几乎都是100%的准？这个是怎么着估计有人是在靠炒腐赚钱，是不是有一条灰色的产业链在源头上，在中间在平台上目前半月谈说这个事儿得去查不能够让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大谈贪腐情节，博取流量成为了一个利益的链条。德国这个政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是执政党的一个重量级人物，叫做潘施因他呢是过去一直是反对这个当局当中这种就是说这个就在代孕的这个就是议题上，他们一直是反对代孕说这就是等于利用了女性子宫。没有想到呢他在美国和他的同性伴侣代孕了，所以呢，这个执政党的团体这个领袖就辞职了双重标准，言行不一，在哪里都是得不到认同的。那韩国股市我们知道过去一周是度过了最糟糕的一周其中呢有35万个散户的账户被强制平仓了有120万个账户因为保证金都受到冲击。这个事情也怕会影响到整个亚洲股市，不得不防。那韩国呢也放宽了外国人免境内开户的服务就是通过韩国政府所设立的一个外企的一个渠道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在韩国实现韩元的自由兑换，希望能够去让更多的外国资金去进入到韩国。埃博拉疫情爆发2个月了，看到世卫组织的报告显示，这个疫情是迄今为止埃博拉的第三强就是造成的死亡人数整体已经是达到了，就两个国家包括了刚果金是2288的确诊，还有895人死亡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主要因为就是说，一方面当地医疗基础实在差，而且呢，当地就是战乱，加上当地人的一个就是在送葬的时候悼念的时候，一定要用手去触摸死者的遗体这个是加剧了相关疫情的一个传播风险。好，稍后关注更多消息。
1: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关注日本动向，明报报道说，日本防相小泉进次郎在这两天啊，在接受访问时表示，日本在当前情况之下不得不谈核武，被指是铺路来审视无核三原则，这是日本政府的方向。但是有82个地方议会提交意见，就要求高市政府要坚持无核三原则，民众的声音，议会的声音。再来看一下，目前在面对着 AI 发展的时候，各地都在建数据中心啊。星岛就报道，就说在美国反对大举建数据中心的民众非常多，在过去周末有42个州啊串联示威，举行了142场的示威活动。不满的是什么呢？他们认为 AI 巨兽在消耗电力、抢水、占土地，这样的反对声音在日本也是有的。我们看到这是南华早报啊，说啊，日本尤其是在这个日本大阪还有东京都的附近，有很多民众是反对的，因为日本是多山地国家，只有东京这些地方呢稍微平坦一些，所以数据中心90%都是建在这里，民众反对意见有。那日本呢又觅到了一个新的地址，明报报道说，最大的一个数据中心已经是定址在了日本的九州，今年动工，预计2032年全面的启用。好，再看今天《文汇报》《华尔街日报》啊等各家报纸，《纽约时报》都报道了，就是英国迎来新任的首相伯纳姆，他上台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可能就会废除这种数码身份证计划，因为英国呢，二战之后就取消了身份证啊，基本上都是靠的是护照啊，还有一些啊这个什么医疗证啊啊，现在就前任首相的时候啊，推要建一个数码身份证，但是伯纳姆认为不要，应该花在一些民众的重要的一些啊民生领域，他呢是被称为北方之王，因为过去在北方，也就是大曼彻斯特市担任市长的时候啊，做了很多务实举措，估计会把这个风气带过来。而且呢，当务之急，市场关注的是英国政府啊，怎么样去安抚市场的心？因为英国目前财政赤字占到政府的 GDP 比例高达90%以上，那这个市场是担心的。今天多家报纸，《经济日报》《旺报》和《东方财富》都关注到，在今年的7月份有9部委。落实了新政啊，聚焦的都是一个方向，就是零售业。那所以这样的力度和细度，让人觉得可能会迎来一个大革命。那其中呢，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怎么去驱动这种创新发展啊，创新发展啊，谈到数字化和供应链的一个双轮驱动。而且呢，旺报就预计啊，将会在7月份可能会推出一些刺激方案，那包括的是加快债券的发行和聚焦高债券、高科技的投资。星岛日报和经济日报都关注到的是英国政府的一项不得民心的举措啊，他们是要收回那之前一家由中企啊所拥有的一个钢铁公司，他们要国有化。就是这家钢铁公司呢叫做英国钢铁啊，在这个之前5年之前啊，那差不多这家公司倒闭要很严重，那中国的企业敬业呢当时呢是 把这个公司给买过来之后啊，采取了一系列的整治措施，让它盈利了。没想到现在英国政府就是直接强夺这家英国钢铁公司，啊，这个中国企业说了将会追偿到底。那中国方面已经多次表示，就是希望能够尊重契约精神。但是分析指出啊，在目前中英关系还算不错的情况之下，中方估计短期之内不会有很强硬的措施，但是不排除后续啊会通过其他方式让英国看到中国的态度。那台湾关于这个食安风波，也就是叫什么致癌油啊毒台这个事情呢，蓝营持续的在发生，蓝营四子啊，他们要绝食，同时呢，计划在25号要在凯德啊这个大道上要去举行一个示威活动。面对压力啊，台湾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永泰说了，7月23号要修法啊，要去啊通过地方政府啊去加大监管的力度。但是呢，在野党却认为啊，就说这个事情主要的原因还是要来自啊执政的当局政策制定和相关的一些啊花钱之后，你得把事情做出实效来，啊，大千世界。LV 最近呢是密集起诉了中国的多家企业啊，有的是茶企，那里有的是一些这个比较标的品牌，就是什么手表的品牌，各种品牌都被他起诉了。那现在呢，就说民众舆论反击比较的大啊，就说你维权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不要赢了官司你输了舆论。很多元素在中国的公共空间当中、文化里早就已经存在了啊。再来看到的是，香港有一个这个以前呢是一个 KTV 或者说是娱乐场所，叫做大富豪。那么在几年之前已经啊，就是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又是有人想去重新做，但很快又易手。那现在呢传出说有内地神秘金主要去密谋这个大富豪翻身啊。其实关注这个事儿是想看到香港的一些啊过去的一些产业啊，在受到内地不同产业的一些崛起的吸引之下，怎么样去保持自己的特色，民众是有期待的啊。再来看到世界杯已经是落幕了，结果不需要多说啊，这是胜利的西班牙队球员他在场上狂欢。而特朗普呢很喜欢这个世界杯在美国举行啊，他说希望2038年还能举办，但是这次不会再和加拿大和墨西哥合办了啊，曾经一度说过要和中国合办。在世界杯上有厮杀也有着温情啊，这两个人啊是真是跨越了19年的一个啊特殊的一个情感。大家都知道，照片不需要多说，这是19年前的时候啊，梅西啊再去为亚马尔啊再去洗浴啊，没想到那今天呢在赛场上啊，亚马尔是主动去拥抱了为他洗澡的这个梅西啊，这也成为了一个澡盆大战最动人的一幕。关键是你看，曾经这种温情啊，在战场上，但是两个人要对抗的时候，最难过的是谁呀？最难过的是当时拍摄这个照片的摄影师，他笔下的温情，那现在呢成为这样的一幕。他说，就是换成中国字成语的话，就理解为是左右为难啊，谁赢谁输，在他心中都不好受。在这场西班牙和阿根廷大战当中呢，按理说呢，这些美洲国家，尤其南美国家，应该是支持阿根廷的。但是呢，这些球迷居然是希望西班牙赢。为什么？因为过去就是因为这些就是阿根廷的球迷啊，对于啊这个南美其他国家球迷做出过一些不好的、带有种族主义的动作。那所以今天是迎来了一个反噬，所以很多阿美人希望啊，他们阿根廷是失利的。啊，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球场上啊一些特别的瞬间。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

0: 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T34 凭借倾斜装甲、柴油引擎两大革新，一经登场，震慑德军。
2: That means it will penetrate most of those German tanks in the summer of 1941 that are appearing on the battlefield.
1: 战时生产线千里东迁 ，T34 简化设计，换取海量产能。
2: They cannot start altering the designs at this stage of the war. They need as many tanks in the front lin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1: 针对虎式、豹式坦克 ，T34 升级85毫米主炮，补齐火力短板，实现反制。

0: 在单翼机占据主导的时代，它仍是一架双翼机，大胆灵活，却几乎还没起飞就已经过时。但在哈拉哈河上空，在苏德战争初期的天空中，它为自己赢得了历史地位。这是最后一款优秀的双翼战斗机，
1: 波利卡尔波夫1153海鸥的故事。

在一个追求速度的时代，海鸥是一个固执的坚守者，它像是一架拒绝被时代淘汰的旧式战机，它逆着历史潮流作战，并且在某一刻站稳了脚跟，这也让它成为一台经典作战机器。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传说中，女子剪笛，水中行欲，见玄鸟堕其卵，剪笛取而吞之，音韵生蟹。蟹长大后，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这以后，便有了商族。

商代甲骨文中，商王祖先亥的名号中冠以鸟形，这正是商人对玄鸟感生神话的崇信。从太行山中到济南豫北平原，历代先祖经历几多艰险，几多征战，才由弱变强。作为玄鸟子孙，成汤得天命，字奋啼。约公元前1600年，在山西南部的明条之战中，夏王帝桀被成汤率领的商军彻底击溃。而洛水之阳的真寻之地，辉煌一时的二里头都城已现衰败之象。大型礼仪和政治性工程因遭破坏而废弃，来自海带地区的月食文化，以及被认为与商人先祖有关的夏七元文化人群大举进入城中。商人还在二里头都邑东北约6公里外建起了偃师商城，城门狭窄，易守难攻，加之城内有大量储粮军仓和储物府库，厉兵秣马的气息扑面而来。也许商军就屯驻在这座固若金汤的城池里，监视着不远处那二里头城中的夏邑民。与此同时，古济水之南，一座占地约25平方公里的巨大都城，在今天的河南郑州拔地而起。它由内城和外郭组成，其间错落分布着宫城、居住区、作坊区和墓葬区。城垣经历了3000余年的风吹雨蚀、冰火险灾，至今仍保留着高出地面4至5米、宽20至30米的规模。商人将这座立国之都称为亳，成汤正是在这里统治出生的商王朝。

商代早期，逢连年大旱，百姓陷于困厄之中，成汤决定亲赴桑林祈雨。他并未遵从杀人献祭的惯例，而是剪下自己的头发与指甲放于柴堆之上，作为身体的一部分代祭为祭。兵力强盛，人心归附，商很快成为大邑。石敬英武中追忆道：昔有成汤自比低羌，莫敢不来降，莫敢不来往，约商事常。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核心，商王朝开始构建覆盖黄河、长江流域的庞大城池网络，一边沿用或改造下人留下的城池，一边按照新的理念建设新城。中条山下，元曲商城衔山抱水；长江北岸，盘龙城高大崔嵬。盘龙城的布局与郑州偃师商城类似，主要由宫殿和手工业作坊区等构成。埋葬风俗和出土的青铜礼器也几乎与中原地区保持一致。盘龙城中的宫殿基址虽然仅有郑州商城的十分之一，但在当时的长江地区，规格却无有出其右者。这座城是商人在南方疆域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或许也是控制南方珍贵资源的最佳中转地。

几乎与郑州商城建起同时，冶炼青铜的烈火就已经照亮了郑州南关外的天空。此处的大型铸铜作坊生产规模惊人，工艺精湛，不仅制造小件的青铜兵器和工具，还能铸造鼎、甲、爵、钴等青铜礼器。商人先祖曾生活在北方，很早便接触到经草原传来的青铜野猪术，后来更是吸收了二里头的影响，最终发展出那个时代最尖端的大型青铜器铸造技术。此时熔炉里的铜锡逐渐融化为合金液体，司炉们敲碎交道口的炉壁，金色的熔液奔流而出，注入浇铸孔，待其冷却后打碎外泛，则大鼎可成。青铜是商王朝至为重要的政治资源，也象征着这个正冉冉升起的新王朝那举世无双的实力。为了治理越来越广大的疆土，商王朝采取了内外服分而治之的统治形式。所谓内服，就是商王直辖之地委派官员治理，而外服则是王室贵族的领地或吸纳臣服的方国，拱卫在王畿四周，既是防御和缓冲地带，也是对外扩张的前线。早商王朝的征途似乎一路奏开，然而历史的伏笔此刻再现，改变了时局。建成约两百年之后，郑州商城逐渐走向衰落，宫室少有人迹，作坊不适生产。考古工作者在城门附近发现了这一时期的三处大型青铜器窖藏，在深达4至6米的窖坑中，掺杂朱砂或铺垫木板，藏有不同数量和种类的青铜礼器。在那个时代，少有一座城能够长久地作为都邑，王朝需要寻找新的能维续庞大人口生存的地方。或许在离开旧都前，商人举行了最后的庄严祭祀，将青铜重器义埋于地下，为的是祈求祖先和神灵的护佑。当郑州商城衰落之际，距其20公里外的索须河畔却生长起一个大型的中心都邑小双桥。城中那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工艺精湛的青铜重器，都彰显着这并非一座普通的城池，而可能是商王朝的第二座都城敖。在这座城内，除了商人的活动痕迹之外，竟还出现了一些具有山东海带地区文化特征的器物。城中宏伟的高台祭坛曾举行过比郑州商城中规模更大的祭祀活动，数个祭祀坑内都填埋着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人骨。此时的商人似已忘却了当年成汤以己身代人生的苦心。重丁统治期间迁都至敖，此时商人与东夷的关系逐渐紧张，重丁征战告捷后带回大量东夷俘虏，以他们为人生举行了献祭仪式。不久后，一支东夷军队却突袭敖都，杀死了大量来不及逃走的商人。几番鏖战后，商王朝虽然夺回都城，却也元气大伤。更不利的是，商人王位的传承次序相不固定，
极易造成不稳定的局面。中丁以后，王室贵族们为了王位同时操戈，由此引发的混乱波及九代商王。由于各种因素的叠加，商人不得不放弃旧都，离开中原，踏上了在黄河两岸间来回迁徙的漫长路途。 直到距今约3300年前，商王盘庚迁都至殷墟，局势才自此安定。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义上，这气势恢宏的晚上王都，继续着四方之极的构建。西北方的高岗上，商王陵与2800多座祭祀坑俯临俗世。王都内，宫殿和宗庙被环护在环河和壕沟共同组成的森严平易中。西南角是祭祀王朝土地之神的社，东南角是祭祀商人元祖的宗。社与宗之北，是为外朝。典礼和仪式活动都在此处举行。再北，则是内寝，也就是商王的内宫。始建于武丁时期，沿用到帝乙、帝辛时期。

寝宫的长案之上摆着几件青铜冠玺之器，侍女将铜盂里放入香茅，再将青铜鼎中的热水舀入盂中，一时满是馨香。铜盘盛满清水，可以调节盂中的水温。商王武丁面色凝重，进行着占卜前的准备。侍女将布浸在盂中，拧至半干，为武丁精心擦拭身体。室内火烛闪烁，映照着武丁健壮的身躯，那一道道伤痕是无数次征战的痕迹。侍女手握陶床，抚摸皮肤，以去除污垢。武丁的心事是妻子妇好分娩过程的吉凶。妇好是他的配偶，是孩子的母亲，也是朝堂上的古公。他主持祭祀，领兵征伐，于国于家不可或缺。邦畿千里，日理万机，妇好的事总是让武丁牵挂。他没有牙痛、鼻患、腹痛，或是偶感风寒，武丁都会郑重地占卜吉凶，祭祀消灾。数年前，他为将要临盆的妇好卜问吉日，31天后的甲寅日，妇好分娩，却偏偏不是求得的吉日。这一次，他不愿再有任何闪失。卸下戎装的妇好，仍是个爱美的女子。她最喜欢玉，玉牛、玉熊、玉蛙、玉羊首、玉蝉、玉虎、玉人，这些精雕细琢的美玉凝聚着天地的灵气。玉镯、玉串饰和玛瑙串饰，还有精致的骨鸡，摆满了她的首饰盒。他常常对镜梳妆，即使对王室来说，铜镜也是稀罕之物，身份尊贵如富豪方能拥有。他用玉梳精心梳理并挽起长发，再从众多的发饰中挑出一只魁首骨髻，紧紧固定住发髻。今夜皓月当空，商王与王后一起来至早已备好的祭场中进行祷告。这月是妇好征战时号令军旅的统帅标志，也是仪式中驱祟的法器。月未装禀时便重达9公斤，月身上是有侧身对立、张口咆哮的双虎，虎口相对间嵌有一颗人首，虎身后各是一条卷尾之龙，虎爪下是巨大的獠牙。商人崇信神奇，通过这样的仪式能得神灵与祖先的护佑，顺利产子，延续商作。此刻的密室中央炭火熊熊，真人斌拿起补骨，在炭火上轻轻烘烤。身旁的矮机上放着整治、钻凿和刻画甲骨的工具。真人不但是占卜活动的具体操作者，还承担着巫的职责。少数掌管占卜机构的卜官是商王之侧的高级贵族。左手扶住补骨，右手持炭棒灼烧着钻草，通红的棒头神秘地闪烁。不久后，裂缝在钻草边绽开，发出脆响，
武丁病细细看补骨上裂开的罩纹，脸上渐渐露出喜色。这次占卜所得是大吉之兆。丁有补，宾真，富豪有寿生，王占曰：吉，岂有寿生。宾拿起青铜刻刀，开始在龟甲上砌刻。传说仓颉造出文字之时，天欲肃，鬼夜哭，天地间同为这亘古未有的创造而震撼。文字之于古人，如披入混沌世界的雷电，惊醒并照亮了蛰伏的文明。自此以后，人类拥有了能够世代累积和叠加的智慧与情怀，万物灵长之文明永难磨灭。从武丁时代开始，中国拥有了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象形文字是商朝的祖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至今这方正汉字的一笔一画间，仍存续着商人眼中那日升月落、风雨雷电的万象，古今犹同，仍维系着这三千多年来每一颗以汉字启蒙的心灵，无问西东。

武丁时期开始实行周祭制度，也就是轮流祭祀自先祖上甲以来的历代先公、先王和王后，周而复始，一年完成一个祭祀周期。而升入天宫的历代先王们，此刻正陪伴在帝的身边。帝是至高之神，可赐予丰收，护佑凯旋，唯有在世上王才具备与祖先和帝沟通的能力。通过祭祀、占卜，获取帝的旨意和世间人事的预兆。祖先的遗骨垒出了信仰的神殿，而商王正是唯一的大祭司。丰盛的食物来自于天赐与人工，也需以青铜盛装，才显出在人间的尊崇和对神明的敬重。巨大的方鼎可烹煮大型祭牲，造型浑厚而庄重，如天地间最均衡和稳定的存在。鬼盛满煮熟的谷物，豆盛放肉类或调料，盐是复合器物，下为利，上为赠，可实现蒸煮一体的功能。佳肴滋盛，盛以极金重器，神祇与祖先想必能尽情享用。商人嗜酒，酒也是祭祀时不可或缺的祭品，它有助于让司祭者进入一种仿若通灵的状态。因此在青铜器中，酒器便成为最重要的一种器类。盛酒的布、仪、雷、尊、和、友、壶、公，温酒的爵、爵、甲，饮酒的孤、至，玉里香劳配以金铜炫耀，这来自人间的美酒芬芳想必能直达云霄。这日武丁接到西边的周族被降服的消息，尽管当时生活在关中平原的这支小族实在势微力弱，不值一提，但恰逢大祭前夕，武丁觉得是吉兆，仍十分高兴。每逢献祭，武丁便饮尽杯中酒。他注视着眼前那尊金色的大鼎，燎柴之烟氤氲缭绕，神光离合间，鼎上的盘龙升腾，神鸟飞起，那双目炯炯的饕餮幻化为庞然巨物，凌驾于上空。恍惚间，又至于缕缕青烟，与天上云气若混作一体。不知何处飞来的一只锦雉，竟立于鼎上，引吭轻啼。武丁大感惶恐，生怕记忆中这样一个偶发事件会成为不祥之兆。身旁的臣子祖己却劝解商王，只要勤修正事，便无可畏惧。明丽的饕餮，蜷曲的夔龙，昂首的凤鸟，

重生的退禅。这些复杂纹饰融铸于圆弧的容器表面，却无一处废笔或错漏，非高超至极的工艺和设计能力不能达成。商人通过精湛的青铜重器，营造了一种光怪陆离、神秘莫测的氛围。这也是商人浩荡而深遥的精神世界。神灵漫天，异兽满地，人之在其中，唯有商王可以沟通天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5: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6: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7: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6: 你是婆婆，
8: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9: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在暗流弹之中打下。
0: 回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英国政府强行国有化中资企业旗下的英国钢铁，引发中方强烈反弹。而相似的保护主义近期在澳大利亚、印尼等国不断上演，中资企业要如何应对呢？另外，高盛表示，香港市场已经进入了 AI 时代。曾经精准预判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大空头 Michael Burry 更是公开表态，现在就是布局港股的绝佳时期。港股是否可以继续反弹？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您重点关注。英国政府16号强行将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结束了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持有的状态。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表示，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而敬业集团也表示将会依法追偿到底。
1: 英国政府以保障英国本土钢铁生产能力和国家关键产业安全为由，本月16号强行接管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引发中方强烈不满。针对英国政府强行国有化的行为，敬业集团19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英方强取豪夺。声明指出，集团在2020年英钢濒临破产时依法收购英钢，之后持续投入巨额资金升级装备、革新技术，为当地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去年4月，集团提出关闭斯肯索普的两座高炉后，英国议会仅用6个半小时闪电通过了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强行剥夺了敬业集团对英钢的经营控制权。今年5月，英国政府又推出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并在7月16日迅速宣布已通过立法，立即将英国钢铁公司彻底国有化。此举无疑是公然践踏国际法治，集团将依法追偿所有收入。中国商务部对此也表示，中方对英国当局的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无独有偶，本月14号，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吉姆·查姆斯也以保证国家利益与外国投资框架完整性为由，强制取消了3家中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稀土开采商北方矿业的所有股东核心权益，经营权和投票权尽数清零，只保留了股票出售权。外媒表示，此举是3年来查姆斯试图以国家安全为由强制中国投资者抛售该公司股权行动中最新也是最具攻击性的一步。另外，印尼今年也开始密集出台镍行业的外资限制性新规，通过削减镍矿开采配额，并通过各种政策逼迫中资企业低价转卖资产，抬高本土持股。而在去年3月，尼日尔也突然强制查封了中方炼油厂账户，彻底叫停中资石油合作项目。虽然随之而来的能源瘫痪让尼日尔不得不低头重邀中企回归，但这也给中资企业出海投资敲响一记警钟。
0: 西方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损害中国企业的利益，那近年来在英国、澳大利亚还有荷兰等地也是不断的发生。要如何分析事件的原因和相关的对策？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聊聊。钟辉，欢迎您。那毫无疑问啊，英钢国有化这个事件呢，不但是损害了这个直接的中国企业的利益，而且整个中国投资者对于英国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影响啊。但其实除了英国之外，像是澳大利亚、像是印尼，还有这刚刚片中没有提到这个荷兰的安石半导体事件，为什么这个事情似乎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个风潮了？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 现在呢，明显就是成为一个风潮。它表面的原因是用的什么叫？国家安全，就每个地方有不同的这个安全。荷兰是半导体的安全，对吧？英国呢是传统的钢铁的这个安全，然后呢像澳大利亚是这个重稀土。其实澳大利亚他自己不用稀土，那背后是谁呢？肯定是美国人，
0: 是
2: 对吧？现在还拉着日本人一块，当然就里边就充满了这个叫巧取豪夺。看这个荷兰那个案例就非常明显了，他是政府的部长拿着去那个法院打了个官司，就把那个中资企业的这个股权的决策权给剥夺了，你不能经营，对吧？那么在英国这个就更加明显。其实在去年就这家钢铁企业已经被英国政府给接管了，已经工党上台了嘛。原来2020年是保守党的时候签了这个协议，那现在呢就是通过一个自己的这个表决就把它全部给剥夺了，而且呢这个赔偿以后再说。
0: 是
2: 那不就是都巧取豪夺都拿走了吗？那么澳大利亚的情况一样恶劣，因为它是剥夺了3家中国投资者的这个收益权，还有这个财务权，还有决策权。那你只剩下一个权利，就是卖给我的权利，
0: 对，转让股份。
2: 对，转让的股份的价格还不一定是由你说了算，还不是协商的。当然就是再把它，这是发达国家， 原来对我们比较友好的，或者对投资环境还强调对中国的投资者比较友好，那么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两年也是此起彼伏，有尼日尔的现象，有这个印度尼西亚的现象，对吧？还有一些非洲国家现在也在跟风，所以也是这个时候，那么中国对于自己海外投资的这个权益和利益的保护，还有呢知识产权相关工艺技术等等的保护，要必须尽快建构一整套护城河的体系。
3: 确实呢，对于这些身在企业的这些企业来说，中资企业，那其实还除了中资企业，还有这个行业组织，还有相关的这个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应该去怎么样去打一个组合拳，去保护中资企业在海外的利益呢？
2: 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是有两重因素啊。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个比较正面的案例，就是尼日尔和他斗了一年多之后，最后尼日尔妥协了，又把这个中石油给请回去了。但是我们知道中石油它是一个特殊的企业，它是个国企，它是为什么请他回去呢？因为这个尼日尔军政府呢是把这个石油开采设施和炼化设施拿走之后呢，试图去请这个法国那边来的人来帮他搞定，结果呢发现搞不定，还把这个油井给废了，还把这个炼化设施给炸了，所以最后呢没办法又把这个中石油请回去了。但是我们说中石油因为它扛得住，它背后有政府的直接的这个支持和交涉，而在其他的这个更多的地方呢，它是属于这个民营企业。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是两重的这个保护机制和护城河的机制。第一重就是国家的外交力量，包括我们的外交部，包括我们的这个商务部，它需要在关键时候集体来发声，比如说在印度尼西亚这个地方关于镍的这个加工的问题，还有这个半山矿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比例问题，对吧？那么在荷兰那边，现在到英国还有澳大利亚，它都需要这个政府的相关部门来发现，这不是一个企业能够搞定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对企业来说它也得警惕，就是我的核心技术、我的核心工艺、核心的这个配方，还有呢核心的一些原材料，包括辅助剂、化学辅助剂，那我绝对不能够泄露给对方。比如像澳大利亚这个事就很简单嘛，你以为你把我赶走了，你就能拿到那个中稀土矿，你就能够提炼出来满足这个美国和日本的国防需求？对不起，那我的人一撤之后呢，你那个地方是一个死的东西，你什么也拿不到。所以以后呢得有一套机制在微观层面把这个事业建设起来，当然国家要给予他们一些保险政策，随时可以往回的撤的时候呢，我可以给你一些保险方面的一种支持，但是这个保险方面也有一种新的创新的机制才行。
1: 这护城河也是非常重要，谢谢朱文生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资本市场，全球芯片股的抛售潮仍在升温，不过呢港股今天走出了独立的行情，要如何在市场整体承压和结构性亮点之间精准布局呢？下期回来我们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亚洲股市周一表现进一步分化，受到芯片股抛售潮持续的影响，韩国市场继续下跌。而在震荡环境下，港股反而凸显出避险优势，恒生指数重拾升势，再度站上了25000点大关。
1: 蔓延全球市场的芯片股抛售潮还在继续，韩国股市周一继续承压。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跳空低开，交易所很快便触发 sidecar 机制，暂停程序化卖盘。午后大盘跌幅一度超过5%，曾数次尝试反弹都没能维持动力。两大存储龙头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也继续走弱。不过亚洲市场呈现此消彼长格局，中国 AH 股周一获得买盘支持，沪指结束了3日连跌，煤电、酒油等传统板块领衔反弹。港股市场表现更为亮眼，恒生指数收涨超过2%，月线升幅已经接近10%。科网龙头股集体回升，不过 AI 双子星继续暴跌 ，Minimax 和智普跌幅分别在10%和20%左右。与此同时，继周日晚间中国国新与中国城通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宣布增持央企与科创板块后，7月20号一早，包括中国铝业、国投电力在内的5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率先宣布股东增持或回购计划。在外围市场走弱、中国资产估值偏低的环境下，这些真金白银的投入进一步为资金回流中国市场增助信心。事实上，从韩国或台湾股市向 AH 股的动能转换，在机构研报中也可见相关表述。花旗在周末发布的展望中直言，亚洲股市此前的涨势极度集中于韩国等少数市场，其程度在历史上都极为罕见。主要新兴市场之间的回报截面离散度已经升至过去25年来的最高。花旗认为 AI 波动性上升令集中风险暴露，决定战术性降低韩国配置，而中国仓位轻、宏观环境改善，具备涨势扩散的条件，经设定恒生指数2026年底的目标为29600点，沪深300指数目标为5600点。就连当年因精准预判美国次贷危机而声名大噪的空头交易员 Michael Burry 也高调唱多港股，直言当下是寻找廉价筹码的绝佳时机。据彭博报道，他此前已经悄然增持了京东。高盛团队也指出，港股早已进入 AI 时代，只是指数结构滞后掩盖了真实活力。不过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何在指数整体承压与结构性亮点之间精准布局，仍然是摆在市场面前的核心命题。
0: 相关的话题呢，今天我们请来了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先生来我们分析。周先生你好。我们先来谈这个韩国股市啊，韩国股市这个月以来的暴跌可以用惨烈两个字来形容，那今天还是没有能够止跌，所以韩国政府这一轮的去杠杆的后果和影响您怎么去评估呢？
2: 这一次肯定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韩国股市去杠杆的影响都会大啊。因为这一次的整个市场参与度是比较高的，其实呢，我个人呢，关注韩国市场很多年啊，我觉得韩国股市历史上或韩国市场历史上很少有这么高，像今年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直观上来说，就是这一次的韩国股市的去杠杆，应该是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啊，甚至有可能会高于98年。那一次啊市场的一个波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走向国际化，可能不能说完全失败啊，但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也就是说啊，市场和整个的投资人，包括韩国政府，包括韩国的企业，都认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会或者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是非常清晰和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是最终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杠杆，也就是说。

0: 过度的这样的一个杠杆和过度的自信，会带来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踩踏，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或者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对任何投资人和任何的监管者而言，都意味着未来会进入一个相对比较痛苦和漫长的重建的一个阶段。相信我觉得对于韩国政府和韩国监管机构当局来说，这会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始。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叙事是清晰的，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监管一个相对比较强力的和一个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逻辑和监管的框架。所以呢，如果我们去看的话，这肯定是韩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去杠杆之一啊，同时呢，它会意味着未来会孕育更加纯熟的一个监管机构或监管体系的一个开始。
1: 是，当然这段时间香港股市似乎是走出了一个与韩国股市完全相反的一个情形啊。那恒指周线已经录得了3连升，今天也是继续走强的。刚刚片中提到的大空头 Michael Burry，他最近表示看多港股，其实也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很多的海外机构预计这个资金可能会逐步的回流香港市场。所以您认为啊，现在港股目前是不是相对于一日韩股市来说有着更好的机会呢？
0: 我觉得其实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他们就是说韩股和很多，尤其是韩国股市之间，它存在着一个所谓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港股的这些可能大家觉得不那么性感的股票，在这个存储板块暴跌之后呢，显现出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估值的优势，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买入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和买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总体上而言的话呢，我们会认为，中国资产呢，存在着它自身的一个长线的这样的一个估值的逻辑，然后呢，整体上来说，港股的尤其是就恒生科技，包括新科技板块呢，还是看到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拥趸，所以如果我们去单纯看港股本身的话，其实，港股本身的估值，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是很清晰的，也就是说，红利为这个相对比较保守的策略，然后呢，去买一些这个科技和新科技，作为一个进攻的一个策略。那如果说放在整个亚太市场来看的话呢，港股呢，现在是一个重塑的阶段，就是说它的新科技的标的会变多啊，但是呢，并没有占据绝对的这样的一个主流。那么韩国、日本他们是 AI 的叙事更多啊。那么在 AI 纯 AI 叙事和 AI 硬件受到一定冲击的一个情况下，市场可能会考虑买入一些像港股这样的一个更加就是确定性、盈利确定性和估值确定性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所以我觉得它也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本身呢，还是因为港股的这样的一个估值和港股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相对而言，更适合偏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人进入。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新科技越来越多的话，港股可能也会有一些偏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啊，但总体而言，我觉得偏防御的性质导致的港股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动荡的时候，会有比较多的一个资金的流入。
1: 是，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利好消息，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国兴和城东这两大国有的资本是大额增持央企和科创类的资产，而且说要重点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的发展。所以除了 A 股之外啊，这个对于港股市场的后市来说，可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我觉得总体上是相对比较积极和正面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这个国新，其实呢，央行之前也提到过，会有比较多的一些资金，会来进入港股这样的一个市场。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港股而言的话，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是处在一个这个相对的一个变化和变革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硬科技，这样的一个板块包括芯片啊、半导体啊这样的一些公司包括大模型其实是越来越多，它整体上也符合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产业政策和资金这样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整体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呢，这样的一个消息呢，会。

0: 让我更多的去关注长期的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流入和长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流入，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长线资金也在扮演很多这个我们历史上讲的global long only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我觉得对于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一个国家的整个的一个科技产业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我觉得这给予一个非常正面的和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评价。
1: 是，那如果看长一点，展望整个下半年，您觉得港股的走势还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哪些板块最有可能会获得超额收益呢？
0: 如果说整个板块的话，我觉得还是偏科技啊。那么到底是科技的软件呢，还是硬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见仁见智，或者说是一个互相配合的一个过程，不可能只有硬件没有软件，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存在啊，所以我觉得整个的 AI 的这个科技的叙事啊，包括国家的政策的支持啊，包括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流入，这些逻辑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同时呢，港股还是有像这个大型银行股这样的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标的的，就是说质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标的啊，他们更加的稳健，也适合一些这个不喜欢那么大市场波动的大型机构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介入。那么从下半年来看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可能还是要看大家对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应用的这个逻辑的落地啊。我觉得对于港股而言的话，可能市场比较看重的还是 to C 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消费市场的 to C 的应用啊，能不能有更大的一个可推进的空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可能海外因素来说，就是看美国的这个加息与否啊。那么现在我们还是认为不一定会加啊，那么但是还需要一定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验证。但总体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们去看分母端，传统分母端，也就是说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应该不会太紧啊，那么分子端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更加关注中国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尤其是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对于整体的下半年的港股的一个走势，我觉得还是相对保持一个乐观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标的上而言的话，我觉得就像刚刚提到的如果说不喜欢有那么波动的，可以去看一些这个央企的标的，那么如果进攻进呃就进取一些的话，我觉得应该去看 TMT 硬件和 TMT 软件。
1: 好，谢谢周浩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时序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日经中文网。日经中文网呢，今天关注了中国的 AI 厂商月之暗面发布了开源模型 Kimi K3， 这个综合性能是紧追美国的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的最新大模型，位居全球第三。另外呢， Kimi K3 的强悍表现呢，是引发了美股科技巨头 Alphabet 还有 Meta 的股价下跌。现在市场也正在持续的关注，继 DeepSeek 之后呢，中国的 AI 可能会再度为美股市场投下震撼弹。英国的金融时报今天聚焦了美国的监管机构呢，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是开绿灯，允许散户交易没有到期日俗称永续合约的高杠杆加密货币衍生品，引发了一个交易的热潮。但是现在消费者团体呢在批评这个是加密货币当中最危险的产品。他们说呢，这个永续合约呢是缺乏传统追加保证金的缓冲机制，所以在市场剧烈震荡时呢，有可能会触发连续的自动平仓，并且进一步的加剧卖压还有市场的波动。华尔街日报今天的头条关注到了伊朗日前袭击了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的空军基地，造成了两名美军死亡，数人受伤，还有一人失踪。这也是双方停火以来首度有美军遇袭身亡。美军呢随即是展开了报复性的打击。那伊朗外交部在上个星期六的时候是说呢，由于美国违反了协议，伊朗已经正式退出了谅解备忘录。现在市场就非常的担忧呢，美伊会爆发全面的一个战争，所以国际油价也是再度的应声大涨。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휘청하는가운데최근에기준금리까지오르자
9: 韩国媒体关注，由于韩国综合指数自从上月高点回落约25%，叠加央行上周调高基准利率，大量资金流入存款市场。韩国主要商业银行推出了最高年化10%的储存产品，有银行会从多子女家庭、长期定存、部数累计等标准给予阶梯式优惠利率。目前韩国一年期定存平均利率已经来到3.93%，逼近4%关口。
10: 日本での販売価格をおよそ 10% 値上げしました。
9: 苹果调高在日本市场的 iPhone 售价，整体涨幅约10%。新机售价攀升，带动二手手机交易市场活跃，平台订单更大增2.3倍。业界专家分析，苹果此举是为了提前应对日元后继贬值，内存芯片成本上涨，抬高了新机定价。iPhone Pro 机型未来售价可能突破20万日元，约合9600港元。专家指出，整体手机价格仍存在上行空间。
11: Singapore retailers are looking to China for their next possible business growth.
9: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零售业借鉴中国直播电商产业链以及各式 AI 营销工具，加速实体门市数字化转型升级。今年三月，新加坡组织30家本土零售商前往杭州考察交流，重点学习直播带货、AI 个性化营销等数位营销模式。结束参访后，多家零售商已陆续调整优化营运策略，拓展营收新增长点。业界表示，新加坡相关产业机构已着手规划下一轮赴华考察行程。
7: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送您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吃出常来。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去，
7: 一辈子苦都会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特色，我刚才听到一点冒烟了，那来了。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9: 야이빙시야다사기란다
10: 그냥그냥써
9: 루카스
0: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11: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12: Tất cả là những lờ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英国首相又要换人了，斯塔默20号向国王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是英国10年内的第7任首相，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改变政治方向。然而英媒指出，伯纳姆面临堆积如山的挑战，其中一项便是应对特朗普政府。记者出身、爱好音乐和足球的伯纳姆为何能接任英国首相？他能否打破英国走马灯式换首相的魔咒？伯纳姆曾访问中国，他在地方执政期间就表示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有分析认为，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后，预计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不过在他上任之前，英政府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英国政府此举是何意图？中英关系接下来将如何发展？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伯纳姆1970年出生在利物浦一个工党支持者家庭，他本人也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工党。中学毕业后，伯纳姆进入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曾在新闻媒体供职。1994年，24岁的伯纳姆步入政坛，从议员助理做到内阁大臣的特别顾问，最终在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时年31岁。2007年，工党籍的布朗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得以进入内阁，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等职务。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失利，布朗辞去首相和工党党首职务，伯纳姆随即加入工党党首选战，却以失败告终，得票率不足1成。2015年，他再度参选党首，但再次败北，输给了科尔宾。2017年，伯纳姆辞去国会议员职务，转身大曼彻斯特市市长选战，结果以超6成得票率胜出，随后又在2021年和2024年两度赢得连任。主政大曼彻斯特市期间，伯纳姆成功整合当地支离破碎的公交系统，得到广泛赞誉。20号，伯纳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承诺，新的工党政府将致力于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和基建在内的现行国策，加大国有化改革。但英国社会，尤其是投资市场，仍然对他的执政思路持观望态度。
0: 崔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伯纳姆呢是今年56岁，履历是非常丰富的，那当过英国的卫生大臣、文化大臣，早年还做过记者，爱好音乐足球啊。那这一次呢，工党是403名议员中379人投票都支持他啊。从这样一份从政经历来看，您怎么评价他？他是靠什么赢得了党内的支持？
2: 这次伯纳姆啊之所以能够在工党内部获得绝大多数支持，而且应该说是比较顺利的会接任党首和英国政府的这个首相职务，应该说是在这个情理之中的哈。这个人呢，应该说还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政客啊。除了早年在工党布朗政府啊曾经担任这个内阁要职以外，关键是啊，我觉得这回对他最大的一个加持呢是过去啊这个是在过去这个

0: 这在过去这么多年来，他在大曼彻斯特市长这个职务上，应该说还是干出了一些成绩。我们看到他，而且他的这个成绩啊，不仅仅是说干出来的，而且他还不断地把它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加工。比如说现在在英国政坛流行一个所谓的曼彻斯特主义啊，这个后面呢就是他在后面不断地推，把他那一套，比如说如何让英国的这个政治效率提高，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实现新的分权，然后如何在处理这个地方和城市建设改革过程中实现新的一种所谓公私合作的方式等等，所以应该说这个人呢，现在是有政绩，然后看上去有思想，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他的人缘还不错啊，因为现在其实对这个英国舆论来说，既是对他的一个褒扬，同时也是对他的一个争议，就是他是比较善于在关键的政策议题上进行妥协的这么一个人。换句话说，他的个性很鲜明，但是同时呢，他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他又善于妥协啊。而这样的一个人物啊，我觉得现在无论对群龙无首的工党来说，还是对英国政坛来说呢，看上去啊都是比较需要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我想，这样一个人设也好啊，这样一个他整个的政治包装也好呢，是比较符合当前无论是工党内部要进行改革调整，还是说英国现在需要这么一个人物帮助英国社会啊。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1: 您刚刚也分析了伯纳姆的一个党内基础啊，但是呢，伯纳姆接手的是一个首相频繁更替的烂摊子，算下来他已经是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了。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就走马灯式的轮换，任期最短的特拉斯也只干了49天。有分析就指出，频繁换人表面上呢是政策失当引发的民怨，但根本上是英国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判断？您认为伯纳姆有没有可能打破这个短命首相的魔咒？
0: 的确，我们看到，因为伯纳姆啊，这次可以算是横空出世啊，所以短期内呢，舆论或者说公众的焦点呢，会放在这个人身上啊，包括对他个性的分析啊，对他政绩的一些判断等等。但是无论是谁呀，我想现在一旦坐到英国首相这个位置上啊，面对的其实都是一堆老问题，都是一个烂摊子。之所以啊，过去这么多年啊，这个过去10年换了这么多位首相。其实就足以说明问题。英国政坛不缺乏能人，但是无论是多么能干的人，面对现在英国所处的这个内外的这个形势啊，我觉得短期内都很难拿出真正长期有效的解决方式。你比如说现在对英国来说，经济怎么样去振兴？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英国多年啊。从上世纪80年代，当时非常短暂的撒切尔和里根搞了这个所谓的自由主义的这个复兴以后，其实英国啊，我们看到作为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的强国，它现在越来越不太跟得上啊当前这个时代发展的这个步伐，尤其是产业更新、科技创新等等方面，现在英国看上去呢，并没有走在世界的前列，反而呢，还有越来越拉胯的这样一种迹象。同时呢，对英国首相来说，现在面对很多复杂的内外状况。你比如说，尽管斯塔摩政府说我要改善和欧盟的关系，但是改善和欧盟的关系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它就会触碰到当年英国脱欧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外部环境。现在无论是这个由于俄乌冲突也好，这个中东危机也好，给英国经济社会带来的这些负面影响，怎么样去释放？当然，在释放的同时呢，还要管控。同时呢，在大国博弈这个层面，怎么处理和大国的关系等等啊？我觉得现在对英国来说啊，这个无论是谁坐上首相这个职位啊，都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
1: 前路呢确实是艰难，和所有的前任一样，他的执政之路不会平坦的。卫报就指出，社会福利、国防开支、生活成本、地缘政治，他面临的是堆积如山的挑战。那 BBC 还特别强调了，说他的一项重要的挑战就是应对特朗普政府。您怎么来分析他接下来面临的主要挑战，哪项最棘手呢？
0: 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哈，就是来分析啊，这个斯塔莫政府这是为什么会撑不下去。斯塔莫被迫把这个位置让给了伯纳姆。如果做一些反向的这个推演呢，可以看出来，伯纳姆上台以后，他需要解决的首先仍然是内部的问题。你比如说经济的问题、民生的问题，然后在改革的过程中，怎么样去平衡效率和福利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此前呢，这个斯塔莫政府啊，

0: 一个饱受诟病的方面呢，就是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呢，施塔莫本人和他的政府不够坚决，换句话说，不愿意付出一些政治上的代价，就想轻松地获得所谓改革的成果。我觉得这个呢是其实对勃拉姆来说也是同样的一个考战和也是同样的一个考验和挑战。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英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之下，一方面啊在政府内要推改革，要冒风险，要这个承担代价，同时呢还要确保党内的团结和合作，否则的话你在外面你在外面无论干了什么样的这个大事好事，如果内部啊。不，如果你的后方不稳定的话，我觉得对勃拉姆接下来的这个执政前景呢，也会产生这个负面的影响。还有一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在当前这样一个大变局之下，英国如何自处，然后英国如何去处理和其他大国的关系，尤其是英美关系。我们看到这些年英美关系啊，随着美国的战略和政策调整，也随着英国自身在国际事务中这个地位的变化。它的内涵其实已经和它的内涵其实相比以前的所谓的英美特殊关系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看到现在双方呢其实都不约而同的不再去提所谓的特殊关系，换句话说，双方对这个特殊关系的这个陈设啊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但是从英国目前的无论是它的经济、贸易、投资、产业啊，包括军事方面，它对美国仍然有很深的依赖。同时呢，英国还要处理好和欧盟的关系，而我们知道现在在欧盟和美国之间又时常产生矛盾和局域，所以英国能不能作为一个所谓第三方啊，在西方内部啊，能够利用它的这个相对柔软的身段，能够利用它在历史和现实中和这个美欧双方这种关系来发挥作用，但是这一点呢，现在在勃拉姆政府时期呢，也是受到质疑的，因为现在外界对他的判断呢是，他呢或许在内政上，在处理一些，比如说地方事务上，有比较丰富的经验，甚至有政绩，但是在涉及到国家的外交安全领域，相对来说呢，他是一个门外汉，所以他怎么在这些他不熟悉的领域能够得心应手？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不仅是外界的质疑，也是勃拉姆政府啊比较明显的一个短板。
1: 没错，看到勃拉姆要面临的不仅仅是来自未来的挑战，还有前任留下的一系列政治动作。斯塔莫在卸任的前四天啊，最后一次以首相的身份访问了乌克兰，16号抵达基辅跟泽连斯基会谈。那英国媒体呢，把这次访问描述为了告别访问。斯塔莫在访问中还宣布说，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新战斗机，费用由英国政府来拨款。您怎么来看斯塔莫在卸任前做的一次高调外交行动？他有什么样的意图？
0: 就在斯塔莫下台之前呢，我们看到他或许是有一种这个想要再表现一把的心态啊。他其实搞了不少的动作啊，这其中有一点呢，就是要继续重申英国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持。其实我们看到，从冲突爆发到现在英国是在西方阵营里面对乌克兰支持最多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军事援助方面啊，他实际上如果从这个投入的这个。尤其是从投入的财政总额来看呢，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呢是仅次于美国。同时呢，我们看到近期呢，英国呢还有英国支持乌克兰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借对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去提升和巩固它在欧洲安全中的所谓主导地位。因为现在英国不在欧盟之内，但是呢，我们看到英国呢现在积极的去促成一个欧盟体制之外的一个。所谓一三机制就是拉着英国拉着法国，然后再捎上德国呀、意大利呀、波兰等等这样一些国家，去搞一个欧盟加的这样一种安全合作模式。而通过这个安全合作模式呢，英国认为它在旧有的北约框架和一个新生的欧盟的安全框架之间呢，能够扮演某种桥梁或者是平衡者的角色。所以我想，其实斯塔莫下台之前的这个动作呢，也是想向他的继任者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说对乌克兰的支持，在英国不仅是一个党派内部的共识，也是一个跨党派，也是一个跨党派的一个明确的政策方向。我想这一点呢，显然也会对接下来的勃拉姆政府呢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伯纳姆曾访问中国，他在地方执政期间表示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有分析认为，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后，预计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4: 伯纳姆曾访问中国，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2018年9月，他赴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并访问天津和深圳。在体验高铁后，他感叹英格兰北部的铁路乘客理应享受到与中国北方乘客一样干净、舒适、可靠的服务。2019年12月，天津市与大曼彻斯特市签署了友城结好意向书。有分析认为，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后，预计会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不过，就在伯纳姆上任之前，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将中国劲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劲业钢铁有限公司发布声明指，劲业对英钢及英国钢铁工业贡献巨大。2020年，英钢濒临破产，劲业依法收购英钢，挽救百年钢企于危难。5年间，劲业持续投入巨额资金，升级装备，革新技术，足额纳税，为当地创造数万个就业岗位。但自劲业收购英钢后，英国政府从承诺共同投入到拒不兑现，从强行接管到全面国有化，英国政府此举是赤裸裸的巧取豪夺，更是对国际法治的公然践踏。
3: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新首相的外交政策啊，特别是对华关系。伯纳姆在地方执政期间就曾经对中英经贸合作展现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从他过去的言行来看，您对他处理对华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有什么样的观察和判断？
5: 应该说从伯纳姆本人的这个在英国地方执政的经历来看的话，他应该是一位啊这个比较务实的领导人啊，因为我们知道，要处理好这个地方的这个政治事务，相对来说呢。其实它的这种繁琐程度啊，包括需要投入的精力，比在英国中央啊去搞一些权力斗争啊，搞一些空洞的这个议题啊，要投入更多啊。所以，尤其是啊这个，我想它来自于地方，它对于这个英国民众的真实的诉求，对于现在英国经济面临的真正的问题，应该它的体会呢要比。在伦敦的啊这些政治精英们呢要更深刻一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想伯纳姆上台以后啊，应该说啊这个对华采取一种更务实的更平衡的政策啊，也是他的，也应该是符合他的这样一个目标和判断的。但是现在对中英关系来说啊，或者说对英国的对华政策来说，仅仅是一个唐人街十号啊，仅仅是。

0: 英国政府其实有的时候呢并不能完全去左右事态的变化，尤其是现在对英国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啊、对华政策，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总是在这个所谓英国自身的利益啊，尤其是主要从经济合作角度出发，以及他们所谓的政治需求，比如说他要在西方阵营内要站稳了，要这个要跟进一些这个西方国家搞的这个对华的意识形态这个对抗啊，他们要在这中间找平衡。那这个平衡一找下来呢，很多时候啊对华合作的这个信号呢就被模糊掉了，或者说他们的立场和态度就会不时的受到影响和干扰。所以我想也希望啊，这个因为勃朗姆本人啊除了务实这一点以外呢，据说呢他受到英国民众欢迎的还有一点，就是他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这个直言不讳，而且立场比较鲜明。所以我也希望啊他在英国首相任内啊不仅要务实，而且在对华合作方面呢更要有所坚持。
1: 还关注到，就在英国首相权力交接的节骨眼上，一件颇具冲击力的事情发生了啊！在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立法，将中国的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那敬业集团呢，在2020年3月份收购了这家当时濒临倒闭的企业。回头来看，6年前是中企出手相救，那这笔收购您怎么来看呢？还有6年后啊，英国政府为什么突然翻脸了，要把这个英钢从中企手中夺回去呢？
0: 其实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敬业钢铁集团和英钢之间这个纠纷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当时由于英国政府紧急的推出了法案，包括后来的立法，实际上都是让事态啊朝着一个非常不乐观的方向去变化。最近几天呢，因为这个英国的最终的方案啊，由于英国政府最终的立法和方案落地，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大家又重新去关注这个敬业集团和英钢之间这个纠纷。要搞清楚这个事情呢，我觉得需要有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背景的了解和当前形势的判断。现在对双方来说啊，我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它非常集中体现了当前在形势和格局变化之下，英国政府所抱持的这种所谓的政治优先的原则，这个安全化的原则，和中国企业所坚持的市场原则、经济规律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和对撞。从这个敬业集团的角度来说呢，当初啊这个收购英钢啊是这个出了力，而且后续呢有大规模的投入。但是对尽管目前企业的经营和盈利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全球的钢铁业这个不景气，而且现在对英国经济来说，能源成本上升啊等等，实际上对于企业的经营啊是的确产生了非常不利的这个因素。但是对企业来说啊，这个既然我收购了啊，我就有这个权利啊，去在维持它经营的同时呢，我要对它进行改造、进行改革。但是这样一个企业这样一个从市场和经济原则出发的这个企业的这个立场呢，现在遭遇到了来自英国政府方面啊，既要维持这个所谓的产业安全啊。因为现在双方有一个焦点，就是敬业集团想要对这个他想要对他名下的这些企业进行改造，比如说关闭这个高炉，转向这个电弧炉的生产，因为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更好的利用国际市场的废钢来进行再加工，这样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成本。但是在英国政府看来，敬业集团拥有的这个斯肯索普工厂的两座高炉是英国钢铁的仅存的最后两座高炉。在英国政府看来，如果你把这两个高炉关闭以后呢，尽管短期内你的企业的成本是降下来了，但是英国从此可能就会失去生产原厂钢的能力。我们知道这个可能在一个政府看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一个企业，如果你一个国家只是依靠废钢来进行再加工的话，那就意味着今后啊一旦进入一个紧急的状态的时候，你可能你在这个废钢回收这一块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就会成为你一个致命的这个弱点。所以从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角度，要保留这个所谓战略性产业的这样一个考虑，和企业方面说我要降低成本啊，我要这个扭亏为盈，这两者之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对立。所以我想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双方的这一轮博弈呢 应该说随着英国方面的这个法案落地，
1: 嗯，
0: 随着金叶集团很快要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我觉得双方这个博弈呢，实际上现在才刚刚开始。
1: 嗯。没错，英国的一系列做法呢，显然是触及了中方的核心关切。中国外交部已经表态，强调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要依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况且呢，敬业集团在过去的五年间也持续的投入巨额资金，升级改造了这些老旧装备啊。所以呢，从法律和商业的角度来看，您分析中企的投资应该获得怎样的合理赔偿呢？
0: 嗯。我们刚才讨论的是双方啊不同的这个出发点啊，双方不同的这个目标。我觉得现在事态啊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呢，当然啊要在这个是非曲折上要去争一争啊。所以我们看到近期啊，这个无论是中方的企业还是中方的相关部门，都不断的发声啊，就是要把这个事情的这个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包括它的这个是非曲折讲清楚。但是接下来呢，我觉得至少。但是接下来呢，我想短期内啊，在企业和这个英国政府层面呢，可能还是要进入一个更多的啊一个技术性谈判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嗯。
0: 因为现在双方啊，如果说可以把双方的矛盾给它量化的话，无非就是一个赔偿的问题啊。在敬业集团看来，说我除了当初收购英钢的时候投入了几千万英镑以外，这么多年呢，它持续的进行这个投入，比如说改造厂房啊。更新设备啊等等，那这些，那你英国政府给予的赔偿呢，就应该是按照我后续投入的这个标准来进行补偿。因为按照中英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规定呢，就是政府啊，就是双方的政府要给予啊这个对方的来投资的企业，如果出现这种所谓征收行为，要给予充分的及时的补偿。这是敬业集团目前呢所拿到的一个最大的法律上的依据。
1: 嗯。
0: 但是在英国政府看来呢，说你这个你说我现在能给你的补偿呢，只能是一个象征性的补偿，不可能是向你企业提出呀满打满算的一个实质性的补偿。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看到，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敬业集团提出的补偿要求呢是10亿英镑，那英国政府现在答应给的呢只是1亿英镑。或许在英国政府看来，说你当初收购英钢的时候你的投入不过是几千万英镑，那我现在给予你1亿英镑的赔偿呢，实际上是按照你当时收购的这个价值来评估的。
1: 嗯。
0: 而对于敬业集团后续的投入呢，英国政府看来它是不予考虑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双方呢，我觉得如果回到一个比较务实的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来看的话，就是在这个所谓1亿英镑的象征性补偿和10亿英镑的这个实质性补偿之间，双方能否找到一个妥协的空间？我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斯塔默啊有意无意的。留给伯纳姆政府的一个雷，就接下来伯纳姆啊怎么处理，就是你也是要回到一个务实的和企业和中国企业认真解决问题的方向上去呢，还是说你又去老调重弹，去过度的强调所谓国家安全也好，去强调一个所谓的整体的要对中国去风险降依赖也好，所以究竟是找一个更合理的更技术解决方案，还是回到一个政治化安全化的老路上去，我觉得这个是留给伯纳姆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在处理中英关系上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嗯，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0: 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创历史新高。全球贸易放缓，中国出口凭什么逆流而上？
11: 确实是在实现全球有需求，中国有供给的这种无缝对接。咱们这个快速响应的供给弹性确实是无与伦比的。
10: 中国经济发展韧性背后压力仍在。
12: 生产法计算出来的 GDP 呢，只要一个东西生产出来了，它就被计入到 GDP。 而对于老百姓来讲呢，我拿到收入啊，然后或者我再去支出才是我的体感。
10: 凤凰聚焦半年报，看中国外贸之变，正在播出。

0: 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中国刚刚公布的经济半年报，进出口的总值创出了超预期的新高，25.4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上半年大增16.9%，大力度跑赢了全球1.9%的整体增速。这也推动 GDP 同比增速站上4.7%，稳稳达到了政策预期的区间。外贸与内需、投资与存量拆解各个数字，该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经济的活力以及承压？
1: 7月14日至15日，中国经济上半年各项官方数据被陆续公布，涵盖外贸、工业增加值、居民收支、房市、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品零售、能源生产等方面。其中最先被公开的是一份达到历史新高的贸易进出口数据。在读取数据之前，让我们先观看一则短视频，亲身感受中国制造在国外有多火。这个夏天没有中国降温，欧洲人实在难熬。欧洲人抢购中国空调，抢出了速度与激情。一位奥地利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买空调的经历，干出了大厂员工的气势。在设置了3个 AI 代理实时监测欧盟空调市场情况后，终于让他发现匈牙利境内有存货，于是他驱车200公里赶赴匈牙利接空调回家。他用高兴得像个孩子形容自己抱的空调归时的心情。在今天，抢购中国制造的各类场景出现在全世界，而这些场景共同塑造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7月14日，官方公布的2026年中国进出口上半年数据显示，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达到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创历史新高，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
2: 因为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我们也看出来了，实际上三驾马车里面最给力的就是我们的外贸，实现了16.几%的一个增长。那么这里面我们为什么能在外部地缘政治复杂以及中美存在这种贸易这个科技脱钩风险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实现这么高的增长，与我们这么多年来的这种市场多元化的布局其实是有非常高度这种相关性的，这其实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韧性的体现。
1: 6月5日，世贸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为101.7%，略低于1月份的102.3%，表明全球货物贸易增长可能开始放缓。整个6月到7月，美以伊战争依旧大戏不断，在谈与思之间反复拉扯。经合组织报告指出，中东不断演变的冲突对全球经济韧性构成考验。但反观中国的外贸数据，六月进出口达到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对比5月的4.45万亿，不降反升。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超过10%，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在全球贸易放缓、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凭什么逆流而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给出这样的回答。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中国制造到底是如何适配全球的？
3: 它是全层级需求的覆盖啊，民生端，比如说欧洲高温是吧，带动清凉家电的热销。那这个东南亚、非洲的基础消费品需求是稳定供给。产业端呢，这个人工智能、算力扩张带动电子元件呀、服务器全链条的出口。那基建端呢，像这个船舶呀、海工装备呀，这个工程机械呀，也是深度参与全球重大的项目，确实是在实现全球有需求、中国有供给的这种无缝对接。还有一个就是快，就是咱们这个快速响应的供给弹性，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依托这个全产业链配套的能力，中国制造呢，就是确实现在是可以快速的响应这种突发呀、脉冲式的需求，是吧？比如说欧洲这个高温热浪下， 中国空调七天就可以交付30000台的订单，那欧洲市场的这个份额就是首次突破，已经超越日韩了。那全球的 AI 需求爆发以后呢，国内算力硬件的产能半年内就快速的爬坡，上半年算力硬件进出口已经超过50000亿，所以这种快速补位的能力啊，是其他经济体目前还是不具备的。
1: 与全球需求的适配是中国制造畅销世界的底气所在，但完成全球适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要求中国的产品必须快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从数据中我们不难窥见这份外贸之变。过去服装、家具、家电老三样曾经撑起中国外贸半壁江山，现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组成的新三样成为出口中坚力量。2026年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就算是发达欧美国家也离不开我们的新能源产品，比如欧洲人就离不开比亚迪电动巴士，在欧洲各大城市我们基本都能看到它。
2: 早期我们可能是更多的是面向它的一个终端的消费者的一种民生需求，单一的去依赖欧美市场，逐步的我们开始把我们的这个中国技术融入了进去，也开始有了中国的品牌，我们的家电也在逐步的去升级，然后我们也开始迈入到由一些跟跑逐步的变为并跑，甚至说开始领跑，所以这几年出现了新三样。欧美发达国家它在面临着无论是这个交通的轻量化呀，还是整体这个社会经济的绿色化转型，那么我们正好利用我们的这种技术储备形成了产业体系，就是物美价廉的去提供了他们转型所迫切需求的无论是来自于新能源这个新能源供给端的这种光伏和这种存储锂电这个能源存储设备锂电池，还是它对作为这个交通的这种转型，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其实就适配了这个西方的发达国家他们在绿色化转型中的一个需求。
1: 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的亮眼表现一直是全球热议的话题。为什么热？因为一场限制与限制不住的拉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海外热销，欧美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贸易限制措施持续升级。今年 G7 峰会上，加拿大总理卡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段有关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对话意外被媒体捕捉到。2024年5月14日，美国将对华电动

0: 10% 的进口基础关税上，加征最高达35.3%的惩罚性税费，综合税率最高可达45.3%。近期更是准备将反补贴关税从纯电动车扩大至插电混动车，并通过电池法、本地化要求等多重壁垒，对中国新能源汽车进行围堵。但是能堵住吗？用数据说话，据中汽协的统计，2026年一到五月，中国汽车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53.8%，出口金额增长56.2%。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78.5%，占整体出口量的71.6%，成为出海核心动力。
1: 当前全球的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它都是在抬头的，你没法去影响它政策的这种制定。我们能够主动作为的，只能去想一些办法，进一步的去迭代我的产品的结构，在一些即将饱和的赛道，我就要去升级去迭代，我要用我的技术，或者说用我的这种不可或缺性，去打造我的这个国际竞争力，使得它如果不从中国买，不买中国制造，在全球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都没法形成一个有效的供应，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分散化我们的这种市场布局。当然我们其实这么多年来已经做了很多了，现在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已经变成东盟了，一带一路国家呀，包括非洲国家，我们跟它这种贸易的增速一直是保持一个两位数的增长。
0: 国际贸易朋友圈的变化不仅拓宽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路，也让中国制造的出海之路更具韧性。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有26.7万家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这些企业合计进出口值增长22.6%，在外贸总值中占比近70%。当然，应对各种贸易保护限制，我们也不只有扩大朋友圈这一招。国内头部车企、光伏企业同步推进中国加 N 海外建厂，在东南亚、欧洲落地组装基地，既规避贸易壁垒，还同步带动国内核心零部件生产设备出口。
1: 合规的借助第三国去规划你的贸易路径，更能够去绕开一些贸易的这种制裁的措施。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个小包裹，欧洲不是对我们取消了这个小包裹免税了嘛？但是我们看很多电商平台，它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加大了海外这个海外仓的这种布局，就相当于是我先批发到海外的市场，然后我再去零售，这样我就规避掉了小包裹的那个措施了。再一个就是可能国家层面，我们去签署一些多边的贸易协定，比如说我们签了 RCEP 以后，东盟就变成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了，这双边的这种贸易额有一个持续稳定的增长，双方的这种产业链供应链它的绑定性会更强。包括我们现在跟发达国家新三样或者新兴三样，我们跟它的这个产业链是一个深度嵌入的。
0: 专家提到的新兴三样指的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其中机器人更成为了外国人见证中国变化的新窗口。从特朗普访华期间，福克斯记者探访机器人视频开始，海外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海量记录中国机器人惊艳世界的视频内容。海外博主们甚至开始打造一条科技旅游路线，行程包括参观电动汽车工厂、体验无人驾驶出租车，以及走访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公司等等，亲身感受中国人常说的科技改变生活。
2: Unlock the car door. There we go. Woo!It took a minute to figure out how to get on. You have to unlock with Bluetooth, from your phone when the

0: car ride. So this ride that we're going on is roughly 3-4 kilometers, and it came to 8 Chinese yuan.
1: 如果说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是中国外贸的产品之变，从主销欧美到扩圈世界是中国外贸的市场之变，那么新兴三样的出海之路则是中国外贸的竞争逻辑之变。中国出海的重心正在从产品抵达海外转向以核心技术能力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分工，在外媒的分析中这样一种说法得到了普遍认可。中国正在从曾经的世界工厂变成工厂的工厂，
2: 就是我不是卖给你终端产品，我给你卖断一些核心的零部件，然后呢到最后这个产品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也看不出来，它未必是一个 made in China， 但实际上它核心的增加值可能来自于这个中国。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2026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18.6%，手术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3.3倍，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

0: 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全国出口总额比重达22%。硬件、软件、配套设备多点同步爆发，形成全链条出海格局。与这组数据形成呼应的最直观体现，就是中国 AI 产品的海外热销。
1: いや3時前からずっといたんですけど、なんなら2時間半待ちましたけど、正確に言うと。
0: 这是今年6月上旬，日本市民在东京涩谷抢购一款影石双云台相机的火爆场景。一场线下首发活动吸引了超过1000名日本市民大排长龙，450张入场券半小时全部售罄，有人甚至在前一天深夜就提着板凳蹲守。抢购热同样出现在线上，开售仅5分钟，这款相机就在日本各大购物网站售罄，堪称秒没。而这款产品之所以能在老牌相机生产国日本如此热销，就是因为其中加入了智能算法，拥有者在拍摄完毕后即可一键生成创作内容。在浙江义乌、深圳华强北，到处可见外国人的身影，他们都是奔着中国的 AI 产品而来。据世界贸易组织测算，预计2025年至2040年，人工智能有望推动全球贸易规模增长约34%到37%。目前 AI 产业链出口在中国外贸出口总值中仅占1/5，未来人工智能相关出口会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扛顶者吗？
2: AI 外贸景气周期呢，应该说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脉冲啊，应该还是说目前是长周期当中，短期来看1-2年之内呢，应该说弊端算力建设这种仍然是在一个上行渠道的哈，但是从中期来看呢，应该说增速还是会从爆发式它还是要回归一个常态化的哈。那随着这个全球算力基础这个设施的这个建设是吧，逐步它还是会要有一个饱和瓶颈的，那你弊端的硬件需求增速啊应该也是会逐步回落的。如果长期而言呢，我觉得AI 它实际上会完全融入到我们的社会生态当中去，它实际上是一个通用技术革命哈，它会重构全球的产业体系，包括我们的这个商业模式，甚至是社会的架构哈。那目前呢，中国还是凭借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和规模化制造能力，能够有这个信心长期占据 AI 硬件制造的一个核心的地位哈。这个景气周期呢可能会延续10年以上。
0: 从新三样到新新三样，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强劲增长不止拉升中国经济大盘，也对世界经济稳定发挥着作用。美国外交政策与国际论坛发布文章对中国经济为全球经济稳定的贡献进行了详尽分析。分析指出，中国对全球稳定的主要贡献在于其供应链的韧性。中国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增长引擎演变为不可或缺的全球稳定锚点。在这个确定性极其稀缺的时代，中国的产业深度和战略稳定性为防止全球经济自由落体式下滑提供了支撑。当全球贸易路线受到威胁时，中国发挥了安全港湾的作用。文章特意提到，在能源危机中，中国也在发挥作用。当世界因化肥和石油运输中断而真正担忧供应链断裂时，中国凭借其世界上最完善的工业体系抵御了这些冲击。查看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2026年4月、5月和6月的中国原油进口数据，分别为3841.7万吨、3308.1万吨和2927万吨，呈现逐月递减的态势，而六月更是同比大幅下降约41%。不少外国媒体和专家的分析也都认为，中国持续减少原油进口，极大地稳定了国际油价，相当于在挽救全球经济。
3: 首先，我们是现在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这意味着我们给全球的产业带来了机遇，而且我们这几年来，就是为了追求贸易的平衡，为了追求与更多的国家去互利共赢，其实我们对于，引进外资呀，对于这个商务人员的这种入境啊、出入境啊，其实都出台了大量的这种便利化的这种措施，也是吸引了全球的这个产业来共享中国经济的红利。第二个呢，就是

0: 中国的这么大的一个贸易盘子，我们去给全球去供应产品和服务，因为中国啊产品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的，我们对于全球的这种通胀治理其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很多成本其实是中国去消化的，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引起了这种全球能源的这种波动，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能源往下游走的时候，它有那个石油化工，到最后生产出来的可能是某一款的这个服装布料。我们在出口这个服装的时候，这个价格可没有这么大的波动，这就意味着中国市场替全球消化了这一块成本的波动。
1: 亮眼的外贸数据尽显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但这份韧性背后也有人看到了压力。
2: 统计局反复讲的四个字啊，叫做"攻强虚弱"。我们国家呢，多年来呢，其实是主张的一个赶超策略，多供应，多生产啊，包括呢就是。一定呢要用投资的方法呢，把经济呢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的一个水平。假如将来经济遇到其他的一些困难啊，一些意外事件啊，那么我们依然有这种供应的能力，有生产的能力啊，包括有一种备战备荒的思想。我们 GDP 的计算方法，它其实呢，实际上是从我们说的这个生产法啊进行第一轮的计算。只要一个东西生产出来了，它就被计入到 GDP。而对于老百姓来讲呢，我拿到收入。啊，然后或者我再去支出，我花钱啊，这个呢，才是我的体感。所以呢，一个是供应强，一个是需求弱。
1: 供强虚弱是中国经济的压力。对于这份压力，中国政府不仅从不避讳，还主动求解求变。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供强虚弱。即国内供给能力强，但有效需求不足。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今年以来，一套为提振内需的组合拳惠民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方式进一步撬动内需。中央财政安排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覆盖汽车、家电、数码产品。截至6月20日，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此外，各地政府都在紧跟国民消费结构变化，不断改变促进消费思路，努力打造消费热点、特色消费和新兴消费。
0: 你怎么去发掘它这个消费的增长点？国家已经看到这个趋势了，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消费支出里面，它的这个服务性消费的支出比重在增大，所以我们今年提出了这个关于服务业提质增效的一些这种措施，包括使这个扩大消费15规划里面对也有相关的一些政策安排。我想呢，后续的我们可能对于这种服务型的，包括像文旅啊、文创，类似于这种服务，包括教育、养老，它可能会越来越多。
3: 就在经济半年报公布的档口，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扩大消费15规划。外界关注政策传递出转向以人为本、藏富于民的战略决心，预期会有扩大民众消费的长效机制以及配套的惠民措施，能够真正解决底层症结，让民众敢消费。内需与外贸联动，完善经济动能。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成功了90%。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袭，中国如何布局 AI 创新与治理？
2: 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 逐梦九天，凌空揽剑，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
3: 过去呢，就是落在大海里面，你可以理解为很大的一个区域啊，比如说100公里乘100公里，那就100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海域都是安全的，你只要建过下来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只有50米长、50米宽啊，相当于一个游泳池。
1: 美伊再次开打，双方连日交战，中东乱局如何收场？
4: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5: ما در عمل آنچه که باورمون اعتقادمون از وجب به وجب خاک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و این حرفای بی‌ادبانه‌ای که اونا میزنن شایسته اوناست، شایسته ما نیست.
1: 卫星图观，中东战火连绵不断，红海航道是否将受到波及？立体解读，无人艇成战场明星，如何改写未来海战规则？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第一个人工智能国际组织在上海诞生。现在全球都关注的上海，哎，为什么？哎，第一个啊，人工智能国际组织在上海诞生。那么我们看看人工智能方面，美国是怎么卡中国的脖子。现在人们发现呢，美国用人工智能反华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卖芯片，一个是不卖芯片。那么有人就把它总结成两派，一派叫封锁派，不卖给中国芯片啊，而且禁止中国人使用美国开发的一些人工智能软件啊。另外一派呢叫卖派啊，卖派什么叫生态派？说我们就把高端芯片卖给中国，然后中国用我们的芯片以后，他就不自己生产芯片，然后我们就牢牢控制住中国人工智能的上端啊产品。哎，这就是两种观点，都是想扼杀中国的人工智能，但他扼杀不了啊！世界第一个人工智能组织在上海诞生，我们看看这回在上海的人工智能大会开会的地点非常有意思啊，叫三地四场。什么四个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地方啊，有两个会场啊，一个是世博中心，一个论坛的讨论，还有个这个徐汇西岸啊，这有国际会展中心啊，这跟 C 端的体验，你可以去那儿玩啊，看那些东西怎么用。还有一个张江科学会堂啊，这算力主场，那么在上海啊举行这个会。那么另外有一些中国的东西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人工智能注意啊，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了啊，去年还是聊天说话，今天已经到了物理世界了，数字世界进入物理世界就是要干活了啊。我们看看中国的机器人宇树科技机器人已经开用机器人来生产机器啊，生产机器人啊，我自己生产自己啊，这个还有是中国的曙光8000，就是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的 AI 超级群啊，10万卡这里面的主要就是中国生产的芯片，另外呢，它还能指挥各个芯片怎么协作工作啊，这调度，这就是中国中科曙光啊，8000。另外呢，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我们刚才讲原来是数字世界，就是啊，数字世界把所有的图书馆、所有的报馆的东西、所有的电视东西都塞的啊数据中心去了。所以呢，那么进了数字中心里面，有几个东西促成人工智能，一个是要有算法，哎，怎么调度这些，哎，他们相互怎么协调。第二，互联网啊，互联网就是啊，任何资料库里的东西都可以协调调出来。还有一个算力啊，我们怎么快的调出来？还有就是互联网的啊。形成啊，那么就是有了神经，所以有了 AI 人工智能。那么上半场呢，就是数字世界。现在呢，由上半场的数字世界转移到物理世界啊，能执行、能落地、能搬得动啊，能干活啊。那么过去是只能说话啊、对话，现在是实体操作啊，进入这个时期了。进入这个时期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中国人。我们的这个工业化能力，如果你在硅谷生产同样一个想法，把人工智能变成机器人的话呢，哎，它的成本是中国大湾区的10倍啊，然后它的这个迭代速度，就技术迭代速度呢，哎，中国又是它的10倍以上，哎，这是一个客观做这个行业一个人说的啊。那么我们看看，由于人工智能出现啊，那么很多整个的管理系统要变化，比方说中层管理者啊，你是一个企业的中层管理者，那么你第一个任务是上传下达，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不要你上传下达，领导的命令那个第一线的员工可以看得见啊，而且你传的胖了，要不瘦了，拐弯了啊，信息要变化，不行，不要你啊。第二个呢，你是要搞统计汇报汇总啊，这个也不要，人工智能直接把数据都统计汇总。所以中层管理者现在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你的任务要重新定啊，就不是干原来的工作了，原来的工作已经有人工智能做了。所以在新的时代啊，中层管理者要达成跟第一线员工的共识，而不是你指挥第一线员工啊。另外我们再看看美国啊，美国现在也在炒啊，几个大厂，大家知道现在几个大厂呢炒得比较凶的，一个就是马斯克啊和奥特曼。
奥特曼呢，就是 OpenAI 这个老板啊，他现在开发出这个ChatGPT 5.6 啊，非常好玩的一个东西啊，这是比较好。但是他现在就骂马斯克，说你搞了个太空数据就是诈骗啊，你是庞氏骗局骗钱的啊，你是嫉妒我的模型好，你嫉妒你拿我没办法。然后马斯克骂他，你官司缠身，赶快进监狱吧，而且你还偷人家苹果的技术啊！哎，你是个骗子。嗯，他们两个吵得一塌糊涂。另外还有几个啊，著名的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人都是美国啊。你看这个美国的这个彼得啊，蒂尔，彼得蒂尔是谁呢？大家知道那个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仗中用了大量的帕兰蒂尔，就是军事训练啊，情报重新整理的那个公司。他现在搞一个新的思路啊，就是这个数据中心呢，他放在哪儿呢？放在海上。叫用海上的波浪啊来这个产生能量啊，也就是发电啊，用这个海水的冷却来降低数字中心的温度啊，而且现在他已经在做了啊，波浪能啊转化成电力，然后用海水冷却，哎，这是放在海里这个思路啊，这是挺好玩的。还有就马斯克一直说要他把这个啊在太空站建立数字中心啊，因为太阳能啊是无限的，不用花钱，另外呢他有新能源技术成熟，而且不要政府审批，也不要交税啊，这也是他的发展方向。但是我们中国有没有？中国已经有了啊！我们一个一个看啊，看我们中国在海南啊，已经有海下的数字中心了啊。大家知道这个数据中心主要是冷却，而我们海底下啊，每个数据中心啊都在海里啊，天然就冷却了啊，天然就冷却了，而中间用一个分电站把电力供给各个数据中心。这样海南已经在做了，上海也在做，上海叫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还是冷却。而这个冷却看见没有，数据中心四层啊，有两层在水底下，两层在水面上啊，这水面的这个散热能力也很强，电力嘛你们靠海上的风电啊。还有我们也有什么呢，首个太空计算针啊，计算卫星星座，看见没有，我们有啊这个8个、7个、3个、12个啊，有12个卫星已经放在天上啊，来探讨看看能不能形成三体计算星座啊。还有一个世界潜力很有啊，大家看到前一段我们的这个啊这个长征十乙型啊，就是回收。那么回收，大家一开始电视看到了，我们的回收面就是50米乘50米，关键50米乘50米这个回收，这是中国回收的方式，用网的啊把它给接住卡住啊，所以我们这个平台设计，这个平台注意还可以移动啊，还可以移动啊来对目标，为什么对呢？我们后面再讲。还有就是美国的。这是马斯克的啊，马斯克这个呢，他是有个大支架啊，大支架回来的时候自己落在地上啊，大支架，但他这个直径呢就非常的小啊，我们讲，但后面讲他这个直径，这个火箭比较小，这个也是不错的一个东西，这是马斯克搞的，他有个架子啊，这个架子来夹住啊，说美国的这两种回收都是马斯克搞的，这是我们中国搞的啊，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好呢？啊，我是认为中国的这个非常好。为什么？首先大家知道，这上面有很多的激光，四个角上有激光雷达，来精准的来对这个目标啊，对准目标，这个毫米差呀，只有1毫米以内的差，那么小的差啊，所以它的对准的非常的精度高啊。不仅船可以移动，上面这些网也可以移动啊，所以精准度非常高。还有阻拦索啊，阻拦索就是下来这个东西把它拦住，阻拦索的拉力多少呢？200吨啊，200吨的大东西啊。还有缓冲索，还有牵引索啊，任务就是锁紧火箭啊，消化动能，然后系好安全带啊。那么整个这个平台就是个大船了，它的排水量是2.5万吨。大家知道，世界造船最好的就是中国啊，能力和技术都在世界前列，所以我们等于是有一个船在接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火箭接收呢，我们发现马斯克的啊那个 SpaceX 搞的那个猎鹰呢，它的这个直径非常小，它的直径呢只有3.7米啊，猎鹰九号只有3.7米。为什么只有3.7米呢？我们看，因为它生产那是在加州啊，美国的加州加工，加工完了以后呢，哎，它要到德州啊，德克萨斯来测试，然后到佛罗里达州来发射，那么这样就过桥啊，过隧道，美国
桥和隧道的高度标准只有3.7米啊，所以你要大过3.7米，你隧道和桥就过不来了啊。它这是基础建设规定它只有3.7米，而且它的发射地在佛罗里达，生产呢是在加州。另外，我们看我们生产在哪儿啊？我们生产啊是在天津啊，滨海新区啊组装，然后我们是这个直径是5米，为什么呢？我们不走陆地，我们是走水路啊，所以船呢运的这个火箭过来呢，它的直径啊粗一点5米就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看，而且呢大家知道这个发射呢要靠近低纬度啊，低纬度靠近地球的自转呢，火箭就更省力，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的啊，所以呢一般发展，你看我们在海南啊，美国在佛罗里达州。而我们除了海南以外，我们还有几个啊，有西昌啊、酒泉啊、太原，哎，居然在山东有一个。为什么山东呢？山东这个也是海上发射啊，就是一个类似平板车这样的发射。而且这样发射呢，注意，主要是火箭的残骸如果掉在居民区啊，对这个居民危险，而且还回收难度也比较大。在海上发射呢，就这么多的好处啊。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啊，还有一个很重要消息，就是中国出口啊，中国出口又创新纪录了啊！这个美国越打压中国，中国这个出口越多啊。但是呢，我们后面会讲详细的啊。首先今年上半年 GDP 增长4.7%啊，这个不错的。而中国的汽车出口啊，首次突破100万辆啊，一个月突破100万辆。那么我们制造业啊是怎么出口呢？出口什么东西呢？大家知道今年有两样东西出口很重要啊，一个是能源类的，第二个啊不是，一个是人工智能类的啊。那么人工智能啊，我们就是包括传统的商品呢，这个冰箱啊什么都智能化了啊，空调都智能化了，还有服务器的硬件啊，就是人工智能的啊，我们出口增加非常快。但我们

0: 金国还在芯片啊、高级电子零件，还有大宗商品啊，啊，金国不少。大宗商品嘛，啊，那是铝土啊，啊，铁矿砂，这都属于包括粮食，都是大宗商品。好，更重要的是，今年我们的出口呢，结构性变化啊，因为我是长期做贸易，我这国际贸易，我知道这个结构非常重要，就是我们60%是机电产品啊，60%机电产品。我们年轻时候啊，我年轻时候奋斗的时候，国家奋斗是机电产品超过20%啊，现在都60%了。那么啊、另外是高科技产品呢，大约是40%啊。那么这个有人说，这代表的什么？这代表的我们国家出口的产品的附加值高，啊，所以今年出口剧增呢有三个原因。大家知道，全球现在基建啊，人工智能基建投资特别多啊，所以人工基建投资多，那中国的变压器就卖得多，中国的光纤就卖得多啊啊。虽然芯片是美国为主或者韩国为主，但是啊，其他东西啊来自中国，所以这是一个出口热。第二个就是中东战火啊，还有俄乌的军事冲突呢，使得石油紧张，石油紧张，哎，能源转型的产品就啊要的多了，什么光伏产品啊啊，新能源、绿色能源的产品，这中国又是优势，哎，中国也多了，这是啊，这个大势所趋啊。由于这样出口多了，德国就抱怨了啊，中国你这个出口太多了啊，我们要重启啊，这个德国总理啊有问题啊，提出说啊要搞广场协议啊，要让人民币升值。其实人民币今年已经升了4%，注意，人民币升值是在美元升值的基础上又升值，因为中国出口多了嘛，很简单，拿回美元多，我们已经升了。但是我们看看啊，这个人民币升值对德国来说并不是个好事情，因为德国的工业产品呢，很多的部件都是在中国生产，所以它如果让人民币升值，只能是德国的人啊买东西呢，物价飙升啊，通货膨胀会加剧，而且整个我们看中国对啊这个德国的出口啊是这样，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啊是这样，这有小小一个差，但小小一个差啊，注意啊。德国工业产品以汽车为例，80%是出口的，而中国呢，以汽车为例，仅仅只有20%是出口啊。到底谁啊更对你的产能过剩？那很明显是德国产能过剩啊，中国没有产能过剩啊。那么就说到产能过剩，很多西方世界都说我们产能过剩，我们做了个认真的调查，我们看看产能到底利用率多少啊？工业产能的利用率，我们中国就啊从23年。到现在最高时候啊，就是76%啊，76%，最低时候现在利用率低了也73%，我们就是只用了70%的啊这个能力，我们还闲置了30%的能力，所以不存在。如果产能过剩，那我的150%了，对吧？没有这个情况，所以西方恶心我们啊，这是不对的啊。我们再说德国，德国大家知道。德国由于能源啊受俄罗斯的遏制，他现在能源搞不下去了，没有能源，工业就不能生产啊，工业不能生产怎么办呢？只好搬到一个能源安全又没人敢打仗的地方，哪儿的？中国。最厉害的就是太仓啊，大家知道太仓是江苏的一个地方啊，这个离上海很近，但是你发现太仓这里放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22万元人民币啊，有。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德国企业都在这儿。德国企业有多少呢？560家德国企业，而且年产值是671亿元啊！这是太仓港，在这儿生产就装港走货了。那么这儿居然还有德国的，拜仁慕尼黑足球学校，还有德国和中国办的双元制的职业教育产业园，什么意思呢？每个星期啊，3天在学校上课，2天在工厂实习啊，这是德国的一种教育体系，直接搬到太仓来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是非常厉害的。除了太仓，还有一个地方，湛江啊，德国著名的那个巴斯夫化工企业啊，那是德国很大的一个化工企业集团，他现在投资100亿欧元啊，在啊湛江搞这个一体化的基建啊，这个地方，所以学德语的同学啊，可以到这儿来找工作。好了， 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我们再看看一个美国的统计啊，美国一个著名的研究所叫皮尤研究所，他现在调查显示呢，中国在全球的好感度再次上升啊，上升到多少呢？对中国的好感度啊，上升到46%，而对美国的好感度呢，降到36%啊。今年那美国老打仗，中国老搞和平合作发展啊，我们搞出人工智能，我们还想着全球呢，对不对？而美国人工智能叫封锁啊，对全球封锁，对中国封锁。你看这个，一个是建墙，一个是架桥，我们中国是架桥的。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啊，就是这个石油啊，石油，因为特朗普要到费城去啊，要到费城去，突然费城呢有这么一个公司提出这么一个叫 Freedom Fuel 啊，就自由的这个加油啊。自由加油什么意思呢？发现这是特朗普推广自由燃料呢，他这个油价呢，本来市场价啊，一加仑呢是3.89啊，基本上3.9美元啊一加仑，结果这家公司呢，哎，仅仅只有3.4，这个补贴谁给的啊？有很多的猜测啊，这家石油公司是不是帮助特朗普拉选票？因为这是个摇摆州，但这个摇摆州曾经啊。当时给了特朗普很多选票，所以一个降价的事情让人感觉到好像是为特朗普啊拉选票。而且今年啊，美国的财政预算没钱了啊，没钱就增加赤字，赤字预算已经增加到占 GDP 的5.8%啊，那么赤字已经达到1.4万亿美元。注意，这个按照国际惯例呢，财政预算赤字不应该超过 GDP 的3%，美国已经是5.8%了啊，它就是因为有美元霸权问题，所以它能躲过这一关，但是确实是不好。那么特朗普这两天情绪特别不高，很重要一个原因啊，包括对这个国家轰炸那个国家轰炸，我觉得跟他亏了钱有关系。亏了什么钱呢？啊，就这个女的告特朗普啊，告特朗普，告他性侵犯，现在法院已经判定罪名成立，而且要赔多少呢？560万美元。现在啊，这个人已经啊正式收到了560万美元特朗普的赔偿，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官司，这个女的又告第二个官司。第二个官司可就不是500万，是几千万美元，所以第二个官司又开始。所以我觉得啊，这个特朗普总统不开心，这也是重要一个原因。不要生气啊，别生气就乱开战，这就不对的。另外呢，前一段伊朗啊，美国轰炸伊朗以后啊，伊朗开始报复美国，炸美国的一些基地，然后美国就说没炸着，那我们就拿卫星移过去看看到底炸了没有啊。因为这些图有的是伊朗给的，我们有人怀疑说伊朗的图不准，那好，我们找了其他的图，不是伊朗的图。我们看卡塔尔吴代德这个空军基地，这是我们找的图，看啊，确实是啊炸了啊，还有约旦啊直升飞机的库也炸了，反无人机的监督系统啊也炸了啊，这是约旦的，还有科威特的啊，科威特的我们看也都炸了啊，也都炸毁，证明啊，这个伊朗的声音呢，西方听不到，国际社会也听不到，但是我们拿我们的卫星图论证，证明伊朗报道是真的啊，真的是成功的炸了对手。但是呢，也有的人说啊，说炸了阿曼的港口了，我们就从这张图上啊，这是阿曼的所在地，发现呢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找了一张细节的地图啊，是这个酒店啊，这个酒店看见没有？到跟前看呢，哎，确实是炸着了酒店啊，这是卫星图的证明。好，这两天作战啊，其实战争里面还有小的战争啊。第一个战争大家知道，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争议就是啊，美国说好靠住阿曼走的船都可以通过，那伊朗说你靠住阿曼走的我就炸啊，我就打，美国就去领航啊，带上人说哎跟我走跟我走，那些船员啊外国船不敢走，说我不走，那伊朗让我走这边，我还是老老实实走这边，然后不敢走，挨打啊，美国也特生气。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奇怪的事情，为了这个现在是两个国家闹矛盾，谁呢？阿联酋和沙特闹矛盾，啊，他们矛盾啊，细节我们不说，关键是现在沙特和阿联酋资金汇款不给汇了， 封锁了啊。为什么？因为阿联酋退出了石油组织，所以沙特特别生气啊，他要独断自行，所以现在不许汇钱。所以这两个国家现在做生意呢，大家要拿的大提包拎的现金去做啊。还有两个国家啊，谁呢？也门啊和沙特，也就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啊，这个绿区，胡塞武装和沙特互相轰炸对方的机场。现在胡塞武装说，你急了我就把曼德海峡啊封锁。另外呢，特朗普还想进一步的轰炸伊朗。我们发现他调度的情况啊，一个调度情况就是英国这儿有一个基地啊，这个英国的这个基地我们发现有大量的美国战略轰炸机啊。战略轰炸机有多少？你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有十个战略轰炸机啊在英国停的，可能就是要赶过来啊轰炸啊伊朗。另外，它的加油机，我们看7月13号到16号，美国的加油机在这个区域活动非常频繁啊，在天上飞过来飞过去，就证明不断的给一些啊战机在加油啊，空中加油，让那些飞机继续执行任务。而美国呢，要准备进一步的轰炸伊朗呢，特朗普认为呢，啊，伊朗呢，它这有一个基地呢，就是核浓缩的这个设施啊，叫纳坦兹啊，纳坦兹这附近，他们发现这儿有一个入口，这个山呢叫镐山，下面他们认为这里面藏了核设施，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入口非常的大啊，而且这入口不仅大，还经常有汽车、大型的卡车出来进去啊。特朗普打算要啊炸这个地方，当然派兵副总统啊不同意，万斯不同意派兵啊。我们再看，最近呢，美国首次使用无人艇啊袭击了伊朗的港口。那么而且这个港口我们看到它外面是这么一个蓝浪的这一个堤，但是这个口是开放的，所以无人艇呢可以轻松的从这儿进来。而袭击的位置呢是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也就是从地图上看是这个位置啊，它这个无人艇是这么过来啊袭击这个位置。好，无人艇现在改写了全球的海战规则，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锁定目标，急速冲锋，轰然引爆，美军首次出动自杀式无人艇，闪电袭击伊朗阿巴斯港，全球海战的游戏规则如何被彻底改写？过去，无人艇被视为以弱对强的非对称武器，它是乌军在黑海战场上的后勤奇迹，也是胡塞武装以小博大的关键武器。而伊朗更是将无人艇投入实战的开山鼻祖之一。如今，美军不但利用无人艇在霍尔木兹海峡成功救援坠海飞行员，更发出针对伊朗的致命一击。无独有偶，乌克兰军队也创造了历史，成功利用无人艇把武装机器人送至俄军控制区，实现人类史上首次无人化两栖突击。无人艇在战场上的耀眼表现，也许正预示着大舰巨炮的时代正加速远去，未来主宰海洋的或许将不再是万吨巨轮的装甲，而是刹那之间的算力厮杀。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

亲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今天英国迎来了政权交接，伯纳姆接替斯坦莫成为英国新任首相。英国国王查尔斯今天在白金汉宫正式任命了这位曾经做过物流行业记者，也当过曼彻斯特市长的亲民务实的新首相。而在入住唐宁街之后的首次演说当中，他坦承英国政治动荡，自己是2016年以来第七位首相，还说此刻需要重新反思与重振决心，而核心挑战就是让国家重回稳定。英国经济长期增长乏力，财政紧缩，前任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糟糕，如何与美国打交道，如何处理各种地缘政治冲突，都是外交难题。而他的上台能否让一蹶不振的英国经济起死回生？另外有批评者认为他是通过党内推举而非大选上台，更像是一场加冕而非民主程序，这对他的党内根基还有政策执行领导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英国首相走马灯的恶性循环会再度上演吗？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伦敦现场，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杨慧琛，伯恩现场德国伯恩大学政治学教授郭学武，北京现场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丁一凡来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追踪报道。
1: 当地时间20号，斯塔莫正式宣布辞去英国首相职务。尽管他曾带领工党重返执政，但短短2年便抱憾下台，依旧未能打破英国政坛近年来流水首相的魔咒。斯塔莫在向国王递交辞呈之前，在唐宁街发表辞然演说，回顾了自己的执政，并呼吁面对挑战的英国应更加团结，以祝愿接任首相的党友伯纳姆一切顺利。随后于17号宣布担任工党党首的伯纳姆发表首相就职演说，期间伯纳姆表示将开启英国的转折点，并重申将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核心。
2: We will take power out of here and carry it into every postcode in the land so that they can do more and in doing more build a new economy。
1: 这位因大曼彻斯特市长经历而被称为北京之王的新首相正式入住代表中央政治核心的唐宁街。伯纳姆的政治生涯兼具中央与地方历练，他曾在2007年布朗内阁中担任要职，工党失利后他于2017年深耕地方，出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期间他因成功整合公交系统，并在疫情期间强硬对抗来自伦敦的封控要求，因此被外界冠以北京之王。2026年6月，伯纳姆时隔9年重返国会，并在7月迅速完成了从下议院到首相的身份跨越。履行之际，面对流水首相的英国，伯纳姆面对极其复杂的内外局势。在内政方面，伯纳姆承诺新政府将全力推动英国各地区共同发展，他试图复制大曼彻斯特经验，暗示将针对经济、民生和基建等核心领域加大国有化改革力度，力求将自己成功治理的经验复制到全国。外交场上，伯纳姆必须双线作战，其中如何修复英美关系是伯纳姆的首要挑战。斯塔莫执政后期，因美伊冲突和贸易谈判等分歧，英美关系陷入低谷。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曾公开嘲讽伯纳姆似乎只当过镇长。

0: 并直言不期望其到访白宫。不过伯纳姆对特朗普的态度已从早期的剑拔弩张悄然转向理解。与此同时，作为英国重要的经贸伙伴，中英关系出现新燃点。16号，英国政府以保障英国本土钢铁生产能力和国家关键产业安全为由，宣布接管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英国钢铁公司。这一举动引发了敬业集团的不满，认为敬业集团在英国钢铁公司面临破产危机时投入大量资金维持生产和就业，并要求英国政府予以赔偿。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也表示，英方罔顾重要贡献，强行国有化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中方对英国政府的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国迎来10年第七项，伯纳姆面临哪些挑战？面对经济民生困局，能否转化地方成功经验？英外交局势面临挑战，新政府将如何突破困境，多线作战？
1: 十年第七位新首相，这位新首相会给老问题带来新答案吗？好，首先连线的是在英国记者惠琛。伯纳姆今天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他的就职演说有哪些重点？
2: 好的，杨叔，伯纳姆在上任之后的首次演讲呢，主要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英国需要改变，工党政府也需要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他又重申了他在上周五提到的说法，就是说英国在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时期呢，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他指的是只将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情况。他希望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交由伦敦的中央政府决定。他还承诺呢，将会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以及改善公共服务不足等等这些普通人最关心的问题。他同时还特别提到了要解决住房困难的问题，表示自己在进入唐宁街之后的第一项指令就是结束英国的露宿街头现象，也就是安置街上的无家可归者。同时他还提出了将会推出一项10年计划，从经济、教育和社会保障这些方面来推动英国的长期改革。杨叔，
1: 好，谢谢惠琛。马上连线的是北京现场中国民营大学的丁一凡教授。丁教授，想请教一下，在你看来，伯纳姆是一个怎样的人？而且我们看到他是英国工党党内推举而来的英国首相，这代表了党内怎样的一个呼声和趋势？
3: 纳姆总体来讲是一个在工党内部也是偏左派的人物。纳姆在这个曼彻斯特大区当这个市长的时候呢，搞了一些这个比较激进的干预性的政策，特别是这个推动这个所谓产业回归，因为曼彻斯特地区曾经是英国的历史上的工业区嘛，也面临着很多这种美国铁锈地区那种困境，就是工业不振了，所以那个当时的当地的居民吧，有一些这个看不到前景吧，所以这个社会气氛比较颓废。但是自从他去了以后呢，他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些这个振兴的工程，特别是呢，他加强了一些这个所谓社会福利住房的建设，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这个住上这个补贴的这个社会福利的住房。这些呢，使他现在他上次当了这个首相之后，他说要把他的经验，也就是所谓他称为曼彻斯特主义的东西，进一步发扬到整个英国地区。他现在等于说公开的讲，他需要批判这个撒切尔主义当年搞的这种私有化。然后呢，实际上这个工党在英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搞国有化呀，搞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国有化这些问题。所以呢，他可能会继续的搞这个事情，但是他在工党内部还会有其他的反对力量，因为工党内部还有一个很强的一派，这个所谓财政纪律派。财政纪律派是不希望这样的更大的这种这个国家干预和公共开支，会造成德这个英国财政更大的困境。所以呢，这个他在党内可能要平衡这两种力量还有一定的困难，而且呢，现在英国本身的财政也很困难，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再进一步推行这种公共政策吧，也值得观察。
1: 好，顾教授你怎么看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0: 伯纳姆在上任之后的首次演说当中强调了他的核心任务是让国家重回稳定、重振英国的经济。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局面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再加上他是通过党内推举而没有经过选举的洗礼，这对他推行政策想要大展拳脚会有怎样的一个掣肘？那斯塔莫的下台又给他留下了一个怎样的局面？
1: 斯塔莫下台哈，意味着整个工党内部，就是对斯塔莫在上次的地方选举失败之后，能够带领工党赢得下一届的这个全国性的选举失去了信心，也就是说，党内的主要的政治精英希望有一个新的领导人带领他们走出这个低谷。 那么，这个新的领导人，我们今天看见就是这个伯纳姆。伯纳姆这个人，他当然给人印象，实际上这个是一个不错的误差的人物。但是，通过他今天的演讲，他和过去的一些表现来讲，他比斯塔莫还显得更左一些。也就是说，斯塔莫对他来讲还左得不够。 左得不够的原因，就是因为斯塔莫上台之后呢，采取了很多所谓的平衡性的措施，试图这个走这个钟摆性的摇摆性的路线，结果这个并没有完成他这个在选举之前许下的承诺，也就造成了工党内部的大多数的政治精英议员、各级党派的领导人和。

0: 因为现在的局面，这个面临工党面临局面就是，右左党的选民向两边分流，他必须用新的一些政治措施来唤醒、呼唤这些选民回到工党的怀抱。他能否达到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困难，因为他不仅是两面作战，他是四面作战。
1: 这么听起来，就是您对他的领导力还是比较审慎的啊。
0: 他的领导力，心肝来说不成问题。你可以想想哈，他现在面临的挑战什么地方呢？面临挑战的地方，刚才丁老师已经讲到，他的财政，英国的财政这个，着重建筑，他们的整个国家的公共财务负担几乎达到了95%左右。也就是说，他要改革这些民生的措施，露宿街头的问题，医疗保险的问题，公共设施的问题，公共交通的问题，这一切问题都需要花钱。所以这是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斯塔莫他现在刚才在这个就职演讲中也提到了，他上台之后要反对三个东西，一个是反对资本自由化，第二个就是反对私有化，第二三个是反对这个去工业化。这三个意味着什么？反对资本自由化意味着国家会强力的干预经济，就是说资本你不能你说了算。实际上是反全球化的另外一种术语。第二个就是反私有化，那就意味着他在同未来的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包括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他的反私有化政策，也就是把已经私有化的东西要国有化。刚才已经谈到中国的
1: 是，
0: 收购的这个英国钢铁又被重新国有化，它并不一定是针对中国，但是它的结果是针对中国，它的政治诉求就是要收回撒切尔时代所搞的一切私有化的目标，所以它必然会造成各方面的矛盾，尤其同中方和其他外国投资者的矛盾。那么
1: 确
0: 去工
1: 实。
0: 业反去工业化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保护主义会必然在他手上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尚方宝剑。你
1: 了
0: 要搞
1: 解。
0: 去反对去工业化，你必须要保护国内企业，所以就为他未来同其他大国的关系埋下了这个矛盾的种子。
1: 了解，这听起来确实令人感到比较担心啊。就是他的这些政策的趋向是反全球化、反对去工业化，这个必然会对中英关系，尤其是贸易方面带来特别大的影响。那就在他上任前夕，我们看到英国政府就宣布将中企控制的一个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这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和争端啊。那英国方面哪些最新的回应？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在英国伦敦的记者惠琛，惠琛你的掌握。
2: 好的，英国政府的态度呢，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不会因为中方的抗议而撤回对于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的决定。英国呢，想要保障自己本国最后的原生炼钢能力，以及保障2700多个英国钢铁公司的工人岗位。在英方看来啊，这不是在针对于某一个国家，而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考量。对于中方要求的赔偿呢，英国政府表示将会按照法律的程序进行处理，但是具体是否赔偿以及具体的赔偿金额呢，将由独立机构的评估的结果为准。至于波纳姆本人啊，他目前还没有公布一套完整的对华政策，但是从他以往的表态，以及我这段时间已经采访了许多英国的政治学者来看呢，他们都认为波纳姆大概率会延续工党上台以来比较务实的对华政策，也就是英国仍然希望去吸引到中国的资本，特别是在金融以及绿色能源领域，但是涉及到像钢铁、能源、半导体以及人工智能这样的关键领域的时候，英国政府的态度还是相对比较谨慎的，杨叔。
1: 好，谢谢丁教授。我想请教啊，虽然他还没有公布完整的对华立场和政策，但是这个中资控股的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确实是令中国方面非常愤怒和警醒的一个信号。他会不会走反全球化，还有反对去工业化的这条路啊？那大家就要问，这个他上台之后的对华的这种务实的立场，有没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我们应该做怎样的一个准备？
3: 其实这个就是他要这个把这个中国投资的这个英国钢铁厂重新国有化这个事儿本身，就会使得中英关系变得非常非常紧张。因为其实这个最近这些年呢，中国对英国的市场还是挺感兴趣的，很多企业都跃跃欲试吧，都想在这个英。

0: 搞一些投资。其实，英国还有很多很多过去的这些，濒临破产的企业都被中国企业买断了。然后，中国现在是给这个英国市场创造出了很多的这个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比如说这个他原来的英国钢铁，他已经一塌糊涂了，他最后才卖给中国。中国企业呢是帮助他这个全面恢复了前几年基本上可以达到了这个有盈利的有利润，所以呢，其实中国企业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他要继续这么做下去的话，实际上跟他所宣称的那个要搞这个进一步的恢复制造业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要搞国有化。一方面呢，他又需要外国的资本和外国的企业管理来帮助他更好的恢复这些制造业。如果他这个对外国企业、对外国资本参与他英国的这个制造业的重塑，产生了这样的这个结果，比如说动不动就给人国有化的话，或者按照法律程序，最后这个给别人的赔偿。变得这个和别人的投入相差很大的话，那会使很多很多的外国投资者失望，特别是很多中国的投资者失望。那这样的背景下，他想利用外国资本来帮助他重新恢复制造业这种想法，就完全就是会落空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他现在是很矛盾的。其实他不光跟中国的关系很僵。就他们这种要全面的国有化，要靠国有化来保护这个国内市场这种做法，也会引起跟美国的巨大的矛盾。特朗普已经说了，他不认识这个伯纳姆，但是呢，他认为伯纳姆是一个非常自由主义的。那什么叫对美国来说非常自由主义的？那就是这种非常左翼、非常这个搞国有化的这样的趋势的领导人。这样的话，美国和英国的关系也会紧张，特别是在经贸关系上，美国会给英国设立更高的这个关税门槛，也会使得这个美英关系出现矛盾。那么，它跟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问题上那么惨了，跟中国关系这么惨，跟俄罗斯关系这么惨，跟欧盟的关系也好不到哪去，是因为欧盟趁这个英国脱欧10周年的这个例子上，还要抓住一切机会。让英国人意识到脱欧，你们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你们将来会不断的受到惩罚。
1: 了解，这听起来如果想要面面俱到的话，最后可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如果跟中国的关系也搞不好，跟美国的关系也搞不好，他的首相的位子到底能维持多久呢？我们稍事休息，下一周回来继续聊，一会儿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4: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5: 好，上节我们聊到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但在就任前夕他将中资控股的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引发了中英经贸关系很大的震荡。另外呢，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继续请教的是在欧洲的顾学武教授。在斯塔默时期，英美关系就相当的糟糕啊，经贸关系是一塌糊涂。那伯纳姆上任之后的种种作为，包括特朗普对他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极端自由派，你怎么评估伯纳姆时期英美关系的走向呢？
6: 这个从个人政治态度的角度讲，这个伯纳姆这个跟特朗普他们并不是一个政治板块的人物。如果你把伯纳姆放在美国政治板块内部的话，那么对特朗普来讲，伯纳姆就是一个极左的人物，就是他坚决要反对的社会主义者。所以在政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程度上，两人是不能走到一起的。但是在国家层面上，应该双方还有很大的这个合作空间。这个毕竟这个在斯塔默时代哈，这个英美完成的这个贸易的协定，而且这个协定英国拿到的这个条件和待遇远远高于欧洲人的待遇，这个贸易协定应该不会被双方的某一方所推翻。第二个，所谓的special relationship 就是英美之间特殊的关系还会长期存在下去，英美之间的政治互信就是在除了总统之间的，但是各个阶层的各个情治系统、军方、政党和社会之间的政治互信还依然存在。所以我估计判断，在这个伯纳姆的时代，美英关系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它最多也就是从这个特殊关系走向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主要在欧洲和英国之间的关系，这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个英国和欧洲的关系未来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他来讲应该是具有强烈的一个支撑的力量。因为
5: 那您能不能详细展开一下英国和欧洲的关系接下来的观察焦点是哪些部分呢？
6: 现在接下英国跟欧洲的关系主要是就是这个伯纳姆是否会推动重新回到欧洲，我估计这个他没有这个能力，但他有这个意愿，所以在表现在形式上他会强化从欧洲的政治、经济以至于军事安全方面的联系，包括核威慑的共同联系，这一点上可能还走得很远。
5: 了解。好，谢谢顾教授的分析啊。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作为英国十年内第七任首相，伯纳姆的上台啊，确实似乎为英国带来了一丝丝的希望，但是外界也在问他能不能打破这个岗位长期以来短命的怪圈。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那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英国首相频繁更迭是系统性的问题造成的，仅凭个人优势无法化解，所以伯纳姆想要长期任职难度不小。那美国的 Gemini 则分析指出呢，伯纳姆是凭借地方治理经验还有亲民作风， 具备打破短命首相怪圈的政治资本，有机会为英国政坛带来久违的稳定。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伯纳姆没有经过大选的洗礼，缺乏直接的民意授权，施政基础先天薄弱，想迅速交出成绩单难度极高。好，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丁教授，您觉得他上台以后面临的最大的挑战，首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是什么？
7: 那是其实是一个三重的困境吧。三重困境，一方面就是他的英国的政府现在是财政捉襟见肘，他的因为债务已经高达了 GDP 比重的98%了，所以呢，他要进一步这个债务增长的话，他可能就受不了了，他就又出现新的这个债务和这个货币危机了。因为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巨大的英镑危机，就是因为经济不好导致它的整个货币和金融混乱成一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这个伯纳姆虽然有很大的雄心要重振英国的制造业，但是呢，如果这个国家干预太猛，而造成了它整个的这个财政失衡的话，后来的结果可能很危险。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财政是他第一重

0: 困境。第二重困境呢，就是它的社会危机。现在英国的社会危机很重，因为它的难民呐、各种各样的移民呐、特别多，然后这个民众之间对这些难民认为他们认为这些难民和移民呢，是造成了社会现在这个英国社会失范，
1: 是。
0: 但是它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治理矛盾频发的这么一种根源，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治理是一个巨大的危机。那么
1: 了
0: 第
1: 解。
0: 三重危机就是它的党内的危机，它其实在党内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工党内部的人，不太认同他这一套做法的，所以
1: 嗯，
0: 呢，他要
1: 好。
0: 克服这种危机才很困难。
1: 了解，野心很大，但是党内根基不稳，以及假设财政失衡的话，非常有可能又会走出一个很快下台的一个怪圈。我们拭目以待。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谢谢两位和记者带来分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我们常说啊，远亲不如近邻啊，做邻居啊，总归觉得经常见面要互帮互助。但是呢，这句话好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身上啊，在这两年没有起到很好作用。两国经常会因为一些贸易问题啊、领土问题互相指责。那现在呢，这两个邻居又来了一场口水战，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目前是经历了191场山火，风一吹啊，这个烟就来到了美国的很多州份，其中包括了在美国的，大家看到这是一个

自由女神的神像，隐隐约约、朦朦胧胧看到她在举着她的这个就胜利女神，这个火炬的样子。这个事情不只是惊动了美国民众，而且特朗普也发狠话了。稍后回来，我们将会关注一场围绕山火美加之间的口水战和邻居之间再次产生的矛盾。进入到头条聚焦。 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行动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是再次的升级。那周六我们知道，就说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遭到了伊朗的轰炸，于是呢，伊朗就这个再次成为了美国报复的对象。在昨天晚上是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了空袭。那稍早之前，主要是为了报复美军，再有两军两个士兵阵亡。 那现在来看的话，像《华尔街日报》认为说，两国之间的战争正在向一个更加宽的战争、更加广的战争去升级。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美军已经是从欧洲调了更多的战机来到中东，而伊朗对于美国在区内更多更大范围的军事基地进行了一些打击其中呢包括造成这个士兵的伤亡。 这是特朗普非常非常在乎的事情，所以有升级的风险。再来看呢，其中这个士兵伤亡就是发生在约旦，约旦呢是由美军的基地。那这次呢，看到的是伊朗把无人机直接是对准了约旦的这个基地。为什么？因为约旦这个位置是战略价值是非常的高，尤其是在目前。 相关的这个军事行动升级之后，尤其在石油运不出来之后，约旦它的一个特殊的位置，使得伊朗方面必须要对这个基地下手，因为这个基地可能会成为美国利用它对伊朗发动更大打击的一个范围，因为它呢是靠近土耳其这边。那如果说有 美军相关士兵从土耳其经过约旦来到伊朗的话，这个事情对伊朗可能是想不到的，所以呢成为了一个出气筒。那稍早之前对于约旦基地袭击造成了美军两死一失联。再关注，那现在来说，伊朗国内情况也不明朗。第一呢是特朗普对于 伊朗的相关经济制裁，还有港口的封锁，都是让 民众的生活受影响，大家想象到过去一年当中，伊朗的物价是飙涨了100%88%。那现在是只有3%的人才能够去真正让自己去吃得饱、穿得暖，这个情况是非常不乐观。所以呢，他也会在测试着伊朗政权他们的决心，到底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再坚持4到5个月对伊朗的经济可能是致命的。所以是在挑战着这个政权的决心。那同时呢，伊朗民众尤其是一些强硬派还是非常斩钉截铁，他们认为说绝对不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上去妥协。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他过去从1980年代就说美伊之间自从建立这种敌对关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伊朗的一个 秘密的战略武器，想去把这个底牌一直在策划，但是没有拿出来，一直到现在今年拿出来就不会轻易的去收回。那同时这场战争呢，也让伊朗的国内发生一些政治分歧。那强硬派呢，就质疑目前在外交一线的，包括总统佩德西西扬，包括外长阿拉格奇，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就斥责这三个人是什么？是就比较无能了，甚至是卖国。 他们甚至可能要去策划一些政变，去推翻这些软弱派，当然这是媒体相关报道。好，再看到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今年的9月份将会赴纽约去参加联大会议。但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因为和伊朗的这场战争是被国际刑事法院是定位为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所以对他发出了拘捕令。那么 纽约的市长马姆达尼呢，近日在公开演讲当中就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不应该来纽约，他应该去哪里呢？应该去国际刑事法院的总部——荷兰的海牙。他研究在联大期间要
拘捕内塔尼亚胡啊，这个只是在研究拘捕，他自己也非常清楚是否他有这个能力，还需要和当地的立法机构啊，包括当地的一些警方去研究之后啊，再能够做出决定。当然这个事情也不见得是他说了算啊，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以色列在这场战争当中啊，打得很辛苦，而且呢，他失掉了很多的人心。在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率啊，近两年是持续下滑，受到战争影响，不喜欢以色列的人数已经是上升60%啊。很多人希望特朗普结束啊，帮助以色列在这场战争当中的一些行为。这个情况之下，以色列只能自救，于是呢，他就打舆论战，计划要花4亿美元啊，他是请了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前竞选总理啊，来去主谋这个事情啊，发动了很多保守派的媒体啊，以及发动了一些网红啊，就是在网上去发布信息，认为这场战争必须要打下去啊，就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指责以色列国内部分人士去操纵美国国内的舆论啊，无限期的去拖延这场战争，是因为啊，以色列的确是希望能够要去改变美国国内这种观点的。好，再关注到美国呢，对于啊这个中东区内国家呀，也是在做部署啊，对于一些亲美派啊，去给出一些补偿或者给出一些更好的激励。那现在呢，是美国其实没有去照顾到啊，核不扩散协议当中的相关条款，是秘密的向沙特是运送什么呢？运送一些啊这个核材料和核技术，这是为沙特拥核去铺路。那尽管这些技术和这些材料呢是用于了民用设施啊，但是呢，却看到这场战争，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哎，伊朗说它的材料是用于民用设施的，但是美国不同意。美国是因为核问题发起了对于伊朗的这场战争，没有想到美国却秘密的再去向沙特去运送核技术和材料，这个标准是否统一呢？啊，所以各媒体也都打了个问号。好，进入到全球速览。看到的是朝鲜外相崔善姬访问俄罗斯啊，并且得到了俄总统普京的接见啊，普京呢就感谢了朝鲜啊，帮助解放啊俄罗斯的这个库尔斯克啊，从乌克兰的手中解放出来。那么此访呢，被外界解读为可能会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啊再磋商，这是一个铺路之旅。那乌克兰的无人机，我们知道它的性能呢，近期又得到了提升啊。它不只是能够打击俄乌边境，而且能纵深。那俄罗斯呢是有这个有很多啊的这个炼油厂啊是被打击，所以炼油能力啊丧失了很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俄罗斯也不能坐以待毙，只能是把自己炼不了的原油给运送出去。那据悉呢，那现在海上运送俄罗斯原油的数量大幅增加，那原油运输去了啊，炼油之后，那岂不是反而是我能够对于全球油价稳定会起到一个正面作用吗？哎，这是一个骨牌效应。那同时，乌克兰呢也在过去周末炸到了俄罗斯的一个仓库啊，这个仓库是俄罗斯一个很大的电商仓库，号称是俄版的亚马逊。那乌克兰指的是，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仓库，里边呢是有着很多的啊，这个就是无人机或者说相关导弹的零部件啊，是有军用之途。而俄罗斯在过去一周也是啊，周末当中用弹道导弹是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地区啊，这是战争之后的一个场景。再来看，那目前面对着俄乌战场啊，欧洲能做什么？当然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然而想推出却发现欧盟内部是反对声音此起彼伏，他们都害怕什么？害怕伤及到本国的这些龙头企业。那比如说像希腊，那希腊呢很多的船呢是在帮助俄罗斯运送油气，那如果说把这种油气的输出制裁了的话，这些船自然就闲置了，就会伤害到希腊的龙头船王，所以希腊表示不干。那么另外德国还有葡萄牙，他们很多这个加工厂啊是要去加工俄罗斯的鱼类
啊，如果说你把鱼产品给断供。

话，那么自然这些工人、这些企业的力量也受到影响，所以说他们也不干。啊，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诉求，最后啊，就是说初心想的是去帮助乌克兰，但伤及到自身核心利益的时候啊，大家是坐不住了。那么另外德国呢，最近反而是从乌克兰身上要去取经啊，他们请了一些在乌克兰前线作战的这些有经验的官兵到德国的一些啊军事院所去交流，去帮助他们提升实战当中的一线经验。那未来不排除有更多在部队转型方面，那德国正在加速从这种传统的陆军的机制到无人机啊作战的一个模式当中去转变。那所以现在呢是希望啊能够去学一些啊先进的在一线的指挥经验。好，再来看刚刚在最开始谈到了就是自由女神啊，现在看得不太清楚，是因为啊加拿大的山火啊，它这个山火飘过来了一些啊尾气，那过程当中呢，反而加拿大人啊觉得呀，就是面对这场山火的时候，美国显示的只是利己主义，就至今为止只有对加拿大进行指责啊，指责加拿大没有去管理好林地啊，就是说因为可能树木底下有很多的杂物啊、杂草啊没有清理，引发了这场大火。那么加拿大人说，如你为什么不进口我的木材？你要进口我的木材，那么整体来说收入多了，自然我就有余力去清理了。那同时加拿大人就是在这过程当中说，你过去有山火的时候，我们加拿大的这些消防员还去救呢，现在美国消防员在哪里啊？通过这个事情就看得出来，为什么整个世界他已经不太信任美国了。其实通过一个事件就可以看出来，美国的利己主义啊，伤害到的不只是盟友，在更大范围让是不得人心的。好，特朗普呢前一段时间刚刚发表了一个全国的演讲啊，其中的主题就是选举安全。当然他大谈选举安全，而这个相关媒体报纸分析的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他谈威胁来自于啊美国之外的一些国家的时候啊，却忘记了最大的威胁就是总统本人啊，本人在去制造恐慌啊，正在去误导民众对于选举制度的一些认知。那同时呢，也看到这个文章很有意思，就是特朗普时隔六年，2026年了，还在去谈2020年的这场啊所谓被操纵的选举，他需要更多的证据去证明他是有道理的。于是呢，他手下的很多情报机构啊，不得不啊找一些解密的档案去支持特朗普有理，尽管这些档案其实并不能够说是证据啊，特朗普呢就从其中去找到一些所谓当时大家讨论的一些内容，去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啊。这个事情其实让大家担心的是，美国的情报机构可能会成为特朗普在这个啊影响舆论啊，再去对中期选举当中啊很重要的工具啊，他用行政手段啊把这个情报工具给政治化。再看特朗普。经济头脑一直十分了得，最近的计划啊，说他的社交媒体可能会推出一个订阅的服务，如果订阅的话，每个月啊交78万的话，月费啊就可以怎么着，就可以优先去看特朗普的爆料啊，这个是很有意思。月费是什么？哦，据报每月收费$100,000，78万港元，啊，这个是不菲的啊。当然，民主党人就认为啊，这是在借机牟利，跟总统之责大相径庭。这个半月谈呢是发表了一个文章啊，他们的自媒体，他们的发现，内地有一些自媒体总是能够啊，在那些贪腐官员落马之前就能够做一个精准的预告。当然这个预告呢，他们采用了一些隐晦的方式啊，所谓用挂简历啊，或者说是用一些暗语谐音的方式去提前预告。哇，这都是官方信息啊，这都是来自于一些纪检监察部门的信息，怎么样能够在网络，在一个自媒体口中，并且是提前预知，而且几乎都是100%的准，这个是怎么着啊？估计有人是在靠炒腐赚钱，是不是有一条灰色的产业链啊，在源头上，在中间啊，在平台上啊？目前半月谈说这个事儿得去查啊，不能够啊让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啊，大谈啊贪腐情节，博取流量啊，成为了一个利益的链条。德国这个政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是执政党的一个重量级人物，叫做潘施恩啊。他呢是过去一直是反对。

0: 对这个当局当中这种就是说这个就在代孕的这个就是议题上，他们一直是反对代孕啊，说这就是等于利用了女性子宫。没有想到呢啊，他在美国啊和他的同性伴侣啊代孕了，所以呢这个执政党的团体这个领袖就辞职了啊。双重标准，言行不一，在哪里都是得不到认同的。那韩国股市啊，我们知道过去一周是度过了最糟糕的一周啊，其中呢有35万个散户的账户啊被强制平仓了啊，有120万个账户啊因为保证金都受到冲击啊，这个事情也怕会影响到整个亚洲股市，不得不防。那韩国呢也放宽了外国人免境内开户的服务啊，就是通过韩国政府所设立的一个外企的一个渠道啊，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在韩国实现韩元的自由兑换，希望能够去让更多的外国资金啊去进入到韩国。埃博拉疫情爆发2个月了，看到世卫组织的报告显示，这个疫情是迄今为止埃博拉的第三强啊，就是造成的死亡人数啊，整体已经是达到了就两个国家，包括了刚果金是2288的确诊，还有895人死亡啊，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主要因为就是说，一方面当地医疗基础实在差，而且呢。当地就是战乱，加上当地人的一个就是在送葬的时候啊，悼念的时候一定要用手去触摸死者的遗体啊，这个是加剧了相关疫情的一个传播风险。好，稍后关注更多消息。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关注日本动向，明报报道说，日本防相小泉进次郎在这两天在接受访问时表示，日本在当前情况之下不得不谈核武，被指是铺路来审视无核三原则，这是日本政府的方向。但是有82个地方议会提交意见，就要求高市政府要坚持无核三原则，民众的声音，议会的声音。再来看一下，目前在面对着 AI 发展的时候，各地都在建数据中心啊。星宝就报道，就说在美国反对大举建数据中心的民众非常多，在过去周末有42个州啊串联示威，举行了142场的示威活动。不满的是什么呢？他们认为 AI 巨兽在消耗电力、抢水、占土地，这样的反对声音在日本也是有的。我们看到，这是南华早报啊说啊，日本尤其是在这个日本大阪还有东京都的附近，有很多民众是反对的，因为日本是多山地国家，只有东京这些地方呢稍微平坦一些，所以数据中心90%都是建在这里，民众反对意见有。那日本呢又觅到了一个新的地址，明报报道说，最大的一个数据中心已经是定址在了日本的九州，今年动工，预计2032年全面的启用。好，再看今天《文汇报》《华尔街日报》啊等各家报纸，《纽约时报》都报道了，就是英国迎来新任的首相伯纳姆，他上台之后。

或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可能就会废除这种数码身份证计划。因为英国呢，二战之后就取消了身份证啊，基本上都是靠的是护照啊，还有一些啊这个什么医疗证啊啊。现在就前任首相的时候啊，推要建一个数码身份证，但是伯纳姆认为不要，应该花在一些民众的重要的一些啊民生领域。他呢是被称为北方之王，因为过去在北方，也就是大曼彻斯特市担任市长的时候啊，做了很多务实举措，估计会把这个风气带过来。而且呢，当务之急，市场关注的是英国政府啊，怎么样去安抚市场的心？因为英国目前财政赤字占到政府的 GDP 比例高达90%以上，那这个市场是担心的。今天多家报纸，《经济日报》、《旺报》和《东方财富》都关注到，在今年的7月份有9部委。落实了新政啊，聚焦的都是一个方向，就是零售业。那所以这样的力度和细度，让人觉得可能会迎来一个大革命。那其中呢，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怎么去驱动这种创新发展啊，创新发展啊，谈到数字化和供应链的一个双轮驱动。而且呢，《旺报》就预计啊，将会在7月份可能会推出一些刺激方案，那包括的是加快债券的发行和聚焦高债券、高科技的投资。《星岛日报》和《经济日报》都关注到的是英国政府的一项不得民心的举措啊，他们是要收回那之前一家由中企啊所拥有的一个钢铁公司，他们要国有化。就是这家钢铁公司呢，叫做英国钢铁啊，在这个之前5年之前啊，那差不多这家公司倒闭要很严重。那中国的企业敬业呢，当时呢是把这个公司给买过来之后啊，采取了一系列的整治措施，让它盈利了。没想到现在英国政府就是直接强夺这家英国钢铁公司，啊，这个中国企业说了将会追偿到底。那中国方面已经多次表示，就是希望能够尊重契约精神。但是分析指出啊，在目前中英关系还算不错的情况之下，中方估计短期之内不会有很强硬的措施，但是不排除后续啊会通过其他方式让英国看到中国的态度。那台湾关于这个食安风波，也就是叫什么致癌油啊毒台这个事情呢，蓝营持续的在发生，蓝营四子啊，他们要绝食，同时呢，计划在25号要在凯德啊这个大道上要去举行一个示威活动。面对压力啊，台湾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永泰说了，7月23号要修法啊，要去啊通过地方政府啊去加大监管的力度。但是呢，在野党却认为啊，就说这个事情，主要的原因还是要来自啊执政的当局政策制定和相关的一些啊花钱之后，你得把事情做出实效来，啊，大千世界。LV 最近呢是密集起诉了中国的多家企业啊，有的是茶企，那有的是一些这个比较标的品牌，就是什么手表的品牌，各种品牌都被他起诉了。那现在呢，就说民众舆论反击比较的大啊，就说你维权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不要赢了官司你输了舆论。很多元素在中国的公共空间当中、文化里早就已经存在了。再来看到的是，香港有一个这个以前呢是一个 KTV 或者说是娱乐场所，叫做大富豪。那么在几年之前已经啊，就是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又是有人想去重新做，但很快又易手。那现在呢传出说有内地神秘金主要去密谋这个大富豪翻身啊。其实关注这个事儿是想看到香港的一些啊过去的一些产业啊，在受到内地不同产业的一些崛起的吸引之下，怎么样去保持自己的特色，民众是有期待的。啊，再来看到世界杯已经是落幕了，结果不需要多说啊，这是胜利的西班牙队球员他在场上狂欢。而特朗普呢很喜欢这个世界杯在美国举行啊，他说希望2038年还能举办，但是这次不会再和加拿大和墨西哥合办了啊，曾经一度说过要和中国合办。在世界杯上有厮杀，也有着温情啊！这两个人，是真是跨越了19年的一个啊特殊的一个情感。大家都知道，照片不需要多说，这是19年前的时候啊，梅西啊再去为亚马尔啊再去洗浴啊，没想到那今天呢，在赛场上啊，亚马尔是主动去拥抱了为他洗澡的这个梅西啊，这也成为了一个澡盆大战最动人的一幕。关键是，你看。
曾经这段温情啊，在战场上，但是两个人要对抗的时候，最难过的是谁呀？最难过的是当时拍摄这个照片的摄影师，他笔下的温情，那现在呢，成为这样的一幕。他说，就是换成中国成语的话，就理解为是左右为难啊，谁赢谁输，在他心中都不好受。在这场西班牙和阿根廷大战当中呢，按理说呢，这些美洲国家，尤其南美国家，应该是支持阿根廷的。但是呢，这些球迷居然是希望西班牙赢。为什么？因为过去就是因为这些就是阿根廷的球迷啊，对于啊这个南美其他国家球迷做出过一些不好的、带有种族主义的动作。那所以今天是迎来了一个反噬，所以很多阿美人希望啊，他们阿根廷是失利的。啊，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球场上啊一些特别的瞬间。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검사님께서나라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八月四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志明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尖香。

0: 六十五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1: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了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人家看到。

0: 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
1: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
0: 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要身体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

0: 咱们活动活动，现在活动活动，也现在到这也凉了哈，12:40啊
1: ，Really？
0: 真的假的？来，手打开，手不要太往后背哈，在这儿。对了，One，呀，
2: 所以这个事情是学生，我的研究生发出去以后，一下子就这样了，他特别怕。他说：“高老师，不好意思，我把你的这个视频发。”我说：“怎么了？”他说：“火了。”我说：“你火了还不好？”他说：“不是我，是你。
0: 六七走，一，二，
2: 觉得我的这个舞蹈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正能量，而且很可以帮助他们。哎呀，你看高老师这么大年龄还能这样，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啊？”看了这个，我特别高兴。
3: 确实，对于您推动民族民间舞是不是也有了帮助？
2: 我以前出去采风的那些老人，
3: 找
2: 看
3: 到
2: 到了
3: 您
2: 以后
3: 了。
2: 给我发了这么长的信，就是现在那个时候是17岁的小伙子，现在你看看，当你成了网红以后，你觉得你这份责任就大了。你授课的时候，你在你传播的时候，你的，哎呀，我们叫标准。我在这个学校53年嘛，
3: 对。
2: 53年，实际上天天都是这样干的事儿。
0: 身体慢一点，老师。
3: 你的学生把你的视频放到网上，突然间爆火之后，很多的网友的评论你也看到了。65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0: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哈。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了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他们说高老师，你这个人从来不表扬人。哎，我说哎，你今天跳得不错，不会是这样。我一直在要求他们，一直在要求，就总是不满意。有一次我就在院里，在那下班了回家的时候，晚上已经很黑了，就有一个学生在操场上这么来回这么走，很用功。实际上他不是在用功，实际上他是在犹豫，要不要再学下去。第二天我上课的时候，我就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我说今天这个学生跳的，我就没不说他的名字，我说这个学生跳的特别特别的好，我鼓励了他。
3: 你一般不鼓励人的。
0: OK，他那一天确实跳得很好。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儿，不是说他跳得很好。我是要说的是，昨天晚上我看他一个人在操场上这样走，课程之外的这样的一个锻炼，我是觉得挺好，所以我今天给他了一个鼓励。实际上呢，那个孩子当时是在想我要不要再读下去的一个
3: 关键时期，
0: 一个关键点。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毕业了，他有了爱人，然后生了孩子。我再去到那个城市，他非要拉我吃饭，吃饭就把这件事情跟我讲了。讲了以后，我才知道，一个老师在课堂里，你的一句话
3: 影响太大，
0: 影响他的一生。他后来变得特别的阳光，特别的向上，而且找了很好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他就说：“高老师，没有你那句话，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3: 你看到一代一代的学生在进步，在取得他们自己人生的前途啊，所以让你眼中一直有光。
0: 对，我一直在从事的这个职业，我也那个时候我在我的学校里发表的一个演讲当中说，我下一辈子我还要搞舞蹈。我说我下一辈子还要搞舞蹈。
3: 此时就有适当的音乐发生了。
0: 这是我们的上课的铃，下课的铃。

0: 现在正下课了。
1: 但你看，我第一次听到上课铃下课铃这么优雅，感觉都要起舞了，你知道吗？是在你们学校才有这种铃声吧？
0: 有的时候还搞笑呢，有的时候我们学生摆好了姿势了，我们说刚要喊开始，他响了，
1: 那咋办？就跟着再跳一段吗？
0: 我说你就和着音乐来吧。
1: 很早进入北舞啊，然后又是第一批的本科生，你有机会去歌舞团的，但是你最终都觉得留在北舞，你是这么热爱？
0: 没有，一开始不是这样热爱的，一开始因为年轻嘛，我76年毕业的时候，我嚷嚷着要去歌舞团，北京有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有这些舞团。我当时就想嚷嚷着要去歌舞团，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完全不知道，可能因为那个时候你做演员可以上台，你还可以出国，你出国还可以买大件儿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想去歌舞团。当时歌舞团的团长也要我，说你只要离开舞蹈学院，我们就要你。结果就是没有走成，学校不放啊。我就一直在这工作，在这上了大学，然后又工作，又留在学校里。
1: 后来上了大学，你还是可以有机会再去舞蹈团、啊、
0: 那个时候就不想了，因为我已经做了5年老师，上了大学，我已经做了5年老师了。
1: 所以你突然之间发觉你还很热爱当老师了。
0: 对，最重要的是，那个岁数嘛，20多岁嘛，也不想去做演员了，还是安心的在学校里做老师比较好。
1: 20多岁其实还算年轻哎。
0: 那个时候就觉得做老师，比较有成就感觉的。我也去拍过电影，但是那个行业呢，一个剧组完了以后吧，大家都散了，我特别失落，你知道吗？没有那种不像我们这个有个家庭的感觉。
1: 舞蹈这个行业是很多人说觉得是青春饭的，身体的能力啊、能量是随着年龄会变化的。你有过这样子的年龄焦虑吗？
0: 我心还是比较大的，应该说我不太有这样的焦虑，说哎呀怎么老了，怎么哎呀动不了，我没有这样的焦虑。我近一年可能吧，我似乎感觉好像我怎么这个动作我以前敢做，怎么现在不敢做呢，有这样的一点心理。
1: 你每一次在跟年轻的比拼啊、哦、
0: 对对对对，因为他这个我们所教的那个东西的速度必须要求这么快，这叫标准。实际上我有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有意的去试试我能不能完成，带着学生一起跳啊，我来试试我的能量有多大，我能不能在这个速度里我也跟学生一样跳下来，我自己也要试。刘头刘头刘头，
1: 您是有天赋的。
0: 我没有天赋，我勤奋，我自己认为我很笨，我会比别人付出很多很多，半夜3点钟起来练功。一个不搞舞蹈的人不能理解一个搞舞蹈的人有多苦。我们小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腿绑在这个床上睡觉，这样腿会软。舞蹈是需要有基本，这个基本就是你要有软度、力度，很好的协调性，这个身体你要匀称，腿最好长一些，手臂最好长一些，脖子最好长一些，头臂要小一点，这样一个舞者就比较好看。
1: 难怪我在你们学校里看的都好好看啊，一个个都是你说的那个标准。
0: 因为他是12个人的，50个人里挑那么一个出来的，这一个城市里可能选不了一个。
1: 那你那次在操场上走路的那位同学，他是为什么想退出？当时有没有跟你说？后来
0: 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在他原来的学校的时候是个非常
1: 拔尖的，
0: 很拔尖的一个一个学生。
1: 结果到了全国，
0: 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行，他简直是到了一种就是无地自容的那种感觉，
1: 自我怀疑了。
0: 对，就像我小的时候，我太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感受了。我小的时候，我们的全班12个孩子，集体上的拿顶，你知道吧？倒立呀、啊，我就不会。那个时候的眼泪就往下掉，我就不会。你想想那种自尊心受到多大

0: 痛苦的事情。一个孩子一跳起来了，咔一下崴了，崴了你看看人老师的态度什么样啊，那赶紧去冲冲水去。有的学生翻跟头，棒，跟腱断了，老师我跟腱断了，干，然后哎赶紧的打电话送医院去吧，啊，再去叫医院，再给他拉下来，给他接上，缝上，不过是断了，断了再接上嘛。
1: 其实舞者特别容易受伤，你身上应该没落下什么病根吧？
0: 我目前没有，目前没有，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网友，还有感谢我的一些老的老师，他们不断的给我发信，高老师你要注意身体、哦，
1: 保重。
0: 保重啊啊，就是不要，太猛烈啊！因为我在课堂上可能做的太，他们看到了，他们看了就给我发信息告诉我，所以我也会告诉我说我知道。
2: 来，快一点，老师。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这是我的办公室，叫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
8: 好多你从各地采风带回来的，在民间采风十年，当时走了19个民族。
7: 对。
8: 然后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数字，是有53只濒临消失的。
7: 对，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8: 嗯。
7: 因为传统本身是动态的嘛。
8: 对。
7: 它有些呢，它是在人身上的东西。有些舞蹈是在人身上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抢救过来。
8: 怎么个抢救法？我们把它搬上舞台吗？
7: 我们首先是通过高科技记录，
8: 嗯，
7: 说拍摄，
8: 对，
7: 拍摄记录，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不是更高的科技，就是动捕，动作捕捉。
8: 哦，
7: 因为你跳和我跳完全不一样，
8: 不一样，
7: 所以把那个人的样子给他捕捉下来。
8: 哦，
7: 那你看那种风格，因为太多太多的。它是有那种小的动态，
8: 对的。
7: 那民间舞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靠韵律，
8: 对，
7: 你要靠这样的韵律，靠那样的韵律，各种各样的韵律，靠这样的屈身的韵律，啊，靠这种绕腕的，那这些东西你得记录下来。你比如说它的这个动作的大小是两个快的，一个慢的，这样的都能记录下来。
8: 但是这些是有好或坏吗？
7: 当然了，要否则的话就要我们这个研究做什么？
8: 所以你会找到你觉得那些老的舞蹈者，
7: 没错，
8: 没错，觉得
7: 传承人叫
8: 对传承人
7: 叫舞蹈传承人，所以我们有记录，我们有传承人的这样的一些目录对位去做他的记录。
8: 有没有在过去的十年很遗憾的传？

0: 完成人的。
1: 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就因为他走了，就带走一部分。81年到85年统计中国有17000多种这个民间舞蹈，那现在我们没有统计
0: 啊，
1: 但是我想它至少不多。
0: 没
1: 有
0: 有
1: 的
0: 人
1: 时
0: 再去
1: 候
0: 传承了吗？
1: 有人传承，但是
0: 味道不一样。
1: 那个太不一样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一跺一，那个劲儿使到哪地方完全不一
0: 是
1: 样，
0: 完全是
1: 它可能
0: 就自己的
1: 就
0: 一
1: 是这
0: 个，
1: 么个东西了。
0: 对，所以即使把它 AI 化、数位化了，它还是不能够取代那个传承人当时的那一刹那
1: 我
0: 的，
1: 们叫有温度嘛，
0: 对。
1: 那个温度的东西是没有了。

0: 所以舞蹈本身就是生命的情感，和宇宙和整个天地人构成一体。传统的东西它一直是在流动的东西，保持这种现状，你必须要保持这样的一种场域，保持这样的一种节日，保持这样的一种习俗，保持这样的一种宗教，保持它的这种仪式。那国家现在就提倡文旅结合，也大力的把这样的一些民间舞蹈弘扬出来。原来我们国家有这么宝贝的财富，现在出圈的人很多嘛，
1: 对，
0: 都是民间舞在出圈。
1: 我觉得它会出圈是不是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源于生活，就是很我跟我们其实天地人很贴近的。
0: 对对对对，
1: 容易被感动到。
0: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去读懂，我们很难去读懂他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种情绪下，这个身体会这样的慢，这样的退。
1: 嗯。哎呀。
0: 你看他为什么会这样，当他跳出这样的东西，我们就会去问他。
1: 啊，
0: 问他你在想什么。
1: 他说得出来吗？哦。
0: 他很难。那时候就是我们祈祷啊，我们祈福啊。祈福我们有美好的生活呀，明年能够丰收啊。
1: 但是他们很随性的，其实
0: 他随性的，
1: 他
0: 很随性，
1: 要跟你说明白说不清楚，但是他们的内心
0: 舞蹈就是很难说明白的，
1: 真的。
0: 而且没有任何音乐，没有任何的这个歌声去伴奏，他就在这样的一个。那当然有歌声呢，他

0: 哇，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去行使他这个完整的东西，很长很长时间，不是1分钟2分钟的事儿。
1: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心中就有那个音乐，
0: 对，
1: 而且他耳朵里头看到了大自然，或者感受到大自然，就是觉得他这时候该下了，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这种事情我受他们的启发非常之大。就当你到民间当中去采风的时候，比如说他看到了，走着走着跟你在聊着，看到那棵树有点要不行了，他会过去给扶起来，
1: 安放好。
0: 给放好啊，看到了牛粪，他会给弄掉，给放边上去，他都是爱护这个自然的，比如他在舞蹈当中完全都是传送着这样的一种理念。

0: 网络上看您的视频也是很短，特别精彩啊。在这种短平快的时代，您现在要邀请您的那些网友朋友们或者观众们进到剧场去看个2个小时的剧，你觉得容易吗？
1: 其实

0: 其实这件事情，我在要从学术的角度讲哈，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焦虑。对于我们的大众，他的选择一定有他的原因。近三年，应该说近三年，我们的老百姓对于舞蹈的认知是这样的，再往上走的网络。可看的东西，那太多太多了。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你短视频也好，一点点的东西也好，帮助大众提高他的审美。我们的大众现在的广场舞的装束，去参加广场舞比赛的那个服装，那个表演的质感，那个。知道化妆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对的，已经都和专业的一模一样。这样的一种变化，其实给谁压力啊？
1: 创作者。
0: 给我们的压力是太大了。
1: 嗯。
0: 我们的专业的舞者，怎么样和非专业的舞者拉开距离？你要做出好的东西来，品质的东西来，要和我们的年轻人有连接，能沟通你的音乐。一定要好听，你的舞美的设计一定要有高品质的这样的一种国际化的东西。

0: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它的舞台化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怎么让现代的观众也会觉得它很酷，它也很现代化？
1: 是这样，首先呢，我们不用酷啊、炫呐、啊、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一个艺术品。我们在创作它的时候，我们已经从文化出发，你的表演、你的身体的分寸、你的造型、你的眼神、你的笑容，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用身体传递出这样的一种文化，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这个是我们一个班，
0: 你们像毕业演出一样啊？
1: 没有，这个班才三年级，但是这个剧呢是从一年级就开始啊。
0: 22号表演的就是他们，
1: 对，
0: 三年级的学生。
1: 对，
0: 一般人都快去出作品，但是沉香这个作品，当然因为它是一个学术研究啊，本来就是比较慢工出细活的，因为这世界太快，你用慢，反而抵御了这个世界快速的席卷。
1: 哦，因为你从事的就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老百姓一直在动的东西嘛。然后你不断的田野以后的，你会想到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可能将会没有，但是你的眼睛能够看出这些东西是个财富。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再过多少年，你再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东西确实没有了，确实那些人
0: 消失了，在
1: 世界上
0: 消失了。
1: 但是在这个地方，你有了一个存储，去做这一点事情，那仅仅是一点点。在我们这个领域里，让学生感受到动，老百姓的动，它本身是应该什么样的。实际上这种呈现不是呈现出一种艺术作品，而实际上是对文化的一种呈现，它有那种原有的文化的那种形状。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职业民间舞蹈和我们的根是永远分不开的。
0: 你也曾经说过需要有国际视野的东方美学，那沉香六其实蛮具备这样的条件，未来沉香六有没有机会出海？
1: 我一直坚信哈，我的沉香六出海一定能够成功，但是我的体量比较大，你懂吗？
0: 懂。
1: 我的人数呢，加工作人员加舞美，所有的工作人员将近100人吧。我的演员是50人，我是压缩到最小的一个状况。但是你想一想，要是

0: 按你说的出海演出，出去演出，这么大个体量，人家来接收你的时候，他那个费用会很高。我也希望呢，这次在北京的这两场，能有很多的驻外使馆的人能来看我们的演出，这是我希望的。应该会。
1: 你一直提到过说，如果能够学一点舞蹈，对于美育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长，真的是暑假，现在暑假的时候，钢琴、舞蹈，什么，拉小提琴什么都有，各种的兴趣班，
0: 很卷，
1: 为了美育也挺卷的
0: 太卷了，现在。
1: 那您的建议是什么？怎么让他们能够既能够感受到美育的教养，但是又不要那么卷呢？
0: 我是觉得，这个。无可厚非。一个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去学一下这个兴趣，有这样的兴趣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说好呢？这个是陶冶他的情操。从西方的教育，一直到我们周边国家的那种教育，你要问一个孩子，你学过舞蹈，几岁开始学？他说我学，比如18岁的孩子，他说我学舞蹈也学了15年了，但是那个水平就差的就不知道差到哪儿去了。但是他学舞蹈已经学了15年，也就3岁开始就已经开始进行舞蹈教育了。在周五这个时间里，对于小学生拉着这个小学生拉到剧场里去观看演出，这个事情我已经向国家也提过这样一种自证报告，因为我是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也提过一种，就是要有开放日。这个时间让学生学小普通学校的学生来进来看我们的孩子跳舞，看舞蹈作品。这个时候他应该穿上很正规的衣服，然后进到剧场里要不许大声喧哗，得有这样的一种观演的一种培养。是这样的一种举措，实际上就是一种美育教育。

0: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传说中，女子剪笛，水中行欲，见玄鸟堕其卵，剪笛取而吞之，音韵生谢。谢长大后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这以后便有了商族。商代甲骨文中，商王祖先亥的名号中冠以鸟形，这正是商人对玄鸟感生神话的崇信。从太行山中到济南豫北平原，历代先祖经历几多艰险，几多征战，才由弱变强。作为玄鸟子孙，成汤得天命，字奋蹄。约公元前1600年，在山西南部的明条之战中，夏王缔结被成汤率领的商军彻底击溃。而洛水之阳的真寻之地，辉煌一时的二里头都城已现衰败之象。大型礼仪和政治性工程因遭破坏而废弃。来自海带地区的月食文化，以及被认为与商人先祖有关的夏七元文化人群，大举进入城中。商人还在二里头都邑东北约6公里外建起了偃师商城。城门狭窄，易守难攻，加之城内有大量储粮军仓和储物府库，厉兵秣马的气息扑面而来。也许商军就屯驻在这座固若金汤的城池里，监视着不远处那二里头城中的夏邑民。与此同时，古济水之南，一座占地约25平方公里的巨大都城，在今天的河南郑州拔地而起。它由内城和外郭组成，其间错落分布着宫城、居住区、作坊区和墓葬区。城垣经历了3000余年的风吹雨蚀、冰火险灾，至今仍保留着高出地面4至5米、宽20至30米的规模。商人将这座立国之都称为亳，成汤正是在这里统治出生的商王朝。

商代早期，逢连年大旱，百姓陷于困厄之中。成汤决定亲赴桑林祈雨。他并未遵从杀人献祭的惯例，而是剪下自己的头发与指甲放于柴堆之上，作为身体的一部分代祭为祭。兵力强盛，人心归附，商很快成为大邑。石敬英武中追忆道：“昔有成汤，自比低羌，莫敢不来降，莫敢不来亡，曰商事常。”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核心，商王朝开始构建覆盖黄河、长江流域的庞大城池网络，一边沿用。

或改造下人留下的城池，以便按照新的理念建设新城。中条山下，元曲商城衔山抱水，长江北岸盘龙城高大崔嵬。盘龙城的布局与郑州偃师商城类似，主要由宫殿和手工业作坊区等构成，埋葬风俗和出土的青铜礼器也几乎与中原地区保持一致。盘龙城中的宫殿基址虽然仅有郑州商城的十分之一，但在当时的长江地区，规格却无有出其右者。这座城是商人在南方疆域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或许也是控制南方珍贵资源的最佳中转地。几乎与郑州商城建起同时，冶炼青铜的烈火就已经照亮了郑州南关外的天空。此处的大型铸铜作坊生产规模惊人，工艺精湛，不仅制造小件的青铜兵器和工具，还能铸造鼎、甲、爵、钴等青铜礼器。商人先祖曾生活在北方，很早便接触到经草原传来的青铜野铸术，后来更是吸收了二里头的影响，最终发展出那个时代最尖端的大型青铜器铸造技术。此时熔炉里的铜锡逐渐融化为合金液体，司炉们敲碎焦道口的炉壁，金色的熔液奔流而出，注入浇铸孔，待其冷却后打碎外泛，则大鼎可成。青铜是商王朝至为重要的政治资源，也象征着这个正冉冉升起的新王朝那举世无双的实力。为了治理越来越广大的疆土，商王朝采取了内外服分而治之的统治形式。所谓内服，就是商王直辖之地委派官员治理，而外服则是王室贵族的领地或吸纳臣服的方国，拱卫在王畿四周，既是防御和缓冲地带，也是对外扩张的前线。早商王朝的征途似乎一路奏开，然而历史的伏笔此刻再现，改变了时局。建成约两百年之后，郑州商城逐渐走向衰落，宫室少有人迹，作坊不适生产。考古工作者在城门附近发现了这一时期的三处大型青铜器窖藏。在深达4至6米的窖坑中，掺杂朱砂或铺垫木板，藏有不同数量和种类的青铜礼器。在那个时代，少有一座城能够长久地作为都邑，王朝需要寻找新的能维续庞大人口生存的地方。或许在离开旧都前，商人举行了最后的庄严祭祀，将青铜重器一埋于地下，为的是祈求祖先和神灵的护佑。当郑州商城衰落之际，距其20公里外的索须河畔却生长起一个大型的中心都邑小双桥。城中那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工艺精湛的青铜重器，都彰显着这并非一座普通的城池，而可能是商王朝的第二座都城敖。在这座城内，除了商人的活动痕迹之外，竟还出现了一些具有山东海带地区文化特征的器物。
城中宏伟的高台祭坛曾举行过比郑州商城中规模更大的祭祀活动，数个祭祀坑内都填埋着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人骨。此时的商人似已忘却了当年成汤以己身代人生的苦心。重丁统治期间，迁都至敖，此时商人与东夷的关系逐渐紧张。重丁征战告捷后，带回大量东夷俘虏，以他们为人牲举行了献祭仪式。不久后，一支东夷军队却突袭敖都，杀死了大量来不及逃走的商人。几番鏖战后，商王朝虽然夺回都城，却也元气大伤。更不利的是，商人王位的传承次序相不固定，极易造成不稳定的局面。重丁以后，王室贵族们为了王位同时操戈，由此引发的混乱波及九代商王。由于各种因素的叠加，商人不得不放弃旧都，离开中原，踏上了在黄河两岸间来回迁徙的漫长路途。直到距今约3300年前，商王盘庚迁都至殷墟，局势才自此安定。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大邑商，这气势恢宏的晚商王都，继续着四方之旗的构建。西北方的高岗上，商王陵与2800多座祭祀坑俯临俗世。王都内，宫殿和宗庙被环护在环河和壕沟共同组成的森严平易中。西南角是祭祀王朝土地之神的社，东南角是祭祀商人元祖的宗。社与宗之北，是为外朝，典礼和仪式活动都在此处举行。在北，则是内寝，也就是商王的内宫，始建于武丁时期，沿用到帝乙、帝辛时期。

0: 侍女向铜鱼里放入香茅，再将青铜鼎中的热水舀入鱼中，一时满室馨香。铜盘盛满清水，可以调节鱼中的水温。商王武丁面色凝重，进行着占卜前的准备。 侍女将布浸在鱼中，拧至半干，为武丁精心擦拭身体。室内火烛闪烁，映照着武丁健壮的身躯。那一道道伤痕，是无数次征战的痕迹。侍女手握陶床，抚摸皮肤，以去除污垢。武丁的心事。 是妻子妇好分娩过程的吉凶。妇好是他的配偶，是孩子的母亲，也是朝堂上的古公。他主持祭祀，领兵征伐，于国于家不可或缺。邦基千里，日理万机，妇好的事总是让武丁牵挂。他没有牙痛、鼻患、腹痛。 或是偶感风寒，武丁都会郑重地占卜吉凶，祭祀消灾。数年前，他为将要临盆的妇好卜问吉日，31天后的甲寅日，妇好分娩，却偏偏不是求得的吉日。这一次，他不愿再有任何闪失。 卸下戎装的妇好，仍是个爱美的女子。她最喜欢玉、玉牛、玉熊、玉蛙、玉羊首、玉蟾、玉虎、玉人，这些精雕细琢的美玉凝聚着天地的灵气。玉镯、玉串饰和玛瑙串饰，还有精致的古鸡，摆满了她的首饰盒。 他常常对镜梳妆，即使对王室来说，铜镜也是稀罕之物，身份尊贵如富豪方能拥有。他用玉梳精心梳理并挽起长发，再从众多的发饰中挑出一只魁首古髻，紧紧固定住发髻。 今夜皓月当空，商王与王后一起来至早已备好的祭场中进行祷告。这月是妇好征战时号令军旅的统帅标志，也是仪式中驱祟的法器。月未装禀时，便重达9公斤。月身上是有侧身对立。 张口咆哮的双虎，虎口相对间嵌有一颗人首，虎身后各是一条卷尾之龙，虎爪下是巨大的獠牙。商人崇信神奇，通过这样的仪式，能得神灵与祖先的护佑，顺利产子，延续商作。
1: 此刻的密室中央，炭火熊熊。真人宾拿起卜骨，在炭火上轻轻烘烤。身旁的矮机上，放着整治、钻凿和刻画甲骨的工具。真人不但是占卜活动的具体操作者，还承担着巫的职责。少数掌管占卜机构的卜官。 是商王之侧的高级贵族。武丁左手扶住卜骨，右手持炭棒，灼烧着钻槽。通红的棒头神秘地闪烁。不久后，裂缝在钻槽边绽开，发出脆响。
0: 武丁屏细细看补骨上裂开的罩纹，脸上渐渐露出喜色。这次占卜所得是大吉之兆。丁有补，宾贞，富豪有寿生，王占月，吉其有寿生。宾拿起青铜刻刀，开始在龟甲上砌刻。传说仓颉造出文字之时，天欲肃，鬼夜哭，天地间同为这亘古未有的创造而震撼。文字之于古人，如披入混沌世界的雷电，惊醒并照亮了蛰伏的文明。自此以后，人类拥有了能够世代累积和叠加的智慧与情怀，万物灵长之文明永难磨灭。从武丁时代开始，中国拥有了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象形文字是商朝的祖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至今这方正汉字的一笔一画间，仍存续着商人眼中那日升月落、风雨雷电的万象，古今幽同，仍维系着这3000多年来每一颗以汉字启蒙的心灵，无问西东。

武丁时期开始实行周祭制度，也就是轮流祭祀自先祖上甲以来的历代先公、先王和王后，周而复始，一年完成一个祭祀周期。而升入天宫的历代先王们，此刻正陪伴在帝的身边。帝是至高之神，可赐予丰收，护佑凯旋，唯有在世上王才具备与祖先和帝沟通的能力。通过祭祀、占卜，获取帝的旨意和世间人事的预兆。祖先的遗骨垒出了信仰的神殿，而商王正是唯一的大祭司。丰盛的食物来自于天赐与人工，也需以青铜盛装，才显出在人间的尊崇和对神明的敬重。巨大的方鼎可烹煮大型祭牲，造型浑厚而庄重，如天地间最均衡和稳定的存在。鬼盛满煮熟的谷物，豆盛放肉类或调料，盐是复合器物，下为利，上为赠，可实现蒸煮一体的功能。佳肴滋盛，盛以极金重器，神祇与祖先想必能尽情享用。商人嗜酒，酒也是祭祀时不可或缺的祭品，它有助于让司祭者进入一种仿若通灵的状态。因此在青铜器中，酒器便成为最重要的一种器类。盛酒的布、仪、雷、尊、和、友、壶、公，温酒的爵、爵、甲、饮酒的孤、至，玉里香劳配以金铜炫耀，这来自人间的美酒芬芳想必能直达云霄。这日武丁接到西边的周族被降服的消息，尽管当时生活在关中平原的这支小族实在势微力弱不值一提，但恰逢大祭前夕，

0: 却得是几兆，仍十分高兴。未风献祭，武丁便引进杯中酒。他注视着眼前那尊金色的大鼎，聊斋之烟氤氲缭绕。神光离合间，顶上的盘龙升腾，神鸟飞起，那双目炯炯的饕餮幻化为庞然巨物，凌驾于上空。 恍惚间，又至于缕缕青烟，与天上云气若混作一体。不知何处飞来的一只锦雉，竟立于顶上，引吭轻啼。武丁大感惶恐，生怕记忆中这样一个偶发事件，会成为不祥之兆。
1: 身旁的臣子足迹却劝解伤亡，只要勤修正事，便无可畏惧。明丽的饕餮，蜷曲的夔龙，昂首的凤鸟，重生的蜕蝉，这些复杂纹饰融铸于圆弧的容器表面，却无一处废笔或错漏。 非高超至极的工艺和设计能力不能达成。商人通过精湛的青铜重器，营造了一种光怪陆离、神秘莫测的氛围。这也是商人浩荡而深遥的精神世界。神灵漫天，异兽满地，人之在其中，唯有商王可以沟通天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据路透社报道，中国计划结束过去十年对太阳能电池与锂离子电池实施的消费税豁免政策，借此遏制清洁能源转型核心行业中日益激烈的恶性竞争与产能过剩问题。根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公告，这项税收政策将分阶段上路。首阶段在今年九月起，率先对用于电动车和储能系统的锂离子电池征收20%的消费税。自明年四月起，对太阳能电池同样开征2%的消费税。并在明年九月到2028年4月，这两项产品的消费税率将进一步提高到4%。分析认为，中国自2015年起实施免税，成功扶持制造商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导致了严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恢复征收消费税等于

0: 拉高了传统锂电与光伏的税收成本，有助于引导新能源制造业减少低价竞争，迫使缺乏竞争力的落后产能退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19日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三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袭击是为了纪念阵亡美军士兵。伊朗多地据报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其中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其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和视频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袭击持续三个小时。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声明还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目标明确，随时准备战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朗最新一次的袭击是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军人。
2: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 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1: 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早前，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其相邻的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作为回应，伊朗已从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库伊特军方20号说，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表示，两艘油轮19日晚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发生爆炸，并指这两艘油轮是受美军唆使。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附近海域起火，起火原因尚未得到确认。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0日凌晨发布公告称，19日深夜，两艘油轮在美军鼓动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的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只要美军持续在相关地区开展侵略行动，南部航道就不会安全，运输石油、天然气等石化产品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革命卫队同时警告美国要为其非法侵略行为做好遭到惩罚的准备。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9日晚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海滨村落库姆扎尔西北约8海里处的海域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香港时间20日早上6:45收到起火报告，通报未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船机国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但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动态。一名海员当天凌晨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多次通过无线电呼叫确认涉事船只情况，但未收到信息答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航道由伊朗方面管控，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则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但本月连日来不断有船只在阿曼航线遭袭，且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日表示，若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将会遭受以色列的全力打击。 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对媒体表示，伊朗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是美方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原因。
4: The only reason why the U.S. is conducting strikes is against assets of Iran that are being used to attack global commercial shipping.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international waterway, and they continue to launch against ships in that international waterway.Other countries should join us in this effort,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involved not just in protecting those ships, but in targeting the places that they use to launch these missiles and drones. So that's what you're seeing, that's what the objective of this mission, and that's what it continues to be.
0: 卢比奥又称，美方仍对外交解决争端敞开大门，并将继续尝试与伊朗接触，但伊朗必须遵守与美方达成的协议。他又指，伊朗政权的内部分歧正在不断扩大，其中一派承认伊朗正面临巨大的经济和内部困境，并愿意采取建设性行动，另一派则坚持使用武力。卢比奥表示，伊朗必须解决其内部分歧。据半岛电视台二十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将在取得战场优势后结束与美国的战争。阿拉格奇指出，识别出停止敌对行动和开启谈判的准确时机是危机管理的关键所在。他表示，目前的伊美战争或者以一方取得完全军事胜利结束，或者通过谈判解决，而伊朗在战场上取得可靠的战略性进展之时，才是开启谈判的正确时点。阿拉格奇强调，不应当拿民众生命和国家命运去冒险，任何决定都必须建立在准确全面考量的基础之上。他又指，尽管遭受了一些损失，伊朗已然在这场战争中成长为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际参与者，并对外展现出伊朗体制的优势。在这一轮的美国伊朗相互轰炸中，伊朗甚至已经把袭击目标对准海湾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这类民生基础设施，但这些国家仍然极力避免，而缺乏意愿与勇气联合对伊朗发起直接的军事反击或攻势。这一选择并非单纯是源于军事装备上的差距，而是建立在极其深层的地缘博弈、经济代价、内部合法性与非对称战争风险等多重算计之上的理性克制。第一，海湾阿拉伯国家近年来的核心国家战略是经济多元化与转型，如沙特2030愿景和阿联酋的全球金融与物流枢纽定位，他们的财富与国家运转高度依赖极其集中且脆弱的设施，诸如海水淡化厂、炼油厂、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以及高楼林立的金融中心。一旦海湾国家参战，伊朗只需付出微小的代价，瘫痪几座核心海水淡化厂或关键油气设施，就能彻底摧毁海湾国家的社会运转与投资环境。第二，海湾国家还有不是海合会成员的约旦，他们共同的特殊困境就是安全与内政的双重夹缝。约旦拥有庞大的巴勒斯坦裔人口，国内公众情绪对美以政策极具敌意，约旦王室如果被视为与美国、以色列并肩对一个伊斯兰国家，哪怕是什叶派的伊朗发起协同进攻，那将很容易引发国内大规模动荡，危及政权合法性。而且约旦经济脆弱，高度依赖外援，且紧邻叙利亚和伊拉克，防空拦截自保已是其能力极限，如果主动参战，将直接暴露在伊朗及其周边代理人，比如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夹击之下。海合会的沙特、巴林、科威特与卡塔尔等国都设有大型的美军基地，比如美军中央司令部、前方总部，还有第五舰队等。伊朗明确表示，打击海湾目标是因为美军驻扎于此。海湾国家意识到，允许美军使用其领空或基地进行防御，与亲自对伊朗开战有本质区别。一旦联合对伊朗发起反击，就等于是将自身直接卷入一场没有退路的全面战争。第三，海湾国家近年来深刻体会到美国中东政策的摇摆性，担心如果他们冲在第一线对伊朗开战，一旦美国国内政治转向或决定闪电收场，那么海湾国家将独自面对 邻国伊朗。

间接威慑，这是当前保护自身国家核心利益、维持经济生存的唯一选择。如果直面伊朗发起的联合反击战，那么将是一场代价无限大、收益极其微薄的政治与经济赌博。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亲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现场，全程观看比赛。此前，他曾表示决赛看好阿根廷。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发布的视频显示，特朗普在开赛前一个小时乘坐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飞越位于纽约的决赛场——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上空，多架直升机在旁伴航。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一同到场观赛。特朗普在颁奖仪式上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为夺冠的西班牙队合颁大力神杯。2026年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夺冠，堪称一场战术窒息局。西班牙加时赛时才射进一球，那么击败了卫冕冠军阿根廷。多数国产的 AI 大模型，像千问、豆包、元宝、文心一言和智卜青言等，他们还都预测对了，就是西班牙将夺冠。而 DeepSeek 是押宝法国队 ，Kimi 呢是看好阿根廷队，也都差不多，都在前十名、前四名啊。那么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与特朗普的紧密互动，凸显了国际体育组织在面对庞大商业市场时的务实与逐利。按照世界杯的传统，冠军杯通常是由国际足联主席在东道国元首见证下颁发。但这次呢，因凡蒂诺不仅邀请特朗普是共同颁奖，也纵容了大量美式元素的植入，比如决赛首次引入超级碗式的11分钟中场秀，发放冠军戒等。那么创纪录的6.55亿美元总奖金池和巨额转播收益，让国际足联与特朗普政府是深度合作绑定，双方在商业利益上的高度协同，重塑了世界杯的运作模式。特朗普参与颁奖，刻意使得这场世界顶级体坛盛事成为地缘政治、商业体育与个人政治风格交织的超级聚光灯时刻，大捞主场外交的政治红利，把世界杯变成向全球宣示美国掌控力和组织力的舞台。特朗普在决赛前夕于特朗普大厦主持国际足联官方招待会，他甚至公开发表说，下次美国应该单独举行世界杯，不要带上墨西哥和加拿大，这种强势的言论，把一场国际合作的体育赛事重新拉回了极其浓厚的美国优先语境中。当然了，一如所料，尽管特朗普试图展现强人领袖的亲和力，但在他走上球场颁奖台以及试图留在庆祝舞台边缘时，现场仍然响起了明显的嘘声。这种声浪映射出美加墨多元球迷群体与特朗普个人政治形象之间的撕裂与对立。决赛赛场之外的政治互动也颇具深意。作为特朗普坚定政治盟友的阿根廷总统米莱，他选择按照惯例留在国内看球，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则应特朗普直接邀请到美国观赛，要抓住双方改善因移民与贸易摩擦紧张关系的一个契机，就是这场世界杯赛。简而言之，特朗普在世界杯冠军赛前夕主持国际足联招待会，亲自到领奖台上颁奖等等安排，是现代商业体育与大国元首高度同构的必然产物。它向世界展示了美国商业体育运作的强大能量，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将足球这场全球公共盛宴注入了属于特朗普个人及其时代浓厚的政治色彩与话题的争议。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俄乌双方19日继续展开激烈攻防，乌克兰基辅市遭到自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俄军拿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另一方面，乌军则继续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油库以及黑海和亚速海的俄方油轮，打击俄方借影子舰队出口石油。
4: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两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两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及周边地区便造成至少1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显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应付俄军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重点针对俄燃油供应设施。俄西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遇袭发生大火，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黑海的3艘油轮。乌国家安全局表示，遇袭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2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外相崔善基19日举行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高度评价。
5: 客工新闻处周日对外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朝鲜外相崔善基举行了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客工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了朝鲜领导层和人民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提供的帮助，并强调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在战场上协助俄军的朝鲜军人的功绩，他们已被授予国家奖章。此外，普京还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转达了热情问候，崔善基则表达了感谢，并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近期已确认将继续奉行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方针。今年4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向朝鲜人民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英勇军人颁发了国家奖章。普京也在早前感谢平壤为打击新纳粹主义所做的贡献。俄罗斯舆论也高度肯定当下的俄朝关系，视其为应对西方压力的同盟级战略协作，并公开赞扬朝鲜军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贡献。舆论认为，此轮关系巨变是俄乌冲突长期化的结果，属于权宜性的应急之举。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3: 普京高规模会见崔善姬，表面看是俄朝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框架下的例行外交互动，但放在当今复杂地缘博弈的背景看，显然有许多应急因素。可以说，虽然地缘政治的价值观共识是俄朝双方合作的基础，但当下各取所需的现实交易是更为迫切的。俄乌进入消耗战之后，俄罗斯面临着来自西方阵营无死角的经济制裁、外交孤立以及弹药和后勤产能的持续考验。在这一背景下，朝鲜不仅为其提供了直接的军工产能支持，如常规弹药和导弹补充，还有人员支援，也在政治上给予了极其罕见的全盘背书。对于平壤而言，美韩日同盟对朝施加的军演压力及经济封锁达到新高，与俄罗斯绑定使得朝鲜可以一举打破这种压力想一举打破这种压力，那么不仅获得宝贵的粮食能源保障，更可能在航天卫星潜艇及先进导弹技术上获得俄方的关键反哺。普京会见崔善姬，正是向美日韩阵营宣示俄朝已经形成坚固的背靠背的背书，任何针对其中一方的强硬姿态都必须承受来自另一方的叠加反制。这种基于特定时间节点的供需关系被许多分析家认为缺乏长远深刻的战略信任基础。如果欧洲局势发生重大转向，比如俄乌达成停火，或者是俄罗斯与西方出现缓和的契机，那么俄罗斯是否还会继续维持对朝鲜如此高密度的技术与外交让步，那才是真正的检验。相比较之下，中国最高领导人及政协主席先后访问朝鲜，与同时期俄罗斯同朝鲜的高级别互动形成了相当微妙的对比。相比于俄朝互动呈现出的极强的战术性、军事化与战时应急色彩，中朝关系更具有战略性常态。领导人的访问重点在于接续传统友谊与强化制度化的纽带，那么中国展现的是对中朝关系作为半岛定海神针的掌控力，而不是一时的战术套利。所以呢，在俄朝关系急剧升温，平壤试图利用莫斯科提高博弈筹码的背景下，中国的高规格访问是在明确提醒平壤，中方是朝鲜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周边大国和经济与安全的保障者。俄朝的军事深度绑定加剧了美日韩同盟在东北亚的集结，中国最核心的周边利益是半岛不能生乱生战，若任由俄朝将半岛拉入极端对抗，这不符合中国的周边安全与经济发展大局。所以中方侧重于政治互信、经济合作与地区稳定，与俄朝之间的军事和战术合作是拉开距离的，并且保留了与西方及周边国家进行外交斡旋的弹性空间。对金正恩政权而言，在俄朝关系突飞猛进的同时，高规格接待中国高层也是其大国平衡外交的一部分，既要从俄罗斯套取急需的军事资源，又要靠中国提供长期的经济安全垫与地缘的庇护。简而言之，俄罗斯对朝鲜是以技术和政治安全换取战术资源的即兴拉拢，而中国则是传统政治基石和长远战略利益的深度锚定。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2: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3: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4: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第10晚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行动。伊朗总统称，美伊目前正处于全面战争状态。伊朗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前一天有2艘船只爆炸，而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联合国呼吁有关各方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0: 俄乌双方互袭持续升级，俄方表示乌方出动大约400架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及周边地区。
1: 中国和泰国政府发布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携手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获得今年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凯旋归国，而百万球迷涌入市中心举行盛大的胜利巡游。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小翔。以头条起来关注到的是美伊局势最新动态，因为美军已经连续第10晚对伊朗发起了军事打击行动，在多地都传出爆炸声。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表示，当天打击位于约旦、科威特还有巴林境内多处美军目标。
0: 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的袭击已经造成了将近100

0: 美军美军人员受伤。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准备在未来几天对伊朗展开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时，也就是伊朗当地晚上，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城市西里克法尔茨省省会舍拉子传出数起爆炸声，中部霍梅尼沙赫尔市一处工业设施也遭到袭击，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美军空袭造成至少1人丧生。 大布里市据报设有伊朗革命卫队运营的地下导弹基地，伊朗媒体又公布了在东南部拦截到的美军武器残骸，报道说是一枚美军巡航导弹。以色列媒体引述以色列安全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准备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起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作战计划已经准备就绪，只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 报道说，华盛顿方面暂时将以色列排除在实际军事行动之外，但两国仍在进行情报共享、咨询和作战计划制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多处美军目标，以反击美军行动。声明说，革命卫队先后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 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间基地，此前又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受到不同程度伤害，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 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科威特市中心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军方称正在应对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民航事务局宣布，巴林民航导航设备遭伊朗无人机袭击，但飞行情报区的导航服务未受影响，航班运行和过境飞行航班均正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20号就表示，伊朗目前与美国正处于全面战争的状态，同时也强调，在战时会维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性。伊朗总统府20日发表声明称，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一场会议上表示，伊朗正面临一场全面的混合战争。他指出，敌人在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达成目标后，转而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 如果政府无法舒缓经济困境，可能会削弱民众信心，因此维持经济稳定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谈及每1000署的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备忘录中没有任何一条条款要求伊朗在国家权利、原则和利益方面做出退让，当中的大部分利益都倾向于伊朗，很难找到单方面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条款。 佩泽西奇扬承认，坚持抵抗势必要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呼吁各界对制裁和冲突的后果保持务实预期，同时强调伊朗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一致，依靠集体智慧做出决策，并加强国家各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袭击美军基地造成了美军伤亡。面对可能升级的战事，伊朗方面在哪些方面有进一步的部署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目前呢，伊朗可以说呢是做好了全面战争的准备，但是我认为现在伊朗并不想跟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全面的部署。 首先呢，是增加美军的伤亡，这样呢增加了美国军事部署的成本。同时呢，伊朗也在扩大范围，包括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中东地区呢，增加了军事的紧张的局势。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呢也是现在一地油也出不去。伊朗说呢，自己出不出油呢，伊朗也不会让别人。 别的国家，在这里可以出口石油，所以现在全球油价呢也在涨高，所以呢，伊朗现在呢是通过全球油价，还有呢就是军事成本向美国施压。 同时呢，伊朗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呢，今天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也强调，就是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基于国家利益，也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同时也可以通过外交谈判来实现国家利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伊朗也可能与美国进行谈判。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现在伊朗呢，并不是准备一个全面的战争，要跟美国与死战，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全方位的部署，通过军事、经济还有呢外交渠道与美国呢进行博弈。那么接下来呢，有可能呢通过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呢，我感觉到巴加埃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并不是采取过去一直强硬的立场，伊朗还是愿意进行谈判的，希望美国呢也能够遵守这个双方的承诺。他一直没有说伊朗要退出谅解备忘录，也就是说现在伊朗也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那么有可能就是在近期呢，美国和伊朗呢会有一些互动，而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最近呢，他要去吉尔吉斯斯坦参加上合会议，同时呢也有消息说他可能会去巴基斯坦访问，那么届时是不是和美国进行谈判，那么也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
0: 伊朗的内政部长莫梅尼21号访问了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堡与巴方的官员举行会谈，重点讨论落实1/8两国协议、扩大经贸合作及地区局势的发展。路透社现在引述两名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表示，莫梅尼已经要求巴基斯坦恢复在梅伊战事当中的调解角色。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机场迎接莫梅尼，莫梅尼表示这次访问用意是要加强1/8的关系，而推动两国领导人6月签署的协议落实，而包括将双边贸易额从目前的约30亿美元提升到100亿美元，并计划提高两国边境每一天的货运通行能力。之前这一次代表团呢，就包括了这伊朗的外交、石油、工业、财政、农业还有交通等部门的官员。访问的期间，双方也将会讨论是由巴基斯坦的斡旋推动的梅伊谅解备忘录，以及当前地区紧张局势。纳克维也将会见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
4: 美伊冲突目前有升级的趋势，特朗普扬言会向伊朗报复美军士兵阵亡，而美方的态度将会如何左右岌岌可危的中东局势呢？
0: 今天我们就要和华盛顿直播室的王琦这位记者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相关消息。王琦，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5: 早上好，橙子。早上好，相应一起来看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国防部20日公布两名在约旦遭伊朗袭击身亡的美军士兵身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实施严厉报复。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加强中东军事部署，但美伊双方仍表示对外交解决局势持开放态度。美国国防部20日公布了17日在约旦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阵亡的两名美军士兵身份。这也是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后，美军首次因伊朗直接袭击出现人员死亡。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两名阵亡人员分别为来自夏威夷州埃瓦海滩的25岁陆军一级中尉费汉，以及来自德克萨斯州卡罗尔顿的19岁陆军二等兵冈萨雷斯。两人当时正在执行支援美军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截至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有17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伊朗将为造成美军士兵死亡付出沉重代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伊朗每造成一名美军士兵死亡，都将遭到数倍于此的报复，并表示自己已向军方高层下达相关指示，包括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各级军事指挥官。随着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也正在加强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正评估如何应对不断升级的战争，并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空中加油机。不过，特朗普并未完全排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均表示，双方仍对外交解决当前局势持开放态度。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下面来看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 CNN 20日报道指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斡旋方提出了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方案，希望通过暂时停止敌对行动缓和双方紧张局势，并推动两国重返谈判桌。目前这项停火方案推进到何种阶段尚不清楚，不过消息人士透露，停火安排还可能包括解除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限制措施。白宫尚未明确表示是否会接受这项提议，但确认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仍在继续。另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要求伊朗为违反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及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袭击的行为付出代价。该官员还表示，特朗普将要求伊朗为近期造成美军士兵死亡承担责任。在特朗普认为时机合适之前，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0: 好的，谢谢王琦的最新连线。
4: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0号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在前一天发生了违规船只爆炸事件，致2艘油轮受到了美军胁迫。
0: 另外，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说已经拦截并且迫使7艘的商船改道，并让1艘的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资料，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图像资料显示，涉事油轮停泊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称，2艘违规油轮在美方的煽动和胁迫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油轮发生爆炸并被迫终止航行。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油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2栖攻击舰全势号在阿拉伯海附近支援封锁行动，美军已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此前于14号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航运风险不断上升。不过，本台记者在阿曼穆桑达姆发现了当地和伊朗之间的贸易仍在继续，渔业和市场供应仍在维持运转。
7: 海塞卜是阿曼穆桑达姆省的地方行政中心，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靠近伊朗，南侧航道则位于穆桑达姆海域。美伊战争再度爆发后，近来已有多艘船只在南部航道附近遇袭，伊朗也在海峡里布雷，航运风险持续升高。不过，我们在当地了解到，伊朗与阿曼之间跨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民间贸易往来仍在持续。
8: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不时有一些快艇进出海塞卜港。那么，当地的一些居民和商家都告诉我们说，这里一直和伊朗呢保持着海上的贸易往来。这些快艇主要就是运送来自于伊朗方面的货物，从这里出发到伊朗大概2个小时。不过呢，这一些货运快艇不能够直接进入海塞卜的港口停靠。我们也看到阿曼的海军船只一度靠近这些快艇查看，但是没有登船进行检查。
9: Yeah, this is the Iran.Iran peoples, like they have like cargo transport, like general cargo transport, yes. Every day like 20, 30 like this. Fruits and goats, maybe like groceries.
7: 海塞卜的海产商店也仍然在售卖当天捕获的海产。店家表示，目前渔民仍然每天出海捕鱼，不过如果距离海岸太远， GPS 信号有时候会受到干扰。除了海上贸易，我们走访当地大型超市时也看到，仍有来自伊朗的南瓜、西瓜、青椒等农产品出售。伊朗西瓜的价格和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之前相同，依旧是每公斤2.9毛阿曼里亚尔，约5人民币。据了解，超市销售的农产品则是通过马斯克特的物流体系经阿联酋转运至穆桑达姆。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在20号也宣布，为了回应沙特阿拉伯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以及军事行动，即日起对于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
4: 沙特外交部当天对此表示谴责，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二十日发表声明称，即日起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萨雷亚表示，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十二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以及近期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但他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萨雷亚警告称，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目前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他还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采取行动，以争取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并维护其所称的合法权益。沙特外交部二十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并称将继续支持也门人民及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同日回应称，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公然违反国际法，属于海盗行为，誓言将坚决回应针对其商船的威胁，并指联军已开始对途经曼德海峡的船只实施保护措施。萨那国际机场十四日遭袭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施袭，并向沙特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报复。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十六日进一步警告，或将打击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在二十号表示，就说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组织将会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好，我们接下来看啊，坚决要打击美国在伊拉克以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跟军事基地。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报道这一则消息，而伊斯兰抵抗组织在声明当中特别澄清，而在过去几天里头没有对伊拉克以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的军事袭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之前发表声明，有一名美军人员十八号在伊拉克的北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带的弹药进行受控引爆时死亡，而另外有一名的美军人员受到了轻伤。二月二十八号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美以多次的打击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而伊拉克民兵武装接连的打击美国驻伊拉克的使领馆，还有伊拉克境内驻有美军的基地和美方设施。
4: 美国国务院在二十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启动了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涉及当地的三个村庄。声明表示，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且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涉及的三个村庄是夫隆、斯里法以及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本月十四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而美国将会继续和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这一框架协议的落实。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日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了一项试点计划，也就是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区域撤离。以军撤离之后，黎巴嫩军队将会在美军的陪同下部署到这两处区域。
0: 下一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国和泰国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双方协调战略沟通。待会见。
1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 善见者行。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1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时间，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行程仍然是按照计划，在推进当中。中国外交部回应，中美就今年内的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2: 卢比奥是在19号从美国启程前往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议的时候，就表示美方预期习近平访美的行程在9月会进行，而中方正派人员参与筹备，没有听到其他的消息。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华期间，邀请习近平9月24号访美，不过中方暂时没有确认具体的访美日期，只表示将会应邀金秋访美。
3: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政府和泰国政府在20号发布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在庆祝中泰建交50周年之际，双方同意携手努力，在下一个50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双方将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府、立法机构及其他机构间交流。 双方同意建立中泰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加强双方协调和战略沟通。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泰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泰方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 双方将继续扩大市场准入，促进本地企业参与，保护环境，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高质量和负责任投资，推动双边贸易增长。双方同意尽快达成下一个中泰经贸合作5年发展规划共同行动计划。中方欢迎泰方参与“一带一路”海关食品安全合作机制的积极意愿，愿共同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持续扩大农食产品贸易规模。 双方同意加快中泰铁路一期工程建设，确定二期合作模式，尽早启动二期工程建设。双方同意加强铁路公路联通，优化出入境海关和检验检疫程序。双方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 共同保障各自国家公民安全，双方将加强执法司法合作，深化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领域合作，有效应对相关挑战。泰方欢迎中方发起成立国际调解院，认为国际调解院将为友好解决争端发挥积极作用，愿尽快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声明指出菲方歪曲事实、反污中方，纯属颠倒黑白。内地媒体获取的中国海警执法员第一人称的高清视频戳破了菲军方编织的暴力谎言，而视频也显示冲突事件完全始于菲方人员的恶意挑衅。
3: 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非座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轮番滋扰处于漂航状态的中国海警执法艇，高速穿插制造尾浪。菲方人员还做出挑衅动作，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滑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
4: 这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3: 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止了菲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并迫使菲方人员认清实力，火速逃离，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国海警局有关此次事件的声明则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反华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强调，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朝鲜外相崔善姬举行会谈，双方高度评价同盟关系。崔善姬还称，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为胜战。
0: 朝鲜外相崔善基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时表示，前一天与总统普京的会晤确认了双边发展意愿，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框架下，两国关系将不断推进。他称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为圣战，朝方将坚定支持俄领导层捍卫主权的政策。拉夫罗夫则高度评价同盟关系，提及朝军与俄军在库尔斯克并肩作战，表示俄罗斯人民永记朝军功绩。双方还就关键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一致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在朝鲜半岛周边的挑衅性军事活动是东北亚及全球局势恶化的主因。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深化俄朝关系有助于构建平等、相互尊重、兼顾各方利益的公正多极世界秩序。
1: Наиболее ярко это проявилось в К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где бойцы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армии плечом к плечу сражались вместе с нашими бойцами за российскую землю как за свою, и ценой жизни приближая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этой земли от укронацистов 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емников.
0: 此次访问正值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签订两周年之际，这份条约由普京和金正恩于2024年6月在平壤签订，规定双方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永久维持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外界分析认为，崔善基此次访问不仅再次确认俄朝战略合作的持续深化，也可能在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俄及新一轮首脑会谈铺路。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目前，俄乌双方也在持续的互袭，而俄罗斯的官员表示，乌克兰20号连夜出动大约400架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以及周边地区，而莫斯科州据报有10个人受伤，其中就包括了3名的中国公民。比尔格罗德州有一辆的客车被击中，造成5名的平民死亡，23人受伤。密西克车玻璃碎裂，车内有烧毁痕迹，车顶更被炸出了一个大洞。 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0日证实，乌军的无人机在设备击落击中了一辆客车，造成5名平民死亡，23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未成年人。舒瓦耶夫谴责乌军蓄意针对平民发动袭击，乌方暂时未有回应。分析人士指出，比尔格罗德州与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州接壤，自两国冲突爆发以来，该边境地区频繁遭到乌军空袭。而尽管双方平民时有伤亡， 两军坚称未将平民列为打击目标。此外，乌克兰20日表示，俄军在袭击南部沿岸城市敖德萨时击中了一艘国际货船。印度外交部证实，一艘名为“金狮号”的商船19日晚驶离敖德萨港时遭遇袭击。声明说，事发时船上共有17名船员，包括5名定级船员。 袭击造成4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1人伤势严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印度谴责有关袭击，并表示应避免以商船为目标，危及无辜船员或以其他方式阻碍航行和贸易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方面，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在20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他宣布将会推出10年计划，重塑英国的社会发展，并且承诺会在多方面推动改革。伦敦唐街10号首相府迎来了10年来第7任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在他所属的英国工党早前经历了萨默政府的政治治理乱象之后呢？ 获得了党内多数人员的支持，在没有经过或者不需要通过大选的情况下，出任英国新的首相。他现在呢就来到了我身后的唐街10号首相府，同他的支持者会面。
2: I am acutely conscious that I am the sixth person in the last 10 years to walk up this street, the seventh prime minister since 2016. Making this a moment for reflection and new resolution. It requires my generation of politicians to raise our game and rise to the new challenge.
1: 他早前已经宣布会推出十年计划，来重塑英国的社会发展。 并且承诺呢会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同步发展。那在重拾英国这个政治、经济的乱象方面呢，他主要强调的是未来他领导的政府将会大力的推动国有化改革。这个改革呢会涉及到能源、交通、住房等多个领域。
2: I will bring forward a new plan for Britain, a 10-year plan, laying out a path from where we are now to where I believe we all want Britain to be, wherever we're coming from, whatever party we support.
1: 在他来到唐人街10号首相府之前，他已经同英国国王查尔3世会面，获得了英王的准许，组建新政府。到目前为止，大概有接近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 伯纳姆上台之后应该尽早的推动举行大选来落实他施政的合法性，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超过一半的英国民众认为，无论是谁当首相，谁成为工党政府的领导人，都要记住一点的就是不可能将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改善目前的经济现状，而这也是伯纳姆目前作为英国首相所面临的重要的挑战。以上就是我们在伦敦唐人街10号首相府带来的现场观察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英国的新任首相伯纳姆举行就任之后的首次通话，而双方就中东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等议题都交换意见，同时同意保持沟通。
3: 尽管两人过去曾经多次公开的相互批评，但是特朗普已经接受未来访问曼彻斯特的邀请。
0: 白宫消息人士及英国首相府20日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举行电话会谈，这也是伯纳姆正式入住唐宁街10号后与外国领导人进行的首批外交通话之一。根据英国首相府当天发布的通报，伯纳姆首先祝贺特朗普政府成功举办世界杯，并对英格兰队在赛事中的出色表现表示肯定。伯纳姆还邀请特朗普未来访问英国时前往曼彻斯特，并表示希望有机会亲自向他展示这座城市的风采。此外，特朗普向英方通报了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伯纳姆则重申，英国将继续致力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以保证全球供应链稳定。双方均表示期待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据政治报报道，特朗普已接受伯纳姆提出的曼彻斯特访问邀请，这项尚未敲定时间的访问计划因两人过去曾多次公开交锋而格外引人关注。尽管特朗普此前曾对伯纳姆可能支持开发北海新的化石燃料项目表示赞赏，但特朗普上个月仍公开形容伯纳姆是一位极度自由派的政客，并调侃其不过是一个小镇市长。与此同时，伯纳姆过去也曾多次公开批评特朗普。2017年伦敦桥恐怖袭击发生后，特朗普曾批评时任伦敦市长萨迪克汗的应对方式。时任曼彻斯特市长的伯纳姆随即呼吁英国政府撤回对特朗普的国事访问邀请。2021年美国国会大厦骚乱发生后，伯纳姆也曾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任何愿意理会特朗普的英国政客都应该感到羞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马上还要关注到的是香港议员与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待会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连续第十晚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行动，伊朗总统称美伊目前正处于全面战争状态。
1: 伊朗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前一天有两艘的船只爆炸，而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0: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联合国呼吁有关各方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俄乌双方互袭持续升级，俄方说乌方出动大约400架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及周边地区。
0: 中国和泰国政府发布关于面向繁荣中泰民营共同体的联合声明，携手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获得今年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凯旋回国，百万球迷涌入市中心举行盛大的胜利巡游。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香港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研修考察，而行程的第一天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
0: 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勉励议员要把在北京的学习成果转化为在议会建言献策的真本领，更好服务香港，贡献国家。
2: 香港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正在北京展开国家事务研修考察，首日在国家行政学院聆听专题讲授，课题包括深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不断提高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讲授对议员来说不仅是提醒，也是鞭策。作为特区管制团队重要成员，议员必须继续坚持完善行政主导，协助特区政府提高治理效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也要思考如何善用香港优势，立足香港发展，充分发挥爱国爱港力量的积极作用，用更好表现为民谋福。他并提到，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关键时期。他勉励全体议员要带着大局观去听，带着问题意识去学，以及带着严格纪律去实践。要把在北京汲取的宏观思维与实践经验带回香港，转化为在议会建言献策的真本领，更好服务香港，贡献国家。本次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首次齐聚北京参加研修考察活动，期间将获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接见。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1: 中央气象台20号的晚间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夜间到21号，广西、江西、内蒙古、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北京多部门20日联合发布了暴雨、大风、山洪等6项预警信号，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天津也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导致市内部分路段出现内涝积水。天津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天津市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与此同时，河北多地当天也出现了短时间强对流天气，石家庄在狂风暴雨下地面积水迅速增加。广西百色多地自18日夜间至19日遭遇连续强降雨，引发部分区域严重内涝。虽然20日雨势暂时停歇，但部分乡镇的积水仍未完全消退，其中百色受灾尤为严重，积水最深处甚至超过2米。据广西气象台最新预测，20日至21日，广西东部及沿海地区仍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次生灾害。针对当前防汛形势，国家防办与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进行会商，要求相关地区必须加强对灵山、临江以及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的巡查力度，并提前组织受到威胁的群众转移避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美股在周一高开低走，三大指数收盘齐转跌，我们稍后见。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是。

0: 迹，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股市消息。美股在周一高开低走，投资者关注本周科技巨头业绩，大型科技股盘出普遍走强，芯片股反弹推动了纳指一度上涨超过1%，但是尾盘科技股和芯片股涨势一同收窄，纳指最终收跌。
1: 传统板块也走弱，而拖累了道指小幅高开之后转跌。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11839点，跌了307点，跌幅0.59%。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508点，跌12点，跌幅是微跌0.05%。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443点，跌了14点，跌幅0.19%。
0: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会对加拿大的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于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会自美东时间8月19号起生效，并将会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涉及的商品范围从葡萄酒、冰球球杆到水泥等，但是不适用于能源、钾肥和关键矿物等。这些关税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实施，相关的条款赋予美国总统权力，对被视为存在歧视美国行为国家的商品征收最高50%的关税，但这一鲜为人知的关税授权长期以来几乎是从未被动用。而美国官员在与媒体举行的电话会上表示，通过这一举措，特朗普总统正在为包括汽车、酒类和乳制品在内的美国关键出口产品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1: 加蓬总统恩圭马20号起对于法国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
0: 锰矿产业合作以及法国驻加蓬军事基地的未来安排也成为了此访的两大重要议题。
2: 加蓬总统府表示，此次会晤将重点落实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11月访问加蓬期间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并进一步深化两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经济方面，双方重点讨论锰矿资源开发。加蓬是全球主要锰矿生产国之一。加蓬政府此前宣布，自2029年起将禁止出口未经加工的原矿，希望推动锰矿在本国完成加工，提高产业附加值，并创造更多本地就业机会。法国方面表示，支持加蓬逐步推进部分锰矿本地加工的计划。防务合作也是此次访问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法国持续调整在非洲的军事部署，驻加蓬法军人数已由高峰时期约1200人减少至约100人。双方将讨论位于加蓬首都利伯维尔的法军戴高乐军营移交事宜。加蓬方面希望法国正式移交基地土地所有权，并将基地改建为加蓬国防和安全部队培训中心。法国总统府表示，法方愿根据加蓬提出的优先事项推进基地移交，但未透露具体时间表。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而由于受到高压气压的这个影响之下呢，日本全国热浪持续，东京的市中心是20号录得超过了36摄氏度，也出现了今年首个酷暑日。而根据东京消防厅的消息，截至当晚的9点，东京都一共有142人因为中暑送院，其中6个人情况严重。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日本山梨县甲州市20号的下午就录得了39.4

0: 次的这样的高温，为全国最高温。在东京都的中心，气温录得36.1度，达到了超过35度的酷暑日标准。而民众撑伞上街，海滩还有游泳池都挤满了消暑人潮。而气象厅也宣布，关东的甲信地区和东海地区的梅雨季节似乎已经结束，而并且发布了全国范围的中暑警报，预料未来几天酷热天气将会持续，而部分地区气温可能超过40度，也呼吁大家要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也要照顾好婴幼儿跟老年人。
1: 再来关注西班牙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举国欢腾，彻夜庆祝。球队在20号回国之后，首都马德里万人空巷，据称百万球迷涌入市中心，为凯旋的狂牛兵团举行盛大的胜利巡游。
2: 敞篷巴士载着西班牙国家队球员缓缓穿行在人潮中，中场法维安捧着大力神杯又喊又跳，边锋亚马尔和皮诺惬意地喝着饮料，中后卫库巴尔西靠在巴士边墙挥手致意，大批球迷跟随巴士一路前行。在决赛踢进制胜一球的前锋托雷斯光着膀子在巴士上不停和街边球迷招手互动，西班牙队主帅德拉夫恩特拿着一个印有他头像的大地神杯形状纸板开心炫耀，成千上万的球迷聚集在道路两侧，挥舞国旗，举着手机拍照，一睹球队风采，也为狂牛兵团暌违16年重夺大力神杯欢呼。胜利巡游开始前，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带着家人在萨苏埃拉宫迎接球队到访，一起合影留念。他在致辞时祝贺国家队取得史诗般的胜利，并盛赞球队星光熠熠，展现出坚韧、顽强和胆识，以精湛的技术和对球场的掌控力团结一心，最终赢得胜利。首相桑切斯在官邸门口迎接手捧大力神杯的球队和教练一行，和他们26名成员一一握手。桑切斯表示，衷心感谢技术团队和全体球员，感谢他们的努力，感谢他们最终的胜利。桑切斯引用西班牙足球冠军教父路易斯·阿拉贡内斯的话说，决赛不是用来踢的，是用来赢的。他并憧憬已是两度夺冠的西班牙队在自己国家主办2030年世界杯时再下一城，创造三冠伟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次世界杯冠军属于西班牙，但这一场决赛最大的看点却不仅仅是在球场上。就在几周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公开批评西班牙是北约最糟糕的伙伴。可是几周之后，好尴尬，他不得不亲手把世界杯的冠军奖杯在美国本土颁给西班牙，而站在他身旁的还有西班牙的首相和王室成员。
1: 一场世界杯决赛为何意外地成为了一场外交秀？而特朗普又为什么如此热衷世界杯？我们来看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3: 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第二次捧起了世界杯冠军奖杯。就在几周前，特朗普还公开威胁要切断与西班牙的贸易和往来。而决赛当天，特朗普不仅亲自为西班牙颁发冠军奖杯，还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国王费利佩六世同坐贵宾席。一场世界杯决赛也意外成为观察美西关系的一次特殊的外交场合。
4: 特朗普和西班牙的矛盾并不是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而是早在第一任期就已经埋下伏笔。2018年，特朗普向欧洲发动关税战，西班牙黑橄榄最早中招，随后葡萄酒、奶酪、橄榄油也陆续被加征关税。分析认为，这也影响了西班牙后来退出美国主导的一项波斯湾军事行动，因为西班牙不愿被卷入针对伊朗的战争。7年过去，西班牙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而真正让双方关系跌入低谷的还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特朗普不断要求北约国家提高军费，甚至把军费目标提高到 GDP 的5%，但西班牙明确拒绝，因为桑切斯领导的是少数派政府，必须依靠左翼和地方民族主义政党执政，几乎不可能接受如此大幅增加军费。桑切斯公开批评特朗普的要求适得其反，不仅会拖累经济，还会推高通胀。特朗普随后放话说要对西班牙商品加 征更多关税。而2026年美伊战争打响之后，西班牙拒绝允许美军使用两处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攻击行动。桑切斯更公开表示，这场战争毫无正当性。随后在北约峰会上，特朗普直接点名西班牙，说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特朗普甚至说不想和西班牙有任何往来，停止和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包括停止去西班牙旅游，两国关系几乎跌到了冰点。而世界杯决赛却把这两个关系紧张的国家领导人再次带到了同一个包厢。赛前有记者问桑切斯，如果西班牙夺冠，特朗普是否会亲自颁奖？桑切斯意味深长地回答说，重要的不是谁来颁奖，而是谁能捧起奖杯。最终西班牙真的夺冠，特朗普还是按照惯例与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一起将大力神杯交到西班牙队手中。赛后特朗普表示，西班牙踢得更好，两支球队都表现得不错。特朗普还透露已经向桑切斯表示祝贺。不过比比赛结果更引发讨论的却是颁奖仪式。当西班牙球员举起大力神杯，金色彩带喷向空中时，特朗普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一直站在球队身旁，直到英凡蒂诺上前示意，特朗普才离开庆祝区域。随后西班牙足协发布的官方夺冠照片中，既没有特朗普，也没有英凡蒂诺，而是把全部镜头留给了冠军球队。事实上，一年前世俱杯决赛时，特朗普也曾因为长时间站在冠军球队中央引发类似讨论。美国媒体认为，这恰恰反映了特朗普与国际足联之间的特殊关系。国际足联需要美国政府保障世界杯顺利举行，而特朗普则乐于借世界杯这样的全球舞台展示自己的政治形象。事实上，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希望美国未来还能再次举办世界杯，甚至建议国际足联未来继续安排美国联合主办。
3: 足球或许可以让关系紧张的领导人坐在同一个看台，甚至出现在同一张冠军的照片里，但世界杯终究只有一个月，外交却没有中场哨。当比赛结束，军费、贸易、中东政策等现实分歧仍然将继续主导美国与西班牙的关系。不过对于特朗普来说，这届世界杯留下的不仅是一座冠军奖杯，更是一场向世界展示美国也展示自己的政治舞台。以上就是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伊朗总统称和美伊处于全面战争状态，稍后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2: 美军连续第十晚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行动，伊朗总统称美伊目前正处于全面战争状态。
3: 伊朗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前一天有两艘的船只爆炸，而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2: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联合国呼吁有关各方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3: 俄乌双方互袭持续升级，俄方表示乌方出动大约400架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及周边地区。
2: 中国和泰国政府发布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携手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3: 获得今年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凯旋归国，而百万的球迷涌入市中心举行盛大的胜利巡游。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美军已经连续第十晚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行动，而多地都传出了爆炸声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0号也表示，当天打击位于约旦、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
2: 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的袭击已经造成将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准备在未来几天对伊朗展开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
4: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时，也就是伊朗当地晚上，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城市西里克、法尔斯省省会舍拉子传出数起爆炸声，中部霍梅尼沙赫尔市一处工业设施也遭到袭击。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美军空袭造成至少1人丧生。大布里市据报设有伊朗革命卫队运营的地下导弹基地。伊朗媒体又公布了在东南部拦截到的美军武器残骸，报道说是一枚美军巡航导弹。以色列媒体引述以色列安全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准备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起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作战计划已经准备就绪，只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说，华盛顿方面暂时将以色列排除在实际军事行动之外，但两国仍在进行情报共享、咨询和作战计划制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多处美军目标，以反击美军行动。声明说，革命卫队先后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此前又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受到不同程度伤害，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